0: 他服役于陆军某旅，四次跳伞，武装求渡，荒野生存，这些经历让我们羡慕不已。论体能，他也是我们三个里最好的。
1: 在部队嘛，之前也体验过长途行军，但是我们长途行军的话，就只有最长也就只有20-30公里。然后，但是呢，他那个飞夺泸定桥，他们听说当时是一昼夜就行军了120公里，
2: 一直在急行军的那种。
1: 对，我们可以去泸定桥那边看一下。
2: 而且我当时在我们部队担任过这个讲解员，然后当时讲解这个军史的时候，也是长征这一段着重讲解过这个泸定桥的一些故事，所以也想去实地现场看一下。
0: 现在轮到介绍我自己了，我叫孔宇丹，是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2023级本科生，话剧和朗诵是我一直以来的爱好。在校史话剧《陕北公学》里，我饰演一个奔赴延安的女学生，剧本里那些台词让我第一次触摸到那一代青年的滚烫理想，如今我也想追随他们的足迹踏上长征路，希望用我的声音把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按照红军当时到达的先后顺序，先去遵义。
0: 我们的第一站是位于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的土城古镇，也是红军四渡赤水的起点。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方向前进。1月28日清晨，红军在土城与国民党川军展开激战。
4: 要是川军第三列上来了，那么情况就严重了。
5: 伯承同志，你看怎么办呢？
6: 被敌人逼到被动的境地是常有的，
5: 我建议撤出战斗。
6: 你也这么想？
5: 嗯，
6: 撤，抢占渡口，西渡赤水河。
0: 凌晨时分，红军悄悄在土城渡口搭起浮桥，拂晓时主力部队便已全部渡河，改写红军命运的四渡赤水就此展开。这次来土城要探访的点实在太多，土城战役旧址、赤水河渡口，还有四渡赤水纪念馆，哪一个都不舍得放下。时间紧，我们决定分头行动，圣贤去纪念馆，我和瑞恒留在土城古街，继续往历史的深处走。
7: 来到土城古镇之后啊，我特别想去一个地方。
2: 哦，是什么地方啊？
7: 我作为一个毛主席诗词的铁杆粉丝，所以非常想看一看当时在土城战役期间主席呢居住过的地方。
2: 这就是我之前看到的带岩洞的那个房间。
3: 当时我们这个青干坡战役打得特别激烈的时候，这个炮弹都已经直接就是炸到了土城古镇的里面，当时我们朱老总在紧急时刻也是亲自带领部队到前线去指挥作战的。
2: 当时这个岩洞是整个贯穿到这个房间的，主席和总理两个人就是直接在这个岩洞里面居住啊生活。
7: 这间屋子呢还原的就是当年毛主席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场景，两个长板凳，加一块门板，再铺点稻草，就是一张床。
2: 当时整个红军的这些条件生活都是比较艰苦的。我们红军来到土城之后，为了不打扰这些居民们休息，大家基本上都是沿街而睡的。
0: 红军部队到土城的时候正是腊月，赤水河边的冬天湿冷入骨，战士们就挨着街边靠墙根席地而卧，有的战士半夜冻醒了，就在街上来回跺脚，没人去敲一扇门。这支队伍里还有很多女性，她们和男兵一样行军打仗，一些老乡实在不忍心把她们请进了自家屋舍，女红军们便集中住在了其中一条街上，日子久了，这条街就有了另一个温暖的名字，女红军街。

0: 陈慧卿老前辈在长征路上也是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的。他当时是在走长征路上的时候是怀孕了的，在行军路上即将这个分娩的时候，其实敌人就在后面很紧的在追击，但是当时的这个
1: 情况很特殊，
0: 对，当时的这个董必武老前辈就说了，就是给这个军团直接下命令了，说你必须要顶住，这个孩子生多久，这场仗就打多久，你必须要把这个生孩子这个时间给我打出来。生孩子的过程也是比较困难，因为当时的各种卫生啊医疗条件都很差，这个孩子其实是2个多小时才生下来，
1: 就相当于是前方战士们在一直在支撑着，
0: 没错，
1: 一直等这个孩子出生，
0: 没错。很多的红军战士就说，我们今天干革命就是为了这些孩子的明天。
1: 确实，
0: 所以说就是无论说这个仗打多久，无论说牺牲多少人，这个孩子必须要生下来。陈慧卿老前辈的这个孩子还在生完孩子还在昏迷的过程中，这个孩子就被抱走了，
1: 他自己连见都没见到。
0: 对，基本上生下来的孩子就直接被抱到送到当地的老乡家里面，他们建国之后想再去回到当地去找自己的孩子，大部分都是找不到的。
1: 我们印象里就女性就是柔软的这个代名词，但是在长征过程当中表现出了令我们叹服的坚毅。
2: 同为女性，站在这条女红军街上，我格外共情，她们扛着日夜行军的高强度赶路，承受着战火纷飞的重重压力，却从无退缩，在国家大义面前，她们活成了身披信仰的勇士。眼前的街巷安静古朴，一砖一瓦无声诉说着女红军们独有的坚韧勇敢与担当。顺着女红军街一路向下走，我们终于来到了赤水河边，在这里我们与当地的马逊老师相约见面。马逊老师的外公李光1920年生于贵州遵义，14岁便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方面军5军团37团7连，跟随红军长征一路走到陕北。在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先后2次荣立2等战功。长征途中，他的第一仗就是青杠坡战斗，同战友们一道殊死拼杀，为部队一渡赤水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3: 吕丹、瑞恒，
4: 哎，
3: 你们好，你们好，
4: 好，
3: 欢迎你们来到土城，
4: 谢谢马老师，
3: 欢迎你，欢迎你。
0: 马老师，那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当年的赤水河。
3: 对，这就是当年红军一渡赤水的时候从这边过去的。
0: 我们俩也都是第一次来这边，感觉确实看这个赤水河就是很宽阔。
3: 当年的赤水河的话比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还要宽还要急，水位还要高。
5: 那个这块石头
3: 是不是特别的圆润？
1: 是的，
3: 这就是当年赤水河这么湍急冲刷过后的留下的痕迹，是吧？
0: 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站在当年赤水河里边了。
3: 对，当年红军一渡赤水的渡口就在那边，我们去看一下吧。
0: 好，王老师。
1: 马老师，当年您外公李光老前辈是不是就是从这里渡过赤水河？
3: 对，因为当时红军一渡赤水的时候情况非常紧急，所以我们红军在搭浮桥的时候，浮桥它就是一些老百姓捐的门板呐、一些竹板呐、所以宽度有限，浮板也有限，那么当时我们要快速的渡过赤水河，还有的战士就是砍掉山上的那个木头，然后砍成一节一节的，有的战士就抱着木头直接跳到赤水河里面，然后赤水河不管冲到哪里，然后再到一个地方进行集结。吕丹、瑞恒，那就是当年红军一渡赤水的时候搭的浮桥的时机。
0: 从这块石头开始，我们搭建的浮桥，跨过了赤水河，到了对岸去。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在28号的凌晨5点钟，青杠坡战役正式打响。

0: 我们以为的是只有四个团的川军嘛，
1: 后面有援军。
0: 我记得外公回忆的时候给我说，当时那个战场上是非常激烈，一个炮弹打过来，他身边的战友四五个就全部就炸死了，然后连我们人的身体的手啊脚啊脑袋啊炸得到处都是。他形容那个子弹的话像下雨一样，像蝗虫一样嗖嗖嗖的，有些子弹就从你耳边嗖嗖嗖的飞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红军战士还是特别勇敢。
2: 其实这个青冈坡战役也是打响了我们这个四渡赤水的一个开端。
0: 28号的晚上就召开了土城会议，
1: 和之前我们红军就是在遵义会之前的那个战略是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
1: 更加的机动灵活。
0: 凌晨3点的时候，在敌人没有发现我们的情况下，就开始悄悄地打浮桥了。在浮桥的时候，我们就逐步地进行撤离。
1: 李光老前辈当时在这次任务中，他担负着什么样的角色？
0: 当时我的外公他是在红五军团。
1: 红五军团。
0: 对对对，
1: 被称为长征的这个铁流后卫。
0: 当时红五军团的主要任务就是拖住敌人，掩护我们的主力军能够顺利、成功、安全地渡过赤水河，
1: 也是最危险的，应该。
0: 对，当天亮之后，那个川军赶到我们赤水河边。看着已经撤离完的红军战士，看到已经被拆掉、被炸掉的浮桥之后，只能望着我们的红军成功地进行了一渡赤水。
3: 听着马老师的讲述，我脑海里反复浮现一个画面：一群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大的战士，在冬夜里屏住呼吸，摸黑过桥。身后就是随时可能扑上来的敌人，而此刻在四渡赤水纪念馆中，圣贤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找到了红军当年搭浮桥时使用的门板。
4: 这是红军一渡赤水的时候，土城的老百姓送给红军造浮桥的这一个门板。我们一渡的时候要快，因为红军长征从苏区出发的时候，把什么印钞机啊，很多笨重的物资一路都来，其实一路走都一路在扔。
5: 毛主席看到了，然后就说把这些通通都扔到河里面。
4: 有几门山炮啊，就推到了，
5: 重武器都给丢了。
4: 对对对，很多战士就看着心疼啊，这武器是咱们红军的命根子啊。
5: 毛主席说这些东西带上了，影响了我们的行军速度。
6: 快点快点，对，把炮井卸下来，炮沉掉，
7: 你破坏革命武器，
6: 快点，连武器正在破坏革命，沉掉，
8: 前面怎么回事，
6: 一切毛用的东西腾腾沉掉。
9: 这边，好的，来，再来
4: 一度，我们是轻装渡河，要快，让敌人反应过来，我们就麻烦了。
5: 所以他们当时就在一夜之间就既架好了桥，甚至所有人都渡过了赤水河。
4: 这是我们纪念馆里面制作了一个红军二战娄山关的一个艺术场景。二战娄山关呢，意义非常重大，它是我们取得遵义大捷的一个重要的前奏。那第二次攻打娄山关的时候，也是抢占先机。在彭德怀自述里面，我们看到了他写了这个，红军呢，在抢占这一个制高点的时候，先于敌人200-300米。
5: 之前我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是200-300米远，估计就10来分钟就能到了。
4: 对，就是那么关键的200-300米，我们抢占了这个制高点，占领了有利地形，就像我们场景里面表示的，看红军是从高处往低处进行一个辐射，拿下娄山关，红军伤亡可能就100人，但是击溃了敌人4个团。第二次攻打娄山关，时机很重要，抢占先机很重要。
5: 当时呢，就是攻打娄山关，然后

0: 彭德怀始终没有得到前线的消息，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侦察兵，但是却没有一个能够回来。然后左等右等，最后通信员刘志林他回来了，他是捂着肚子回来的，腹部中弹，当时肠子都流出来了。他第一时间到达了指挥部，然后就立马说赶快速去增援，速去增援，敌人增援部队已经到了。彭德怀就立马派部队前往娄山关支援，然后但是警卫员回过头一看，那个通讯员刘志林就已经牺牲了。
1: 那些关于抢占
2: 不能离开战场，他觉得因为站不起来了，就爬在一个石头上这样来指挥战斗，打击敌人。
3: 因为当时这场战斗确实已经就是关乎到了红军的生死存亡，
2: 生死存亡了，对，
3: 这样必须要打赢的。
2: 中士兵三次起事以后，中央首长呢考虑他伤势很重，就准备把他留下来。他说我要跟随红军，走到哪里我就要到哪里去。彭德怀非常心爱他的战将中士兵的，他说了好，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到一起。这样呢就开头用担架抬，在崎岖的山路上呢，那就不能抬了，不能抬中士兵，拄着拐杖，慢慢的爬，爬岐山各草地，都是怎么走过来的。
4: 到上面那个小山山去看一看，那上面也很有意思的呀。娄山关战斗的时候啊，那是主战场。哦。再留下来那个弹坤，
5: 你们自己去了，沿着石梯。往上走就到了啊！
1: 我们告别两位老师，沿着石梯向小尖山顶爬去。越往上走，山势越陡，当年的险峻依稀可见。
0: 咱们现在爬的就是小尖山了。
6: 就刚才老师说那个弹坑就在这儿。
0: 对。这里有点陡，大家小心一点。
7: 那咱们
6: 那边就是。
7: 哎，你们看那边是不是就是大尖山？
6: 那个是吧？对，
0: 那边高高的，
7: 应该就是老师说的，对，高高的。对。
6: 当时我们红军应该也就是在这两个大尖山和小尖山。
0: 对下面敌人进行扫射。
7: 对。
0: 看到刚刚那两位老师跟我们讲的弹坑了，
6: 这么大这弹坑，哎，我确实没想到这弹坑这么大。
7: 可以想一下当时打仗是多么的激烈，
0: 就是敌军当时是有火炮的，然后咱们呢就只有几条枪，然后甚至子弹都只有。每人就只有二三十发子弹，
7: 一个连也可能只有几挺几枪。
6: 其实当时红军我觉得也想象不到我们现在新中国的武器装备能这么先进，像我们火箭军那些炮弹导弹，
0: 尽管当时咱们武器装备落后，但是咱们的精气神比敌人的要充足。
6: 刚少气多，
0: 胜刚多气少。
6: 对，
3: 就那一天晚上就前军就组织了五次的进攻，他们还专门弄了一个督战队，就拿枪在后面，就谁敢后退就直接给他打死。所以当时前军也是攻势很凶猛，
0: 二三十发子弹都不够打。然后他们打完了，他们就拿石头往下砸。
3: 我记得后面彭雪峰团长也是回忆，就说那一晚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往后退一步，就哪怕我们子弹打完了，有石头，也有刺刀，还有我们这条命。是非常的战斗，非常的激烈。我们知道的钟驰斌将军，他就是带领红十二团，就是组织了第二天从上面往下面的这个决战，就一举攻到了黑神庙，攻占娄山关之后，我们也是依托娄山关的天险，对吧？啊，一举乘胜追击，
6: 娄山关大捷，
3: 对，
0: 鼓舞了红军士气。
3: 对，
0: 当时咱们的战士们热情高涨，然后顺势就把
6: 遵义也打下来了。
1: 爬上小尖山，亲眼看到山体上残存的弹坑，一瞬间就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当年的红军战士就趴在这些石壁后面，顶着炮火奋力冲锋，枪声、炮声、呐喊声犹在耳边。无数革命先辈在这片土地上浴血奋战，用青春热血和生命换来了如今的盛世安宁。
8: 长空雁叫，双城月，
6: 双城月，
9: 马蹄声碎，
8: 喇叭声咽，
9: 中华。

0: 铁，
1: 核心脉搏，从头越，从头越，
2: 苍山如海，
1: 太阳如血。
3: 离开娄山关，我们在遵义的行程也走到了尾声。这一路，赤水河的湍急，青杠坡的惨烈，娄山关的豪迈，不再是书本上的句子，而是真真切切出现在眼前。这些天听到的、看到的，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沉甸甸的，却也滚烫。有些东西需要慢慢消化，而有些路需要继续前行。下一站，我们要去大渡河边的泸定县。
4: 一会儿到了泸定，你有什么想干的事情？
5: 有，我想体验一下那个 VR 模拟，可以模拟寒风、震动、枪声1:1还原战场。
6: 其实我还在查资料的。
7: 查什么资料？我天！
6: 大渡河的，悄悄的努力。
7: 太努力了，大师兄每次在路上他都绝了。
8: 前方到站雅安站。
7: 当年是真的一步一步用腿从贵州走过来，我们今天又要坐高铁啊，然后又要转这个什么，又要转高铁，又要再坐车这种，还要这么久。当年就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5: 非常艰辛。
3: 泸定县因泸河而得名，整座县城静卧在群山环抱之中，河水穿城而过。清康熙44年，四川巡抚奏准在大渡河上修建铁索桥，桥成后，康熙帝御笔赐名泸定桥。当这座传奇的铁索桥真实出现在眼前时，我还是被深深震撼了。远远望去，13根冰冷的铁索悬空而架，桥面只铺着薄薄的木板，脚下就是汹涌湍急的大渡河水，光是看着就让人心生胆怯。眼前的景象让我脑海里浮现出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9: 碗口粗的铁链，
5: 这从这个缝隙里面看，这有10来米高吧。
7: 哎呦不行，我真不敢往下面看。
6: 红军当时渡河应该是5月29号，对吧？你看，
5: 对，
6: 当时应该也已经算进入汛期了，水位肯定是比现在要高很多的。
7: 而且其实两岸两头还好一点，就是中间那特别晃。
5: 很难想象91年前当时他们没有这个木板的时候是怎么渡过的。
7: 这个锁链真的是凉凉的。
5: 是吗？
6: 怪不得大渡桥痕铁索寒。
3: 来之前，泸定桥的长度只是资料上的一个数字，真正站在桥上，我才明白这100多米意味着什么。当年桥上没有木板，22位勇士就是拽着这些光秃秃的铁索，冒着对岸的枪林弹雨，一寸一寸爬过去的。这一趟来泸定，我们特意约了一位老兵刘东升在泸定桥见面，因为他的父亲刘金山正是那22位夺桥勇士之一。刘金山1908年出生，1930年1月参加红军，历经湘江血战、强渡大渡河、突破腊子口等战斗，荣获2级81勋章、2级独立自由勋章和2级解放勋章。
10: 哎，
11: 刘老师，
10: 你们好，
11: 刘老师好
10: 。这条路啊，就是当年红军飞渡泸定桥，急行军走过的这条路。我们顺着这条路一起走一走吧。
7: 好
5: 的，好的，老师。
10: 当年红军急行。

0: 英军完全是在山里头的崎岖的山间小道，到处都是长的杂草荆棘，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红军呢就昼夜行军呢240华里，赶到了泸定桥。
1: 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咬死前方一条路，跑完240，拿下泸定桥。
2: 是，
1: 出发。
2: 是，
3: 同志们，你们要用最高速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来完成这一光荣而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
4: 在这段急行军的路上遇到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呢？
0: 晚上天黑了，慢慢呢就开始下雨了，最后呢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地面非常的湿滑，就跟浇上一层油一样的。
5: 这样行军更困难。
0: 这样子一天行军呢，我们的红军战士呢又困又累又疲乏和又饿，他们就嚼一把生米，就一把雨水填肚子。
5: 这我记得一个细节，就是我们是在河的这边行军，然后川军那边也有部队，也是在行军，对吧？
0: 到了晚上，突然呢在河的对面呢出现了一条火龙，
5: 就是川军的支援部队。
4: 哎，这
5: 是
4: 我打着火把在行军。
0: 哎，打着火把在行军，对岸的敌人呢也在往泸定桥上面赶，来增援尊严泸定桥。

0: 敌人。是209赶上来了。走，狗，他们点着火把，我们摸黑路，怎么能赶过他们？
1: 我们一点火把。
0: 好，点火把。
2: 点上火把以后呢，行军的速度呢就明显的加快了。
3: 这不就暴露目标了吗？
2: 对呀、啊、就问他们，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的红军战士呢，通过俘虏敌人的营长，得到了他们部队的番号和口令，然后呢我们就用四川籍的战士就回到了对岸的敌人。夹着大渡河两岸的两条火龙呢，并排的相安无事的就这样前进。但是呢，一个是我们红军的，一个呢是敌人的，
4: 所以这个时候就看哪个部队谁先到达泸定桥。
2: 对，
5: 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里面也写到，就是当时很多红军战士是一边走一边睡，
2: 有的战士呢极度疲劳，实在受不了了，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一边呢是陡峭的山崖，一边呢就是滚滚的大渡河，一不小心
3: 很容易掉下去，
2: 就会掉到大渡河里面去。我们的红军战士呢就把绑腿给解下来，一个人牵着一个绑腿，一个人牵着一个绑腿，这样子牵拉着行军。
6: 昼夜急行军120公里，真是印证了飞夺泸定桥的一个飞字，那是真正的奔袭。在山路和夜色中与敌人抢时间，用两条腿跑出了军事历史上几乎难以置信的速度。当我们和老兵刘东升一起再次踏上这座桥，心里的感受已经完全不同。
3: 就是我们刚才第一次走这个桥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晃，
2: 不要说走，就站在上面了，人都感到晃晃悠悠的，就是站也站不稳。但是你想想看，在当年的时候，红军在飞夺这个泸定桥的时候，上面的木板全部呢都给国民党兵呢撤走了。当时那个下面的大渡河河流啊，比这个湍急厉害得多，翻卷着白浪，打着漩涡。
3: 就是当时红军也是从我们过来这边往这边行进的。
2: 对，1935年5月29号下午4点钟，团长黄开湘向22位勇士发布了夺桥的命令。这个时候，在西桥头堡上面，10几把小号一起吹响，架在西桥头堡上面的轻重机枪火力全开，吐着火舌向东桥头堡敌人的火力点进行猛烈扫射。
5: 当时应该是把一个团的轻重机枪都集中在一块。
2: 对，22勇士呢，像箭一样的从西桥头堡穿了出去，匍匐前进。我父亲跟他讲，这13根铁锁链，是吧？由于往下坠得很厉害，还来回的晃动，拽着铁锁呢就匍匐的前进。你想想看，把木板全部拆掉了，就剩下悬在空中的这几根铁锁链。他连我们身体的宽度都不够，我父亲讲呢，头还不敢抬高，敌人的子弹呢，就是贴着我们头呢，分嗖嗖的飞过去，子弹呢不断的打在这个铁锁链上，当当当的响，冒着火花。后来我就问我父亲，我讲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害不害怕？我父亲眼睛一瞪，讲，害怕什么？我只想着尽快的爬过去，夺下泸定桥，完成上级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
3: 您父亲当时在整个夺桥的过程中，他面对的当时最惊险的一个场面是什么样的？
2: 当红军攀爬的时候，穷凶极恶的敌人就把堆在铁锁链上的木板呢给点着了。当时5月份风很大，这火借着大风就越烧越猛，熊熊的大火把这个铁锁链呢烧得滚烫。我父亲呢就爬在这个铁锁链上，这个滚烫的铁锁链呢把这个手臂呢烫得呢滋滋滋的冒着青烟。 皮一层一层的呢，就在这上面呢得扯掉，忍着剧痛呢，继续的往前攀爬。

0: 当时咱们红四团应该就是负责抢夺泸定桥的任务，咱们是怎么配合这22名勇士去渡过这个桥索的？
1: 当时呢，就是22勇士呢在前面攀爬夺桥，3连的指战员呢在后面呢就不断的往前面铺板子。每前一步他们就铺一块，3连的指战员也牺牲了很多。杨成武将军呢就拿着喇叭筒就向22勇士喊话，就讲同志们莫害怕，跨着火堆冲过去夺下泸定桥，我们就胜利了。队长廖大珠听到以后第一个要起来，踩着火堆就冲了过去，紧接着突击队指导员也就是我的父亲刘金山听到了以后跟着廖大珠后面跃起身踩着火堆就冲了过去，头发衣服都给大火烧着了。我父亲呢就拔出插在后背的大刀，一下子呢就砍倒了两个敌人。后面的那个突击队员呢就跟着呢很快的就冲了上去，迅速的呢把那个残余的敌人呢给消灭掉了。在战斗结束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我父亲呢就发现呢这刀呢拿不下来了，这手掌啊整个就给这个铁索上面滚烫铁索给烫伤了，这手掌的皮呢和大刀呢大刀的把呢粘到一起去了。在夺桥的过程当中，22勇士当中我们一共牺牲了4位夺桥勇士。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里呢看到有这么一句话，一颗子弹打穿了刘大贵的前胸，一股鲜血从背后喷涌而出。这个时候呢刘大贵呢突然失去了重心，人呢就坠了下去。在边上的王海云呢看见了，一把手伸过去就拉住了他，刘大贵呢就拼命的把王海云的那个手呢拽开来，就跟他说你不要管我，是吧，你们快速的前进，尽快的到对岸去夺下泸定桥，你们不要管我。这是他最后的讲话，人呢就迅速的就从这个上面就坠下去了，坠到了这个大渡河里面。下去了以后呢马上就给卷被巨浪给卷走了，人就消失了。
0: 小时候在课本上读到这些文章啊，我就觉得啊，当时只觉得红军是英雄，觉得他们打仗很厉害，但是就来到这里才知道他们有多么的不容易。我们现在的这个和平的生活，美好的生活，都是他们用命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2: 我在我们之前的单位是担任过我们旅的这个文化讲解员，然后我们当时有一条长廊也是介绍一些党史和军史，然后当时讲到军史讲到这个红军长征的时候，就是专门也是把泸定桥这个板块拿出来了一个图片，然后下面当时就是只配了一句话，我当时讲的是红四团第2连连长廖大珠。红四团第2连连长廖大珠带领着22名突击队员勇敢地穿过了火障，歼灭了守桥之敌，就只有这样一句话。然后我今天来到这儿，然后包括听老师您的那些介绍，我就觉得这样一句话还是太平淡了描述的，就是完全就是来到这个实地我才感受到这个桥当时到底是多晃，然后包括老师您刚才说的那个火障，包括这些故事确实太让我感动。
1: 你们都很年轻，希望你们接过我们先辈们传递下来的火炬，为国家为祖国为人民服务。
3: 滚烫的铁索，呼啸的子弹，还有坠入大渡河的背影，我们被老兵刘东升老师的讲述深深的震撼。为了离那段历史再近一点，我们来到了泸定桥头的 VR 体验馆，想用今天的科技

0: 回到1935年5月29日的那个下午。
1: 他是以当时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为背景，我们一块在剧情中呢会经历天险行军，也会见证一名小战士的成长。最后呢，想要送大家一句话，人生呢就像是一场行军，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过的大渡河。希望以后咱们在任何的生活中或者说工作上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们都能用红军的这种精神去克服它，去跨过它。
2: 好，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准备好。
4: 来，一个一个的进啊。
5: 哇哇，这个好好真实哇，还有风。
6: 你先走，快去掩护大家，快冲！
7: 刚刚有一个兵。
8: 你俩就蹲着吗？
5: 蹲着。
9: 大家跟上啊！
5: 你先走。
9: 这里有块空地，都过来歇歇脚，休息一下。
7: 你们看他们脚上穿的都是草鞋，
5: 是的。
10: 体系力大用色。
7: 哎，中弹了。

0: 要上车。
1: 他们就只有一天了。
2: 对。
1: 他去不去那儿了？还有240。
3: 哇！
1: 我这个还挤不过去。当天晚上好像下雨了。
3: 你看路都是自己放的，我
4: 前面几棵大树要倒下了，注意避开。
1: 计划提前一天到达。
5: 现在
0: 要下去了，
5: 左边下车，
0: 左边下车，
5: 进入指定位置，动作麻利点。给我朝对面狠狠地打！
1: 你们看那边，他们已经在过桥。

0: 你跟在我后面好了，知道了。双哥，陈哥，我放弃。松手，拉不住我的，这样你也会没命的。我捡你一条，死了不可惜，但部队离不开你。没了你，李三长还大哥大吗？
1: 大胆，这场仗要为自己而战。
2: 我可以的，你也可以的，一定要相信自己，
3: 感觉特别真实，
2: 像做了一场梦一样。我印象还比较深的是，当时我们是坐着马车，然后看到下面的战士他们都是疯狂的在跑。
3: 就是那个
4: 水比现在想的
3: 要
4: 更
3: 湍急
4: 多了，
3: 而且水位也要比早上看到要更高一点，
2: 是浑浊的感觉。
3: 多桥的话，就当时就是我们在旁边打枪的时候，就我就突。

0: 突然就看到一发炮弹就打到离他们那个阿斯拉维勇士前面就只有两三米的地方，在那个铁索上炸，但是他们还是一步一步就慢慢的就往对岸桥对岸去爬。
1: 感觉那样密集的子弹，可能我感觉自己可能已经早就牺牲了。
2: 嗯，
1: 我们只是体验者，但是那是他们的生活，
0: 他们是亲身经历的。
1: 对，
3: 怀着这份愈发深沉的敬意，我们和老兵刘东升老师一起来到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前。这里22位勇士每人都有一座单独的石碑，整齐地排列着，一直延伸到纪念碑的正前方。四周很安静，只有风吹过碑石的低响。
1: 我看这上面的好多勇士都没有名字。
4: 是的，一共有呢22勇士的呢一个立碑，但真正有名有姓的呢就5个人，
0: 甚至我看有样貌的也就只有3位。
4: 这三位呢，有样貌的呢，他们是真正的活到了我们新中国的建立。这就是呢我的父亲刘金山，除了那个飞渡泸定桥，他经过的战役还很多了。在湘江之战，我父亲呢带了一个排的兵力，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呢，强行突围，才突围出来的。在遵义会议的时候，我父亲呢，他是这么讲的：整夜的灯火通明，而且呢，里面呢经常传出来激烈的争吵声。我不知道他们是开的什么会，但我一定知道这个会议很重要。会开了几天，他就在外面站了几天的岗，一直到遵义会议结束，最后一仗也是最激烈的一仗，叫拉子口战役。四面都是敌人的碉堡，红军呢必须要从这个桥上通过，很多的红军战士一批批倒下，鲜血呢被整个北龙河的河水呢全部都染红了，上面都是铺满了敌人设计的弹壳。
3: 老红军刘金山是英勇的，也是幸运的。他跟随中央红军走完了长征路，并历经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炮火。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99年在苏州逝世，享年91岁。在长征路上，还有无数的红军战士倒在了湘江边，长眠在腊子口，坠入了大渡河的激流。虽然有的战士最后连名字都没能留下，但他们的事迹早已化作不朽的丰碑。
5: 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
3: 从前我在舞台上演绎红色历史，总觉得那些台词里有一股滚烫的力量，到了这里才明白那种力量来自何处，来自铁索上的不退，来自绝境中的不弃，来自无数个有名和无名的英雄把自己的生命添进了山河。
6: 铁马冰河，
3: 如今的山河无恙，烟火寻常，是他们用青春和生命铺就的。我们能做的就是铭记着长征精神，然后带着它坚定坦荡地走下去，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7: 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6: 铁马冰河。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专注高品质的有机肥制造，广西原沃生物。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好品牌用好货，我选一状元。
4: 好木墙玉聚造，舒适家。
8: 让美由内而外绽放，必然爱。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1: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1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

0: 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卓威基础式远红外治疗仪，用于缓解非急性期颈腰部的软组织疼痛，关爱健康，值得信赖。
6: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畅销29载。
1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4: 各执一词，冲突又起。美军打击伊朗油轮空袭沿海地区，伊朗采取反击行动，宣称对美军舰造成重大损失。伊朗在格什姆岛上空连续拦截无人机，美空军2架加油机接连挂出紧急代码寻求迫降。美伊大规模互袭虽已暂停，小范围军事摩擦却从未停止。美国态度一变再变，寻求继续执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船只的自由计划。打不赢伊朗，输不起博弈，走不出中东，美国急寻一场胜利，不怕会否成为下个目标。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7: 温暖舒适，
12: 畅销29载。
1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美国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猫鼠游戏烈度不减，又一次爆发了小规模的相互袭击。具体情况，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5月8号凌晨，伊朗方面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两艘伊朗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西里克及格什姆岛等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已采取反击行动，动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并称使用高爆战斗部对美军舰进行攻击，造成重大损失，迫使三艘美军舰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美国中央司令部则表示，美海军驱逐舰编队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美方资产未遭受任何损失。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实施了打击，但这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也不意味着停火协议就此终结。此外，美国目前正寻求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启自由计划。

0: 行动，这项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从开始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美媒称，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等国不满，美国被迫暂停自由计划行动。另一方面，多名消息人士7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是只有一页纸的短期备忘录，将包含3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以色列方面对这一动向不满，认为这将导致以色列的战争目标半途而废，对以色列来说是一场灾难。伊朗方面则表示，美国需要与以色列划清界限，否则无法摆脱泥潭。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欢迎两位，首先要请问一下王老师，你看一夜之间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又爆发了小范围的这种相互袭击，但是从双方各自发布的这个声明来看，双方的表述还是有不小的差别，您能不能给我们复原一下这次相互袭击的全貌？另外，这次的相互袭击这个烈度大概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这一轮的这个小的这个冲突啊，起源于在于船只在航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呢，伊朗方面要求船只必须要填一个申请表，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形式，伊朗就是向外界在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是在伊朗的掌控中间，美国显然他是不愿意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权交给伊朗手中，他采取了这种强制性的这个行动，也就是军舰进入到波斯湾里面来疏导相应的船只，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管控。那么在这个中间呢，5月6日那一天，一艘船只从一个港口出来，一个空船要进霍尔木兹海峡，进到波斯湾里面的时候，美国展开了这个攻击，用舰载机起来以后把它的舵机打坏了，让这个船无法进行这个航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为了有效的管控，就对美军的这个船只展开了这个攻击，美军实施相应的回击。这一轮的这个来龙去脉基本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一轮的交锋之后呢，从美国方面发布的信息来看的话，至少一点继续表明停火仍然有效，那么并没有让冲突进行升级。美国方面想淡化这样一个这个行动，他称这一次的这个回击行动只是一个小小的敲打，但是呢，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权的掌握在谁的手中，仍然在后续还会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博弈，摩擦可能会持续的存在。
1: 嗯，那牛老师您怎么看这次双方小规模的在霍尔木兹海峡范围的这种互相袭击，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为什么又会发生这样的小冲突呢？
3: 因为在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就像之前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讲的，他说我们美国才是真的控制了海峡了，因为我们有16艘军舰在海峡的外边，有1.5万人的这个海军的士兵，所以我们可以完全从海上控制进出海峡的船只。他说伊朗你那不叫控制海峡，你那是叫骚扰海峡，你是在陆地上向海峡发射几个无人机啊，发射几个导弹，你实际上没有控制了海峡。所以现在美国想做的就是，美国要利用自己海军军事上的优势来打破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然后伊朗呢要利用自己地理上的优势，不让美国那个突破他对海峡的封锁。所以双方最近几天争夺的就是这个，包括5月4号的所谓的自由计划的行动，美国要引导船只出来，也是要打破伊朗对海峡的封锁。最后证明美国5月4号是失败了，因为美国当时的设想是，美国引导船只出来，伊朗不能打，但后来伊朗打了，伊朗不仅打了过往的船只，伊朗还打了美国的军舰。那么美国没有落实他说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报复的承诺，但是呢，美国想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计划并没有说停止，特别是现在双方正在谈判，所以有可能就一个一页纸的一个备忘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那么美国很显然是想向伊朗进一步施加军事上的压力，就说如果你不坐下来谈，那么未来我对你海峡控制权的军事挑战要继续进行下去。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正在寻求在霍尔木兹海峡要重启这个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我们知道这个行动其实实施了不到48小时就被喊了暂停。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分析说，因为他之前没有跟海湾国家包括沙特

0: 去协调，所以被迫暂停。那现在又要重启，是不是跟这些盟国盟友协调好了呢？
1: 美国这个计划的这个制定实施看起来决策非常的随意，他不跟这个他的盟伴，特别是中东地区的这个海湾国家的这些盟伴，不跟他们事先打招呼就开始实施这样一个这个计划。而实施这个计划呢，又需要有需要的相应的港口、机场和基地设施来进行相应的支撑，导致了沙特阿拉伯这些这个非常重要的海湾国家，那么对美国的这个行动就表达了一种强烈的不满，限制了美国的基地的使用权和飞机的过境权。美国要想正常的实施这个行动，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麻烦，因此在这个时候的背后就展开了相应的外交行动，尽可能的去缓解了一下当前的这个压力。所以后续还准备重启这个行动，因为这个行动事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控制权到底掌握在谁的这个手中，他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达到与美国达成某种协议的这个目的。
0: 所以看得出来，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对于双方来说，在接下来的谈判过程当中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筹码。那么当前的局势还有哪些最新的变化？我们来看一看总台驻伊朗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达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针对伊美如何达成协议，该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对协议的简单化理解与他提出的诸多要求互相矛盾。美国不可能在提出很多要求的情况下指望迅速达成协议。在2015年的伊核协议中，仅核问题一项就有150页书面文件。如今伊朗导弹议题、地区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议题都非常的复杂，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声称他会迅速解决所有问题的说法不可能实现。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牛老师，我们看到现在关于谈判的这种前景的表述，伊朗方面相对是谨慎和保守的，而美国方面释放的似乎是更乐观的一些消息，比如说美伊接近达成一份协议，它指的是一份简短的这种备忘录，包括会启动接下来30天的谈判。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为什么我们又不断地看到美伊双方的这种小规模、小范围的零星的冲突呢？现在的局势的变化，你给我们解读一下。
3: 他这一次所谓说很快就要达成协议了，接近达成协议了，他首先是要澄清的一点，到底是要达成一个什么协议。那么现在外界和媒体报道的都是说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争达成一个协议了，就是说这个协议达成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问题就解决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这个协议是就美国和伊朗要开始一个为期30天的谈判达成一个协议，在这30天里才开始谈要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存在的那些问题，并不是说这个协议达成问题就解决了。那么第二个问题是，现在所说的这个一页纸这个14点备忘录，到底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有多大的共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伊朗对这个是很不满意的，伊朗说这个是美国单方面的这个愿望清单。所以关于这个协议，美国和伊朗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分歧。那么第三个要澄清的问题是，这个协议的内容到底包括什么？是美国的一家媒体公布的，说这个协议可能主要包括三大类的问题，就是在30天时间之内，美国和伊朗要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把伊朗的核材料运到国外去，然后美国要逐步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是伊朗方面又否决了，伊朗说这个媒体报道都是假的。所以为什么最近在谈判的期间说很快就要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美国和伊朗之间还不断地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呢？
0: 所以我们在关注美伊的这个谈判的进展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还有以色列这样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以色列会不会再一次打出先发制人的招数呢？
3: 以色列应该是不敢公开的对抗美国的战略决策。如果说美国已经下了战略决心，说要跟伊朗谈判，说要跟伊朗达成

0: 协议，以色列是不敢公开的来那个迫害这件事情，然后他可以采取劝说美国、诱导美国，甚至欺骗美国，然后他也可以搞一些小动作来破坏美国的计划，比如最有可能的就是他有可能在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上继续升级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如果黎巴嫩这条战线军事冲突升级了，那么伊朗这方面跟美国谈判的这个积极性就没那么高了，所以美伊谈判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所以以色列这样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聚焦美国伊朗双方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一系列的博弈。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当地时间七号夜间，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数架小型飞行器。伊朗防空力量还在南部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上空击落两架敌对飞行器，这已经是伊朗连续两天在格什姆岛上空拦截无人机。伊朗还公布了一段敌方察打一体无人机残骸的画面，该无人机于当地时间5月5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同一天，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R 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无独有偶，当天美空军另一架 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同样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此外，华盛顿邮报分析卫星图像后报道称，伊朗破坏或摧毁了至少228处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但美国政府并未公开承认实际损失规模。据悉，伊朗命中了美军机库、营房、燃料库、雷达、通信系统和防空设备，导致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无法正常运作。一位美国空军退役军官表示，这些基地已经无法重建。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牛老师，我们看到伊朗连续两天在它的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的上空连续拦截这个无人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斗的态势？
0: 现在伊朗是公布了说格什姆岛上空的爆炸是它防空系统拦截无人机和那个无人侦察机的。那么最近两天有伊朗的媒体报道说，这个无人机可能是那个从阿联酋来的，所以最近有可能就是阿联酋要进一步更明确地站在美国这一方面，对伊朗发动军事上的打击。那么格什姆岛为什么现在受这么受关注呢？就是它的战略位置，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它的战略位置越来越重要了。因为这个岛是伊朗最大的岛屿，也是霍尔木兹海峡上最大的岛屿，所以美国如果说真的要通过军事手段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话，它控制或者占领或者打击格什姆岛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这个岛之前就在伊朗被称为是伊朗不成的航空母舰，并且外界预测这个岛上面就是在岛的地下有那个很大的这叫地下导弹层，然后伊朗革命卫队的很多那个快艇小艇也在这个岛上，所以未来对岛的争夺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之前呢，在今年3月7号的时候，美国就通过军事手段打击了这个岛上的海水淡化厂，然后那一次就引起比较大的冲突，然后伊朗也接着就打了海湾几个国家的海水淡化厂。所以为了争夺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如果双方真的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未来在格什姆岛上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而且我们看到前两天伊朗武装力量公布了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的地图，它画了两条界，一个是西界，一个是南界，其中这格什姆岛就是西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起点。另外，王老师你怎么看在五号美军两架这个加油机都是在波斯湾方向挂出了这个7700的紧急代码，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紧急情况呢？
3: 那么飞机的机械或者电子系统出现故障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会影响到继续进行飞行，或者某种情况下威胁飞行安全的时候，飞行员就发出7700这样一个应急代码。所以从这次情况来看的话呢，显然飞机出现了问题，就要么是机械有问题，要么是电子系统出现一些这个故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表明啊，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特别是在波斯湾地区，空中加油作业的频率跟以往相比有大幅度的增加。那么在这过程这个中间呢，由于加油机对于美国来讲，KC-135 的这个加油机已经服役时间比较长了，那么系统中间或者机械这个方面会出现一些这个问题。KC-46A 呢，本身在它的虽然服役时间不长，但是它一直

0: 由于这个中间的一些加油系统始终工作不是特别稳定，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反映出来，在高强度作业的时候，美军飞机的状况，不管是机械的还是电子系统，工作都不太稳定，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这个复杂情况。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媒体通过分析这个卫星图像发现，说伊朗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说至少破坏了228处。您怎么看这样一个数字，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部署，它的影响是什么？
0: 在这一次的这个行动过程中间，显然美国的这个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基地设施以及关键的一些指控节点，确实是遭到了比较大的这个损失，这个是美国人是回避不了的。那么就表明美国在草率的发动这一次军事打击过程这个中间，完全是过于自信，过高的估计了自身的这个能力，低估了伊朗的反击决心和反击能力，才出现现在这样一种比较令美国难堪的这样一种这个局面。其实这反映出来，伊朗已经早就预判到这一仗可能是在所难免的，因此他持续的对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进行了认真的这个研究，看他的基地的分布，中间的指控的这个节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哪些关键的设施对于美军的空中作战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看到了美国的基地的薄弱环节，展开进行打击，这也是美国造成比较大损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产生直接的影响就是美国必须要重新的调整它的基地的这个部署，一个还是强调在印度洋和北阿拉伯海区域发挥航母战斗群和海上力量的作用，第二个收缩部署。所以这两方面的这个调整都是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持续反制，迫使美国做出收缩部署和利用海上力量来进行持续作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另外牛老师，我们看到有美国退役的军官声称说，这个遭到破坏的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无法重建，接下来美军会采取什么样的调整的手段？除了王老师刚才说到的两个，一个是收缩，一个是利用更多的可移动的这种军事资产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应对之策？美军
2: 就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边，美国国内一直有讨论，就是美国部署在海湾地区这些军事基地，它的作用到底有多大。那么第一呢，它部署的离伊朗和伊朗支持之下的抵抗轴心的民兵力量都比较近，它是很容易受到袭击的。在过去这些年里边，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基本上都撤出来了，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基本上也都撤出来了。那么这一次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的17个军事基地都遭受到了伊朗的袭击，所以这些军事基地它不仅仅是没有保护了他住在国的安全，他连自己的基地都没有保护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基地到底还有多大的作用，这个一定是战争结束之后美国要进行认真思考的问题。
1: 在迟迟无法从中东抽身的情况之下呢，美国现在急于从别的地方寻找一场所谓胜利。目前来看，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古巴。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美国白宫5月6号宣布，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新的国家反恐战略，将打击西半球的所谓贩毒集团列为首要优先任务，这被外界视为美国准备对古巴动手的又一个明确信号。本月初，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特朗普声称，美国几乎能立即接管古巴，美军将把林肯号航母部署在古巴海岸。古巴方面强烈谴责美国行为，表示特朗普针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已经提升至前所未有的危险级别。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急于从伊朗战事中脱身，并试图在古巴复刻委内瑞拉军事行动，制造一场胜利。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我们看到美国现在不仅扩大了对古巴的这种制裁的力度，而且扬言要把它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要开到古巴的海岸，对古巴形成这种威慑。那除了把这个一直针对伊朗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调过来之外，您觉得如果说真的要对古巴下手，还会有哪些军事部署？王老师。
0: 那么美国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加勒比海区域原来针对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军事部署仍然继续存在，那么实际上它可以同时对古巴展开相应的这个威胁。这样一支这个海上力量，目前来看有5艘军舰，3艘两栖舰，主要是硫磺岛号这个两栖戒备群，再加上1艘巡洋舰和1艘滨海战斗舰。那么这一支这个力量，特别是它两栖作战力量比较强，它有一支登船部队可以来执行。

0: 行两栖作战任务，对古巴实际上是构成了比较直接的这个威胁。而且这一支这个力量呢，特种作战能力是比较强的，对于古巴来讲是有构成了直接的这个威胁的。第二一支力量呢，是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原来是准备退役的，但是美国在高层决定这一艘这个军舰继续延长服役10个月，而且现在它就在阿根廷的附近海域进行活动，完成在阿根廷海域进行演习之后，继续要向北进行航行，就是要准备要到加勒比海地区，要加入硫磺岛号两栖戒备群，形成在古巴外海的强大的军事威慑。第三支这个力量呢，就是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构建的一支这个无人海上作战力量。第四一个呢，由于古巴距离美国的距离是比较近的，所以美国的陆基空中力量，它对古巴来讲的话是构成的威胁应该说是更大一点。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在经济制裁的同时，通过海上、空中以及这个水面的无人系统和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已经对这个古巴构成了比较严重的这个威胁。
1: 嗯，另外牛老师，您觉得美国如果真的瞄准古巴的话，会不会复刻委内瑞拉的模式？而在这样一个局势之下，美国现在迟迟的没法从中东抽身，他真的要去瞄准古巴，他想要的这种结局结果是什么呢？
2: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确实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边，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的。要是在别的时期说今年对伊朗的战争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确实发生了，所以再一次对古巴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为现在打伊朗是跟那个委内瑞拉的快速的胜利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这一次伊朗也打得很顺利，打古巴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这次伊朗如果陷进去了，从理论上来说打古巴的可能性有可能才下降。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

0: 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现在越来越陷入到赢不了、输不起、走不掉的泥潭困境，由美以伊战事引发的全球安全震荡仍然在持续，我们期待局势能够向缓和降温的方向迈进。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取消军事装备展示，释放何种信号？乌军情报总局曝光俄军多型导弹库存，俄安全局抓捕多名乌方情报人员，情报攻势是否持续升温？俄外交部释放谈判信号，却对乌方和谈诚意表示质疑，和平谈判窗口能否真正重启？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他们是无人值守的海上尖兵，自主远航，全域巡弋。他们是灵活多能的海战新锐，模块化搭载，全域适配。他们是零伤亡的制胜先锋，深海潜行，决胜无形。无人舰艇以智能破局，以无人制胜，正重塑现代海战场。本期军事科技聚焦海上先锋，解析无人舰艇的实战与未来。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郎浩。谈及海上作战舰艇，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舰列森严、武备密布的友人战舰。从巨型航母到远洋驱逐舰，各类水面舰艇的运转啊，都高度依赖舰员的操控。而如今呢，无需人员登舰，可长期自主远航的无人舰艇，正快速成为现代海战的新锐力量。近期啊，美国康拉德造船厂正式官宣启动自由级中型水面无人舰艇建造项目。该舰艇作为美海军无人作战体系的核心装备，计划于2027年完成首艘建造，2028年正式交付海军开展测试。消息一经发布呢，迅速引爆了全球军事领域的热议。那么，这款自由级无人舰艇究竟具备哪些硬核的性能呢？在现代局部冲突当中，无人舰艇又展现出怎样的实战驾驶与发展潜力呢？
1: 近期，美国一家专注于开发远洋自主无人水面舰艇的科技公司对外发布了一条视频，碧海波涛之上，由他们和康拉德造船厂共同设计建造的全新构型的自由级舰艇全速航行，与传统战舰形成鲜明反差。为了适配无人化作战需求，该舰彻底取消了人员居住舱室、通风管道、温控系统等配套设施，剥离所有以人为核心的设计冗余，省下的舱体空间与载重吨位全部用于搭载任务载荷与作战模块。作为美国海军模块化攻击水面舰艇项目 MASC 的标杆，极致的空间利用率使这款中小型战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与此同时，为了实现能像香肠一样流水线大量生产的目标，该舰的整体设计与量产模式全面围绕规模化流水线制造打造，依托集成机器人装配系统、自动化板材生产线与智能焊接工艺，造船厂可同步推进多艘舰艇并行建造，年产量稳定维持在10艘至20艘，量产效率远超同吨位传统军舰。值得注意的是，这型无人舰艇最惹眼的不是自主系统，而是它采用了二手船体。
2: 美国海军对外公布的自由级的这种无人舰艇，它采用的是这种斧形的舰首。斧形舰首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结构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呢，它是采用劈浪的设计理念。比如说海上风高浪急，海情海况比较复杂，那么它可以让整个的无人化的作战平台在海上高速航行的时候呢，拥有更强的稳定性。而且呢，它是采用一个二手的荷兰达门公司设计的这种商业化的巡逻艇，作为一个改装的平台，并不是完全从零起步自主研发的这种无人化的这个平台这种斧形的巡逻艇技术非常的成熟，此前已经有了大量的应用，可靠性比较强。另外一个呢，也不需要再进行这种技术的验证和这种技术的研发，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种无人的平台给造出来，然后呢用它进行长时间的海上测试。

0: 自由级。那么艇体的后部呢，它应该是一个多功能的任务区。多功能的任务区它是采用即插即用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因为呢，美国海军对于大型无人舰艇或者说具备远航能力的无人艇，它的这个任务要求是非常多的。既然任务需求比较多，但是呢，它又不能打造很多的这种无人化的海上作战平台，那么就要采用这种通用的模块化的设计理念，根据美国海军的任务要求去选择相应的这种任务模块或者是火力模块，更好的配合有人战舰执行任务。那么这种方式呢，节约成本，而且呢，一条无人舰艇它可以扮演多重角色。另外呢，利用这种大型的无人舰艇搭载集装箱，它的外形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因为这种集装箱它和普通的物流当中的这个集装箱或者是民用的集装箱，尺寸和外形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很难对它的这种军用无人舰艇身份进行识别。
1: 事实上，自由级无人舰艇的研发列装并非单一装备升级，而是美国海军海上战略布局的关键落子。2025年，美政府为恢复海上主导地位，将自主无人舰艇研发列为国家战略优先方向，依托本土造船工业与成熟商业供应链，全面提速无人舰艇批量生产与规模化列装。而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 MASC 模块化无人舰艇项目将全面进入原型验证阶段。美国海军同步明确发展规划，加速打造有人战舰与无人舰艇协同编组的新型混合舰队。美军国防部预算数据显示，在近70亿美元的海上无人系统年度经费中，37亿美元将在2027年前集中投入水面无人装备研发与列装。此外，俄乌冲突中低成本无人装备的规模化实战应用，更是为美军提供了全新作战思路。可消耗、高机动的无人舰艇能够深入高危海域，承担前沿侦察、战术袭扰、精准打击等高危任务，有效规避有人舰艇战损风险，保障舰员生命安全。不过，亮眼的性能参数与清晰的列装规划之下，面临的是更大的考验。
0: 美国海军对于自由级无人舰艇，它的任务要求呢是比较高的，是要让自由级的无人舰艇未来能在大洋上进行长时间的部署，比如说横跨太平洋，或者说呢在大洋的纵深区域能够进行自主航行。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呢，就是它在航行过程当中的可靠性。毕竟它的排水量不是特别大，一旦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设备损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无人舰艇是无法进行自主修复的。其次呢，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信号可能也会受到干扰，因为这种大型的无人舰艇必须要有卫星的通信手段，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得到基地所发出的指令那么在航行的过程当中一旦软件系统和通信的能力，尤其是卫星的通信能力出现了这个问题，它基本上呢就由这种高技术的无人舰艇变成了随波逐流的靶船。
1: 有意思的是，这款新战舰使用了自由这个名号，而美国海军此前的自由级滨海战斗舰却是出了名的问题战舰。这就难免让人疑惑，美国重启自由名号打造无人舰艇，是想打个翻身仗，还是会重蹈覆辙呢？
2: 刚才我们了解了自由级无人舰艇的纸面性能，看起来确实很亮眼，但是一款武器装备能不能成功，不光要看设计，更要看研发制造的底气。说到这儿我们不得不提到两个绕不开的问题。一是美国造船工业早已不复当年之勇，发展缓慢，问题突出。二是顶着自由名号的滨海战斗舰实战表现一塌糊涂。这两个短板会不会让这款新型的自由级无人舰艇的未来充满变数呢？
1: 上世纪中后期，美国造船业堪称全球霸主，巅峰时期拥有上百家船厂，创造了上百万个就业岗位，航母、驱逐舰、核潜艇下饺子一样服役。可如今受制造业空心化、劳动力流失、成本高涨影响，美国造船业急剧衰落。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全球民用造船份额不足0.1%，能建造大

0: 大型军舰的活跃船厂仅剩几家。更糟的是，美国海军近年主力舰艇建造、调试全面陷入停滞，堪称造不快、造不好、造不起。福特级首舰福特号服役多年，电磁弹射、阻拦系统故障频发，核心性能始终不达标，迟迟难形成实战战力。 二号舰肯尼迪号虽已完成海试，但工期一拖再拖，多次延期，交付时间比原计划晚了数年，至今仍未正式入列。原本寄予厚望的星座级护卫舰因成本失控，进度崩盘，直接下马。巨额研发投入付诸东流。令人关注的特朗普级战列舰项目，也只是停留在舆论层面，遥遥无期，毫无实质进展。
1: 而比造船工业更让人揪心的是，自由这个名号的前车之鉴。很多人都知道，如今的自由级无人舰艇和早年的自由级滨海战斗舰算是同名不同命的两代战舰。而这位前辈堪称美国海军近年最失败的装备之一。自由级滨海战斗舰在美国海军的水面舰艇当中啊，它还是一个鸡肋装备。我们看它的出镜率并不高。 包括呢，在美国海军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那么像滨海战斗舰，都是躲到很远的区域，无法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正常而言呢，美国海军对于自由级，它的定位是在近海沿岸区域进行这种作战，要利用自身的隐身性能和高航速，针对对方的这种小型目标，比如说武装快艇啊、导弹艇啊、鱼雷艇进行猎杀。那么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美国海军是需要自由级滨海战斗舰的。
2: 但是呢，由于它的这样的一个战场生存能力比较弱，火力比较弱，如果贸然开赴前线，它只能是被动挨打，不仅没有办法执行有效的作战任务，自身的安全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所以，耗费重金打造的滨海战斗舰，尤其是自由级，现在呢，在美国海军当中，那么它的实战能力非常弱，这说明此前的指导思路或者说呢任务构想都是出现了重大的偏差。
0: 因为性能太差，性价比太低。 美国海军早已决定提前退役部分自由级滨海战斗舰，有的战舰甚至服役不到10年就退役，远远低于正常30年的服役年限，沦为全球笑柄。有人主力舰接连掉链子，美军只能退而求其次，寄望于建造难度更低、成本更小的无人舰艇，想用自由级这类装备填补战力缺口，但风险依旧明显。 美军此前多款无人舰艇项目，要么测试翻车，要么预算超标，大多半途而废。叠加主力舰烂尾前车之鉴与造船工业短板，自由级想摆脱烂尾命运，形成实战战力，难度极大。
3: 无人舰艇是未来海战的发展方向，除了美国的自由级，其实各国也都在加紧研发无人舰艇。 比如说，第15届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上耀眼夺目的我国自主研发的500吨级大型隐身无人舰艇“虎鲸”，它采用了高性能三体船型设计，兼具隐身性与强大作战能力，是我国无人舰艇领域的亮眼代表。当然啊，全球无人舰艇的领域亮点不止于此。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款全球知名的无人舰艇。
0: 看一看它的性能如何，以及未来无人舰艇又会走向何方呢？放眼现代局部军事冲突、俄乌冲突持续日久，在长期消耗作战的背景下，双方均大力研发劣装成本低、高实用性的无人作战装备。而在黑海海域，无人舰艇上演了一场场以小博大的海上对决。 2024年2月1日，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称，乌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多努兹拉夫海湾击沉了一艘俄军毒蜘蛛三型导弹艇“伊万诺维茨号”。在无人艇回传的红外影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该艇的轮廓，以及艇体中部的 P-270 白磷反舰导弹发射筒。乌军无人艇准确地冲入发射筒下方，一个已经被前一艘无人艇炸开的缺口。 随后，该艇发生巨大爆炸。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表示，伊万诺维茨号是被6艘乌克兰制造的

0: 马古拉无人艇击沉的 2024年2月13日夜间， 俄军铲除级登陆舰凯撒库尼科夫号遭多艘乌军无人艇围攻，俄军舰员利用探照灯搜寻无人艇，使用轻重机枪向无人艇猛烈射击，但该舰仍被多艘自杀式无人艇命中，最终沉没。 2024年3月5日， 乌军无人艇在克赤海峡附近击沉了一艘俄军22160型巡逻舰谢尔盖科托夫号。从现场流出的视频看，可以清晰观察到22160型巡逻舰采用隐身化设计的上层建筑，数艘乌军无人艇从该舰舰尾、两舷和舰首多个方向发起攻击，俄军战舰发生数次大爆炸，最终沉没。 2024年年底， 乌克兰的一艘马古拉V5无人艇使用其搭载的 R-73空空导弹 击落了一架俄军米8直升机，除了水面目标，俄军无人艇还变身微型航母潜入克里米亚海岸附近，放飞无人机袭击俄军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站等设施。而这些行动中， 乌军出动的就是马古拉无人艇，由乌克兰STE公司研发。目前马古拉无人艇有
1: 因为乌克兰所使用的这种无人艇，它的外形和结构和民用的快艇非常的相似，个头很小，上面是采用封闭式的结构，如果再使用一些复合材料，那么在采用一些这种暗色调的涂装，在海上进行航行的时候，一般对海搜索雷达很难识别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个头太小了，艇体又很扁，那么海上出现波浪起伏的时候呢，对海搜索雷达会出现大量的杂波，所以呢，这种小型无人艇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就隐藏在了海上的这些杂波当中，很难对它进行过滤后的精准识别。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探测难度比较大，也就是看不清，其实呢，海面临打不着的难题。因为呢，这个水面战舰上的一些近防速射炮，包括所架设的高射机枪，可能针对这种海上的小型高速目标，想进行精准的火力命中，难度比较大，而且呢，马古拉无人艇它是有星链设备，在冲向目标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进行海上高速的
0: 程设计较为简单，只有一个星链通信信道，一个简单民用的快艇或摩托艇引擎和一个控制系统，再加上高爆弹药作为战斗部。现行量产化的版本中，威武无人艇还配备有自动驾驶系统，包括夜视在内的视频子系统，以及带有陀螺仪、海洋雷达和激光测距仪的双视光电系统。威武的船体采用碳纤维和环氧树脂制成，长 5.5 米，宽 1.5 米，重量不足一吨，露出水面的部分高度仅为50厘米，表面覆盖有隐身涂层，采用混合动力发动机，最大载荷320千克，其中战斗部重量为200千克，装机引信位于舰首。马古拉威武采用油电混合动力，巡航速度22节，冲刺速度可达42节，最远航程450海里。其通信方式也改为卫星与无线网络联合通信，它搭载两具星链天线和一具平板卫星天线，另有一部含有两张 SIM 卡的无线蜂窝网工业路由器，可由技术人员远程操控完成袭击。简便的结构铸就了它约27万美元的造价。
1: 乌克兰使用无人艇针对俄军黑海舰队的水面战舰和沿海的军事设施进行攻击，现在呢已经是实现了狼群战术，而且呢已经开始打组合拳。那么在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啊，有一些诱饵无人艇专门是诱导俄军水面战舰上的火力进行

0: 隐形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其他的一些自杀式无人艇啊，就是配备有战斗部的无人艇，它命中目标的几率就会提升。那么通过这种不同型号、不同功能的无人艇进行搭配、进行组合，就是要提升啊这种海上自杀式攻击它的这样的一个命中率。
1: 而马古拉无人艇最新型号V7，在V5型号的基础上，完成了结构设计与作战功能的全方位升级。该装备不再局限于自杀式攻击任务，还可兼顾防空拦截、后勤补给、巡逻警戒、反潜作战等多项作战任务，多任务适配能力大幅提升。马古拉V7全长 7.16 米，最大载荷650千克，搭载270马力柴油发动机，最高航速可达39节，巡航速度23节，作战半径540海里。若依托辅助发电机供电，其持续执勤时间最长可达七天。得益于体型升级与模块化复合结构设计，V7具备极强的任务拓展性，可通过快速更换任务模块，切换为自杀攻击艇、防空护卫艇、机枪火力支援艇等不同作战形态。火力配置方面，该型无人艇可搭载两枚经过改装的 AIM-9M 响尾蛇空空导弹，专门用于空中目标拦截，导弹依托发射导轨搭载，发射前导轨可向上倾斜调整角度，保障拦截打击效率。除搭载响尾蛇导弹的版本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还首次公开了配备机枪炮塔的衍生改进型号。改变体在艇体前段加装武器模块化炮塔，可选装 12.7 毫米重机枪或40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主要执行近程反无人机、近距离压制及登陆作战火力支援等任务。2025年5月，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视频，展示了乌军马古拉V7无人艇发射 AM9 响尾蛇导弹击中一架俄军苏-30SM 战斗机的过程，这也是无人艇首次击落固定翼战斗机。而作为对手，俄军也不甘示弱，同样研发装备了自杀式无人艇。2025年8月28日凌晨，俄军无人艇在多瑙河河口精准摧毁乌军3550吨的新飞罗波尔号侦察舰。乌克兰海军发言人证实，该舰被无人艇精准击中船体要害，爆炸瞬间导致舱体破损并迅速进水，最终船体失去平衡而翻覆沉没。
0: 俄军的无人艇数量可能没有乌军那么多，但是呢，也可以发挥奇效。有这种小型自杀式的无人艇，那就是和对方昂贵的自杀式无人艇同归于尽。那么还有一些呢，性能比较先进的，航行速度比较快，上面配备有遥控武器站。那么遥控武器站呢，主要是集成重机枪，包括自动榴弹发射器。那么它的功能就是巡逻和火力拦截。但是呢，俄军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在黑海的区域内找不到目标，因为乌克兰已经没有这种大型的水面战舰，甚至呢，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军用的船只在俄乌冲突、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都已经遭到了俄军的打击。所以俄军使用无人艇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使用这种低成本更小型化的无人艇针对乌军的自杀式无人艇进行拦截，所以呢，它本质上来讲是一个防御性的武器装备。
1: 如今无人舰艇的实战应用早已颠覆了大众对传统海战的固有认知，凭借低成本、零人员伤亡、适配集群作战的突出优势，无人舰艇已广泛应用于近海防御、侦察监视、精准打击等关键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逐步成长为现代海战场上不容忽视的新兴作战力量。
2: 从近海突袭的小型无人艇到远洋部署的中型无人舰艇，无人装备正在为现代海战注入新的活力，成为海上竞争的核心领域之一。它以智能为内核，无人为特色，降低伤亡的同时推动作战理念迭代升级，与有人舰艇协同构建更完善的海上作战体系。未来的大海将是有人与无人装备协同驰骋的舞台，掌握核心科技才能在海战场上占据主动权。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美军披露下一代战机 F-47 的设计方案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款被美军寄予厚望的

0: 六代战机，竟然采用了他们曾经不屑一顾的压抑设计。回想以往，美军曾公开宣称，压抑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机翼上，话语中充满对压抑的轻视，如今却主动采纳这一结构。这一反转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战略思考，能让美军摒弃成见做出妥协呢？本期军事科技带您深入解析这片曾备受争议的小意面。
1: 百德福助你元气满满，百德福海参肽，
2: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洁雅新材品质之选，江苏洁雅新材料有限公司。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匠心铸品质，安全护万家，防火更安心。四川省科信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期美国海军舰艇发生一系列火灾事故，其中包含了福特号航母、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朱姆沃尔特号导弹驱逐舰以及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那么这几起火灾事故暴露了美海军怎样的现状呢？相关情况
1: 我来看看短片。
2: 近日，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发生重大火灾，数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称，大火导致希金斯号电力和推进系统瘫痪。据悉，尚不清楚希金斯号起火原因及该舰所处确切位置，也不清楚船体受损部位以及相关修复情况等详细信息。当地时间4月19日，正在英格尔斯造船厂进行改装作业的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发生火灾，造成3名舰员受伤。当地时间4月14日，停靠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造船厂进行维护作业的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发生了一起小型火灾。据透露这一消息的美国海军发言人称，舰员和造船厂人员立即控制了火势，并将其扑灭。当地时间3月12日，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福特号航空母舰主洗衣房发生火灾。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3月16日援引多名美军方官员和水兵消息报道，水兵们花了30多个小时才扑灭福特号航空母舰上的火情。火灾烧毁了床铺，超过600名水兵和船员只能一直睡在地板和桌上。
0: 美国福特号航母洗衣房发生了火灾，这是否说明在超期部署状态下，舰上的人员和设备状态都达到极限了？
1: 这背后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3: 我们经常说，一型装备在整个的服役生涯过程中，它的故障呢会呈现这种所谓的澡盆曲线，也就是说，在刚服役的时候呢，故障多一些；接近寿命末期的时候呢，故障也会多一些。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呢，福特号它的故障率超高，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这种故障率高的问题。美国的福特号航母扑灭大火用了30个小时，而且连累了附近的住宿区，导致600名美国的舰员没有床位可住，迫使美国计划从福特级航母的2号舰肯尼迪号上拆卸一些床位，安装到福特号上。那么发生这样的问题，我想和福特号长期的海外部署有关系，这对舰员的士气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在来看，虽然美军说这次火灾没有对福特号造成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也看到福特号现在已经驶离战区进行维护维修，必然会导致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战力受到一定的损失。
0: 好，同样这个问题，魏先生您怎么看？
1: 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出小状况，反映出的是美国海军的大问题和大麻烦。因为烘干机出故障不可怕，可怕的是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居然用了30个小时才把这个火灾处理完毕，才把火情给彻底的消除掉。
4: 而且呢，根据美国海军后续公布的信息，产生的这个浓烟导致200多人他的身体是出现了情况，如果吸入浓烟的200人当中有舰载机的飞行员，或者是有其他重要岗位的这样的一些人员，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有效地执行任务。所以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起火的情况可以说是一个大麻烦。这样的一场火对于有火势蔓延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舱室和功能区是产生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0: 事实上，除了洗衣房着火之外，
1: 福特号航母在近年来多次部署当中同样是故障频发，争议缠身。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再来回顾一下。
2: 在福特号服役之后进行的

0: 长达数年的测试中，电磁弹射系统问题不断，可靠性远低于预期。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演讲中大肆批评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采用的电磁弹射系统，并宣称将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以后建造的航母必须使用蒸汽弹射器和液压升降机。除了电磁弹射器之外，福特号航母还运用了先进拦阻装置、双波段雷达、重型航行中补给系统、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先进弹药升降机等多种新技术。福特号上共安装有11台先进弹药升降机，负责将弹药从底层的弹药库送上甲板。然而在实际使用中，美军发现这些先进弹药升降机经常无法工作或者卡住，升降平台系统的软件适配也没有做好，出现了无法操作的兼容性问题。福特号配备的双波段雷达也存在问题。这种双波段雷达本来是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开发的，然而由于这套系统实在太过昂贵，预算严重超支的朱姆沃尔特级未能安装，只安装在了福特号上。
1: 好，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福特号航空母舰多个系统呢都是故障不断，问题频出。那么导致这些状况集中发生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张先生，
2: 首先我觉得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空心化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点呢在造船业中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造船业呢在一方面确实需要高科技高技术，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别是在这个舰体的建造过程中啊，需要大量的工人进行焊接作业，而美国的这个产业工人呢，他的这个成本啊，工资比较高，所以在这个建造舰船的时候呢，它不具备竞争力，所以美国基本上它的民船建造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呢，有些技术呢过于冒进，不够成熟，这也是和他的这个军工业过于自信有关系，过于乐观有关系。他们开始认为呢，相关的技术已经研发了多年，理论上呢可以边设计边制造，但是发现呢这个设计不成熟，或者说呢有缺陷，那么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还要进行不断的修改，那么改来改去导致这个拖延，而且呢这个也没有完全解决它一些重要的子系统的故障率高的问题，比如说它的弹射器的问题，包括它的一些升降机的问题。即便到现在部署了多次了，它的升降机仍然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此外呢，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眼高手低是有关系的。按照其他国家的一些军工业的发展，那么即便你在建造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暴露出了一些故障，按理说几年的时间是可以解决的，但是现在呢，美国的这些造船厂也好，包括生产、研制电磁弹射器的公司也好，那么它在解决相关的技术问题上缺乏足够的手段，缺少呢足够多的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也导致这个航母问题频发。
1: 另外，我们看到福特号航空母舰其实还是有很多创新型技术的应用的啊，比如刚才短片当中也介绍了，比如说先进的拦阻装置啊，还有先进的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还有包括双波段雷达。哎，这个双波段雷达，我们记得之前啊是打算运用在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上的，但是为什么它会转岗用在了福特级航母的身上？
3: 大型核动力航母包括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它的舰岛上是应该配备有先进的相控阵雷达的，因为除了舰载预警机能够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搜索和侦察之外，航母本身也需要一双能够看得比较远的眼睛。那么当时呢设计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对于它舰岛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应该是要采用这种小型化集成化和隐身化的设计理念，所以原本呢要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设计的这种双波段雷达和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舰岛的外形和结构比较契合，可以直接进行运用。那么配备了这种双波段的雷达呢，能够针对海空目标进行更好的探测，一方面呢自身的预警能力和针对空中拦截目标的探测能力是有一个基本保证的。当其他的战舰没有办法进行全方位拦截的时候，有漏网之鱼的时候，航母本身也要使用雷达探测这些目标，然后使用近防速射炮和近程的防空导弹对它进行最后一道防线的这样的一个拦截。所以呢在航母研发和制造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装备选择是可以采用通用化的模式，既可以减少研发的周期，同样呢也可以节省成本。所以美国海军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0: 只是海军在发展大型主力战舰的过程当中啊，通常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1: 好，我们知道呢，福特号是美国海军福特级电磁弹射型航母的首舰，也是美国现役最新型的航空母舰。那么它入列以来的部署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
2: 2022年10月4日至11月26日，福特号赴北大西洋进行了为期53天的首次试验性作战部署，期间进行了防空、反潜、反水雷和两栖作战演练。2023年5月2日，福特号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启程，前往欧洲进行服役后的首次常规作战部署，也是该舰首次全球部署。2023年10月8日，尽管福特号的作战部署已接近尾声，但美军仍调遣该舰到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地区威慑力。之后，福特号部署计划被三次延长，最终整个部署时长达到了261天，其中有239天是在海上航行。2024年1月中旬，福特号返回本土诺福克基地。2024年7到12月，福特号打击群被部署到地中海和大西洋。此后的几个月里，他在大西洋先后与本国及他国舰船进行了多次联合训练。2025年6月24日，结束了为期半年的维护后，福特号航母离开诺福克海军基地，再次前往地中海开始作战部署，并在7月到9月参加了北约在地中海和北海组织的海王星打击2025演习。
1: 好，刚才的短片梳理了美军福特号近年来的部署轨迹，从这当中啊，不难发现这艘航空母舰呢，自从2022年起就始终处于连轴转的一个高强度的部署状态。那么这样的部署状态会给美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张先生，
3: 福特号航母呢是在2017年服役的，它的这个部署呢，我觉得有一个前松后紧的这样一个特点。前松就是说它在服役后的前5年内基本上没有大的动静，因为它的电弹射器啊，包括它的升降机也出了很多问题。那么航母呢处于缝缝补补的状态，有时候呢还要返厂进行维修、进行改装，所以前5年没有进行任何的海外部署。那么从2022年开始呢，到现在开始进行高频的部署。那么它进行这种频繁的高强度的部署呢，首先会导致它的维修时间减少，导致它的磨损呢损耗更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福特号航母的照片，可以说是锈迹斑斑，某种意义上讲是因为它缺少足够的维护造成的，部署啊频率过高、时间过长造成的。第二点呢，也会导致它的舰员包括舰载的航空兵疲于奔命、过度的疲劳，那么这在部署过程中、在作战的过程中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像之前其他的航母，像杜鲁门号啊，包括前段时间尼米兹号，都出现了相应的问题，都和它进行长期的部署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福特号进行长期部署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事故，应该说是侥幸。如果说它把这种部署模式常态化，特别是高频的长时间的部署，恐怕是早晚要出问题。
1: 我们知道福特级航母呢是美军最新的一级航母啊，它之前的一级呢是尼米兹级，所以现在呢存在的这个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和福特级这种电磁弹射的核动力航母呢同台竞技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魏先生，如果把这两级航母啊做一个比较，您觉得谁的战力会更强一些？
0: 现在来看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服役状态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参加了美国很多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包括美国挑起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是主要的这个火力输出平台，因为呢它相当于一个海上的移动机场，也相当于一个综合的基地，在打击区域的周边进行部署，又有宙斯盾战舰和攻击性核潜艇为它进行保驾护航。它可以在白天和夜间的情况下频繁地出动舰载机，针对对方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动用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美军尝到了很多的甜头。美国海军是想把它的航母的技术优势和火力的优势给它延续下去。那么由于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周期比较长，所以最终啊是提出了替代方案，就是要打造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对它进行1:1的这样的一个替代。但是呢，在替代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青黄不接的问题，就是因为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上采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和新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设

0: 设备和子系统，但是呢，这些设备和子系统不是特别的靠谱。再加上呢，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后续的战舰，包括它的姊妹舰，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成本超支的情况，也出现了这种造船能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它的可靠性有问题，建造的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很可能会出现退役延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需要等一等的。那么从航母的发展模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来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主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工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造船厂包括它的这种产业工人，尤其是造船工人，对于这种复杂先进的大型战舰的这样的一个建造存在保障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些弱势，而且呢造出来之后会有很多的毛病，需要一直的缝缝补补。那么从尼米兹级的这样的一种相对可靠的状态，我们再对比一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概就可以看出美国整个的工业体系包括军工体系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传统的造船行业。
1: 好，聊完了福特号呢，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姐妹舰肯尼迪号。有消息称呢，这艘从2011年就开始动工的航母交付的日期呢会再度推迟，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看。
2: 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2025年7月8日报道，根据美国海军2026财年的预算文件，福特级航母二号舰肯尼迪号的交付日期将再度推迟，计划于2027年3月交付。这意味着如果尼米兹号航母退役，美国海军的现役航母数量将在未来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缩减至10艘。考虑到艾森豪威尔号计划在2027年退役，美军航母数量未来可能进一步下降。对于肯尼迪号航母交付拖延的原因，建造航母的英格尔斯造船厂一位发言人说，这是因为肯尼迪号造得太快了，导致福特号的毛病延续到了肯尼迪号身上。最新的预算提案还显示，福特级航母三号舰企业号的交付也将面临延期，计划到2030年7月才交付。此外，2023年11月28日，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项目经理布莱恩·梅特卡夫上校在一次会议上透露，正在建造中的福特级二号舰肯尼迪号将成为第一艘搭载 F-35C 隐身战斗机的福特级航母。
1: 好，短片当中提到肯尼迪号呢将成为第一艘搭载 F-35C 隐身战机的福特级航母。那么这种新航母加五代隐身战机的组合会让美军航母作战能力实现怎样的提升呢？张先生，
3: 从微观上看，它使用了 F-35C 战斗机之后是一种隐身的战斗机，而之前福特级它使用的主要是 FA-18， 哎 ，FA-18 系列最先进的也就是 FA-18EF， 属于第四代半战斗机。那么如果说使用了 F-35C 战斗机，它首先自己隐身了之后呢，进行空对空作战的时候，它的性能要远远超过 FA-18， 那么理论上呢就可以和对方的隐身机进行对抗，它具备在一个水平线上进行抗击的能力。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呢，它的一个航母打击群有一个航母舰载机联队，一个联队呢只有4个舰载机中队。按照目前它的配备模式呢，通常是一个中队有10到12架战斗机。那么未来呢，它有可能在一个联队中搭配一个 F-35C 的中队，也就是说4个中队中、
1: 搭配着用，
3: 4个中队中只有一个 F-35C，
1: 其他3个还是 FA-18EF，
3: 最多它会增加到2个中队。那么一个中队呢，按照现在的设想应该是14架 F-35C， 那么即便它是2个中队28架 F-35C， 如果说它部署在这个太平洋地区和高端对手作战，那么这个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肯尼迪号未来的母港它就要设置在这个它的西海岸，主要面对的就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对手，那么这方面的对手肯定是高端对手。那么10几架、20几架 F-35C 在面对对方上百架、数百架隐身战斗机，甚至有可能是6代机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1: 好，对于肯尼迪号航母交付不断拖延的原因呢，建造航母的英格尔斯造船厂一位发言人说，这是因为肯尼迪号造得太快，导致福特号的毛病延续到了肯尼迪号身上。对此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呢？魏先生，
0: 肯尼迪号 核动力航母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呢完全是照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这个设计图纸，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福特号出现问题之后，肯尼迪号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要在建造的过程当中还要对它进行改造，原本的一些设计不合理的地方就要改，而且呢一些这个电磁弹射器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必须也要把它改掉，所以就会导致它的建造的周期会更长一些，而且呢会导致建造的成本进一步的水涨船高。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最重要的是时间，因为它现在呢急于让它的航母成为所谓大国博弈大国战争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如果说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已经进入到了退役的状态，而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后续舰在服役的这个时间问题上一拖再拖，那美国整体航母的运用能力可能就会被弱化。那如果说在相关的区域内它能够动用的航母数量比较有限，而且呢新的航母迟迟无法形成作战能力，那么无论是它的这个炮舰外交还是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都会受到影响。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沿着福特号航空母舰的部署轨迹呢，一起探讨了它的性能争议和各类系统故障。另外，我们也一起看了肯尼迪号延宕交付的困境。未来，随着美军航空母舰调整带来新的布局变化，美国海上力量的发展会面对新的挑战和不确定性。我们继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呢，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道地真品，品质黄芩，源自河北承德济丰农业。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

0: 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7: 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两个人都被捕了，他的敌人交出了全区的党员名单。
6: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8: 开枪！
6: 国防知识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小妞。
1: 爸爸。
0: 哎，小妞。
2: 我以为你们不过这儿了。
0: 部队在急行军，我不能多停留。
2: 听说你们这次要走得很远。
0: 谁说的？
2: 知道你们要保密。王杰，还听说你们这回一走要3年5年才能回来，是真的吗？
0: 玉梅，你哭了
2: 没有？你把话说明白了，我心里有个底儿，也好把家安排一下。

0: 我真的不知道。玉妹，小妞以后就要靠你一个人照管了。玉妹，你别难受，你千万要记住，一个党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持革命斗争。
1: 嗯，
0: 来，你留家用吧。
1: 这是哪儿来的？
0: 是你给我的呀。
1: 我？
0: 你忘了我参军那一年不是你亲自给我的吗？
1: 哎，你这人真是好几年了你还放着。
0: 来，
1: 不，
0: 你留家用吧。
1: 你留着路上用吧。
0: 你用，
1: 你看，你留着用吧。
0: 我不用。

0: 小同志，新国山歌是你唱的吗？
1: 是，首长。
0: 你是新国人？
1: 不，我是瑞金的。
0: 啊？
1: 怎么了？
0: 我也是瑞金的。
1: 那我们是老乡，您是哪个乡的？
0: 二区桃花乡。
1: 哎呀，我也是那儿的。首长，你认识王杰不？
0: 王杰
1: 啊，
0: 他是你什么人？
1: 是我爸爸。
0: 你爸爸？
1: 他还在吗？
0: 在，在。
1: 他在哪儿？
0: 你是小妞吧？

0: 坐下，坐下。小妞，妈妈呢？
1: 妈妈。
0: 哎。
1: 妈妈。

0: 我只要你一句话。长官，看起来你对我这两撇胡子看不顺眼呢。
1: 那倒未必。
0: 哎，我倒有件事情想请教你一下。
1: 你说吧。
0: 你这个大脑壳上怎么长了一对老鼠眼睛？可真不大体面呐。
1: 押上走。

我是玉梅，告诉他有叛徒。大白，你到五羊镇杂货铺里找区委书记。

0: 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桂英啊，桂英，真喝醉了。秦武兵，
2: 有，
1: 给这位太太弄杯凉茶来，让她休息一下。哎，咱们到楼上谈谈去。
3: 好。
4: 谁呀？
5: 来嘛。
4: 好啊，回。
1: 你太太到底怎么了？
6: 孙主任，没什么，他哥哥跟红军走了，不敢跟您说。
1: 啊，没关系嘛，女人总是重感情，慢慢会过去。哎，
6: 是是。

0: 你仔细的考虑一下，这个姓魏的县委书记到底藏哪儿去了？说吧，现在还不晚。
1: 孙主任，请您调查，如果我要隐瞒一个字，您就枪毙我。
0: 啊，不要多心嘛，日子长了你就知道我孙某的为人了。嗯，
2: 是是。
0: 来，你说那个姓魏的在东山哪一带活动？啊，不要见外嘛。
1: 就这一带。
3: 共产党领导真正确，不如群众拥护真正多，红军大仗真不错，粉丝们
4: 欢迎。哎，小哥，
5: 哎，
4: 没
5: 事，哎，
4: 你回来了，
6: 魏政委在哪？
3: 快乐，我们真快乐。
4: 那不在那呢吗？
3: 红军，我们的胜利有把握。
7: 小陈回来了，山底下情况怎么样？
4: 敌人实行大镇压，到处挂着同志们的尸体。昨天晚上，桃花乡的八个党员全部被杀。党组织也全给搞垮了。
7: 啊，小陈，你找到各区的区委了吗？
4: 没有。
7: 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再下山去一趟。
4: 好，
7: 我到五羊镇杂货铺里找二区区委书记郎马同志联系一下。
4: 嗯，

0: 快坐下。二姐，玉梅，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我没别的地方去了，要在你家住下，不怕连累你吧？
1: 妈，让姨住下吧。
0: 睡觉吧。玉梅呀，可不是二姐胆小啊，你姐夫跟上红军走了，家里头呢只有这么一根苗，我就住一夜，明天一早就走。明天一早？
1: 嗯。
0: 你要到哪儿去啊？我要到五羊镇找个人。你疯了？听说五羊镇住了白军的一个什么司令部，你就送死啊？哎，就在二姐家住下吧，可你哪儿也不准去呀。 啊

0: 出声。嗯，等妈妈回来，你告诉她，三姨到五羊镇去了。
1: 妈妈别走。
0: 小妞听话啊。
1: 不。
0: 出声，你来。
1: 小妞，
0: 来，去跟哥哥玩去。

0: 玉梅。
1: 老马同志，老马同志，可找到你了。
0: 玉梅，真没想到是你呀。
1: 是啊，他们没打死我。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支书叫我来的。
0: 支书？他在哪儿？
1: 他牺牲了。我们桃花乡的党员临死的时候都很勇敢。
0: 是啊，太可惜了。好，咱们到屋里谈吧。

0: 玉梅啊，情况很严重啊。
1: 老马同志，支部书记临死的时候让我向党报告有叛徒。
0: 哦，他告诉你是谁了吗？
1: 没有。我们党内真会出叛徒吗？

0: 怎么不会呢？怪不得我们二区破坏得这么厉害。
1: 走吧。
0: 玉梅啊，你是一个人跑出来的？
2: 嗯。
0: 在路上碰见过别的党员同志吗？
2: 我碰到过秀英。
0: 秀英？
2: 嗯。
0: 她是哪个区的？
2: 她是一区的。
0: 哎，
2: 真像做了一个噩梦。从红军撤走到现在才几天呢，什么都变了。明明是自己同志，见了面都不敢认。
0: 是啊，那个叫秀英的，她现在住在哪儿呢？
2: 她住在。

0: 这个样子了？桂英，你不认识我了？
1: 我认得。
0: 玉梅，桂英，你怎么了？玉梅，他没打死你啊？哎，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2: 桂英，
3: 我来。
2: 桂英，桂英，你快回去吧，不然你又该犯疯病了。走，走，走。走，
1: 玉梅，来了，你快走啊！玉梅，他犯病了，我也犯病了。
2: 玉梅呀、啊，你不要听他胡说，他疯了。走，走。
0: 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你敢再胡说？
0: 滚开！不要怕他，你说吧。我说，我们两个人。都被捕了，他的敌人交出了全区的党员名单，我自己，
1: 马家辉，这是真的吗？
4: 玉梅啊，现在你心里还想着党？
1: 不许提党！你真不要脸，你还跟我上党课呢？是你自己说的，叛徒是革命最可恨的敌人，你忘记了？我还没忘记呢。
0: 说吧，你打算把我怎么样？
4: 好吧，既然摊开了，那我就明白告诉你吧，你走不了了。

0: 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我就放你走。
1: 你要干什么？
0: 写一张字据。
1: 字据？
0: 嗯。
1: 你让我叛变革命，

0: 个女人要是跟东山游击队连上关系，你就完全暴露了。
1: 是啊，我太大意了，我真该死。您罚我吧。
0: 那有什么用？
1: 哎，孙主任，我看上东山的各路要道要加紧盘查，不能漏掉一个人上去。
0: 要赶快找到这个女人。
1: 哎，
0: 她住在哪儿？

0: 你找到了吗？村是出什么事儿了？玉梅呀，能不能告诉二姐呀？二姐，我实在不能告诉你。好，你保密吧，可我再也不准你往外跑了。二姐，还没吃饭吧？东山离这儿多远？你又要干什么呢？我想连夜赶到东山去。
1: 你疯了，
0: 二姐！要不你领我到秀英那儿去一趟，我有要紧的事。好，你先等一等啊。

0: 也许他有困难。小陈，小陈，小陈，
1: 啊，什么事儿？
0: 今天你再下山去一趟，跟马家回同志联系一下，告诉他把粮食和咸盐送到东王庄。西山坳的地形对我们不利。
1: 好，就走。
0: 雨住了再走。睡吧。
1: 嗯。

0: 出声，你来。出声，你给三姨把锁打开呀。
1: 我不敢，妈妈要打我。
0: 出声，出声。你三姨心里闷得慌，你来陪我坐一会儿啊。

0: 出生。
1: 嗯。
0: 白军来了以后，你们村儿童团还活动不？
1: 还活动什么？谁都不管谁了。
0: 哎，你那红领巾呢？
1: 我把它藏这儿了。
0: 啊？
1: 爸爸有的时候跟我说了，不管怎么样，不能把红领巾丢了。
0: 那爸爸没告诉你，儿童团该听谁的话呀？
1: 听党的话。
0: 你知道三姨是个什么人？
1: 我知道。
0: 那你听不听三姨的话？
1: 我听。
0: 真的听？
1: 真的。
0: 好吧，那你给三姨把锁打开。涂生，你知道秀英姑姑住哪儿吗？
1: 知道。
0: 那你陪三姨到秀英姑姑那儿走一趟。快点啊，快点。
2: 秀英，你见到魏政委魏医生，党员的尸体还都在外边挂着，这暴尸露体的，做鬼也不安呢。你说我们想把尸体都埋掉。
3: 我知道爷爷。
2: 哎，秀英啊，你不说李玉梅住在他二姐姐吗？去找找他路上好友伴。
3: 我不，桃花乡的党员都牺牲了，他要是有骨头还能活着，

0: 你来干什么？
1: 秀英，你让我进屋去，我有话跟你说。
0: 就这样说吧。
1: 秀英，我有件要紧的事要去报告魏政委，马上要上东山去，想给你搭个伴儿。
0: 我不上东山。

二姐，二姐，二姐，你还没睡啊？你给我准备点干粮，我天一亮就要走。别胡闹了，快睡吧。二姐，二姐，二姐，天一亮我非走不可。

0: 玉梅，你还走不走了？
1: 不走了。
0: 吃饭吧。

0: 二姐，你妹妹是个党员，离开了党，就像一个人丢了魂似的，一天也不自在。我有要紧的事情报告她，一会儿也不能耽搁。二姐，我这就把小妞带走，省得连累你。妈妈，妈妈，
1: 妈妈别走。
0: 小妞听话，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啊。
1: 不，小妞来。
0: 玉梅，你就不能避过这阵风头吗？不能，你就让我走吧。

0: 听说红军走到一座大山里，全都让敌人消灭了。
1: 我不相信。
0: 可这几天我的眼皮老是蹦蹦跳。
1: 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
0: 带上这个吧。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小妞她爸爸告诉你了吗？
1: 姐夫告诉你了吗？
0: 哎呀，你还不知道啊，我们夫妻两个在一起就不能说上一句爱情话。他走的那天晚上我就问一句，他绷着个脸说，那你就别问，我知道了也不能告诉你。他呀什么都对你保密。
1: 看你说的，二姐，我要是万一回不来，小妞就托给你了。
0: 别胡说，玉梅呀，你见到魏政委，千万打听一下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谁让你动的？你上哪儿？
1: 上东山。
0: 干什么去？
1: 回娘家看娘家妈，她病了。
0: 呵，都是回娘家。

0: 秀英，秀英，别动我！你手上有血，我害怕。
1: 什么？
0: 你以为红军回不来了？你想的倒好，等你丈夫回来了，我看你有什么脸去见他？你还不如在这块石头上碰死呢。
1: 秀英，你别骂我，我没叛变革命，我不是叛徒。
0: 你不是叛徒，谁是叛徒？为什么桃花乡的党员都牺牲了，就你一个还活着？你说，你说呀！
1: 去慰书记马家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秀英，秀英，你放心，我的手是干净的。来，坐下，我告诉你。
2: 那怎么办呢？魏政委的意见，一定把地点改一下。西山坳的地形对我们实在不利，

0: 就决定在东王庄，可是你们的队伍得一定按时到达啊。
1: 嗯，
0: 小程啊，你回去告诉魏政委，人少了可运不完呐，恐怕咱们的队伍得全开了才行啊。
1: 好吧。老马，桃花乡那个李玉梅到底死了没有？
2: 怎么？李玉梅？
3: 好冷啊，玉梅。嗯，明天怎么办呢？要是找不到游击队，我们回去吧。
4: 天亮了。

0: 出太阳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玉梅，要是找不到游击队，我们说什么也不回去，你说呢？
1: 话都叫你说了。

0: 这儿，你怎么出来了？
1: 秀英，我家里没人了。
0: 你公公呢？
1: 死了。
0: 死了？
1: 嗯。我们乡里的群众把党员的尸体埋了，白军来追查，要把全乡的房子烧光。我公公就一个人出头承担了。
0: 那你现在要到哪儿去呢？
1: 我回娘家去。

0: 你到哪儿去？
1: 我也是回娘家。
0: 他呢？
2: 也是。
3: 魏政委，
4: 好，小陈回来了，
5: 小陈回来了，小陈，你回来了，
4: 小陈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小陈，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3: 能去不能回，那还算是个交通。
4: 来来，走走走走，怎么样？哎，小陈回来了，
3: 拿着吧。
4: 要再搞不到咸盐吃，同志们的身体就全垮了。你去一趟吧。
6: 好，
4: 带一个班去。
3: 一个班？
4: 现在就出发，路上要小心一些。
6: 是。
3: 魏政委，
4: 嗯，
3: 你说我真的见着鬼了？
4: 怎么？
3: 我在路上好像碰到李玉梅了。
4: 他不是牺牲了吗？
3: 真像是他。
4: 你怎么不问一问呢？
3: 他那么一晃就过去了。再说我当时有任务吗？
4: 嗯，也有可能啊。你知道他有个二姐吗？
3: 知道。

快点。

去了。

0: 要是有菩萨，我真想给他磕三个响头。
1: 干什么？
0: 求他把叛徒的事儿给魏政委报告一声。
1: 哎，要是有菩萨，给我们送点红薯干来多好。要实在找不到游击队，我们就先回村子再说吧。
0: 回去。
1: 嗯。

0: 我真不愿意回去，家里空荡荡的，一进去我就害怕。可我们回去又能干什么呢？
1: 是啊，我们女的到底是半半手，要是有个男同志和咱们在一起有多好啊。
2: 玉梅啊，别难受，你千万要记住，一个党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持革命斗争。
1: 我们三个党员自己来编个党的小组吧，
0: 那有什么用？
1: 一时没有党的领导，我们也该坚持斗争。
0: 行，
3: 那谁当小组长呢？
0: 按党龄说吧，
3: 我是红军撤走的那天晚上才转正的，还不满两个月的新党员。
0: 我是去年12月入党的。
1: 我是前年2月15号入党的。
3: 那就是你了。
1: 我啊，哎呀，不行不行，我从来没领导过人呢。
3: 行，玉梅，就是你吧，谁叫你党龄长。
0: 是啊，那你要不当谁当啊？
3: 对呀、
0: 啊、你就当了吧。
3: 玉梅，
0: 当了吧。
3: 谁叫你党龄长啊？
0: 你要不当谁当？
3: 好，快当吧。
0: 当吧啊。
1: 好，那你们可帮助我。
3: 嗯。哎，小组成立了又该干什么呢？
1: 是啊，该干什么？你们谁带着党证
3: 干什么？
1: 党证背后不是印着我们党的十大政纲吗？照他说的去干，不就有了个标准了？
3: 对了，哎呀，我把它藏在爷爷家里了。
0: 我带来了。
3: 哎呀，我把它缝在衣服上了，我背给你们听吧。
0: 快点背，看哪一条是我们回到村里能干的。
3: 第一条，推翻帝国主义的同志。
0: 那第二条呢？
3: 第二条，第二条，
1: 没收帝国主义的资本、
3: 企业
1: 和银行。
3: 第三条，
4: 统一全中国。
1: 还有，承认民族自决权。
3: 对。第四条，
1: 第四条什么来着？

0: 今天四期了。来，
1: 玉梅，
2: 妈妈，
1: 快走！
0: 你们找到了吗？
1: 找到什么？
0: 党啊！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们有要紧事要请示党。
1: 能告诉我吗？
0: 你能做主吗？
1: 这样吧，我带你找玉梅去。
0: 好，我明白了。
3: 你这是何苦呢？
0: 玉梅，玉梅，我是秀英李爷爷，29年的赤卫队队长。
1: 我知道，爷爷，坐下吧。
0: 有一件事情要请示党。
1: 我们也没找到党。
0: 嗨，你不用瞒着了，我知道你是个党员。既然住在这儿，村里的事情你能说不管？

0: 爷爷，什么事情？
1: 嗨，玉梅同志，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了。你算算，4728天了，党员的尸体还都在外边挂着，这不忍心呢。党员是为了我们才叫敌人绞死。

0: 全村的群众宁可让白军把房子全都烧光，也得把党员的尸体埋掉。
1: 全村的人个个都同意吗？
0: 全村25户，只有2户不同意。这2户你问问林二姐吧。
1: 这要大家都同意，我能说个什么呢？
0: 玉梅，你点头吧。
1: 我
0: 怎么你不管？
1: 不，爷爷，我们管。那让我们商量商量好吧。
0: 这就对了嘛。
1: 玉梅，你们找到党了吗？没有。不，我们有党了。怎么

0: 我们举手表决吧，怎么办呢？只有一票，你自己呢？秀英，我们再讨论讨论。还讨论什么？事情不是明摆着，党不能落在群众后头。哎呀，慧珍，你说话呀！
1: 这样做合适吗？这怎么不合适？党应该领导群众干。
0: 我是说，你别说了，你别争了。我们再举手表决吧。8.2寸的群众提出要求，要把党员的尸体埋葬了，同意的举手。慧珍，你
2: 这合适吗？
0: 合适。

0: 同志们，我们现在来开第二次小组会，我们党领导的第一个斗争算是胜利了。从收尸到今天整整四天了，敌人还没有动静，看样子是过去了。我们讨论讨论，看看下一回该干什么，你们发言吧。要是能把马家辉抓到就好了。玉梅，我们动员爷爷他们半夜里摸到五羊镇去，这合适吗？你老是这合适吗？这合适吗？我说合适，爷爷他们准干。秀英，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我们就要犯左了。
1: 什么犯左了？我看你们是犯右了。
0: 我们应该再派一个人上东山去找党。
2: 我同意。

0: 那我去吧。哎，这可以给小妞做领子用。什么领子？这不是裤腰吗？
1: 你们在干什么呢？
0: 给小妞改套衣裳，小妞呢，跟土生玩呢。

0: 玉梅呀，昨儿我做个噩梦，可把我吓死了。又是梦见二姐夫了，可不是吗？哎，
1: 你说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二姐，你怎么迷信起来了？
1: 秀英啊，你可别说，梦啊有时候可真灵。
2: 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
1: 你不想？
2: 我不，结婚还不到2个月，丈夫就跟上红军走了，不想，你自己呢？

0: 这儿来了？
1: 我找党。
0: 找党？嗯。哎，这不是魏政委吗？
1: 魏政委，可找到你了。
2: 玉梅。
1: 是部书记，是他杀死你的。
3: 嗨，不会，他怎么会杀死我呢？
1: 不是他杀死你的，他怕

0: 谁呀？
1: 大嫂，桃花巷有个李玉梅住在这儿吗？
0: 李玉梅？这没什么李玉梅，没有。
1: 大嫂，
0: 没有。小陈儿，小陈儿，
1: 玉梅同志，她就是你二姐吧？
0: 啊，来吧。小陈儿，快坐下。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玉梅啊，你是不是上过东山？
0: 啊。二姐，你放心睡去吧。小陈儿，回去以后赶紧告诉魏忠。
1: 嗯。

0: 从红军撤走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现派程不远同志与你联系，新努力恢复各村党组织，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此致不离为民。小陈，自从跟党断了关系，真不是滋味啊。哎，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弄点东西吃。
1: 妈妈，你怎么了？
0: 睡吧。
2: 香啊！山上的同志们，好久都没尝到盐味儿了，连山都快爬不动了。魏政委说，要是能找到你，叫你想办法一定给山上弄点盐去，三斤五斤，一斤半斤都行。
0: 村里的盐也有困难。
2: 哦，
0: 好吧，我们一定想办法。
2: 可真没想到，还能见。

0: 好吧，我回去把你们党小组的情况都汇报给魏政委。
1: 我们把盐准备好，今天晚上你一定来取。
0: 嗯，魏政委的指示，以后再到你这儿来啊，要听你的安排。
1: 哎，小陈。

0: 是我的党费，你交给魏政委。
1: 魏政委没指示，我不能带。
0: 也好，那我就买点实用的东西吧。
1: 好吧。哎，

0: 梅，二姐，二姐，这下我们可有办法了。
1: 玉梅呀、啊，我就搬到二叔公家去，不能跟你在一起住了。
0: 我先到秀英那儿去一趟，一会儿再说吧。
2: 妈，我要跟姨住。
1: 走吧。哎。

0: 秀英，快起来！秀英，你不用上东山了。
1: 什么？
0: 党找到我们了？
1: 怎么回事啊？
0: 魏政委派小程来了。
1: 真的？
0: 真的。

0: 你看准了没有？没错，就是李玉梅。我倒想见见她。
1: 小妞，这不能吃啊！
2: 玉梅，玉梅，这是我教的。玉梅，这是我教的。哎，
1: 玉梅，玉梅，你来。二姐，玉梅呀、啊，

0: 党费。你要交到哪儿去？
1: 交给党。
0: 党在哪儿呢？
1: 不就站在你面前吗？

啊

0: 小妞，你怎么长大的？
1: 我先养在一个老乡家里头，后来小张叔叔把我送到新四军，他说你到文工团唱歌跳舞去吧，总有一天你爸爸会在台底下看到你的。
0: 小陈叔叔嘞？
1: 他在皖南事变的时候牺牲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4: 匠心做好药，华川制药值得信赖。
5: 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匠心品质，品味非凡，诚挚醉酒，知心朋友，贵州诚挚醉酒业集团荣誉出品。
9: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1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1: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12: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折尘，蝶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广西金嗓子，
15: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8: 冷暖舒适。
19: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0: 稻花。

0: 首艘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巴两军肝胆相照，将持续巩固战略互信。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闭幕，先导会和主论坛有何不同？稍后记者带来现场观察。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乌协定胜利日停火3天，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英国龙号驱逐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部署中东，为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做准备。致敬英烈母亲活动在京举行，9位英雄的母亲来到北京，走进天安门广场，参观军事博物馆，替儿子看看他们守护的安宁盛世。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相关热点问题回应公众关切。据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统、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层出席交付仪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了回应。
1: 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两军多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维护两国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下步，中巴两军将持续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0: 此次交付仪式于4月30号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举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及巴基斯坦海军参谋长纳维德·阿什拉夫海军上将出席了仪式。巴基斯坦海军参谋长纳维德·阿什拉夫海军上将表示，关键海上咽喉要道面临的中断风险正日益威胁全球贸易和能源安全，而维护稳定基于规则的海上秩序需要技术先进的海军力量。他指出，配备先进武器系统、现代化传感器以及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的麒麟级潜艇将在维护地区海上秩序与稳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些潜艇将在遏制侵略、保障阿拉伯海及更广泛印度洋地区重要海上交通线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继续来关注国防部权威发布。据报道，随着多型新式战机列装，人民海军成功配齐隐身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舰载预警机、固定翼电子战机和反潜直升机等航母5件套。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一支强大的中国海军始终是世界的和平之锚、合作之桥。
1: 关于媒体所说的航母5件套，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进入新时代，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步伐愈发坚实有力。从空中到水下，从近海到远洋，各型武器平台种类功能不断完善，实现跨越式发展、创新性突破，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
0: 据报道，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对此，蒋斌表示，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
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高市还鼓噪称，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宪法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时代要求。对此，蒋斌表示，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
1: 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标榜为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对坚持和平宪法、走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从明确承诺到阳奉阴违，再到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推动修宪，日本右翼势力正一步步私下伪装，从暗地扩军转向公开备战。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和平的现实威胁日益显现，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发表联合声明称，反对任何单方面企图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行为，对中国在日菲周边危险胁迫表示严重关切。另外，日菲双方还将在装备技术、信息共享等领域加强防务合作。针对这些情况，蒋斌也做出了回应。
1: 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0: 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昨天在京闭幕。在两天的会期中，各国防务官员、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2: 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中，与会代表多次提及，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全球治理特别是在安全领域出现了很多问题，面临着许多的风险挑战。只有通过对话与合作，才能增进互信，更好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
3: 这次论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坐到一起，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和学者进行交流，共同探讨当前的危机及全球形势。
4: 总体来讲，还是求同存异了，各方面就是说本着一种平等交流这种原则吧，使这个所有这个各参与方啊都有机会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通过交流呢，就是加深了解吧。所以我觉得这种直接的这种交流，可以就是化解这种误解，就是我们老讲是增信除疑吧，这个是对全球的这个和平啊、安全这个治理是有很大帮助的。
2: 先导会上，中方代表多次表示，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也将践行多边主义，坚定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0: 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是在主论坛召开之前举办的兼具防务交流与学术对话功能的活动。那么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和主论坛相比都有哪些区别？我们来看记者吴杰发回的观察。

0: 这两天我去参加了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对我来说，这个先导会和论坛本身相比，首先地点确实离香山更近了，它安排的议程比较少，会期也比较短，但和北京香山论坛一样，这里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军装，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开这样一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集思广益，为正式的论坛呢寻找思路，凝聚共识，积累互信。所以呢，虽然它的规模不大，但是作用是不小的。
1: 反倒是这样一个更加狭小的空间里面，让大家能够更近距离的进行这种亲密的这种交流。
0: 相比茶歇，先导会的议题就显得没那么轻松了。地区冲突频发，国际秩序失序失衡，国际法治失能失效，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关注的问题。
2: 个别国家那个奉行单边主义，把本国的利益凌驾于这个国际法治上。我记得有一位代表说过，那么这种行为呢，可能在短期上会给他的国家带来一些短期的利益，那么从长远上来看，其实是有损自身的。
3: 对他们起来最重要的，就是维护这个联合国的权威地位。联合国呢，不仅是大守护这个各国啊，也是在大战危机的这么一个坚固的屏障，同时也是守护中小国家利益的阵地。
1: 在这个先导会的设置当中，很多话题我觉得一定会成为今年北京香山论坛的重点的话题，比如说这个叫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管控。现在很多的民用和商用的技术应用到军事领域，这个呢就降低了战争的成本，同时呢也模糊了战争与和平的这个界限。作为军人啊，或者是各个国家的国防政策的研究人员，不仅仅应该去考虑怎么样赢得战争，更应该考虑怎么样去赢得和保卫和平。所以在这样一个先导会的现场呢，大家不仅可以展示出各自不同的观点，更能寻找到大家共同的责任。
3: 我们中国将来更多的是要从负责任的大国到富人型的大国，就是以前我们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主要的参与者啊，贡献者，而将来呢，我们更多的要扮演一个关键的倡导者和引领者的角色。
4: 9号，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5: 阅兵式于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9号下午3点开始。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
6: 俄罗斯红场阅兵持续了大约50分钟。据我们观察，这次阅兵主要展现了两大主题。第一是俄罗斯与共同战胜法西斯的国家一起纪念历史，缅怀先烈。第二是俄罗斯在呼唤和平的同时展现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正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辞时所表示的那样，在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俄罗斯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卫国战争中展现的精神，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应对任何外来的威胁和挑战。
5: 1945年5月8号当地时间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苏联已是5月9号凌晨，苏联因此将5月9号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现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1945年6月24号，苏联首次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每年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
4: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
5: 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对外国政要和贵宾说，众所周知，苏联人民为打败纳粹主义做出决定性贡献，同时这是一场不分你我的伟大胜利，我们敬仰所有反法西斯同盟战士的功绩，将永远铭记这战斗同盟及兄弟情谊。普京称，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对苏联人民

0: 实施的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和乌克兰8号分别宣布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不过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未能履行停火承诺。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时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制度，保持在先前夺取的防线和阵地上。停火期间共记录到乌军违反停火8970次，包括炮击俄军阵地、发动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此外，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地区、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对乌军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报复性打击了乌军火力阵地、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9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自9号凌晨起，俄军发动的攻击次数已达51次。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在部分方向，俄军却并未停止军事行动，反而试图通过发起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改善自身战场态势，其停火承诺未能得到有效履行。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对媒体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关于交换被扣押人员的具体方案。普京说，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被扣押人员，并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扣押乌克兰士兵名单，但是之后乌方并没有做出回应。普京当天还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接近尾声，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不仅愿意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经改变了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称，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9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哈桑·霍梅尼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和判断力。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赛义德·马扎赫尔·侯赛尼8号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伤，受的是轻伤，现在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到中东，以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0: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称，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

0: 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 据报道，该舰曾于3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4月17号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 法英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 本月6号，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强调，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有助于重塑船东与保险业界的信心。 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据意大利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晚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 报道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对此回应称，对相关的说法无法理解。他指出，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美军在意大利长期部署约 1.27万名现役军人，使意大利成为美国在欧洲的第二大驻军国，仅次于德国。据波兰媒体报道，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尼西亚克卡梅什9号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域防御，并且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科尼西亚克卡梅什当天还强调，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方面愿意接纳更多美军驻扎。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1号透露，美方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8号对媒体表示，美国与波兰关系很好，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俄罗斯媒体8号援引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评论文章报道称，在中东冲突的背景下，美国与北约欧洲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迫使欧洲国家开始认真考虑美国不再主导北约的情形。北约的未来正步入自冷战以来最不确定的时期。
0: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分析认为，有多个迹象表明，北约的未来正步入自冷战以来最不确定的时期。首先，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部分美国驻军，这令北约各成员国越来越担心美国可能最终会退出北约。其次，美国政府威胁夺取格陵兰岛和吞并加拿大的言论，降低了北约成员国对美国的信任。 此外，由于在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其他北约国家在远程精确打击等多项能力上很难替代美国。美媒预估，其他北约国家发展自身能力可能需要5到10年时间。报道还称，北约内部目前没有明显能够替代美国的领导者。 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部分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利用其境内军事基地打击伊朗非常不满，以撤离驻德美军、加征关税等相威胁。美欧关系本就因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的分歧而紧张，中东战事进一步加大了北约内部的裂痕。 欧洲多国将美国削减驻军言论看作是欧洲必须走防务自主之路、减少对美安全依赖的最新论据。
1: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期发射。 目前天舟10号各系统已经做好了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亦满足发射条件。 8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了全区合练，合练顺利完成，表明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天舟10号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10号的到来。更多的消息，来看一组政务速递。
0: 近日，第71集团军某旅步兵分队以任务区域遭小股敌特潜入袭扰为实战。

0: 背景开展搜索清剿行动演练，官兵们对任务地域实施全覆盖无盲区拉网式搜剿，各战斗班组密切协同，连贯完成前沿侦察、精准定位、快速合围等战术动作，对潜藏潜入之敌实施精准围堵、定点清剿。日前，第77集团军某旅防化分队组织实喷作业考核，喷火兵们完成油料加注、装备检查等准备，快速向实喷地域前进。伴随着指挥员口令，一条条火龙呼啸而出，精准命中目标。喷火器射程远、威力大、覆盖广，是摧毁敌方攻势、火力点和有生力量的有效手段。连日来，海军工程大学举办2026年度军事体育运动会，赛事项目融合田径竞技、军事科目与海军特色，两栖越野、海上救生、400米障碍等实战科目轮番比拼。赛事还全新增设无人机竞速竞赛，推动体育竞技与实战化军事训练双向融合。在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到来之际，新疆军区某部官兵走进驻地中小学，组织开展防震减灾宣讲和突发疾病救治等简易处置流程，向师生普及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技能。
1: 9号，由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组织的致敬英烈母亲活动在京举行。9位英雄的母亲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走进天安门广场，参观军事博物馆。这一天，妈妈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儿子，妈替你看见了。”我们的记者也记录下了母亲们的这一天。
2: 当年他来过吗？三荣，他那个时候还在读书，就说想当兵。
3: 他叫姚九岁，儿子陈祥荣，2020年6月牺牲，19岁。他写下的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已刻进无数国人的记忆。而写下这句话的人再也没能亲眼看看天安门。他的战友王卓然也曾向自己的母亲许下过同样的心愿。
4: 我说下次休假回来，我带你去北京爬长城。我说好，我就一直在想，我就带着儿子的照片，我去出去转转，让儿子也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3: 儿子没能兑现的承诺，母亲替他完成了。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三位烈士的母亲第一次站在同一个展柜前。
5: 这个相机你之前看到过吗？
6: 那个时候它是个摄像机嘛。
5: 嗯，对，
6: 我看到手机里它有照过，在脖子上挂着。
3: 展馆里游客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靠近这段历史。庞哲是一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为保护战机错过跳伞时机壮烈牺牲。他的母亲张翠英带着儿子的照片来到北京。
7: 这一次是妈妈是带着你来的，看到一眼咱国家的盛世。他说的遇到险境的时候，我不可能把我心爱的飞机给丢掉吧，但是最后也确实也没有丢掉。
3: 他没有丢掉飞机，却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蓝天。脱下军装，他们是普通孩子；穿上军装，他们把生命交给国家。
7: 原来英雄很遥远，现在英雄就在自己家。
8: 他在我心目中就是个小孩，他去当兵呢就是为了国家，我觉得他就是国家的孩子，亲切的爱。我们就他就是说我们家乡有那么多亲切的山啊水啊什么，可能他就想到这些，只为中国，他是保家卫国的，肯定为国家着想。
3: 清澈的爱来自福建平南的青山绿水，来自一个19岁少年最朴素的情感。他把这份爱给了国家，而国家也记住了他。王卓然的母亲杨素香如今经常去部队看望那些年轻战士。
4: 孩子们在下面你看都在抽泣，我没想过让他们哭，我也不想让他们哭，我只是把自己的感受和卓然的真实故事讲出来，能够让他们从中吸取一点力量。
3: 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答案从来没有变。这群英雄的母亲在天安门前的驻足，他们想对儿子说，妈妈替你看见了，妈妈也会替你把这份爱传下去。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0: 好，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我国北方在暖高压脊的控制之下，多地盛行晴好天气。光照叠加暖空气的输入，长江中下游以北多地热力会迅速的升级，气温也将会在今后几天不断的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特别是像西北、华北、黄淮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尤其是陕西关中以及华北平原的很多地方，还将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局地最高气温甚至将会接近40度。干热炙烤，提醒大家外出避开高温时段，并且注意及时的补水和保湿。这样的晴热天气，白天气温会迅速的回升，但是夜间缺少云层的保暖，热量散失的也会很快，那么昼夜温差也会逐步的被拉大。尤其是西北华北这一带呢，未来几天昼夜温差普遍将会维持在15度左右，局地甚至还会超过20度，早出晚归还是要多备一件外套，以免着凉。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预计明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我国南方多地又将会迎来一轮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过程，在江南、华南等地将会陆续的下起中到大雨，部分地方还可能会有暴雨现身，并且下雨的同时，多地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防范。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北京晴转多云，17到31摄氏度，沈阳晴12到26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2到28度，济南多云转晴19到31度，乌鲁木齐中雨转小雨12到19度，兰州晴12到32度，拉萨多云转晴5到17度，上海阴20到30度，武汉多云19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31度，合肥晴转多云17到31度，广州阴24到30度，台北小雨转阴21到25度，香港多云转阴24到29度，澳门晴转阴24到29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

0: 四十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9: 各执一词，冲突又起。美军打击伊朗油轮空袭沿海地区，伊朗采取反击行动，宣称对美军舰造成重大损失。伊朗在格什姆岛上空连续拦截无人机，美空军2架加油机接连挂出紧急代码寻求迫降。美伊大规模互袭虽已暂停，小范围军事摩擦却从未停止。美国态度一变再变，寻求继续执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船只的自由计划。打不赢伊朗，输不起博弈，走不出中东，美国急寻一场胜利，不怕会否成为下个目标？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美国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猫鼠游戏烈度不减，又一次爆发了小规模的相互袭击。具体情况，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5月8号凌晨，伊朗方面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两艘伊朗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西里克及格什姆岛等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已采取反击行动，动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并称使用高爆战斗部对美军舰进行攻击，造成重大损失，迫使三艘美军舰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美国中央司令部则表示，美海军驱逐舰编队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美方资产未遭受任何损失。

0: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实施了打击，但这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也不意味着停火协议就此终结。此外，美国目前正寻求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启自由计划行动，这项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从开始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美媒称，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等国不满，美国被迫暂停自由计划行动。另一方面，多名消息人士7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是只有一页纸的短期备忘录，将包含3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以色列方面对这一动向不满，认为这将导致以色列的战争目标半途而废，对以色列来说是一场灾难。伊朗方面则表示，美国需要与以色列划清界限，否则无法摆脱泥潭。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欢迎两位，首先要请问一下王老师，您看一夜之间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又爆发了小范围的这种相互袭击，但是从双方各自发布的这个声明来看，双方的表述还是有不小的差别，您能不能给我们复原一下这次相互袭击的全貌？另外，这次的相互袭击这个烈度大概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这一轮的这个小的这个冲突啊，起源于在于船只在航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呢，伊朗方面要求船只必须要

0: 伊朗手中，他采取了这种强制性的这个行动，也就是军舰进入到波斯湾里面来疏导相应的船只，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管控。那么在这个中间呢，5月6日那一天，一艘船只从一个港口出来，一个空船要进霍尔木兹海峡，进到波斯湾里面的时候，美国展开了这个攻击，用舰载机起来以后，把它的舵机打坏了，让这个船无法进行这个航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为了有效的管控，就对美军的这个船只展开了这个攻击，美军实施相应的回击。这一轮的这个来龙去脉基本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一轮的交锋之后呢，从美国方面发布的信息来看的话，至少一点继续表明停火仍然有效，那么并没有让冲突进行升级。美国方面想淡化这样一个这个行动，他称这一次的这个回击行动只是一个小小的敲打，但是呢，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权的掌握在谁的手中，仍然在后续还会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博弈，摩擦可能会持续的存在。
1: 嗯，那牛老师您怎么看这次双方小规模的在霍尔木兹海峡范围的这种互相袭击，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为什么又会发生这样的小冲突呢？
2: 因为在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就像之前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讲的，他说我们美国才是真的控制了海峡了，因为我们有16艘军舰在海峡的外边，有1.5万人的这个海军的士兵，所以我们可以完全从海上控制进出海峡的船只。他说伊朗你那不叫控制海峡，你那是叫骚扰海峡，你是在陆地上向海峡发射几个无人机啊，发射几个导弹，你实际上没有控制了海峡。所以现在美国想做的就是美国要利用自己海军军事上的优势来打破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然后伊朗呢要利用自己地理上的优势，不让美国那个突破他对海峡的封锁。所以双方最近几天争夺的就是这个，包括5月4号的所谓的自由计划的行动，美国要引导船只出来，也是要打破伊朗对海峡的封锁。最后证明美国5月4号是失败了，因为美国当时的设想是美国引导船只出来，伊朗不能打，但后来伊朗打了，伊朗不仅打了过往的船只，伊朗还打了美国的军舰。那么美国没有落实他说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报复的承诺，但是呢，美国想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计划并没有说停止，特别是现在双方正在谈判，所以有可能就一个一页纸的一个备忘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那么美国很显然是想向伊朗进一步施加军事上的压力，就说如果你不坐下来谈，那么未来我对你海峡控制权的军事挑战要继续进行下去。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正在寻求在霍尔木兹海峡要重启这个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我们知道这个行动其实实施了不到48小时就被喊了暂停。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分析说，因为他之前没有跟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去协调，所以被迫暂停。那现在又要重启，是不是跟这些盟国盟友协调好了呢？
0: 美国这个计划的这个制定实施看起来决策非常的随意，他不跟这个他的盟伴，特别是中东地区的这个海湾国家的这些盟伴，不跟他们事先打招呼就开始实施这样一个这个计划，而实施这个计划呢，又需要有需要的相应的港口、机场和基地设施来进行相应的支撑，导致了沙特阿拉伯这些这个非常重要的海湾国家，那么对美国的这个行动就表达了一种强烈的不满，限制了美国的基地的使用权和飞机的过境权。美国要想正常的实施这个行动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麻烦，因此在这个时候的背后就展开了相应的外交行动，尽可能的去缓解了一下当前的这个压力，所以后续还准备重启这个行动。因为这个行动事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控制权到底掌握在谁的这个手中，他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达到与美国达成某种协议的这个目的。
1: 所以看得出来，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对于双方来说，在接下来的谈判过程当中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筹码。那么当前的局势还有哪些最新的变化？我们来看一看总台驻伊朗记者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达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

0: 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针对伊美如何达成协议，该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对协议的简单化理解与他提出的诸多要求互相矛盾。美国不可能在提出很多要求的情况下指望迅速达成协议。在2015年的伊核协议中，仅核问题一项就有150页书面文件。如今伊朗导弹议题、地区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议题都非常的复杂，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声称他会迅速解决所有问题的说法不可能实现。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牛老师，我们看到现在关于谈判的这种前景的表述，伊朗方面相对是谨慎和保守的，而美国方面释放的似乎是更乐观的一些消息，比如说美伊接近达成一份协议，它指的是一份简短的这种备忘录，包括会启动接下来30天的谈判。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为什么我们又不断地看到美伊双方的这种小规模、小范围的零星的冲突呢？现在的局势的变化，你给我们解读一下。
2: 他这一次所谓说很快就要达成协议了，接近达成协议了，他首先是要澄清的一点，到底是要达成一个什么协议。那么现在外界和媒体报道的都是说美国和伊朗就要结束战争，达成一个协议了，就是说这个协议达成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问题就解决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这个协议是就美国和伊朗要开始一个为期30天的谈判达成一个协议，在这30天里才开始谈要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存在的那些问题，并不是说这个协议达成问题就解决了。那么第二个问题是，现在所说的这个一页纸、这个14点备忘录，到底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有多大的共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伊朗对这个是很不满意的。伊朗说这个是美国单方面的这个愿望清单，所以关于这个协议，美国和伊朗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分歧。那么第三个要澄清的问题是，这个协议的内容到底包括什么？是美国的一家媒体公布的，说这个协议可能主要包括3大类的问题，就是在30天时间之内，美国和伊朗要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把伊朗的核材料运到国外去，然后美国要逐步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是伊朗方面又否决了，伊朗说这个媒体报道都是假的。所以为什么最近在谈判的期间说很快就要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美国和伊朗之间还不断地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呢？
1: 所以我们在关注美伊的这个谈判的进展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还有以色列这样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以色列会不会再一次打出先发制人的招数呢？
2: 以色列应该是不敢公开的对抗美国的战略决策。如果说美国已经下了战略决心，说要跟伊朗谈判，说要跟伊朗达成协议，以色列是不敢公开的来那个迫害这件事情。然后他可以采取劝说美国、诱导美国，甚至欺骗美国，然后他也可以搞一些小动作来破坏美国的计划。比如最有可能的就是他有可能在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上继续升级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如果黎巴嫩这条战线军事冲突升级了，那么伊朗这方面跟美国谈判的这个积极性就没那么高了，所以美伊谈判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所以以色列这样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聚焦美国伊朗双方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一系列的博弈。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当地时间7号夜间，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数架小型飞行器。伊朗防空力量还在南部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上空击落2架敌对飞行器，这已经是伊朗连续2天在格什姆岛上空拦截无人机。伊朗还公布了一段敌方察打一体无人机残骸的画面，该无人机于当地时间5月5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同一天，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R 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无独有偶，当天美空军另一架 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同样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此外，华盛顿邮报分析卫星图像后报道称，伊朗破坏或摧毁了至少228处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但美国政府并未公开承认实际损失规模。据悉，伊朗命中了美军机库、营房、燃料库、雷达、通信系统和防空。

0: 设备，导致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无法正常运作。一位美国空军退役军官表示，这些基地已经无法重建。防务性观察继续播出。
1: 牛老师，我们看到伊朗连续两天在它的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的上空连续拦截这个无人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斗的态势？
2: 现在伊朗是公布了说格什姆岛上空的爆炸是它防空系统拦截无人机和那个无人侦察机的。那么最近两天有伊朗的媒体报道说，这个无人机可能是那个从阿联酋来的，所以最近有可能就是阿联酋要进一步更明确地站在美国这一方面，对伊朗发动军事上的打击。那么格什姆岛为什么现在受这么受关注呢？就是它的战略位置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它的战略位置越来越重要了。因为这个岛是伊朗最大的岛屿，也是霍尔木兹海峡上最大的岛屿，所以美国如果说真的要通过军事手段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话，它控制或者占领或者打击格什姆岛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这个岛之前就在伊朗被称为是伊朗不成的航空母舰，并且外界预测这个岛上面就是在岛的地下有那个很大的这叫地下导弹层，然后伊朗革命卫队的很多那个快艇小艇也在这个岛上，所以未来对岛的争夺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之前呢，在今年3月7号的时候，美国就通过军事手段打击了这个岛上的海水淡化厂，然后那一次就引起比较大的冲突，然后伊朗也接着就打了海湾几个国家的海水淡化厂。所以为了争夺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如果双方真的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未来在格什姆岛上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而且我们看到前两天伊朗武装力量公布了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的地图，它画了两条界，一个是西界，一个是南界，其中这格什姆岛就是西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起点。另外王老师，你怎么看在五号美军两架这个加油机都是在波斯湾方向挂出了这个7700的紧急代码，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紧急情况呢？
3: 那么飞机的机械或者电子系统出现故障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会影响到继续进行飞行，或者某种情况下威胁飞行安全的时候，飞行员就发出7700这样一个应急代码。所以从这次情况来看的话呢，显然飞机出现了问题，就要么是机械有问题，要么是电子系统出现一些这个故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表明啊，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特别是在波斯湾地区，空中加油作业的频率跟以往相比有大幅度的增加。那么在这过程这个中间呢，由于加油机对于美国来讲，KC-135 的这个加油机已经服役时间比较长了，那么系统中间或者机械这个方面会出现一些这个问题。KC-46A 呢，本身在它的虽然服役时间不长，但是它一直由于这个中间的一些加油系统始终工作不是特别稳定，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反映出来在高强度作业的时候，美军飞机的状况不管是机械的还是电子系统工作都不太稳定，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这个复杂情况。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媒体通过分析这个卫星图像发现说，伊朗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说至少破坏了228处。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数字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部署它的影响是什么？
3: 在这一次的这个行动过程中间，显然美国的这个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基地设施以及关键的一些指控节点，确实是遭到了比较大的这个损失，这个是美国人是回避不了的。那么就表明美国在草率的发动这一次军事打击过程这个中间，完全是过于自信，过高的估计了自身的这个能力，低估了伊朗的反击决心和反击能力，才出现现在这样一种比较令美国难堪的这样一种这个局面。其实这反映出来伊朗已经早就预判到这一仗可能是在所难免的，因此他持续的对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进行了认真的这个研究，看他的基地的分布中间的指控的这个节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哪些关键的设施对于美军的空中作战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看到了美国的基地的薄弱环节展开进行打击，这也是美国造成比较大损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产生直接的影响就是美国必须要重新的调整它的基地的这个部署，一个还是强调在印度洋和北阿拉伯海区域 发挥航母战斗群和海上力量的作用，第二个收缩部署。所以这两方面的这个调整都是伊朗

0: 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持续反制，迫使美国做出收缩部署和利用海上力量来进行持续作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嗯，另外牛老师，我们看到有美国退役的军官声称说，这个遭到破坏的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无法重建，接下来美军会采取什么样的调整的手段？除了王老师刚才说到的两个，一个是收缩，一个是利用更多的可移动的这种军事资产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应对之策？美军
2: 就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边，美国国内一直有讨论，就是美国部署在海湾地区这些军事基地，它的作用到底有多大。那么第一呢，它部署的离伊朗和伊朗支持之下的抵抗轴心的民兵力量都比较近，它是很容易受到袭击的。在过去这些年里边，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基本上都撤出来了，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基本上也都撤出来了。那么这一次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的17个军事基地都遭受到了伊朗的袭击，所以这些军事基地它不仅仅是没有保护了他住在国的安全，他连自己的基地都没有保护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基地到底还有多大的作用，这个一定是战争结束之后美国要进行认真思考的问题。
1: 在迟迟无法从中东抽身的情况之下呢，美国现在急于从别的地方寻找一场所谓胜利。目前来看，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古巴。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美国白宫5月6号宣布，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新的国家反恐战略，将打击西半球的所谓贩毒集团列为首要优先任务，这被外界视为美国准备对古巴动手的又一个明确信号。本月初，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特朗普声称，美国几乎能立即接管古巴，美军将把林肯号航母部署在古巴海岸。古巴方面强烈谴责美国行为，表示特朗普针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已经提升至前所未有的危险级别。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急于从伊朗战事中脱身，并试图在古巴复刻委内瑞拉军事行动，制造一场胜利。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我们看到美国现在不仅扩大了对古巴的这种制裁的力度，而且扬言要把它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要开到古巴的海岸，对古巴形成这种威慑。那除了把这个一直针对伊朗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调过来之外，您觉得如果说真的要对古巴下手，还会有哪些军事部署？王老师。
0: 那么美国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加勒比海区域原来针对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军事部署仍然继续存在，那么实际上它可以同时对古巴展开相应的这个威胁。这样一支这个海上力量，目前来看有5艘军舰，3艘2栖舰，主要是硫磺岛号这个两栖戒备群，再加上1艘巡洋舰和1艘滨海战斗舰。那么这一支这个力量，特别是它两栖作战力量比较强，它有一支登船部队可以来执行两栖作战任务，对古巴实际上是构成了比较直接的这个威胁。而且这一支这个力量呢，特种作战能力是比较强的，对于古巴来讲是有构成了直接的这个威胁的。第二一支力量呢，是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原来是准备退役的，但是美国在高层决定这一艘这个军舰继续延长服役10个月，而且现在它就在阿根廷的附近海域进行活动，完成在阿根廷海域进行演习之后，继续要向北进行航行，就是要准备要到加勒比海地区，要加入硫磺岛号两栖戒备群，形成在古巴外海的强大的军事威慑。第三支这个力量呢，就是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构建的一支这个无人海上作战力量。第四一个呢，由于古巴距离美国的距离是比较近的，所以美国的陆基空中力量它对古巴来讲的话是构成的威胁应该说是更大一点。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在经济制裁的同时，通过海上、空中以及这个水面的无人系统和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已经对这个古巴构成了比较严重的这个威胁。
1: 嗯，另外牛老师，您觉得美国如果真的瞄准古巴的话，会不会复刻委内瑞拉的模式？而在这样一个局势之下，美国现在迟迟的没法从中东抽身，他真的要去瞄准古巴，他想要的这种结局结果是什么呢？
2: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确实在过去1年多时间里边，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的。要是在别的时期说今年对伊朗的战争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确实发

0: 生了，所以再一次对古巴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为现在打伊朗是跟那个委内瑞拉的快速的胜利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这一次伊朗也打得很顺利，打古巴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这次伊朗如果陷进去了，从理论上来说打古巴的可能性有可能才下降。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速镇痛解热，青松瑶金红药业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现在越来越陷入到赢不了、输不起、走不掉的泥潭困境，由美以伊战事引发的全球安全震荡仍然在持续，我们期待局势能够向缓和降温的方向迈进。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取消军事装备展示，释放何种信号？乌军情报总局曝光俄军多型导弹库存，俄安全局抓捕多名乌方情报人员，情报攻势是否持续升温？俄外交部释放谈判信号，却对乌方和谈诚意表示质疑，和平谈判窗口能否真正重启？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光荣与梦想在这里绽放，青春与风采在这里飞扬，战歌嘹亮，迈向荣光。
1: 请党放心，
2: 唱给有我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五四特别节目《青春战歌》，5月4日晚，与您一同共赴青春之约。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包装耗材供应链，优质服务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战歌嘹亮，青春启航。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五四特别节目《青春战歌》，祝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百年传薪火，青春正当时。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全军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坚持为战育人、政治铸魂，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3: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相聚在陆军兵种大学，共同唱响我们的青春战歌。当青春穿上迷彩，每一名青年都是奔赴未来战场的先锋力量，每一次淬炼都为强军征途增添锋芒。
1: 一身戎装，一腔赤诚，今天我们集合在军旗下，以青春之名书写使命担当，以青年之志守护家国无恙。
4: 让我们在激昂的歌声中感受军校学员的蓬勃朝气，在铿锵的旋律里见证他们意气风发的风采。

0: 学员们的表演真是太有活力了。那其实不少人呢都觉得军校的生活很神秘，再过一个多月就要高考了，那很多的同学和家长也开始琢磨着志愿填报的事儿。志宇，今天想请你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军校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没问题。其实啊，军校既是大学，更是专门培养军事人才的阵地。作为学员，我们不仅是军校学子，同样也是革命军人。踏入校门就意味着正式入伍。您看，像我今年大三，我就有了3年的兵龄。这里虽然要求高，管理严，但我们的校园里始终洋溢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同学们，你们说是不是？
0: 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了。那么接下来就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看看真实的军校生活。
2: 欢迎来到陆军兵种大学，我就是从这个大门入学开启军校生活的。今天呢，也将由我带领大家沉浸式体验这个青春热血的校园。相信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哨兵和我一样都是一道杠，学员轮流站岗也是军校的特色之一，磨砺战斗意志，塑造责任担当。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校园去看看吧。他们正在进行上课整队。
3: 加油，起来，小心，站岗，
4: 上课，
3: 是
4: K1 K2 K M， 使得当重点学习。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 3D 制造创客空间第二课堂，快看，这是仿生蝴蝶。
5: 从图纸构思到 3D 落地，从基础绘图到创新设计，专业指导全程护航。凭借扎实的实训教学与精良的备赛打磨，学员在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大赛中屡摘桂冠，多项一等奖花落此处。
2: 现在我们走到的是陆军广场，我们常常在这里举行入党宣誓、荣誉表彰等仪式活动。铁心向党，精武强能。我们经常来到图书馆，用知识武装大脑。可以带我去文学阅览区吗？
6: 马上带你去文学阅览区，请跟我来。这里就是文学阅览区了，我回去了。
2: 好的，谢谢。这些同学正在挑战阅读马拉松，我们看看谁能坚持到最后。课余时间我们也有很多丰富的文体活动，有青春洋溢的舞蹈、羽毛球、排球、
7: 圆接球、
2: 体能训练，同样是军校学员的必修课，必须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以上这些只是我军校4年生活的一部分，更多精彩需要你自己来探索，期待你的加入。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7: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2: 雨阳姐，刚才同学们的表演怎么样？
13: 真的是太精彩了，完全看不够啊。
12: 是的，歌好听，舞好看，青年学员昂扬向上的风采，在军校这片沃土，青春正绽放着别样的光芒。我们所在的陆军兵种大学是去年调整组建的三所军队院校之一，也是一所历史悠久、底蕴厚重的大学。
13: 没错，这所大学被誉为陆战之王、铁血战神、空降卫士的摇篮沃土，也是一所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的军事殿堂。

0: 青春是奔赴云端的热望，是守护山河的梦想。我愿以奋斗之姿，在祖国空天绽放无悔的青春。
1: 青春是鲲鹏展翅，志在四方，是书剑淬火，砥砺成钢。
2: 青春最美的模样，就是心怀热爱，勇敢追梦。
3: 青春最任务一线，风光在前，正是义勇士精神的代代延续。
4: 我的站位虽在海底，不见阳光，但青春热血永远为我将前路照亮。
5: 青春与我是夜航星光的陪伴，是突破极限的挑战。青春因坚持而闪亮，因奋斗而卓越。
6: 我的青春像一首交响乐，有军校整齐的口号，有远洋澎湃的海浪，也有舰载机腾空的轰鸣。我热爱这样的青春，在海天之间徜徉，让梦想熠熠闪亮。

0: 从课堂到战场，军校学员的成长路上离不开这样一群引路人。他们深耕讲台，躬身教研，用学识与教诲灌溉强军梦想。今天的录制现场，我们也请到了来自陆军兵种大学的四位教员代表，欢迎大家。首先有请各位先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今年是我从教的第12个年头，2003年我从这里毕业，走向基层部队，一直从事作战训练相关的工作。多年的任职经历让我深深地感到，指挥能力对军官的成长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2014年我回到母校任教以后，特别关注兵棋推演的相关教学和研究工作，学员运用兵棋进行对抗和竞赛，在这过程中他们完成指挥实践，提升指挥能力。我们培养的学员在部队强军实践过程中

0: 逐渐崭露头角，屡建新功。
1: 谢谢杨教员，接下来有请刘教员。
2: 大家好，作为年轻一代教员，我们更应该

0: 谢谢刘教员，接下来有请庄教员。
1: 大家好，这是我来学校的第29个年头，虽然我是一名教员，但仍愿意学员喊我老班长。这些年我圆满完成了多型武器装备试验任务，并多次参加大型演习演训。2018年，我从一名远程火箭炮教学示范班班长转型为军事教员。在教学训练中，我坚持按照实战的标准、部队的要求，帮助学员扣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在教学中，我跟大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毕业以后无论你在哪个部队、什么地方，只要有问题和困难都可以来找庄班长。
0: 谢谢庄班长，有请王教授。
2: 大家好，我是原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退休教员王少林，执教有40个年头。
0: 那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有什么话想对学生们说的吗？
2: 我们的学员他们勤奋好学，积极向上，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给我留下太多太多美好的回忆了。他们不仅在学校期间成绩优异，毕业以后到了各自的岗位也是喜报频传呢。所以每次听到他们的喜讯，我都是由衷的高兴和兴奋。我祝愿大家能够策马扬鞭，奋力拼搏，成为母校骄傲、祖国放心的当代青年军人。
0: 一年四季，不论风晴雨雪，教员们都在陪着学员们一起成长。那现在呢，现场的雨下得越来越大了，这也让我想到了那几句歌词，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怕天寒地冻，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0: 真是太精彩了，真羡慕他们的青春里有一身迷彩相伴。我发现啊，在我身旁这个区域的学员胸前的勋表有多有少，让来问问他们吧。同学你好，你现在是几年兵龄了？
1: 主持人你好，我是2018年入伍，今年第八年兵了，现在福建某地服役。
0: 军校有带给你什么样的改变吗？
1: 从一名农村娃到军校学员，是部队培养的我，从入伍前185斤的小胖子到目前这个模样，我感觉部队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0: 我相信这只是军校带给你其中的一个。我们再来问一问这位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你的兵龄是几年啊？
2: 我也是2018年入伍，今年是第八年，我是来自新疆军区。
0: 你觉得军校带给你什么呢？
2: 带给我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军官，在这里能学习到基层部队学习不到的一些专业技能。
0: 请坐，谢谢。同学你好，我看你胸前的勋表也很多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3: 主持人你好，我是2016年入伍，今年第十年，我来自72集团军合成某旅。
0: 兵龄十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对你来说这十年意味着什么呢？
3: 这十年意味着坚守、坚韧和毅力。十年不平凡的军旅带给了我从基层一名普通战士来到军校这个大熔炉，我很荣幸也很感激。
0: 好的，谢谢你。我发现啊，这个集体真的很不一样。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介绍一下这个集体吧。同学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吧。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这个群体是咱们兵种大学的优秀士兵保送学员，和大家不同的是，我们都来自于基层作战单位。毫不夸张地讲，这里的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都有一份技能，都有不少军功章。我曾是陆军第73集团军的一名普通战士，但我用了7年让自己变得不普通，凌晨加练，周末不休，日夜冲刺，一年狂奔了5000公里。我从我们连队的吊车尾一路逆袭，连续2届夺得旅全能勇士的第一名，斩获集团军单兵勇士的称号，也迎来了一张咱们陆军兵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用汗水证明，越是险阻越要冲锋。我是王岭，一名一往无前的中国军人。
0: 谢谢王岭，真的是太励志了。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战友身上都有着相似的故事，你们的每一次奋斗都让青春

0: 强军路上，一代代青年官兵奋勇争先，涌现出了一大批可学可做、可追可及的先进典型。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来自武警湖南总队训练基地的孙江涛，欢迎您。孙教员，我知道您也是从普通的一名战士成长为教员的，这一路走来有什么样特别的感受吗？
1: 我是2011年12月入伍，回顾这十几年的军旅生涯，最大的收获不是个人的成绩和荣誉，而是读懂了军人的责任担当，作为武警部队的官兵，忠诚二字时刻牢记在心。我认为这份担当就体现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突破极限的韧性，是身为教员倾囊相授、提升战斗力的初心。今天来到陆军兵种大学，也让我想起了我带的很多战士，怀揣着憧憬考上了军校，完成了从一名战士到军校学子、未来指挥员的华丽蜕变。
0: 听着特别好，非常的热血。曾经三次出国执教，也在国际友人面前展现了我们的中国功夫，当时心里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1: 其实每次跨出国门，我内心都涌现出无法表达的自豪，因为那一刻我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中国军人，是新时代中国青年，能把中国军人的风采展现世界，扬国威，耀军威，这是我军旅生涯最光荣的事。正是这份经历也让我明白了，青春从不在安逸里，而在奋斗中。
0: 说得特别好，非常有力量。也愿我们青年一代瞄准排头，学做典型，在强军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0: 从军校课堂到各个站位，从青涩学员到军队骨干，你们的许多学长学姐都是从军校走向一线，在强军征程上不断成长，不断突破。今天我们现场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学长，他毕业于陆军边海防学院，现在是陆军某合生旅营长，还被评为2025年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张灿灿。张灿灿学长你好，来到陆军兵种大学，看到这么多年轻的学弟学妹，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1: 我非常的荣幸能够来到陆军兵种大学，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交流。看到我们在场这么多朝气蓬勃的学弟学妹们，我仿佛自己回到了我的军校生活。我始终认为啊，军校就是成就梦想的摇篮，是军旅生涯最坚实的起点。
0: 那张灿灿学长从一名普通学员到现在能够独当一面，直面实战任务的营长，在这个身份转变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难突破的是什么呢？
1: 最难突破的不是个人技能的提升，而是思维的转变。我记得我当连长的时候，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把一个后进连队带进了先进的行列。一个人强不是真的强，要把一个整体带强带过硬，才能算得上一个合格的指挥员。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自己练过硬，再带着大家一起去练，始终保持敢于冲锋敢于突破的劲头，就一定能够带出一支优秀的部队。我认为就是下部的战争啊，肯定是非接触式的无人作战，无人智能肯定是一个主要趋势。去年我们营上级赋予了一项无人试点的大项任务，我们也是从零开始主动购买穿越机，开始练基础操作，再到发动大家的智慧，开始搞一些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一直到现在啊，我们营里面这个有了我们自己的无人专修室，可以在里面组织模拟训练，也可以在里面组装调试维修等等。学弟学妹们可以课余时间摸索一下关于无人这一块的，我也相信下到部队之后肯定会大有可为的。
0: 最后再和我们分享几句心里话吧。
1: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军校现在就是我们的充电器，在军校里吃的每一份苦，流的每一滴汗，都是在为未来的我们积蓄力量。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好我们的在校时光，祝愿大家在强军的道路上能够乘风破浪，早日成为强军事业的中坚力量。谢谢大家。
0: 感谢张灿灿学长的暖心分享。从校园到站位，变的是身份和阅历，不变的是戎装在身的坚守和强军报国的初心。正是这份初心，让我们坚信未来战场必将战无不胜。

0: 号角嘹亮，奏响新时代的强军乐章，歌声悠扬，唱出新征程的坚定信仰。
1: 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0: 作为军校学员，我们将立志到艰苦边远地区去，到练兵备战一线部队去，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作为一名军人，我们要将信仰融入钢铁洪流，用忠诚书写使命担当。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向着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进。
2: 让我们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

0: 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你怎么把李宏伟给放了？
5: 不是都查清楚了吗？有人触犯，叫也得了。
4: 不是吸毒的问题啊，张大庆、张小庆是他的跟班，现在一死一失踪，你觉得跟他没关系吗？
6: 哎呀，我最怕就这种油盐不进的人。
4: 吃饭，吃饭。
7: 干嘛？不是，干嘛了？
8: 你们家这次出事，我也没帮上忙，怕你们对我有什么误会。
9: 哪些狗东西胡说八道呢，老爹？啊，我要知道了，撕烂他们的嘴。

0: 李队长，尝尝我的茶，来，喝杯啊。哟，
1: 主任，
0: 哎，您这怎么了？
1: 哎，就想起来自家一点小事儿，我又怕说出来给李队长添不痛快。
0: 啊，啊，李队长，
2: 主任的儿子
0: 还在你那儿压着呢吧？听说没他什么事儿，
3: 已经定性了，一个是贩毒，一个是包庇，帮助犯罪嫌疑人销毁证据。
4: 又不是在他身上搜出的毒品，你想想办法，早点放人。

0: 赵市长也很关注这个事儿啊。你们禁毒队跟刑警队不是一个单位的吗？
1: 我试试。
2: 哎，吃饭去，吃饭去，等等啊。来来来，
1: 请，
2: 现在现在请，
1: 大侄子。
2: 成了，你就甭送了啊，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0: 你今天所有的表现我都回去会跟领导一五一十的说的，公安局里面有咱们自己人，做起事的才能顺风顺水，对不对？
1: 绑村的船人挺深的，到现在为止两起谋杀案，一起绑架案，李洪伟还吸毒。
0: 富贵险中求嘛，你像拆迁这种事情他们一辈子能遇到多少次，那还不能捞多少捞多少。
3: 这个李有田送的加油卡你拿去用。
1: 别王秘书，我没自己的车用不上。
0: 你这么大个队长还没个车
1: 啊？
0: 你去他们店里选一辆，扎钱不用担心。

0: 你怎么把李宏伟给放了？
1: 不是都查清楚了吗？一会儿触犯，叫一叫就得了。
2: 不是吸毒的问题啊！张大庆、张小庆是他的跟班，现在一死一失踪，你觉得跟他没关系吗？
0: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就是把车借给张大庆、张小庆了。他又不知道他们要去绑架。
3: 再说了，李青人一死，他就把车给藏起来了，他害怕了，这不是人之常情，很正常吗？
4: 我觉得你不正常。你是不是看谁都不正常啊？你觉得我有问题，你去告警告去。
5: 李队，师傅，出事了，过去都赶过去了。
6: 消防群众，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施工队啊铺设光缆把电缆给挖断了，这附近这几个小区啊就都停电了。
1: 你们警察搞的事
2: 儿，哎，大家安静点。
3: 停电
2: 怎么回事？你说。
4: 我们都停电两天了，昨儿高兴，今儿又挖断，他们施工队啊拆迁队啊。
5: 我们看见做生意的更受不了了，冰箱里的肉都坏了。
7: 你们
5: 工地负责人呢？
7: 他们说话呀。
5: 工地负责人呢？到这里来。
8: 来了来了。
5: 你是工地负责人？
8: 领导您好，我是静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
5: 我不管你是谁，马上修复电缆，恢复供电，知道吗？
8: 领导，我们不会连续犯这么蠢的错误，很明显是有人捣乱。
5: 工地的安全本来就该你们负责，你不要说那么多了。修复电缆，恢复供电，知道吗？
8: 是。
4: 修复有什么用？还不是又挖断？
2: 我们是电工集团。
4: 停工！
2: 停工！
4: 停工！停工！
5: 好，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听我说啊。第一，修复电缆，恢复供电，我们会监督的，绝不拖延。第二，工程还要搞，关系到全市的发展和建设。
4: 不停工！有混蛋！
2: 哎，大夫，给我停工！
9: 这件事儿真的不好意思了，各位。
10: 没事儿，就是扭了一下，有点错位，
5: 打个夹板就可以走了。对，人家不让你走，
9: 你就老实待着吧。啊，借这个机会，把该做的检查都做一遍，啊，好好养着。
10: 我跟你说啊，我身体没问题，我不像你，又抽烟又喝酒的。哎呦，进来，
11: 孟叔。
12: 陆书记，
11: 局长，
10: 哎，
11: 我去，
12: 怎么样？
10: 怎么样？没什么事儿啊，就蹭过点皮而已啊。
11: 什么人干的？太嚣张了！
10: 都已经抓起来了。哎，正好，你们配合这个派出所呀，一起审。我看这绝不是简单的施工纠纷。
4: 你凭什么抓我呀？我是受害者，好不好？你看我挨打了。
13: 行了，安静点。

0: 有没有管事儿的？看看看看，你们警察咋了？你打了警察啊？
1: 警察打我。知道袭警什么罪吗？
2: 我有证人，就是跟你一起打架那些人呗。
1: 这官司打定了，咱们走着瞧。不赔个百八十万的，你别想了。你家住哪儿啊？
0: 干嘛？还想上门威胁呀？
1: 我问你家住哪儿，哪个小区，几号楼，几单元？张晓峰，你家根本就不住在施工区域，那儿断电跟你有什么关系？跑那儿瞎凑什么热闹啊？
2: 我打抱不平，煽动群众，聚众闹事儿，知道什么罪吗？啊？谁指使咱呀？没人指使，我这人天生侠义。我想跟你要个人，高启强。嗯，你猜到了。哼，往增和建工集团闹得越凶。 对你清华区的开发越不利啊，高速公路的规划已经批下来了，接下来就是拆迁。这拆迁是件大麻烦事儿啊！芒村里有田和他背后那群狼崽子都眼巴巴盯着我兜里这点财政预算，哼，恨不得咬下来一大口才肯罢休啊！孟书记，高启强不是好的解决办法。你说的没错。 不是个好办法，但总比没办法强。你也知道，我这个区委书记早就被赵立东给架空了。前两天区长龚开疆还为他叫去喝茶了。你怎么知道？他自己说的。这个人虽然胆小，对你倒是忠心耿耿啊。就因为他胆小，才两边都不敢得罪。
3: 你想想，如果这次改建工程以赵立东为主导的话，那清华区的百姓可就落不到实惠了。高启强不是省油的灯啊！你看，这才几天呢，把京海市闹得是鸡犬不宁啊！这位置不同吧，看待问题的眼光也不一样。
2: 就说这治安和治理差一个字儿，可实际上呢，差出去十万八千里。
1: 对，我管治安，我就分个黑白。<笑>你看看，这位置和级别不一样了，说话的口气都不同了。<笑>什么级别不级别的？咱俩这个关系，你还跟我说这个说那个的？坐。哎，根据调查。 斗殴现场除少数被煽动的居民以外，大部分人都是社会闲散人员，甚至好多人都不在那儿居住，很显然受人指使，故意闹事。受谁的指使？领头的这个叫光头勇，据群众反映，他跟高启强的手下唐小虎走得很近，俩人经常一块喝酒。可是根据这几起施工纠纷来看，单凭唐小虎。
2: 他没这么强的组织能力，
3: 可是现在还有个情况比较麻烦。这个光头勇声称咱们警察打了他，非要打官司，妈胡扯！我在现场，警察行动没问题。
2: 可是他们有证人还挺多的，
3: 他们有，我们也有。
4: 老郭，咱们说点现实的。现在的舆论环境你也知道，
3: 这警察一旦和群众起冲突，就算各打五十大板。
1: 也有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在官官相护。咱后面怎么办呢？
2: 你怎么想？
1: 他们这么闹啊，无非就是想让咱们放了高启强，以再建工集团立威。这陈淑婷已经递交了取保候审，咱们还没同意呢。您看。

0: 你怎么来了？我妈在乡下寄来的辣椒，她说你也喜欢吃，让我给你送来。
1: 大白天连个电话都不打就过来，找死吗你？
0: 高启强一家都被公安抓走了，没有人注意到我。
1: 高启强虽然进去了，他手底下那些马仔还在啊。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听堂姐的话，这是最后一次。
0: 好，那我先回去。
2: 姑姑三七化来都管我进打过去了，你抽空回去看看他。走，好事啊，又给。别给我嬉皮笑脸的。宝琪啊，耽误你旅游了，过段时间啊，我带你去迪士尼啊。
1: 玩是小事儿，高启强，我警告你。
2: 你别让我这么担心。说过多少，来一个。路上顺利吧？
3: 听说了，办得不错啊，
4: 应该的。

0: 之后怎么办？
1: 他们想打，我们就陪他们打，打到他们服为止。
2: 你刚出来又要跟谁啊？
1: 所有人。

高总，有什么话直说吧。你们几个都是建工集团刚开始的时候就赢在的老臣了哈，敬你们一杯。 这些年拖累，你们几位处处照顾我，处处为难我。长话短说，我准备跟程程斗，你们三位聊个态吧。

0: 萧氏年头最长的啊，有建工集团就有你了，做过餐馆，做过物流，做过采购。你坐的位置啊是最容易拿回扣的，但我没想到你小子手这么黑。你年薪100多万，怎么会有几千万的存款啊？啊？太叔知道会怎么样？
1: 高总，求你，求你饶了我吧！
2: 你说。

0: 小璐，你要缺钱的话，要告诉我。
1: 老板给的钱，我很满足。那就以后累一点啊，每天帮我多检查几次车，我不想让看见刚才的东西。明白。
2: 前两天耽误了，跟我都快补回来了，好不好？
3: 来，各位进门，来来来来，过来领点东西。
4: 最近啊，很不好意思啊，我们呢在施工干扰了你们的正常生活，
3: 这很抱歉啊。今天啊，我们建工集团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啊继续支持我们。
2: 好，
5: 谢谢老板。
3: 哎，我再说，
4: 来来来，
3: 现在外边有些传言。
4: 你们家这次出事，我也没帮上忙，怕你们对我有什么误会。哪些狗东西胡说八道呢，老爹？啊，我要知道了，撕烂他们的嘴。你是我老爹，从小你带着我做人做事，咱一家人有什么误不误会的？老爹，你放心啊，启强也不会这么想的。他要敢这么想，我扒了他的皮。
3: 高启强回来以后，风风火火。
4: 闹出不小动静，
3: 是，不都是为了攒这份家业吗？他走这几天啊，工地都停工了。回来了呢，就一件一件去解决，现在才复工。哎，
4: 那仓库那光缆找到了？
3: 没丢，手底下人干活马虎，调货记录没搞清楚。
4: 难怪呢，
3: 肖总、杜总啊。
4: 老是在我面前替高一翔说好话，看来他最近真是干了不少好事啊。哎，
3: 老爹，最近啊，他想拿下那个高速公路的竞标。
4: 哦，
3: 啊，
4: 那是不是又得跟莽村打交道了？
3: 对呀，不过这次有政府支持。
6: 没有再怀疑你。我按照你说的，提前把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放到车上，这事就过去了。
3: 高启强啊，哼，就是太相信自己的判断。
6: 姐，我没事吧？他在车上说，他们想打，就打到底。
3: 他们说的是你吗？也可能是他们故意让你来传话的。不会吧？他对我跟之前一样啊。都到这个份上，我跟高启强都没有退路。
7: 干什么？哎，不是，你看你，我哥给您备了点土特产。你跟你哥，哎呀，太讲究了，真是。哎呦，
8: 领导，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哎，不光是给您的啊，
7: 我听说啊，高速那个规划出来了，招投标也准备开始了。这点土特产您就该打点打点，该安排安排，您定。但是，京海集团得中标。
8: 这次啊。
7: 还能再帮你们一把，我要调到市检察院了，可能帮您的机会就少了。领导，我
9: 的好领导，那您帮我们的机会可是更多呀！哎呀，
7: 范大局，那还能有土特产吗？
9: 哎呦，那全市的土特产还不都听您安排了？慢开啊，师傅。
7: 拜拜，
9: 领导。

0: 这个人是逃犯，用监控调他昨天行踪路线，发现里面呢有个人长得特别像你们发的那个协查通报里的嫌疑人，你来认一下。小妮儿，把那人画面调出来。大哥，给放大一下呀。
1: 张大庆。
0: 打听个人，见过吗？
2: 你们干嘛呢？
0: 是公安局的。
2: 哦，见过，经常来买烟。
0: 上一次买烟什么时候？
2: 两三周前吧。
0: 住哪
2: 儿？哎，就前面这个楼。他有时候犯懒，就打电话让我给他送上去。
0: 那屋里几个人？
2: 就他一个人。
0: 好，给我们带个路。
3: 哎，哎妈，
4: 哎，
3: 出来帮我看一下地。我出去一下啊，
4: 好，
0: 快点。
3: 老张，在家吗？老张，在你。
0: 什么味儿？城区不成风那种馊味儿，很多吸毒的人窝里都这个。
5: 你刚才讲张大庆吸毒，
0: 不一定。好好找找，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的，黄赌毒至少占一样。
5: 既然你说中了，
6: 除了地下赌场的筹码，我们还在张大庆藏匿的房间里发现了手机、手表等财物，经过确认是他弟弟张小庆的。
7: 张大庆。好像没有被胁迫囚禁吧，还能自由行动啊。啊，那这个张小庆的死，他的嫌疑是最大的了。
8: 是的，现在他的住所已经被24小时监控了，但是他始终没再露过面。
5: 我们现在就想，只要能找到这些筹码所属的赌场，应该就能找到张大庆。
9: 这边有没有人见过？叫他告诉我，有吗？
10: 没有。
9: 你见没见过这个？
4: 没有。
0: 信吗？
5: 请饭。
0: 饭我没时间。你把那个你线人电话给
5: 我。这就坏规矩了，线人都是我们队里自己养的，我给你我们怎么办啊？
0: 行了呢，你求我办事我从来没喊过。
5: 要哪一个？
0: 孟玉吧。
5: 他业余的，他不做别的。
0: 他就想要一个没什么经验的，我尽量安排那些没什么高风险的任务，培养一下。
5: 你培养？
0: 我培养，我亲自培养。

0: 你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吗？
1: 我是干什么的呀？打听了你俩早分了，没关系。我来跟你要这个号码，就说明我光明磊落了。你别介意啊。

0: 孟德谁啊？
1: 从小一块长大的，给他起了好多外号，脾气比较暴。曹孟德。
2: 还是喜欢北翔。
0: 哎，我要打给他，我叫他曹孟德，他能答应吗？
1: 太能了，一听就知道自己人。
2: 请问是曹孟德吗？
3: 哪位？我是孟德安，你哪位？
2: 我

款，我听说你天天在抓赌啊，有没有时间咱俩见个面？我这里可能有你想要的。

0: 你搞什么？
1: 给你介绍个朋友。
0: 来，抱歉。
1: 先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赌场的老板，你们要找的人。这个是市刑警队的安警官，我朋友。
2: 安警官，你快抓我吧！求求你了，快抓我吧！
0: 起来，坐那儿。
2: 安警官，我叫韩飞，在淮河路开了一家赌场，张大庆是我的常客，后来都出事了，我怕成仙人，我就把赌场关了，赌到了博美，是高老板请我回来的。
0: 啊，那见过张大庆是吧？
2: 以前见过。
0: 这人现在去哪儿了？
2: 那现在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
1: 我刚才问过了，
0: 高以翔滥用私刑
1: 有吗？
2: 没有没有，是我自己摔的，我自己摔的。谢谢高老板，我被抓了，谢谢你们，谢谢你
0: 图什么呢？就非拿这么一个人来证明说你跟张大庆没关系？
1: 我用证明吗？你不是已经帮我证明过了吗？安心，上次你帮我，我谢谢你，不想帮帮你吗？但他确实不要张大庆这样。我在想啊，你说现在全城通缉，这个张大庆穷途末路，他要离开京海前，你觉得他最想做什么？
3: 你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看我什么？走了啊。

0: 你来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安全的地方吗？
1: 什么？
0: 我答应保护你，是因为你对我还有用。但是你死心不甘，竟然敢抛头露面去赌博，你知不知道？你火了一盘好棋。
1: 陈总，陈总，我知道我错，我再也不敢了。
0: 除非你自己寻死。现在风声紧，过几天我安排车送你离开京城。
1: 再也不回来了吗？
0: 回来敲子儿吗？
1: 不是，程总，不是马上要拆迁了吗？拆迁？
0: 你还惦记这个？
1: 我不惦记了，我不要了，我保命重要。杀人灭口吧！
0: 我是高启强那样的亡命徒。

0: 你这是在学校啊？每次跟我出来，你都丧着个脸，你这有多少心事啊你？
1: 可以还我了吧？
0: 帅哥，你再借我玩一会儿呗。
1: 我还得去扫厕所呢。
0: 谢谢啊。擦擦擦擦，快快快！

0: 我呀，哎呀，看看，嗯，我就说你这脸吧，你就一直丧着脸，丑死了，安心，你不能笑笑。
1: 这人谁啊？哎，嫌疑人张大庆，也不怎么还告诉你。莽村的张大庆啊，他怎么还成嫌疑人了呀？你怎么知道他？
2: 我去村里面采访的时候，村民都说他人很好，热心肠，对他评价很高。
1: 不可能，他是个烂赌鬼，他弟弟什么反应？
0: 他弟弟不怎么样，跟他相反，说经常打架。嗯，
1: 而且还有一些小偷小摸的臭毛病。
2: 哎，张大庆和张小庆谁跟？
1: 就那个熟人，叫什么？刘天，父子两个关系比较近。嗯，好像
0: 张小庆吧。这个张大庆的动机是什么？嗯。你这衣服暖和吗？
1: 还行。
0: 我今天这件风衣挺薄的。
1: 下次要注意。
0: 今天有点变天了哈。
1: 嗯。
0: 安心，我说我冷。
1: 进去不就完了？

0: 程程你很熟啊，有没有什么他的信息给透露点？
1: 出来！你不憋啊？说啊，谁让你藏程哥车上的？
2: 程总，程总说把我藏在车里，不会让人能想得到的。
1: 张小星谁杀的？
2: 我杀的。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

0: 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知道高启阳的事儿，也清楚你们对他的态度，可要修好路，到目前为止他是最合适的。
2: 张大庆还是没有找到，
3: 那我就没嫌疑了呗。
2: 曾让你很熟啊，有没有什么他的信息可以透露点？
4: 出来！你不憋啊？
5: 说啊，谁让你藏强哥车上的？
6: 程总，程总说把我藏在车里，不会有人能想得到的。
4: 张小星谁杀的？
6: 我杀的。

0: 说有一个人要跑，他第一要务是要做什么？
1: 那怎么也得带点吃的喝的啥的呗。哎呀，安心啊，你什么时候能出来跟我约会的时候不想工作呀？
0: 你刚才先看张大庆照片跟我聊呀、啊、我说
1: 我好像有一点发烧。
0: 哦，哎
1: 哎呦，你这手太冰了。
0: 你要怎样啊？
1: 用脑袋。
0: 哦，
2: 哎哥，那不是上次那女记者吗？
3: 那
2: 怎么跟警察一块
3: 儿？哦，怪不得哈，上次警察突然来扫场了。
0: 钱？
1: 什么钱啊？
0: 张大庆如果要跑，他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拿到钱。
2: 我想到一个办法，你能不能帮帮我？
4: 走嘞！
1: 快跑，快跑，老孟，快走！哎，
4: 快，快点！
1: 我跑不动了吧？
4: 我在亭子那儿等你。
1: 行，你等着我也行，我马上上来。
4: 快点，快点，快点！
1: 哎，
5: 小雨，快点！人呢？
6: 莫叔，你怎么在这儿？
2: 啊，我，
6: 别下了，我上。
2: 哎，我就过来散步，然后巧了看见您在这儿。
6: 这么巧
2: 啊？
6: 说吧。
2: 莽村现在不是计划征地吗？所以我想能不能通过您这个渠道举办一个群众性的说明会。
6: 这计划没出来呢，调研也刚刚开始，跟群众说明什么呀？
2: 不用说明什么，就是做做样子。我们是想通过这个说明会能够把我们想要的人给引出来。
6: 要抓人？
2: 是。
6: 什么案子？
2: 还是上次的命案。
6: 我想想，既然要办，就得像个样子，是吧？行啊，
2: 那那个方不方便也把这个宣传尽量往大里做？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有的人就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说明会这么大，不来我就亏了吗？所以他必须得来。
6: 你小子，可别忘了，我现在可不是你们局长。
2: 您面子大吗？
6: 少来这一套。阿姐，看看这哪是清华区啊？
2: 就这个方向，
6: 从这儿一直到那边，再往北，这一大片都是清华区。可清华穷啊，都是些旧房子，像样的新楼没几幢。这要发展，要招标，就得先修路。可修路难呢，尤其是现在，财政补贴成了财神爷了，处处都要留下买路钱，谁都想啃你一口。
2: 嗯。
6: 这前几天，各大公司的招标方案都递交上来了，你别说，建工集团的方案做得最充分。我知道高启阳的事儿，也清楚你们对他的态度。可要修好路，到目前为止，他是最合适的。
2: 我就是个警察嘛。您刚才讲的我听不大懂。
6: 跟你们郭局一个口气啊，搞治安的只分个黑白，对吗？
2: 您不是刚清楚吗？
1: 爸，你怎么跑那么快呀？
7: 我这紧赶慢赶，我都跟不上你。 这儿啊？爬山。你说话有废话。
8: 行了行了，别装了，还跟我这儿演。我骗你一回，你们俩合着伙再骗我一回，扯平了吧？
9: 都是我的错，因为都是我的事情。
7: 丹儿爸，你俩刚刚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你答应安心的事儿，你必须得帮忙，你得说话算数。
8: 答应了，帮忙。
9: 谢谢毛主。
8: 你们俩再聊会儿，我再往山上爬爬。
7: 行，
9: 要不我陪你还是？
7: 陪什么？还想跑啊？
10: 清华区政府决定就拆迁规划问题展开政策说明，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0: 当时人太多了，就挤丢了。换衣服了吗？
1: 有同伙啊，难怪跟丢了。
0: 就这件红色帽衫，从区政府门口出来的录像，同一时间段，再查。
1: 是。我来吧。

0: 找到了，师傅，就是他，深深旅社。大夫，这牌子怎么换了？
1: 对啊，停业重新装修。
2: 你好，你们是要住店吗？不好意思，现在停业重修。
0: 我们市局刑侦支队的，来了解点情况。
2: 好。
0: 你是这负责人？
2: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那为什么不干了呢？
0: 这不几年前，说要建个大学城嘛，我就买下这家旅馆。结果大学城不搞了，旅馆生意不好，就盘出去了。你们要是需要现在老板的电话，我可以给你们。
3: 我们进去看看吧。
2: 当然可以。请跟我来吧。
4: 我帮你拿吧。
2: 不用了，谢谢。放那边就好了。
3: 师傅。
2: 还进去做什么？人早转移了，撤吧。这是三天内登录本地论坛查询拆迁政策的用户 IP，
3: 已经删除了拆迁区域的用户。嗯，拆迁户关心拆迁政策很正常，不在拆迁区域内突然关心拆迁政策的人才不正常。
2: 但删完还剩很多，至少七八十户。
5: 你这样，把你筛完之后剩下的地址，跟建工集团名下物业做一个对比。好。聊这么开心啊，
6: 老弟，这是启强给你拿的老白茶，我给你泡啊。
5: 好。启强啊，很久没来公司了。
6: 不知道从何说起了。最近很多流言蜚语，说我说的很难听嘛。我是来公司，怕给您带来负面影响。
5: 人证，不怕影子现。
6: 关键是我人也不证了。现在正是公司招标的关键时期，有些场合我就不出现了。 您出面比较合适。
5: 工程师，你做的，眼看着十有八九了，让出来多可惜呀！老弟啊，我永远都记得刚进来公司，您跟我说的那句话：不管是谁，只要对集团有益，我们都应该支持他。对呀。
6: 爹，我跟阿强呢，就把集团当家，谁来了都是家里人，什么计不计较的，是吧？真是让我意外，你们能这样顾全大局。说什么呢，老爹？应该的呀。既然这么说了，我也别太见外了。 还真有个事儿，我就想直说了。您指示。我想做个和事佬，工程要做下去，需要你的胆识和魄力，也需要程程的技术和知识。你们内斗是集团的损失啊。

0: 只要他以后不招惹我，我既往不咎。
1: 受益未尽，又容乃大，大灾。你没看错，即将是大灾。
2: 老爹，不是我有慧眼，是您的慧眼帮我识了这个英雄。
1: 要不这样，启强，周末咱们出海钓鱼，我叫上程程，让他当面给你好好赔礼道歉。
0: 好啊，我听您安排。
3: 老爹，之前您说的
0: 那个茶楚，您看着呀，碍事儿，不招财。我呢，专门找了个大师问了一下。大师说啊，有两个问题。一呢是之前那个太小了，换一个更大的。第二个原因呢，大师说您摆的位置不对。说只要给你摆对了位置啊，保您下半生风生水起。那你看摆哪合适啊？
4: 是啊，老爹，咱摆哪儿啊？
3: 老师，生意可以啊？
5: 还好。
3: 自己吃上了。
6: 老徐，
7: 给你点上。
8: 强哥，做点面。

0: 好吃，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我小时候我爸请我们吃猪脚面的事情，
1: 从那竟还是没有找到，那我就没嫌疑了呗。曾经你很熟啊，有没有什么他的信息可以透露点？
0: 星啊，你真是个聪明人。我给你那堆名单，你一眼就看出程程有问题了吧？我跟你先说点别的，你说这张大庆还在不在京？嗯？你说他想不想出去？但他出不了了。现在所有的路口。 高速公路都让你们警察给封了，水路呢？我已经找人打招呼了，他也走不了。那你说他怎么样别离开金牌呢？别绕圈子。陈大爷突然找我，他说希望周末约我去海钓，还要叫上程程，说是希望缓和一下我跟他的关系。
2: 那你说，你是程程，你会怎么办？哇，这太好吃了！来，来个碗呗。吃完了？哎，你买单了没有？老徐，
3: 哎，
2: 他买单了没有？买了。我的呢？
3: 按警官都接过了。
4: 各单位注意，收到可靠消息，车牌号为海B36956。

0: 好，请熄火，请出示你的驾照、行驶证。同志您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需要查一下您的证件和车辆，请配合我们工作。
1: 配合。
0: 好。

0: 证件。打开后备箱。
1: 没这个必要吧？

0: 前面路口右转，老板，去码头的路是左转。我让你右转。董事长，高经理走岔了。我弟就死了。
1: 张小庆是被勒死的，说，谁让你把尸体藏到建工集团的车里的？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出了事以后，我就找了李有田，李有田带我去找了程总，程总说后面的事情他们来处理，叫我躲起来。后面的事。
1: 都是他们干的。哎呀，一点心意都没有。我再问你一遍，指使你的人是程程，对吧？
0: 对。
1: 张小庆是谁杀的？是我。说的都是实话吗？都是实话。
2: 听见了没有？啊！听到了，我们马上就到，你什么都不要做。哎呀，放心了，照顾他照顾得很好，你们赶紧把程程抓起来吧。告诉我，你连弟弟都杀，啊？你是不是人呢？啊！告诉我。
0: 站住！

0: 看见了吗？一点骨气都没有，还是你够硬。放出来以后啊，你打电话给阿胜，你要愿意的话过来跟我，啊，没问题的。
1: 下车，先民，
2: 程程，
1: 跟我们走一趟，把手伸出来，手印拿上，
3: 走。

0: 收了啊。
1: 哎，给你介绍一下。
0: 啊，
1: 那个高启强。
0: 哎，你好。
2: 怎么称呼？
1: 杨建杨队长。
2: 啊，刑警队的吗？
1: 嗯、哎，禁毒支队。嗯，
0: 今天这个行动成功，多亏了你给的消息啊。
2: 哎呀，应该的。我和安心啊是多年的老友，警民合作嘛。
0: 哎，对，说起这个禁毒，还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2: 啊，你说。
0: 最近京海市有几个酒吧还有夜店里头啊，出现了一种彩色麻古。
2: 嗯。
0: 啊，就是一种毒品啊。我们知道白金汉是你开的嘛，所以想请你帮我们打听打听，是什么人在出售这种毒品。
2: 哦。吓我一跳，白金汉是肯定不会沾毒品
0: 啊。
2: 我也是为人父母，我深知毒品对人的危害。你放心，我来打听打听。
0: 多谢啊。
2: 应该的。安心，你看人家杨队求人的态度就跟你截然不同。
1: 我请没请你吃过面？哎，把工作配合到底啊，你们车跟上我们，咱回局里边再做个笔录。
3: 回头说啊。

0: 哎，有人。
1: 哦，哎，谁呀？
2: 找什么呢？
1: 谁刚才在？
2: 别找了，我说的。
0: 不是吗？不像你讲的吗？
2: 怎么了？我就不能夸你几句了？
0: 狗嘴里吐。哎，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郭局等着你汇报工作，赶紧去吧。
0: 英子，通知他们先登记，等我过去。
3: 好。
0: 嗯。
2: 说他胖还喘上了。
4: 报告，金二。
5: 是。
4: 局长。
0: 妈。
6: 张达庆抓到了。
7: 抓到了。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高启强司机陆涛，还有一个是建工集团长征，全都抓到。
6: 张达庆是凶手吗？
7: 他自己亲口招了，有录音。
6: 谁录的音？在什么地方？
7: 在抓捕现场。高启强录的。
6: 这次行动是你和高启强提前约好的？
0: 不，就是人家提供了个线索，配合我们抓捕。
6: 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么干会授人以柄啊。
7: 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
6: 你现在回去媳妇儿报告，把你和高启强之前沟通的所有细节都写下来啊，到过什么地方说了哪些话，一字都不要漏掉。
7: 是。那我审完张大庆就写。
6: 先写，让别人去审。
0: 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
6: 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呀？啊，是不是你倒置了？莽村工地那起命案，高启强还是最大的嫌疑人，你找他配合你破案，你不怕他毁了你的前程吗？
7: 局长，我有分寸。
6: 我问你，孟德海是不是也想和高启强合作呀？
7: 孟书记确实是想把高速公路的工程交给他。
6: 去虎吞狼，要小心被老虎反噬。写报告去吧。

0: 你跟老爹好好说说，让他心里舒服点。
1: 嗯，
0: 我陪你过去吧。
1: 不用，我自己就行了。
0: 真不用。

0: 老爹，不给您添麻烦了。
1: 你这儿子太不上心了。
0: 我亲爹也经常这么说我。老爹，我有没有跟您讲过我亲爹的事儿？我是13岁那年，我亲爹就走了。那时候妹妹年纪很小，她什么都不记得。后来长大，她就老问我，说咱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就骗妹妹说，咱爹啊，是一个好爸爸，是厂里面唯一一个有文化的技术人员，疼爱孩子，爱我们的妈妈。说多了以后，我自己都差点心了。我就这两个月，忽然想起他是个什么人：酒鬼，喝多了就打我们，打我妈。我们的厂里面的保卫科啊、厂长啊，也来家里劝他。每次他就写保证书，写完又打，继续喝，喝完再写。我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有些人是不能信的。

0: 我老爹啊，对我们家最大贡献是什么？就13岁那年，厂里面让他去拉货回来，他又喝酒，还把我妈带上，结果出了车祸，俩人都没了。厂里面就给他定了个工伤，赔了一笔抚恤金给我。 那笔抚恤金就500块钱，我就是拿着这500块钱，把弟弟妹妹带大的，一点尊严都没有，就是为了吃一口饱饭。您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有尊严的吗？
1: 我人生中第一次有尊严，就是6年前，你把白金汉买下来送给我，我才有了尊严。所以这次我对付程程是迫不得已的，绝没有针对您的意思。还是你那句话，如果一个人的心不向着您，不向着集团， 留他有什么用？希望您能谅解。

0: 是吧？张大兴开口了。
1: 张小星是不是你杀的？用嘴说。是我杀的。
0: 谁给你转移尸体的？
1: 别人帮忙。是我自己扔到卡车上的。你原先不是这样讲的。我被高启强吓糊涂了。我顺嘴胡说的。
2: 想你躲到高启强厢里的。陆涛，你怎么认识陆涛的？我记不清楚了。姓名。陆涛。性别。
1: 男。
2: 年龄。
1: 26。
2: 什么时候来的京华？谁指使你干的？
3: 你为高启强工作，谁介绍的？一直什么都没说是吧？除了姓名、年龄，其他一句话没说。走。好。安警官，你是来放我走的吗？杀人的不是我。
2: 你们应该去抓真正的罪犯。协助杀人也是犯罪啊。
3: 安警官，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2: 讲，没问题，我爱听，来。
3: 但故事呢，也只能是故事，不能成为法庭上的供词。你们就当我是胡言乱语吧。
2: 明白，来吧。
3: 从前呢，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对兄弟，哥哥好赌，弟弟好斗。 两个人都是游手好闲，终于有一次，

0: 两个人犯下了弥天大罪，想着逃出去避风头，但哥哥死性不改，很快就把所有的路费都输光了。
1: 来，去，快点的！
2: 你忘了你钱怎么没的了是吧？啊！
1: 大家继续。
2: 拆迁款下来，我一毛钱都不会给你。
3: 这辈子你也就是个赌鬼。
0: 有一天，两个人喝多了酒，哥哥失手把弟弟打死了。
1: 把车给我！
4: 我就是想。我们马上就可以很快。

0: 他急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但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就想着打电话找人帮忙。来帮忙的人一想，既然弟弟已经死了，不如让他的尸体变得更有用。就像耗子药对人有害，却正好可以拿来毒老鼠。没了。我知道的故事就到这儿为止了。
1: 我现在要听你讲的是，你是如何协助哥哥转移弟弟张小庆的尸体。

0: 购物卡、加油卡、会员卡，
1: 你要凭这些卡把他搞掉，你疯了吗？
0: 光这些卡就大几万块钱，
2: 你缺这点钱吗？这是张长卷。
3: 这些赌博机呢，都是专业的，想要多少赔率你自己定，想赚多少钱也是你定。老高家有个规矩，钱随便赚，但是毒品千万不能碰。
4: 情况怎么样？
5: 情况已经控制住了。
4: 这高启祥是不是疯了？惹这么大的事儿了？
1: 没有这么简单，他要是疯了就好对付了。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7: 流鼻涕，
8: 打喷嚏，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1: 冷暖舒适。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7: 流鼻涕，
8: 打喷嚏，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购物卡、加油卡、会员卡，
1: 你要凭这些卡把它搞掉，你疯了吗？
0: 光这些卡就大几万块钱，
1: 缺这点。

0: 赚钱吗？这是上场券。这些赌博机呢，都是专业的，想要多少赔率你自己定，想赚多少钱也是你定。老高家有个规矩，钱随便赚，但是毒品千万不能碰。
1: 情况怎么样？
2: 情况已经控制住了。
1: 这高启祥是不是疯了？惹这么大的事儿，
3: 没有这么简单。他要是疯了就好对付了。

0: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的一段传闻。用耗子药毒老鼠的人很多，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孟德海。
1: 谁？
0: 孟德海，孟书记。
1: 你什么意思？
0: 孟书记要用高启强对付李有天，和这故事里的不是很像吗？
2: 交代自己的问题。
0: 我，说实话，安警官，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
1: 那你就自己再好好想想。
3: 小宝，陆涛招了。
1: 怎么讲？
3: 协助转移尸体，把凶器藏到高启强家里，进来宾馆藏匿张大庆。他说都是他自己干的。
1: 一个人做这么多事情，做得过来吗？
3: 查了，陆涛具备作案时间。
1: 那看来就不是临时现编的，早就设计好了，舍陆涛保程程。
3: 为什么？
1: 你查一下陆涛和程程什么关系。
3: 是。
4: 笔录、录音都有，不信自己听去。
5: 登记的时候，你怎么跟
4: 登记的时候你让英子去给他们
6: 解释？这事跟彪哥没关系。
1: 什么意思？
6: 张大庆改口之前，我和彪哥一直在一起呢。我能证明。
4: 安心，整天疑神疑鬼的，
7: 队里边就这么几号人，石伟、大刘。哪个不是知根知底的？
6: 会不会是他们提前商量好的呀？
1: 不会，张大庆不是程程，没人教唆不会改口。刚才除了他们俩之外，谁还单独接触过张大庆？谁？
7: 没有了，都完进去交给队长了。然后我跟小洛审了他。
1: 李想见到他了。
7: 他是队长，还能不见见？
1: 他们谈了多长时间？谈了什么？
7: 不知道。
8: 哎，您慢点，您这酒量，我这是练多长时间追不上。哎，哎，这边，这边。哦，
9: 是。您慢走啊。哎呀，有事让王秘书吩咐。哎。
8: 好嘞，
10: 行，李队，那咱随时联系。哎，
9: 慢走啊，
8: 回去多喝水。

0: 你怎么来了？这话不应该我先问你吗？你怎么跟那位领导搞在一起？吃饭？喝酒？你现在都不掩饰啊？
1: 人家是大市长，我是小队长，这领导叫吃饭能不来？
0: 所以难怪一天天在刑警队见不到你人影，你是跑到这里来跟领导搞关系？你是我认识的李晓，
1: 你真了解我吗？
0: 张大庆怎么突然改口供？

0: What? 你疯了吗？
1: 别在程志身上下耽误功夫了，白费力气。他就是个小角色。
2: 他杀人了吗？
1: 没有，社会危害性小。
3: 请问你把力气花在谁身上？
1: 赵立冬，你以为我跟他吃吃喝喝就是大关系吗？
0: 购物卡、加油卡、会员卡，
3: 你要凭这些卡把他搞掉，你疯了吗？
0: 光这些卡就大几万块钱，
4: 你缺这点钱吗？这是什么场券？
5: 我帮他做的事儿越多，他宁愿相信我，将来检举他的材料才能更多。
4: 你什么都不懂，
0: 你会毁了自己的。
5: 我已经回不了头了，趁着身上这身衣服还在，我想做点好事。
6: 你恰恰是应该趁着现在
5: 去继位，
6: 我可以。

不了岸，别来山的了。

0: 这位置不行了，快来人了！快点！我来，那没劲，没掩护，掩护呀，干嘛呢？
1: 哥，来点好玩的呗。
2: 。
1: 走，
3: 我告诉你们啊，上次酒吧的那个王八蛋拿假货骗我们了，知道吗？
4: 上次就是那女记者，是警察杀的，坑惨了，坑惨了！
0: 你们猜，他爸是谁呀？
3: 谁呀？他爸谁？
0: 他爸是孟德海。
3: 孟德海，咱们去书记。
4: 哥，算了吧，那可真不好惹。
5: 今天找你来，就是重点跟你谈谈你们莽村度假村工程的问题。
6: 好，请领导指示。
7: 高速路的规划已经公示很久了，通知已经早发下去了，叫你们不要再建度假村，为什么还不停工啊？
6: 顾局长，这个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呐，得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表决通过。
8: 可是这个村委会一连开了好几天，我是劝完这个劝那个，最后实在是劝不通啊。
5: 为什么劝不通？
6: 是这样，孟书记，这个度假村呢是在项目公示之前拿到批文的项目。
5: 我知道
6: 啊，您想现在您说停就停，这个村民们心里有疙瘩呀。
5: 别忘了，您莽村在咱们清华区的辖区内，而你们呢却把这个项目的审批资料直接送到市里，怎么回事？眼里有没有我们区委？
6: 那个孟书记，是这样，开始这个事儿我也不懂啊，后来是到处打听，就听别人说现在什么新建的项目还都得报市规划局管。你看这是
5: 跟谁打听的？
6: 就是上回在那个
5: 找的谁？
6: 领导，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但是孟书记，您听我说，村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度假村上了，是吧？如果您现在要说停就停，那这不是断了乡亲们的念想啊？
7: 政府占地不会白占的，补偿数目都是有规定的。
6: 是，顾局长，这个地皮补偿我知道，但是这个项目已经开工好几个月了，你想啊，人力、材料。这已经投了不少钱了，你现在就说按地皮补偿来进行的话，那我们亏得太多了。
5: 这个问题我们区委已经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备用方案，就是在你们莽村的北边再给你们批一块地，到那个时候你们把度假村村工厂都挪过去，行吗？
6: 孟书记，您批给我们的这块叫什么地呀？啊，要山没山，要水没水，要人没人，这个项目迁过去肯定死啊！
7: 现在不行，高速路修好了，那块地可是个好地方啊。
5: 刘姐，你是党的基层干部，能不能干？你给个话。
6: 行，我再去努努力吧，争取下次村民代表大会能够拿出一个让大家都认可的方案来，好吧？
7: 下次开会什么时候？
6: 哎呦，今天要是挨家挨户去调解的话，那怎么也得十来天吧？
5: 三天。
6: 啊？
5: 行不行？
6: 不，孟书记，三天绝对不行，真的。那您要是觉得谁能干这个事儿，那您让他去干。
5: 你说什么？
7: 那就一个星期。绝不能再拖了。
6: 我尽量吧。这倒霉的事都让我赶上了，这可怎么办呢？这
5: 老头就一个字儿，拖。等到高速公路修到莽村，这度假村也建得差不多了，到那时候就不是什么土地补偿了，国家得损失多少？
7: 我听说这度假村 是全体村民集资修建，这个李有田早就想把大家拉下水。
5: 众口难调啊，在利益上面牵扯的人越多，麻烦就越大。你的看法？给他再多的时间，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0: 要不咱们试试高启强。
1: 这工程还没有公开招标，建工集团也不是承建单位，名不正言不顺的。

0: 报告，换好了，
1: 你去吧，走吧。
2: 哥，青海这几年变化特别大，咱们的生意啊做得越来越好。你放心，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3: 咱们现在去哪儿？
2: 还去吃饭，好好吃一顿。还记得咱以前开那小车吗？你再看现在这车，别摸我，高级的不行。
3: 多少钱买的？
2: 没几个钱，家里好几辆呢，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3: 这几年强哥对你挺好的吧？
2: 啊，挺好的，挺好的。哎，对了，哥，你还记着咱那老房子吗？嗯，都已经拆了，现在都建大高楼了，改天我带你去看看。那一片都是咱们的。
4: 来这儿干什么？
5: 哎呀，走了走了，我都给你安排好，你怕什么呀？
4: 不是吃饭吗？
5: 哎，吃什么饭？大伙儿，大伙儿，哎呀，现在怕了都。
4: 有什么可怕的？来这干什么？
5: 哎呀，你就听我的吧，弟都给你安排好了，担心什么呀？往前走，快！哎呀，走了走了，害什么羞？马上到，马上到，你看，到了。
6: 唐先生好，
7: 梅总。
2: 哥，现在这白金汉是强哥的，这些都是强哥的造型师，帮我收拾收拾。
6: 先生，你平时穿西装还是休闲装多呢？那可以把外套脱一下，我给你量下尺寸吗？
2: 放松啊，哥。
6: 好，行，我量下尺寸啊。
2: 哎，
4: 你喝
6: 不
4: 睡？
6: 我看是吧？进来，把手臂粘一下。
2: 强哥还给你报了班了。
4: 报什么班？
2: 报商学院的班啊，学金融管理，我们都学过了，就差你了。
4: 我初中的没毕业，
2: 不是，哎，
4: 能听。
2: 没事，别担心，我不也没毕业吗？一样都学会了。
5: 上气，放松一点。
2: 哥，看这，手机，给你的，以后联系我好方便。
4: 啊，我用不上呢。他什么时候来
2: 啊？啊，他在路上呢，马上就过来了。

0: 小龙，
1: 强哥，
0: 哥，
2: 高先生好。
0: 那个弄好了吗？
2: 基本没问题了。
0: 好，你们先出去。
2: 好的。
0: 哎，俊美。
2: 高先生，
0: 我这个衣服啊，好像有点硬了，回头给我做软一点。
2: 好的，高先生。
0: 谢谢啊。

0: 叫人。
1: 小龙，你在里面缺的，我全给你补回来。
2: 你嫂子给你买了辆礼物，带你去看看。
1: 走，走。
3: 走啊。

0: 你进去的时候啊，这地方还没有。现在啊，这可是商业中心，你看这机子，一股两百多。
1: 老公，大嫂，冯小龙，
2: 小龙，
1: 叫大嫂，嫂，超龙，自己家人，在里面6年辛苦了，看看这个游戏机厅喜欢吗？
3: 你大哥买下来了，送你，以后你管。谢谢强哥，谢谢大嫂。自己家里人就出来了。哎，别小瞧这厂子啊，等周末客流量上来了，稳赚。
4: 以前啊，5毛钱一个本，现在1块。行了行了，你们别逗他了。张小龙到，出来了，放松啊，这些啊都是小 case， 带你去看个大买卖。走了。<笑>
5: 小龙，哎，这里到头了吗？嗯，到头了。你的人生刚开始，没有到头，看好了啊！过来，帮我打。
6: 小龙哥，外面都是演示，这儿才是真正的大买卖。大破局！<笑>
4: 小龙啊，哎，这些赌博机呢，都是专业的，想要多少赔率你自己定，想赚多少钱也是你定。我帮你算过了，一个月至少40个，
7: 纯利。
4: 小龙，你啊。
8: 以后啊，这里的利润，你拿20%，剩下20%啊，你还大嫂的成本，怎么样？哎，
1: 行，
8: 都说自己人了，谢你大哥。
9: 天哥，
1: 我好。
9: 不洗澡以后不准跑。
4: 天哥，我不图钱，我就害怕出来以后你不带我玩了。那你还是图钱吧，你要图别的我也给不了你啊。反正以后啊，有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啊。哎，我说个事情啊，市局禁毒科的那个杨建呢？
1: 这两天跟我说，咱们金海啊，说有一种新型的毒品是彩色的一个小药丸，你们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在卖，然后告诉我。啊，咱们为什么要帮他呀？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嘛。啊，阿胜，记得帮我打听打听啊。怎么了，小胜？大哥跟你说话呢，脸色这么难看，有什么要说的？
6: 没有啊，
1: 小龙啊，到。老高家有个规矩，钱随便赚，但是毒品千万不能碰。
6: 明白的，明白。<笑>
0: 前不串王八蛋嘛，对吧？
1: 我告诉你，在京海天上掉下个钢镚都得姓高，对吧，哥？

0: 反正在京海所有掉下来的钱都得进咱们这里。
1: 对，
2: 是我们当家的。
3: 强，
4: 我先去接孩子了啊。
0: 到点了吗？
4: 到了。
0: 行，那你先去接啊。
5: 别说了，一会儿吃饭。
4: 好了。
6: 来哥，我带你去看看怎么调机子。走。
7: 妈，脾气越来越大。
8: 我闭嘴。
0: 那是你嫂子，你说话注意点啊。
8: 问你话呢，听见没有？
6: 听见，听见了。
0: 小张，我刚才说的，那杨队长说，京海那种彩色的小药丸那毒品。你不会也在卖吧？
6: 我
7: 我你那么爱打人是吧？好，我卖了，我卖了，我卖了，我卖了，你满意了吧？
8: 你他妈受不了病了啊！谁让你碰的？谁让你碰毒品的？毒品你藏哪了？走，去给我烧了。
6: 听我说，
0: 高启尚，
6: 你听我说，
8: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6: 听我说，之前有一个渠道进小灵通，进货价比以前便宜一半还不止，那好，我就囤了几十万台，我他妈就不知道我为什么
7: 那么贵，
6: 市场变了。我几十万台货哥，我现在白送都送不出去。
8: 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商量，我是你哥。
6: 你现在这么质问我，高启强，我没跟你说过吗？我没跟你说过，我说我要进建工集团，我陪着你一起干吗？你当时说什么？你说两兄弟不能在一间公司里面被绑死，这样连退路都没有，是不是你说的？
8: 建工集团你懂吗？那里面的水有多深你知不知道？
7: 我现在
8: 想出来都出不来了。
7: 所以现在你就别质问我，我没找过你。
8: 好，那继续卖。你出了事情，我给你送上断头台，是不是不要命了？
6: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哥，你坐下，你先坐下，坐下，听我说。
8: 你说。
6: 所以我卖的那个叫做马古，哥你知道吗？利润非常高，上了瘾的那帮人就像求着给我送钱一样，干嘛不赚啊？干嘛？行了，没沾。来，给你看。没粘的，小生，
0: 还有我，我救你个弟弟。不管你碰什么，千万别碰毒品。
6: 以前没有，以后更不会。
0: 把你手里的货出完的，把小雷通的窟窿填上以后，再也别碰了。

0: 进来。
1: 这嗓子真洪亮，透着局长的威风。
2: 哎，老孟，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来，请坐，请坐。
1: 我看看，我看看。跟我在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变化啊。

0: 必须保持住你的光荣传统啊，廉洁奉公。再说啊，我又没什么可添置的。哎呀，嗯，还是这个沙发舒服啊。我想我去伟那沙发硌屁股。
1: 不是沙发硌屁股，是各种麻烦啊，让你孟书记坐不住哦。还是你了解我，这不。 今天又来了一批投资商，来考察咱清华区的投资环境。
0: 好事，
1: 中午还得负责接待。
0: 那，你赶紧去准备准备吧。你跑到我这儿多清闲了。
1: 躲什么清闲？我来啊，就是专门来请你的。
0: 今天陪我一起去，给我撑撑场面。
1: 不行不行，我那不是场面的人，回头给你搞砸了得。
0: 老郭，这批投资商。
1: 估计是在别的地方吃过什么亏，到咱清华区来别的条件都没提，就一条，治安环境必须好。你去啊，穿着这身警服给他们讲一讲，他们就踏实了。我说老孟啊，你就饶了我吧，好不好？我呢，今天特地请了假要去看病的。
0: 什么病？
1: 记得我这个手腕子吧？
2: 当时在医院，我没当回事儿，现在倒好，一到阴天下雨，它就疼啊，所以我挂了个今天的专家号，我特地要去看看它，真的。今儿也不阴天呐，这他，我这不能白阴。啊，
3: 老郭，
2: 安心
3: 到，
2: 来。
4: 我问你啊，你经常去的那个针灸治疗健美房的地方灵不灵？嗯，
5: 怎么样呗？我这个手腕子这两天疼得厉害。哎，走走，你陪我过去扎去。啊，
2: 现在啊，走走，
5: 我那边我没事没事。
6: 金海的发展，人才和投资，成为本省经济发展的重心。
7: 爸，
6: 在政府的领导下，金海人民团结一心。
5: 我妈妈帮我倒杯水。
4: 无论鲜花，染得多好。
8: 来了，
9: 喂。
8: 好，我现在过来。
9: 你去哪儿啊？
8: 爸，你不陪我练钢琴了？
9: 回来再提会儿啊。
8: 回来的时候你记得帮我把包拿回来哈。
2: 好嘞。

0: 你确定我们只有两个人车？确定。我看见他们在中医院门下的车，车现在还停。一会儿我自己进去，你们都别跟着我。
1: 是有感觉，是吗？
2: 有有有，热乎乎的。哎，胀，胀就对了。嗯，那个医生啊，哎呦，
1: 这么巧啊！
2: 你来做什么呀？
1: 我那个身体有点不舒服，有个朋友呢推荐我来找一个叫做关医生。
2: 哦，麻烦你先出去等一下好。OK。
1: 请问您是郭局长是吧？哎，我们认识一下。哎，我知道你，京海建工集团总经理。一直啊，都想来拜访您，汇报一下工作。
2: 我们当警察的跟你们企业家走不到一个桌。
1: 是，之前呢，听说您受伤和我们建工集团有关系，虽然那天我没在现场。 但是我知道了以后啊，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一直想着怎么弥补一下。
2: 麻烦你先出去，
1: 我就说最后一句话嘛。
2: 不要影响他治疗。
1: 你到底想说什么？是这样的，我之前啊听说，蒙城闹事的人里面，有人对咱们警察工作不满，还企图追究法律责任。我这不马上找到他，我说我们要支持警察的工作嘛。我跟他讲完以后啊，他表示非常理解。

0: 追究了，我就想跟二位汇报一下。
1: 好好，那这件事情还得谢谢你啊。
0: 哎，这是我们应该的。
2: 哎，大夫，我这腰有点不舒服，你给我腰扎几针行吗？
3: 哦，那行，您躺下。
0: 好，关医生帮忙帮忙啊。
3: 哎，这位老板，你能不能出去等一下？
0: 行。哎，那慢走啊。哎，安警官，我就在外面，有什么事情您招呼我啊。啊，
4: 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5: 强哥，都准备好了。李有天和李宏伟都不在，工地上没有管事了。
4: 那动手吧，动静越打越好。

0: 哟，
1: 好看吗？不好看。
2: 讲什么的？
1: 说了你也不懂。
2: 那我说一个你懂的。明天要还课了，该练琴了吧？
1: 《欢乐颂》那么简单，不用练。
2: 你说什么呢你？爷。

0: 来，给我。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方东海。
1: 今年多大？
2: 十岁。
1: 十岁上五年级了。
2: 四年级。
1: 嗯，那你今天怎么不上课啊？
2: 今天周末，谁上课啊？
1: 我有个儿子啊，跟你差不多大，不管是周末还是寒暑假，他妈就给他安排上法语课、英语课、跆拳道、钢琴。
2: 小哥哥真可怜。
1: 你怎么跑到医院里来玩风筝了？
2: 我爷爷在住院，我就放学来陪他。
1: 你爸妈怎么不陪啊？
2: 我爸妈他们去外地挣钱了，我爷爷说他们掉钱眼里了。
1: 掉钱眼？哎呀，大人不挣钱，怎么养你们啊？
3: 这高启强啊，真让人有点琢磨不透。
4: 有什么摸不透的？
0: 一眼不就看到底了吗？就想跟您套近乎。
3: 一眼都看到的人是你吧？
5: 哎，你能不能也出去？你在这没办法工作啊。
4: 站站站，
0: 我在门口，有事您叫我。
1: 你真能吃两个。我跟你说啊，叔叔小时候啊特别爱吃有一种面叫猪手面，我的爸爸啊给我们买一碗猪手面，猪手呢就给我的妹妹吃，我的弟弟呢吃面条，我只能喝汤，所以啊我长大了以后我就吃猪手面。你如果喜欢吃汉堡，那你要好挣钱，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想吃多少汉堡都有。
6: 给一个小朋友讲这些乱七八糟的做什么呢？
1: 我跟他聊人要奋斗要努力。
6: 这不叫奋斗和努力，你就要激发别人的贪欲，有了贪欲就控制不住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很有可能就犯罪。他是小孩子，不要这样对他。另外小朋友，家里面没有人告诉你陌生人的东西不要随便吃吗？你知道这东西里面有什么？
1: 我就烦你这种人，你成天跟孩子讲什么大道理啊？
6: 我真没有给他讲，我应该是在给你讲，听不懂是吧？那你还不如小孩子。
1: 来，小海。叔问你啊，这里呢有一个汉堡，这里是一堆汉堡，吃不完的，你选哪个？

0: 是说怎么会这么巧，我们去看病，他也在，这是把我们两个人变成他的不在场证明人了。
1: 太阳，坏了坏了，今天有投资商专门到清华区考察投资环境，孟德海本来还要拉我过去陪酒呢。
0: 算挑这个时候闹事，是在打清华区的脸。
2: 情况怎么样？
3: 情况已经控制住了，那我先回局里过去。
2: 啊，有。
3: 上车。哎，青凯，准备出车了啊！
2: 这高启祥是不是疯了？惹这么大的事儿？
4: 没有这么简单，他要是疯了就好对付了。
0: 您都看到了吧？就说这些打人者呀，下手都很有分寸，基本上都是轻微伤，受害者连一个骨折的都没有。
1: 这个高启强啊，雷声大雨点小，折腾这么半天，他的目的就是想让市里看到。
0: 是，但是其实对市里也是蛮有好处的啊。
1: 你这立场有点问题吗？
0: 市里如果重视，那拆迁工作才能更顺利、更公平，少了讹诈嘛。那所有的钱都能到有用的地方。你是教育补贴也好，还是修桥修路也罢，总比让莽村敲竹杠强吧。
1: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的，再这么想下去，你该好好的停职反省了。

0: 犯了团伙的时候被人发现了，被绑，
1: 那就让禁毒支队配合我们工作呀。对，已经联系禁毒支队了，但他们没提供任何线索。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3-1166。 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
3: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们区政府和村委会交涉多次，他们总是阳奉阴违。一个村委会哪来这么大的胆子？是不是有个别领导在背后给他们撑腰？
1: 最后问一次，
2: 还举报吗？
1: 我不但要举报赵立栋，我还要举报你！
3: 别让我走了！
1: 你既然摔不死我，我就举报。
4: 那就说明是孟雨在跟踪。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两栖装甲分队是海中蛟龙，是敲开对手暗滩防线的一把尖刀。在路上，它同样是一往无前的突击重锤，冲锋在前，迎难而上，深深地刻在他们的基因当中。而制胜的本领，是在一项项贴近实战、挑战极限的科目中，一点点练就的。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两栖战车的陆上训练场，来看全新的考核方式如何考出战车车组的实战真本领，加速战斗力的形成。
2: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的5点。那今天在这个营区的战士们，对他们来说，这天可能会比较长，因为他们要参加一个带实弹射击的连贯的考核，所以他们起得也格外的早。

0: 现在他们已经去吃早饭了。今天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早饭菜品里面有一个特殊的设计，就是今天吃包子。
1: 炊事班包的包子，寓意着参加考核的车组可以包中。享用完这饱含祝福的早餐后，战士们即将迎来一场多科目连贯进行的考核套餐。
0: 这边我们的两系突击车正在出库，马上要前往他们进行考核的靶场。其实从两栖突击车身边过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特别明显，就是它要比我之前拍摄过的主战坦克的体格要大不少，高大了很多。而且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两栖突击车的车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其实是装在这个炮塔的顶部的。这个也是根据它的这个作战环境有关，因为有的时候两栖突击车需要在水中啊，在海上行驶作战，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车灯只是装在这个车体前部的话，可能就淹到水里了，不利于在海上啊夜间环境下行驶，来保证这个行车的安全。
1: 在实弹射击的靶场，布设靶标的工作已经提前展开了。当然，现在这几块大白布还不是考核的正式考题。
0: 这个呢，实际上我们叫它叫校准靶啊，就是在正式射击开始之前会有一个校炮的过程，在这个射击的阵地上呢，打过来这个炮弹，我们靶瞄准点瞄在中心，然后呢看最终这个落弹的这个着弹的点离中心偏差多少，然后对这个火炮的这个瞄准系统进行一个校准。

两栖突击车的主武器是105毫米火炮，这让它无论在登陆冲滩过程中，还是在地面环境作战里，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火力。而且，从第一发轿炮，就能体现出它极高的射击精度。

0: 这有个小问题，因为这个战斗部威力太大，把那个靶直接给炸了。还好啊，还好我们四辆车，进行叫炮射靶的时候，特意多留了几个。现在这个弹种也不太一样哈，过去我们在实弹射击当中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是破甲弹或者是穿甲弹，这种呢，一般针对的目标都是对手的这个坦克装甲车辆。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采用的这个弹种呢，分别是云爆弹和秦彻弹。那这两种弹呢，其实对对手的这种坚固的工事堡垒，能够起到更好的杀伤效果。所以也看到这个弹种越来越丰富。突击车在面对复杂战场环境的时候，解决问题、取得胜利的手段也更强、更加多样。接下来，车组驾驶车辆来到出发地线位置，真正的战斗射击考核开始了。而这一次，不仅他们面对的靶标是临机指定的，而且行进的路线也有很大的变化。
1: 在考核当中呢，其实设置了三条路线，所以每个车组遇到的路况，包括他们发现靶标的位置啊，采用的这个射击方式，可能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个车组上去之后，先是上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斜坡，然后呢，慢慢就进入到主炮射击的阵位。出去之后，刚刚是打了一波这个定位机枪，可以听到非常清脆的这个机枪。第一发炮弹出去了，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路上的地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的情况是属于车身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倾斜，你在这样的地形上面如果出现目标的话，你有没有能力啊，在车身不平的情况下完成瞄准，完成击发。

0: 三八，
1: 就是有一个坡度非常大的一个图坎，所以一般车主会选择在图坎进入图坎之前把这发弹打出去，开始慢慢接近这个图坎，这坡度非常的大，应该这个车头翘得这么高的情况下，驾驶员通过外面是没有办法看到前面的地面的情况，包括我们这个突击车的这个两栖的这个车身设计，驾驶员离车的最前端距离还是比较长的，所以越是到这种复杂路段的时候，越是要对驾驶员驾驶技能，包括他这种空间的这种感受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看看他能不能做到人车合一。接下来要进入转入到这个侧射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车身行驶的方向和炮塔的这个武器的这个指向是有成一个90度角，在这个位置它会完成并列机箱的多个靶标的设计，然后慢慢就要转入到倒射的阶段，也就是车身向前但是炮塔指向车尾的方向，在那个位置进行设计。靶标最后一发倒射，非常准确地命中了目标区。
2: 结合我们实战，采取三条路线，以前只有一条路线，定时目标，指挥所这边考核组临机指定，单车车主考核人员也不知道自己所在的目标和走哪条路线，要出发的时候才告诉你，更贴近实战一点。
3: 这样的变化让所有车主都感受到了难度和挑战，而很多车组里还有首次参加实弹射击的新手。二炮手夏森瑶就是一名新兵，除了给主炮装弹外，他还要和经验丰富的老射手做好配合。在摇晃的战车里，他的紧张和兴奋从那只无处安放的手就能看出来。
4: 因为这个弹也威力比较大，然后钻进去看那个后座，就感觉比较刺激。
3: 第一次把一发实弹装进炮膛，这是夏森瑶迈向一个成熟的两栖装甲兵的第一步。这一步，车长就在身边，给他最细致耐心的指导，甚至在炮弹出架的时候，帮他稳稳扶住。
5: 对，我第一年也是二炮手，我也装过弹。我第一次装弹是在海上打海上射击的时候，因为我上了两趟，我就第一趟的时候是有一个班长带着我，这个在我旁边，他给我讲，然后我来操作，因为中间很顺利，没有出什么故障，然后我第二次就主动又加强又上了一趟。如果真正上炮弹的话，尤其是因为这个二炮手装弹，如果出现卡弹啊或者一些故障的话，它会直接影响到一炮手的射击成绩，所以说他们压力会非常大。因为我们这个编组基本上都是一个排里面的，我们平时生活也在一起，所以说平时不管是训练还是生活，都给他讲一些经验啊，这个技巧啊，这个包括这个怎么让自己这个心情放松一点啊，缓解一下紧张这个情绪。尤其是考核上车之前，他们都非常紧张，跟他们聊聊天啊，开开玩笑，就是这个减轻一下心理压力嘛。
4: 就很激动的上手，跃跃欲试，证明自己。
3: 炮弹出膛，强烈的震动似乎激发了夏森瑶的斗志，他的装填动作越来越顺畅，口令越来越有底气，也让整个车组对他越来越放心。
6: 因为毕竟他不仅要装弹，还要协助我打那个并机。跟我这个配合还是比较顺利的。
3: 虽然在多个武器之间来回切换，但夏森瑶做得有条不紊，

0: 快，主炮和并列机枪的射击任务全部顺利完成了。
1: 射击的任务并没有结束，他打出了烟雾弹。这套连招啊，就是非常符合实战的要求，在后退的过程当中完成对敌方的打击之后，打出烟雾弹，干扰对方观察我们的这个下一步行动的情况，这也是有效的打击敌人，保护自己。
2: 因为他前期的教练射击参与的非常多，这个而且这个前期我们也是以老带新嘛，就单从这次考试来说，他们已经成长进步非常快了。就已经达到预期的效果了。
0: 快速的突击过程中，面对不同目标，及时采用不同的武器完成打击。这不仅需要车组的完美配合，车上的武器也必须听话好使。所以在车组眼里，维护保养不仅仅是为了确保武器处于最佳状态。比如两栖突击车的并列机枪就是他们日常维护的重点之一。
1: 啊，这个枪在我拿过的枪里面都算比较重的。这个枪怎么激发呀？
3: 激发的话，它就是首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的电激发。
1: 啊，电激发啊。
3: 是的。另外一种是可以手拉上膛，用手工激发。
1: 然后我摁哪块？
3: 这个激发片。
1: 啊，这个就是扳机。
3: 对。啊，这个手对。
1: 那我们日常维护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对它，
3: 我们日常维护的话，就是把它进行分解，逐个零件的擦拭。
1: 哦，那其实就跟我们就是保养自己的这步枪其实是一样的，是吧？
3: 原理是一样的。
1: 哦，行了。
3: 是的。首先第一步呢，将我们的激发机构进行拆下来，将这个警销往前推。对，打开输弹机盖，将这两个销子向中间捏，往上提。对，这就打开了，往前推。这有个卡销，看到没有？对。
1: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取出来了哈。就能把枪管拔出来。
3: 直接拔出来就行。好的，这就是分解完毕。
0: 和我们熟悉的任何机械设备一样，并列机枪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拆开容易，但要装回去就没那么简单了。
1: 我凭记忆啊，我能做到哪步哈？想不起来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往这里边
3: 走？对对。啊，那就可以。啊，那个错了。
1: 啊，错了。
3: 对，然后就将这个要一定要卡到这个卡槽里面，这个枪机。
1: 那个位置。哦，这样
3: 对，这样卡到这里。
1: 完了呀，会拆不会装啊！我等会儿先拿这，我再回一下。
3: 哎，打开这里。
1: 哎，它就是上不去。

0: 总算找到那个位置了啊。
1: 虽然只是简单的分解结合，但战士们正是通过平时这样一次次顺利的激发，才有了实弹射击时应对任何突发情况的底气。
2: 在我们的训练过程中，首先我们要了解它这个枪的基本性能和工作原理，这样排除故障的过程中才会更顺畅。
3: 哪些地方就是在我们比如说日常清理啊保养的时候要重点关注的一些部件？
2: 我们重点要保养的就是我们的导气箍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
3: 导气箍这个位置，
2: 对，这个如果是我们射击完了之后啊，这个导气箍也是要拆卸的，因为它有这个导出的气体，才能使枪机后座进行连发。
3: 不然就
2: 对，不然你走出来之后，这个效果就不好了。
3: 这样我自己再摸索几遍，看看我能不能装的这个熟练一点哈。
2: 好的。

0: 行吗？
1: 行的，现在已经非常的熟练了。
0: 是。
2: 其实，要把突击车用到极致，需要掌握的技能还很多。而连贯考核，就是要把这些打仗必备的技能放在一起考。比如，要让战车在复杂地形下畅行无阻，就需要驾驶员的精准操作。

0: 刚才过去的是我们这个两栖的初级车车组。我们在这块场地上呢，我们主要考验的其实是驾驶员在近似战场的这种复杂的地形条件下驾驶的一个能力。
1: 这些障碍里有些难度高的我们都有点看不懂了，比如这个由几根钢筋搭成的迷魂阵，这又是要考验什么技能呢？
2: 如果碰到杆子会扣一分，压到杆也扣一分，然后转向要一下子就转过去，如果转了一下然后停一下再转一下的话，二次转向就会扣分，然后出来要迅速离开，就是加速离开，不能慢慢的出来。
3: 哦，这样。对。那他刚才就得扣一分吧，是吧？
2: 他刚才压了一个杆就扣一分。
1: 来，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满分通过需要什么样的操作精度。

0: 而接下来这个考核科目是既考配合又考体能，车组要模拟战场上的紧急弹药补充，20发炮弹要快速装进车内。
1: 105毫米的整装弹，我之前好像是搬过的，50-60斤吧，20发弹，这对车组的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大的。

0: 倒数第三发第四发吧，就有点腿软。
1: 你刚才
0: 之前刚开始的时候不适应的时候，搬到一半就有点很累了。你现在练了就练了一个多月了。
1: 来，蛋头，接蛋头。
2: 虽然时间上达标了，但是考核组还是在车里找到了扣分点。
3: 你说我哪里没
4: 扣点？顶上那个 UTV 卡扣，
3: 就是那个要推上去。这顶上没。
5: 因为我们每个科目性的话都是单科目在练，如果说你一个零贯的这个下来这个科目进行这个考核，这个很多人说我这个科目比较在行啊，可能说我这个科目有短板。或者说我以前这个科目没有练到，但是我们综合科目练下来完以后，哎，这个不仅可以这个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也能看到自己的短板。
2: 马上车主还要赶到下一个考核点，这一次他们的挑战是用尽可能短的时间把战车用伪装网藏起来。
6: 大家共同的心声就是这是一个非常耗费体力的活，更何况我们的车组成员是

连续完成了多个考核科目，现在体能其实已经处于部分消耗的一个状态了。你这个时候加上这样一个考验意志品质又考验这个作战标准的这样一个科目，其实对他大家来说这个挑战也是很大。

0: 更高性能的伪装网呢，不仅能够让车体旁边的这个材质看上去啊跟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而且呢一定程度上也有这种防红外甚至防高光的这种卫星雷达卫星侦察的这样一些能力。但是呢真正要把这个伪装网的能力充分的发挥出来，性能发挥出来，还得靠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精细化的这个处理。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在网内要支起这个撑杆，就是要破坏我们这个车体啊有一些非常规则的这种线条结构，让它显得更加随机一点。班长一直喊大家快一点快一点，因为这个考核科目其实是有这个时间限制的，只有15分钟的时间。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实战意味的这样一个条件设置，因为有的时候要把车辆隐藏起来的时候，可能敌方的空中的侦察力量，比如说是无人机或者是即将过顶的卫星，可能留给我们做这些隐蔽伪装处置的时间也就是十几分钟，这个时候可能就晚一分钟，哪怕晚一秒钟，都会让前面所有的这些努力前功尽弃。
1: 完成了隐蔽伪装，下一个任务就接踵而至了。考核看的就是在持续高强度的体能消耗和任务处置中，车组能不能保持头脑清醒，操作准确。
0: 现在这个科目呢叫做牵引自救，模拟的情况是这样的，后面这辆两栖战车呢模拟的是一个故障车辆或者是受困车辆，现在呢前面这台车要通过它的动力呢通过绳索牵引让后面这台车呢脱困，比如说在战场上被击伤的车辆可以通过它的牵引给它拖回到最就近的维修站点，让它尽快能恢复战斗力。目前看到战士从两栖战车的这个车体的侧面取下这个绳索，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绳索挂在旁边是怎么用的，今天看到这个它的这个正规的用法，包括车体前方有这种预设好的牵引挂点。我这两天一直看我们两栖车旁边挂着这样的这个绳索，一直不知道这是干啥用的，今天算是见识到了。是两个数十吨重的钢铁巨兽的连接呀、啊！请问驾驶员，这个油门踩的真的是非常的轻柔。然后后面这辆车呢，近乎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啊，开始动手。
1: 一场连贯的考核，科目更难了，大家更累了，但收获却更多了。有摧枯拉朽的冲锋，也有磨练韧性的抢修救援，这更像是真实而复杂的战场，也让车组的战士们更有信心面对未来更大的挑战。
2: 这个考核对于我们这个整个车组的协同来说，这个起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帮助吧，所以说利用这次考核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

有万般姿态。

了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射击。它的这个打击呢，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冷暖舒适。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沧海一粟，还是一粟沧海？一粒小米在中国稳坐军粮王座几千年，麦秀两旗还是两旗麦秀？一粒小麦在中国实现餐桌地位的逆袭也用了几千年。一坛醋怎么才能成为军中的方便调料？ 一只馕怎么才能在野外从干硬变得可口软香？古罗马的烤面饼与后来的面包有什么不同？它又怎么被当作了比萨的祖宗？西方牛排馆的一种菜品为什么宣称起源于东方？专门搭建的军粮复刻拍摄基地，精心选择的军粮实地寻访，放眼世界的军粮对比映照，探寻古今中外的军粮变迁，挖掘丰富多彩的军粮文化，揭秘奇招迭出的军粮智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访验证类纪录片《中外军粮探秘》，答案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7: 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河南省鹤壁市的齐河师院，这个石门上面有两个大字师院，接下来就让我们穿越时空来到3000年前。这边呢是竹简，上面写的是金文，是诗经里在这个地方的39首诗。诗经我们知道一共是305篇，但是直接写到齐河的就有6篇，就说明在当时齐河呀是诗经里非常有名的一条河流，那就说明这里是一个诗歌的圣地。

0: 今天呢，为了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诗经和淇水的关系，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嘉宾，接下来我们就请他跟我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您好，刘老师。
1: 你好，于老师。
0: 你好，
1: 欢迎你回家。
2: 你好，
1: 欢迎你回家。
0: 这位呢是河南省鹤壁市原文广新局局长刘炳强先生。刘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0: 这个刚才看了这个场面啊，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就是能够非常具象的看到39首的诗经。那么当时为什么要建这个诗歌长廊？
1: 这个漆鹤呀，是从诗经里流过来鹤，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你知道3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况什么样吗？就诗经时代。
0: 哦，
1: 来这个地方，咱也可以看一下。
0: 我们来看一下，
1: 这是
0: 射箭。
1: 射箭，你看这女士也在保家卫国，所以我们中国的女兵啊，可不是现在才有，古代都有。啊，有仆为证，
0: 全民皆兵。
1: 对对，
0: 都要全身敬礼献体。
1: 所以这就是
0: 当年的生活，
1: 形象的再现了3000年前诗经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
0: 嗯，
1: 碧波荡漾的漆鹤
0: 啊。
1: 分明都是诗歌。
0: 对，
1: 你到这个地方难道不吟诵一首诗吗？
0: 那么我就来个乡土气息的好不好？
1: 好，
0: 民歌体的。
1: 好，
0: 在这里也致敬一毛二姐，我来二姐体行吗？
1: 好
0: 啊。这是淇水吗？这不是淇水，这是诗经里最迷人的意象，这是祖先歌唱生活的声纹和余响，这是摆渡爱情、垂钓思念的人间仙境，这是5000年的诗意在流淌。
1: 写得好，写得好。
3: 淇水不仅是诗经之河、诗歌之河，更是历史之河、文化之河，流淌着几千年的故事和传说。在诗经之前，淇县就是著名的商朝故都朝歌，这里遍布殷商文化遗迹，并且是封神演义故事的发源地。
4: 不知道乡亲们，朝歌的好人呐，请能把我全权代王。
5: 他邀请大家，
4: 请我
5: 邀请大家
4: 全权代王。
5: 我吗？
4: 请你把我全权代王。
5: 需要我劝一劝？
4: 是。
5: 大王，我是从后世穿越而来的，希望大王听一听忠臣比干的建议呀，他说的都是最真实的话，为苍生黎民百姓着想的事儿啊，大王一定要听。
4: 一派胡言！来人，
5: 我
4: 拉下去。
6: 大王，王叔
5: 原来还会有一些这个。大家来看，还会随时拉人上去，有这个互动的环节啊，
7: 是不是啊？还有一丝惊讶感觉，
5: 我完全没想到。我们的演员其实在饰演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表现和细节，打动我们更多的观众，把比干的忠臣的这种精神传递给大家啊。林母教子这个故事可以给大家再讲讲吗？
7: 林母教子呢，主人公就是比干夫人陈氏和他的儿子林权。和您同名。
5: 您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您笑了，相信很多我们的观众网友们其实会觉得，哇，真的这么巧吗？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同名同姓就这两个字。说实话，当我要得知我这次作为前方的记者来这儿的时候，我也是非常期待这个环节，因为我也知道有这样一段故事，但是从来没有来到淇县，所以这次通过这工作的方式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叫认祖归宗的这样一个仪式感吧。
7: 是啊，
5: 嗯，
7: 感觉也是冥冥之中自有
5: 这一份缘分注定。对，
7: 那在当年比干被剖腹挖心以后呀，他的夫人陈氏身怀六甲，就跑到了现在的黄洞乡仙人梯一带，在那儿生下一男孩。那么追兵追到这个地方呀，哎，陈氏他就急中生智，指林为姓，指权为名，说那孩子呀叫林权，躲过了一劫。武王建立西周王国以后呢，把这个林姓赐给了林权，所以说林坚也叫林权，他就是林姓的始祖，而他的父亲比干公就成为了林姓的太始祖。
5: 因为他那时候是遗父子了啊，他也没有见到他的父亲比干。
7: 是啊，
5: 所以我真的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因为本来我也

0: 姓林，应该说有这个姓氏以后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我这个名字。
1: 哎，对对，林泉。
0: 嗯，对，所以我真的这也是以借工作之名又来拜见祖先啊。啊，
2: 崇文尚武是古都朝歌的民间风尚，公园里随处可见的唱戏练武之人还在演绎着源自于《诗经》和牧野之战的古代遗风。山水相依，有名水奇水，就有名山云梦山。登上云梦山高处极目远眺，就是著名的牧野古战场。
3: 我们知道有两部电影啊非常受大家欢迎，一个是《封神演义》，一个是《哪吒》。这两部电影一上映啊，《封神演义》的故事就受到了大家的热烈追捧，所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呀都想到封神故事的发源地、发生地祁县来寻找传说故事。我们来看电影中的人物就出现在我们眼前。哎呀，来者何人？本人于洪。
1: 这位大侠想要到达南天门领取奖品，必须通过五关。
3: 五关呐？
1: 对，首先是第一关，辞海寻踪。不知道这位大侠准备好了没有？
3: 可以。
1: 好，那我就准备好要开始出题了。天雷滚滚，我好怕怕。
3: 气得我浑身掉渣渣，
1: 渡过天劫我笑哈哈，
3: 逆天改命我吹喇叭，
1: 滴答滴答滴滴答。哎，这位大侠很不错。
3: 这个有难度啊。
1: 哎呀，这位大侠姿势很专业呀、啊。
4: 好身手呀您。
3: 是三环一里吧？
4: 是
1: 是。哦，
3: 太好了。第二只。
1: 感觉对大侠来说这个不算难度。
4: 没问题。
1: 哎，
4: 有点可惜了。
3: 哎、这不射中了吗？
1: 哎，
4: 没看到呀。
3: 没看到啊。必须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追加一只啊！
1: 好哦，
4: 好身手呀！
5: 李靖呢？他有几个儿子？
3: 三个呀。
5: 三个，分别叫啥？
3: 金吒、木吒、哪吒。
5: 不对，还有一个。
3: 还有一个吗？
5: 不对，还有一个。既然您到我们这儿来了，必须就得给您再科普一下。到我们这儿还有一个说法，他还有一个儿子。
3: 还有。
5: 叫朝歌皮吒。
3: 皮吒。
5: 对。
3: 我知道了。哪吒是藕粉做的，
5: 对，
3: 皮渣是红薯粉做的，绿豆粉做的，对吗？
5: 恭喜您全部答对。
3: 谢谢太公，谢谢黄将军，但是我还有个请求。
5: 您说。
3: 来到了封神之地，您也封我个神吧。
5: 嗯，下一个你就叫军粮吃货神怎么样？
3: 谢太公，
5: 然后也可以到那儿领一份军粮炒面
3: 啊。军粮吃货神，哎呀，我得这样走。
6: 您好，恭喜您炒。
3: 两位仙子好，我来领奖品。
6: 这个是我们的炒面。
3: 哦，炒面还有芝麻，来看。哎呀，我今天在这个地方要寻找军粮，哎，没想到就在这里，我今天就完成任务了。大家看，这里啊，就是南天门。大家会说，全国各地有很多南天门，那么祁县这个南天门在封神之地，它具有特殊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啊，在中国的神话系统里头，南天门是人界和仙界的分界线。天庭四个大门，只有这南天门通往人间。人们呢，通过这个天梯到达南天门，过去就是仙界，就能到玉皇大帝的宝殿。我们来看这边，莽莽苍苍的，而远处的大平原就是牧野古战场，所以呢，这个地理位置啊是非常的优越。而在南天门的 那边就是朝歌故城，也就是现在的祁县县城。
0: 侯局长，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吧。在我们身后，这个是文昌阁，是吧？
7: 对，文昌阁呢，它是明崇祯五年，福建道监察御史孙征兰倡导修建的。这个文昌阁呢，它就是文风昌盛的意思。这里就是我这个跟军粮有关系的啊，叫糊涂面条。在抗日战争时期呢，八路军在咱们这一带呢辗转作战，为了让八路军吃上一口热乎饭呢，咱们这个乡亲们呢，大家一块拿出自家的食材，有什么拿什么。你拿一把粉条，我就拿一把黄豆。你拿点这个玉米面呢，我就这个拿点小米儿，拿点面条。大家有什么拿什么，放在一个锅里去煮，然后呢，热气腾腾的，让咱八路呢吃上这个饭之后呢，能够迅速的恢复体力。
0: 面条很好理解，为什么叫糊涂面条？
7: 因为里边呢有这个玉米面，玉米面在我们这个地方方言当中呢，它叫糊涂，它叫糊涂，所以呢叫糊涂面条。
0: 我以为是说吃了以后会更聪明的意思。这样的话，它也是便于保存、便于携带的。
7: 对，
0: 哇，这一下，
7: 像这道美食呢，我们祁县人呢都会做啊。
0: 那这个确实符合我们今天这个军粮探秘的这个主题。
7: 是。现在呢，实际上是进行了提升和改造。
0: 可以吃的时候放碗里也行啊。赶紧来一碗，尝一尝尝。小碗就好，小碗就好了。确实好吃，真不错，
7: 可以吧？
1: 祁县地处太行山区，那么这里呢是盛产小米的。小米呢，在古代也是行军粮之一。那么由小米制成的这一片锅巴，它有着易储存，同时热量高，还及时性强这样的特点，也是军粮之一。这一片锅巴身上呢，就承载着军粮的基因了。那么这个食品厂呢，造的就是锅巴。
8: 给你准备了几种不同风味的果粉。
1: 哦，这里调味粉啊，
8: 看您有哪些喜欢，可以做一个专属于你的口味锅巴。
1: 我要来调一个黑暗锅巴，像这个先来绿的，然后来点玫瑰，
8: 加一点浪漫的元素，玫瑰，
1: 对，牛油果，
8: 牛油果，这个很健康的食材啊。
1: 最后来点芹菜吧，
8: 来点芹菜，健康。
1: 给镜头展示一下，这个就是我调的一个锅巴，多种味道混合，来，您尝一会儿，
8: 尝一下。
1: 还挺好吃的，
8: 甜甜甜甜香香的，
1: 就是又甜又咸。不过本身这个锅巴它这个口感特别好，很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锅巴无论是放上什么样的调味料，应该都不会太难吃，挺不错的。那这里有什么有特色的，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吗？
8: 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们的2025年啊，脱离了这个原有的产品的方式，做了一款新的啊，非油炸的啊，谷物零食，也叫纸沙拉。
1: 纸沙拉，
8: 它里面添加了藜麦和全麦，还有21种果蔬粉。对的，你尝一下这个产品。哦，
1: 尝了我就知道为什么它叫纸沙拉了，特别薄，
8: 对，
1: 很脆。
8: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蛋白的产品，所以我们这产品呢，不单单是让你口味更好，也能让你吃得更健康，吃得更放心。
1: 就是我嘴里吃到的是感觉像是黄瓜味的薯片，其实吸收到的是沙拉的营养。
8: 对，没错，
1: 这个设计太好了，也很适合像我们这样的女孩子。
8: 是的，是的。
9: 这个大门，云梦山的主景区，也就是中华第一古军校所在地。
10: 这边这个建筑是我们云梦山最早的一道大门，这个是咱们后来复建起来的，是为了纪念鬼谷子的母亲王霞瑞所修建的。进了这个门之后呢，咱们进到一个小盆地里边了，形成这个小盆地的一圈呢是有9座山头，所以云梦山古军校这个地方被称为是九龙聚会的风水宝地。
2: 而名山名水必出名人，他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纵横家鬼谷子。他在云梦山里授徒，培养了更多的古代名人。而我们的军粮探秘又能从中发现什么呢？
10: 当年的这个鬼谷子呢，就是在这个小盆地里边隐居授徒，培养出了一大批的酱香之才。咱们比较熟悉的军事家孙膑、庞涓，纵横家苏秦、张仪，包括外交家毛遂，都是出于鬼谷子的门下。
9: 这个外地的朋友啊，非常好奇，说鬼谷。

0: 历史上这里鬼谷子培养的学生很多就成为这个军事家，谋略家、战略家，所以呢一直就是有军校的这个性质。
1: 是的。
0: 那么像你刚才讲的，在1994年的时候，
1: 对，1994年
0: 有了这么一个题词，后来就越来越得到了公众的认可，那么这里就被称为中华第一古军校。
1: 是的。那于老师，您还可以看到，在您背后这儿呢，有一块碑刻，这边写了有四个字：战国军校。
0: 哎呀，我今天其实还有一个任务啊。这个在这里还要去寻找这个军粮的线索，但是到目前我没发现。我突然想起来，鬼谷子和他的学生，他们当年吃什么？
1: 这个问题呢非常有意思啊。鬼谷子呢，相传他当年收学生是不收学费的。各位弟子从家里边来拜师的时候呢，都会自带干粮。那春秋时期呢，这个粮食呢其实是以五谷为主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黍、粟、稷、麦、稻。
0: 没错，
1: 这个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小米，
0: 小米
1: 是当时主要的粮食。那当时呢，它其实以贵族阶级更受青睐。比如咱们了解的《战国策》里边，孟尝君的妃子曾经食用了粮肉。
0: 粮肉，
1: 对，这个粮说的就是这个粟，就是小米，
0: 就是小米饭。
1: 对，当时的蒸煮方式，就是以煮为主，煮了之后再把它蒸制，
0: 再蒸，
1: 对，
0: 捞出来再蒸，
1: 对，捞制而成啊。
0: 刚才你说那个我非常感兴趣，就是说，鬼谷子他不收学费，学生带干粮来，带粮食来，自带粮食，
1: 对，
0: 这就是他们的学费了，
1: 对。
0: 通过刚才啊，我们游览这一圈，我特别有感触。感触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其实是在大山的这个边缘，进来没多久，外边就是平原。这个地方离这个古都朝歌直线距离也就不超过20公里，所以在这里钻研学问，它离现实生活非常的近，可以随时打探得到社会上的所有的信息，但是你进来之后又非常的清静，所以当年鬼谷子选这个地方真是太棒了。
2: 在云梦山脚下的赵庄，在我们中外军粮探秘复刻基地里，大家热火朝天，正在复刻古今中外的多种著名军粮。名山名水名人名事，让古都朝歌同时拥有了自然美景、历史根基、文化底蕴和创造精神。祁县是我们心中永远向往的传说之都和文化圣地。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
4: 40

0: 十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小酥肉，
6: 我选捕鱼耕田，
5: 生龙实业。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9: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10: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2: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3: 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哟，快开始了！
2: 哎呀，
1: 我回来了。

乐快开始了。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又快开始了，小姐啊。

水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如果深蓝有航迹，一支十三人初创的队伍，一片白手起家的海疆，七十七载劈波斩浪，走出了怎样的历程？从近岸的艰难探索，到远海的从容巡航，从单舰的孤勇前行到编队的体系制胜，一代代海军将士以舰为家，以海为疆，在波峰浪谷间守护家国，在浩瀚大洋上书写担当。万里海疆的每一道航迹都藏着大国海军的成长密码。讲武堂庆祝人民海军成立七十七周年特别节目《向海图强》，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七十七年向海图强，人民海军在乘风破浪中留下一道道壮阔航迹。这航迹是从近岸走向远洋的跨越，是从黄水迈向蓝水的征程，是守护家国、担当使命、维护和平、走向世界的大国担当。我们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第一板块“武文速递”，一起来看人民海军近期的新动态。历时234天，总航程约3.6万海里。4月26日，圆满完成和谐使命2025任务的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顺利返回海南三亚某军港码头。这是自2010年起中国海军第11次执行和谐使命系列任务，也是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入列以来首次走出国门。上午10时，南部战区海军为任务官兵举行了欢迎仪式，南部战区海军领导、官兵代表及任务官兵家属在码头迎接。
2: 军乐嘹亮，红旗飘扬，这里是海南三亚某军港，圆满完成和谐使命2025任务的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正在靠泊码头。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码头上的官兵代表和家属代表挥舞着国旗，热烈欢迎任务官兵的凯旋。
1: 2025年9月5号，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从福建泉州接缆起航，执行和谐使命2025任务。任务期间，医疗团队采取船上诊疗、前出巡诊、直升机转运三种模式，为当地民众、华人华侨及中方机构人员提供免费医疗服务。除医疗救助之外，此次任务还深化了文化交流与军事合作，与到访国开展礼节性拜会、医学交流、文体联谊等活动。近期，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开展了全要素多科目实战化训练，全方位检验编队协同作战、应急处置能力。飞行甲板上，舰载直升机腾空而起，快速前出，低空盘旋锁定目标，先后完成低空突防、隐蔽侦察、舰机联合警戒等科目后，已是夕阳西沉。亚丁湾被夜色笼罩，难度更大的夜间着舰训练开始。驾驶舱内，飞行员紧盯仪表参数，按照舰面引导员的指令，不断修正飞行高度、速度和航向，精准对准舰艇甲板，在风浪中稳稳着舰。第48批护航编队自出航以来，聚焦使命任务，扎实开展实战化训练，编队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得到提升。
3: 4月27号，海军郑和舰迎来服役39周年纪念日。郑和舰舰名取自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以其名字命名，是海军对航海先驱的致敬。舷号81也寓意致敬81建军节，致敬革命先驱。自1987年入列以来，郑和舰累计航程超60万海里，相当于环绕地球28圈。这艘战舰曾10余次走出国门，出访美俄等多个国家，组织甲板招待会，接待来访外宾和华人华侨，是人民海军对外交往的缩影，是名副其实的外交大使。作为我国首艘远洋航海训练舰，郑和舰先后保障4万余名海军学员出海实训，不仅见证了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坚定步伐，也成为一代代海军学子逐梦深蓝的重要起点，因此又被誉为海上流动大学和军校第一舰。
1: 远洋行动频频刷屏，从海外护航到医疗援助，深蓝之上人民海军的航迹愈发清晰。这些航迹是一个古老民族拥抱海洋的足迹，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向世界传递和平友谊的生动实践。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跟随人民海军的航迹，见证深蓝荣光。
0: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海军专家曹卫东、海疆专家王小鹏、海军海口舰周帅。
4: 队伍时刻，海军舰长。
5: 队伍时刻收到，请讲。
4: 队伍时刻，你好，我是海军基建，我在你左前，请问你是否目力看到我？
5: 哦，看到了一个白色的。
4: 团长你好，我现在正式为你开始护航。
5: 军舰来。
0: 2025年，一艘中国小帆船顿悟时刻号计划穿越海盗风险高发的亚丁湾，他们向中国海军提出护航申请。正在执行任务的海军第47批护航编队包头舰第一时间响应，全程伴随护航，舰载直升机升空警戒，特战队员全时备勤。钢铁巨舰与一夜孤帆同框的画面，让无数人为之感动。
1: 欢迎各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刚才我们看到亚丁湾之上钢铁巨舰守护小帆船的画面，让很多人直观感受到被国家保护的感觉。从2008年至今，我们的人民海军已经派出数十批护航编队远赴亚丁湾，为中外船舶保驾护航。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海口舰的周帅，他曾经参加过多次亚丁湾护航任务。周帅，想请您首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人民海军要跨越万里远赴重洋呢？
6: 多年前的亚丁湾可以说是海盗活动极其猖獗，多国的商船啊频频被海盗袭击甚至劫持，我国的商船渔船都接连发生了险情，船员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那时候的船员呢，只能用自制的一些简易的工具来保护自身的一个安全。通过商船上的船员反馈，他们一般在出发前都自制了一些长矛啊，像大刀啊等等很简易的自保工具。
7: 我们必须要把船上的铁丝网，然后消防水带、水桶，就所有的大油桶，200升的大油桶装水，甲沿安排好，甲沿上面要给它做好呛，那种用木头刻个呛。
6: 当时联合国安理会应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的请求，先后啊通过了多项决议，就呼吁各国积极的参加打击海盗行动。对于中国而言，我们不仅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商船跟人员的安全的需要，更是履行一个大国的责任。
8: 亚丁湾当时是一个重要的海上通道，因为我们大量的这些船只啊都要通过这里，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未来的发展。要派出舰艇参加护航行动，要体现大国担当，可以说是一个必答题，不是选择题。
9: 我们把历史啊回溯到几百年前，郑和下西洋，当时他最远曾经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也曾经到达亚丁湾。那么当时呢，郑和船队啊是做了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开展和平友好交往，第二个呢就是打通海上贸易的交通线。众所周知，郑和远航活动戛然而止，这其中原因有很多，我认为最核心的一条就是重陆轻海的片面战略思维。这种片面的战略思维不仅使得中国在历史上错失了海洋大发展的良机，而且使得在近代的时候呢，中国有海无防备受欺凌。时间来到今天， 我们的海军实力强起来了，我们的综合国力强起来了，中国人的战略视野再度来到远海大洋，那么中国海军呢又来到亚丁湾，我们是通过切实的护航行动向国际社会向全世界去提供优质的国际海上公共产品。
0: 有些航行是日常出动，而有些航行注定被历史铭记。2008年12月，多艘舰艇从三亚出发，驶向一个新的任务海域。海图上，这是一段遥远的航线；历史上，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从这一刻起，人民海军的航迹不断延向深蓝。
1: 那作为第一批护航的官兵，您当时第一次到达亚丁湾是什么样的印象？
6: 印象太深刻了，就是条件很艰苦，海况很恶劣，海盗很猖獗，我们的装备人员呢很疲惫，我们的商船队伍很庞大，让我们的护航任务啊很紧凑，一批接一批，我们船上所有的补给都是靠我们的综合补给舰跟随我们，对我们进行补给，所有的都是建立在我们编队自身的基础上，自给自足。
8: 这对人民海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到过那么远的海域啊，很多的难题啊都是可以说摆在我们护航编队的面前。这样的远航，这么长的时间，如果啊到了这样的区域里边，我们的装备发生故障怎么办？我们的官兵生病了怎么办？同时我们还要保证过往这个船只的安全。其实啊，当时还有很多重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探索，我们的护航编队去那儿以后呢，其他的护航的编队已经在那儿了，其他护航的编队采取护航方式呢，也就是把这个整个的航道啊分成了不同的区段，那么他们的舰艇呢基本上就在那一个区域里面进行这种巡航，就是如果有海盗在这儿出现，他们就去驱离，不是全程。我们在决定这个形势的时候采取了伴随护航啊，就是你的这个船队集结好以后，我们从这个亚丁湾啊入海口一直送到就是安全的区域，我们再返回来，再送其他的船只海盗。他们的这些船只是小艇，数量多，速度快，而商船呢比较慢，我们就派出了我们的舰载直升机来配合我们相应的这个行动。还有一种呢就是随船护卫，因为有的船呢速度比较慢，还一个呢就是它干舷比较低，海盗呢像狼群一样冲上来的时候他们很难防御，所以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特战队员直接派到这样的船上去啊，就拿着枪跟他们一块走，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保证相应的这些船只的安全。再有呢就是因为你每天要接收啊相应的这些情报和信息，就是哪里有问题了，或者用什么样的频道来联系啊，这些我们过去都不熟悉，都要在这种实践中去探索。
0: 亚丁湾，扼守印度洋通往红海的咽喉，每年航经商船数以万计，是全球最繁忙的海域之一。曾几何时，猖獗的海盗把这里变成了恐怖之海，严重威胁国际航运安全与地区稳定。600年前，郑和船队曾在这里留下和平印记。600年后，人民海军战舰再次来到这里。这一步，跨越的不仅是山海阻隔，更是一个民族向海图强、履行大国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的时代担当。
1: 在陌生的远海大洋，信任是最珍贵的纽带。首批护航编队用一次次昼夜守护，一次次危难驰援，在这片海域留下了饱含责任与温度的航迹。
6: 我们到了亚丁湾不久后啊，就接到了第一批护航任务，这是第一批在海外被我们中国海军护航的中国。
10: 中国海军，我申请加入你编队，跟随你航行。
11: 我同意你加入我编队，我为你伴随护航。
10: Mayday Mayday，
11: 请回拨求证位置，周围情况我现在已经告诉清楚，向你启动。
12: 应急，他打得不走。应急，他打得不走。
0: 在危机四伏的亚丁湾， 中国海军的守护不分国籍，一视同仁。2009年，首批海军护航编队收到一艘希腊商船发出的紧急呼叫，称其被海盗围攻，编队立即前往救援，成功将其解

0: 救。这是中国护航编队第一次解救遇袭外国商船。
1: 我们讲大国海军，大国海军之大，在这里绝不仅仅指这个舰炮的口径大，舰艇的吨位大。我想啊，这里的大指的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大，是大道无垠、大爱无疆的大。所以在相关的海域啊，至于中国海军来说，不分船舶的大小，不论国籍肤色，只要你遇到危险，中国海军就会伸出援手。
2: 威海市同县同标同志企业宇王集团。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哟，快开始了，哎呀，

哈哈哈哈。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如果深蓝有航迹，一支十三人初创的队伍，一片白手起家的海疆，七十七载劈波斩浪，走出了怎样的历程？从近岸的艰难探索，到远海的从容巡航，从单舰的孤勇前行到编队的体系制胜，一代代海军将士以舰为家，以海为疆，在波峰浪谷间守护家国，在浩瀚大洋上书写担当。万里海疆的每一道航迹都藏着大国海军的成长密码。讲武堂庆祝人民海军成立七十七周年特别节目《向海图强》。
1: 在亚丁湾，外国商船宁可多等两三天，也要等到中国的护航编队。
2: 对，千真万确。许多外籍的商船啊，就鼓动的推迟航程，调整航线，就是为了加入我们中国护航编队。那这个信任哪来的？就是我们常年的这种坚守换来的这种信任。有很多这种商船经常往返于亚丁湾，他就指认我们中国海军。许多外籍的船舶在国际频道向我们求助，我们把他护送到安全海域之后啊，他们鸣笛致谢，送来锦旗，感谢信，称我们中国海军是亚丁湾上最值得信任的守护者。这份信任不是靠宣传得来的，是一次次成功的营救，一次次实打实的守护赢得的。
3: This is Chinese Navy Escort Passing Group. If you require assistance, please contact us on channel 160.
0: 这句在亚丁湾上空一次次响起的通告，是中国海军的庄严承诺，航迹不断，使命不歇。中国海军以十余年接力坚守，践行大国责任，长久护卫远洋航道安宁，成为这片海域值得信赖的和平力量。
4: 通过我们官兵啊，在护航的实践中啊，我们找到了这个经验，就是我们如何在远海用军事手段执行非战争军事任务。应该说，我们人民海军呢，体现了他们的这种政治素质，还有军事素质。我们现在护航编队已经达到了48批，我们的护航行动不仅仅是啊，护卫了我们相关的船只，保证了海上的通道，检验了我们人民海军这种执行非战争任务的能力，同时也对我们人民海军的形象在国际中的地位也是一个抬升。
0: 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0日，正在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收到了一封名为纸短情长诉敬意的感谢信。信来自备护船舶临海希望轮。信中写道，这次护航经历让我们对祖国强大有了最真切最鲜活的理解。它不是新闻里的数字，不是报告中的论述，而是当我们在异国海域遇到风险时能第一时间找到的中国坐标，是当我们需要守护时能及时出现的中国力量，是让我们在与外国船员交流时能骄傲说出我们有中国海军护航的底气。这份因祖国强大而生的自豪会伴随我们未来每一次航行，成为我们面对风浪时的精神底气。这封信通过舰上的深蓝广播全舰通报，让大洋之上的温暖与感动传遍战位，见证了人民海军与远航同胞之间最动人的双向奔赴。
1: 人民海军在亚丁湾的护航行动实现了体系化、常态化、标准化，远海遂行任务能力持续提升。 而远海任务的高效开展离不开坚实可靠的海外后勤保障支撑。2017年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开营，这是我国首个海外保障基地，主要为亚丁湾护航、维和、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提供后勤保障。
0: 自2017年开营以来，驻吉布提保障基地不断提升远海保障能力，在舰艇靠泊、战备训练、海外驻防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先后完成联合演训、军事交流、应急救援等多项任务。岁月深耕中，基地不断书写着温暖与守护。2019年底，光明行动为当地群众实施眼科手术，让百余位患者重见光明。2025年初，当地居民区遭遇火灾，基地官兵第一时间伸出援手，送去急需的生活物资。2026年春天，官兵们又走进社区，开展防疫宣传与卫生援助，用细致守护为当地民众的健康保驾护航。从民生关怀到文明相伴，中国军队以真心换真情，以行动示善意，在非洲之角留下了一段段温暖而绵长的友好故事。这座我国首个海外保障基地也成为传递终极友谊、彰显大国担当的温暖窗口。
1: 亚丁湾之上，我们的人民海军全力维护国际航道安全畅通。当战火骤起，同胞身处险境，我们的人民海军依然从深蓝大洋紧急赶赴交战区域，以一道道逆行航迹守护同胞生命，护送平安归途。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展厅内陈列着一扇特殊的安检门。2015年，身处也门战乱中的中国同胞，就是通过这扇安检门成功登上归国军舰，顺利回到祖国怀抱的。这扇门连接着和平家国，见证着强大祖国的责任与担当。
5: 从来没见过战争，但是没想到自己一步一步的就置身于战争之中了。我们只能是从窗户口啊偷摸的往外看一看外面那个硝烟炮火，那个然后听枪炮声，就是特别就在眼前，就在耳前。
4: 当时啊，这个任务很急，最初是想都集中起来，然后大巴车呢运到机场，用空运的方式，这样速度快啊，然后给他们运回祖国。但是呢，如果我们的飞机在机场受到了袭击，比如到了机场的时候飞机起来了，飞机被打下来怎么办？不知道谁的飞机啊，所以我们只好就采用了，就是把这个亚丁湾护航的舰艇啊，临时赶紧派来接他们。这些舰艇编队的官兵是执行护航任务的，但是接到命令之后，迅速的就做出了反应，迅速的就进入了亚丁港，从护航的行动马上转变为撤侨的行动。这种突发的事件也是对我们人民海军的官兵的一种考验，同时呢，也是展示大国海军的这种能力。那进来之后呢，你还要防止啊，就是恐怖袭击，还要防止就是他们内乱的时候这些榴弹过来。所以我们后来还看到了一部片子叫做《红海行动》，实际上就是讲的我们当时从也门撤侨的行动。
6: 刚刚接到驻伊领事何清流的求救电话，他跟最后一批侨民在撤离途中遇到袭击，伊维亚政府暂时无法提供人员营救，但是他们已经允许我们的部队进城救人，并在港口提供交通支持。

0: 中国海军，我们带你们回家。
1: 军舰一露头之后，有人就大声呼喊：“军舰来了，祖国来接我们了！”那当时那个岸上哈就沸腾了，就是大家手持国旗呀、啊，就呼喊呐、啊，奔跑啊。
2: 党中央、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3: 当时下了舰之后呢，在这个港口上马上军事部署，把他们接到这个军舰上以后呢，他们的食宿就成了问题，因为本身我们的这些官兵淡水食品都是有限的，先把自己的这些铺位让出来，然后把自己的食物和淡水让出来，所以使他们都感到了祖国的伟大，感到了海军官兵给他们的亲人的这种温暖和保护。
4: 当年撤侨行动当中呢，我们的编队也协助撤离了多国公民。
5: 在撤侨行动中啊，我们护航编队啊，舰艇辗转多地，在大量的撤出中国同胞的同时呢，还协助外国公民撤离险境。当被救助的外国公民登上我们军舰后啊，激动不已，纷纷用不同国家的语言来向我们表示感激感谢。无数人呢，向我们中国海军敬礼鞠躬。
1: 我看到就是外国人都是用着羡慕的眼神看着我们中国人，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敬佩和羡慕中国。就是你看到那个大军舰在你眼前，无不感到真的就是太自豪。
6: 生死关头方见真意，我们经常谈到海洋命运共同体，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次的撤侨行动应该说是对于海洋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最好的诠释之一，是一个最好的注脚。所以由此可知啊，真正大国海军的强，它强在哪里？它绝不仅仅是强在它的炮火，而是强在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带自己的民众回家。它绝不仅仅是看能够摧毁什么，关键看你能够托举什么。
7: 人民至上，使命必达。从也门到多个海外任务区，海军舰艇闻令而动，紧急驰援，让五星红旗成为人民心中最安全的中国红。那一声声祖国派军舰接亲人们回家，我们来了，你们安全了，成为最震撼人心、最有温度的家国承诺。如果深蓝有航迹，一支13人初创的队伍，一片白手起家的海疆，77载劈波斩浪，走出了怎样的历程？从近岸的艰难探索，到远海的从容巡航，从单舰的孤勇前行，到编队的体系制胜，一代代海军将士以舰为家，以海为疆，在波峰浪谷间守护家国，在浩瀚大洋上书写担当。万里海疆的每一道航迹都藏着大国海军的成长密码。讲武堂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特别节目《向海图强》。
4: 人民海军在战火中逆行守护，彰显的是中国人的底气与自豪。硝烟散去之后，人民海军继续挺进深蓝，满载药品和医疗器械，把健康与希望送到世界各地。那么从守护生命到抚慰伤痛，他们又在大洋之上书写着怎样的暖心故事呢？
7: 2024年9月，在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眼科诊室，一位刚果不老兵在就诊后拿出了一张黑白集体照，尽管照片已经斑驳褪色，但依然可以辨认出中国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影。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摄的？这位老兵与中国有着怎样的缘分呢？
6: 这张照片里面的刚果部老兵，他的名字叫姆富图·安托万，他呢曾经是刚果部首批赴华军事留学生， 在1970年的时候啊，因为他的表现呢、各方面比较优秀，所以就被推举为首批赴华军事留学生。他这个学习呢也比较刻苦，一直立志是要把中国学到的知识啊，回国之后运用到他的工作实践当中去。在华期间，他曾经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他有这么一张合影。后来经历了国家动荡，生活困顿，人生低谷，但是他一直珍藏这张照片，因为他留下的是他人生当中难忘的回忆。他把中国看作是第二故乡。到晚年的时候呢，他因为白内障的原因，双目几近失明，正好赶上我们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到刚果部的这个黑角港，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提前十几天就赶到黑角港翘首企盼。中国军医给他做出诊断以后呢，然后给他实施了手术，重见光明。这个故事啊，我想它其实是串联起了两个时代。几十年前中国百废待兴，但是仍然是真心实意的去帮助非洲兄弟，帮助他们培养人才。几十年后呢，中国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又救死扶伤，去救治非洲人民，让老朋友有重见光明。
4: 信任是跨越山海的力量。还有一位塞舌尔妇女为了治病，追着和平方舟号从塞舌尔追到了南非。那么这份信任从何而来呢？
8: 我们的医院船它的设备啊非常的先进，它一应俱全，相当于一个三甲医院啊。比如说这个手术室在海上啊，就是海浪比较大的时候，手术室呢它已经采取措施，所以医生可以平稳的在这个手术室里边做手术。再一点就是我们还有很好的医护人员来跨大洋的为世界各国的啊这些民众来服务。当我们的大白船啊，就是和平方舟号到了塞舌尔的时候呢，有一位妇女啊，因为她的子宫呢可能有疾病，但是按照她当地的这个医疗条件啊，就是要把子宫切除，她想保住啊这个生育的能力，她来到了我们的和平方舟号，来找到了我们中国的啊人民海军的这些医生的时候呢，时间不允许了，所以呢就是跟她讲了这个治疗的办法。当我们的船到了南非的时候，一直追到了南非，然后我们的这个船上的医生治好了他的疾病，保住了他的子宫，他就说给了我第二次的生命，同时

0: 也给了他一个幸福的家庭。
1: 应该说这名塞舌尔女性她的这个故事啊，还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我们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整体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呀，信任就成为了一个国际稀缺资源。那么非洲人民是怎么对于中国人，对于中国海军建立这样一种信任呢？其实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做出的一次次的医疗服务积累的口碑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每到一处，当地的民众，特别是这个患者呀，可谓翘首企盼。多国的高层也曾经登上我们的大白船，表示感谢，对中国的医疗力量啊进行点赞。另外一个就更不用说，当地的华人华侨看到祖国来的医院船在这里救死扶伤，这种家国情怀油然而生。
0: 人民海军的这个医院船呢，它作为一个和平的使者，那我们看到它发挥的作用就是要体现中国的大国担当，并且增加呀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友谊。
2: 现在我国第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已经入列。2026年以来，“吉祥方舟号”持续开展实战化演练，从和平方舟到丝路方舟，再到吉祥方舟，从一舟独航到多船接力远航，中国海军以生命之舟赴万里之约。以和平之帆护四海同心，共同构成了中国海军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蓝方阵。
0: 船的航迹越来越多，那我们的友谊也越来越广。同时呢，我们看到人民海军的海上的医疗救护的能力实际上是越来越强的。这三艘专门的医院船的入列，不但是我们人民海军作战的能力和他这种保障的能力的一种发展，也是我们军事外交，也是我们中国大国担当的一种体现。
2: 扬帆担当大义，万里守卫和平，从亚丁湾的护航坚守到远海大洋的生命远航，人民海军的航迹所致是守护同胞的安心港湾，更是大国担当的和平答卷。舟楫所至，生命至上，航迹所及，守护无疆。一艘艘和平之舟跨越山海，连结心灵，让不同文明在守护生命中相知相融，让和平、友善、共赢的种子在深蓝大洋之上生根绽放。
1: 这集呢，我们谈到了亚丁湾护航、也门撤侨，包括我们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其实这些呢，都是中国海军力量的一个体现，是人民海军不断发展的一个体现。一直以来，我们中国呢，秉持的是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而人民海军这77年来的发展历程就充分证明，人民海军这个力量的发展呢，就是我们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的保障。
3: 数十载向海图强，数十载深蓝逐梦，人民海军的航迹展现着一个古老民族拥抱海洋的胸襟，诠释着一个负责任大国走向世界的担当。从近岸到远洋，从黄水到蓝水，这条和平航迹正承载共同梦想，驶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航迹所至，和平随行，大洋之上守护不息。人民海军的和平航迹不仅书写在惊涛骇浪的大洋之上，也珍藏在海军博物馆的一方方展柜里。每一件互赠的礼物，每一次舰艇的互访，都是这条和平航迹的生动见证。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板块，五趣互动，跟随梁志老师一起来了解舰艇互访如何架起中外友谊的桥梁。
4: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区互动，我是梁植。在青岛的海军博物馆当中啊，有很多的展品都记录着中外海军友好交流的故事，他们也是和平航迹的重要见证。您看，现在在我身旁这一整面展柜，陈列着的都是中外海军舰艇护访时留下的礼物。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这些礼物来了解一下舰艇护访的故事。舰艇护访，简单来说，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海军舰艇进行的正式友好访问。军舰在国际上被看作是流动的国土，所以每一次舰艇出访或者接待来访，都属于严肃的军事外交活动，需要两国提前协商、周密安排，并不是随意停靠那么简单。我们的人民海军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常态化开展舰艇护访，如今已与世界上百个国家的海军建立了友好交往关系。在访问期间，活动内容也非常丰富，既有隆重的礼仪环节，也有大量务实的交流，比如双方官兵互相登舰参观，开展专业技术交流，进行联合海上演练，还会举办甲板招待会、文体活动等等，既展现海军的专业素养，也拉近彼此的距离。而在这一系列的活动当中啊，互赠纪念品也是一个普遍遵循的惯例，既是礼节，也是友谊的见证。这些展品就是最好的记录。在这些礼品里，大家最常见的是各国海军的舰徽、舰船模型、纪念牌和工艺摆件，设计精致，辨识度很高。除此之外，很多国家还会送上极具本国风情的特色礼物，比如不少国家赠送过会有本国海洋风光、海军标志或传统纹样的装饰瓷盘，工艺精。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5: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4: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6: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7: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8: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9: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0: 长滨海路。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哟，快开始了！
3: 哎呀，

水了，快开始了。

哈哈哈哈。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延缓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4: 感冒发热、头痛鼻塞、咳痰，家庭常备精感芯片，上海方达。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6: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7: 凯度，高端新厨电专家，用心致敬生活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1: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 为岁月筑从容，
12: 为陪伴留出空间，
11: 让珍惜成为日常。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

0: 国云酱，青州云纹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纹酱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温暖舒适。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

0: 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5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1: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2: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3: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1/2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4: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5: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6: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3: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

0: 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1: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0: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3: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4: 十五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5: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6: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7: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2: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 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8: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2: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9: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2: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10: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2: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5: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0: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11: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2: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十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玉大会在哈尔滨举办，
12: 孩子们手中的蒜珠清脆声响，如

0: 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五，衡量之下每珠代表一，拨珠靠量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1: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0: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八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十、百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十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十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实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

0: 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城滨海路，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播出；空军某部创新保障模式，推动投送能力加速生成；
1: 海军航空兵某部不断优化培养模式，打造过硬人才队伍；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强调，要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人民军队建设和战斗力发展的贡献率。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结合任务实际，聚焦能力跃升，以创新集装化装卸载运输模式为抓手，优化飞行保障链条，助力后勤保障面朝智能化转型，推动战略投送能力加速生成。
2: 川西腹地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接到任务，协助运20完成紧急运送物资任务。他们要在飞机起飞前30分钟内完成重达30吨的物资整理、分类、打板、装载上机工作。
3: 现在运输都采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物资紧急运送任务除了检验飞机运投能力，考验的还有保障单位快不快，装卸快，机组运送时间就充裕。大运作为战略巡运输机，打通物资运输快速通道是必然的，集装化装卸载就是在任务中磨出来的。
2: 近年来，运20的航迹越飞越远，对部队运投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西部战区空军某部作为后勤保障单位，为提高装卸效率，创新运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装卸载时间缩短2倍。创新后的装卸载模式只需6个人就可以配合机组完成单个载重高达4.5吨、共计8个集装单元的装卸载任务。
4: 集装化装卸载托盘加上辅助滚轮，门槛低，易操作。经过多次任务检验，证明完全能实现野战机场无装卸载设备依托条件下的集装件快速人工转运。
2: 根据任务部队需求，集装化装卸载正朝着便携式收组设备升级，集装化仓库物流网、新型集装件一体式篷布、托盘2层折叠架等创新设计，能够一键式查询物资情况，解决交接难、雨天设备转运难、物资混装混淆等问题。目前部分项目已经深获专利，并在多个机场推广使用。
5: 现在集装化装卸载在全站推广，力争人人掌握。一是培养骨干人才，厚实飞行保障源头支柱；二是调动官兵的主观能动性，在实际工作中破题创新。场站处在转型期，针对不同专业制定了人才培养计划，鼓励高级军事建功岗位，工匠型军事发明创新，普通士兵学习一专多能，精英本专业通多专业，论基层要战力，让官兵深层发任，各抒专长，贡献能量。
2: 保障能力直接决定战机远航半径与作战覆盖范围。这个部队聚焦现代化后勤保障建设，加快向智能化、信息化转型，构建一加 N 智慧机场保障体系，实现了对保障实施状态、飞机动态和停机坪情况的实时监控。
6: 场站坚持为这些金点子搭建平台、倾斜资源，目的在于激发官兵的内驱力。从人才培养政策铺开以来，涌现出油料股推动的直线加油单元，用输油管线直接为飞机加油，电脑控制油量大幅提高了保障效率。在一加 N 智慧机场上也可以实时监管，省心省力。
7: 保障能力关联着大运任务完成质量，只有面向战场练强本领，拿出真东西，为强军助力，成为一块全时待战的蓄电池，不辱使命，不负期望。
1: 创新战斗力建设和运用模式，加快发展新质战斗力，既需要大力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手段，也需要加强人才培养储备。海军航空兵某部瞄准未来战场，深入保障岗位战位，不断加强新型军事人才培养。
2: 前不久，海军航空兵某部深度开展后勤保障综合演练，从严细化考核标准，将人员和装备编配成多个规模小、机动快、能力强的最小保障单元，在紧贴实战的环境中练技能、练协同、练战术，提升部队综合保障效能。
8: 我们将实战化的演练融入到考评中，严格按照岗位能力标准，区分专业类别、人员层次等要素，定期对官兵进行考评，提升岗位操作能力，升级专业合格证为打仗上岗证。
2: 该部队不断优化人才队伍建设，注重发挥一线官兵的主观能动性，充分激发他们的练兵备战热情。战士熊继正入伍14年，是一名厂物连骨干。为了保证战鹰安全起飞，每天凌晨他就带着厂务战士对路面破损、裂缝、异物进行巡查，确保飞行准备安全顺畅。在保障飞行的同时，骨干还利用训练间隙带领班里战士积极探索新型驱鸟手段，努力研究鸟情探测与一体化驱鸟控制系统，实时掌握厂区及周边的鸟类情况。
9: 我们的职责就是保障战鹰飞上蓝天，我们多一份努力，战鹰就多一份安全，我们离胜利就更近一步，这就是我们厂务官兵

0: 最大的心愿。
1: 为天气号脉，为战机护航，气象预测是保证战鹰训练的一项重要环节。气象预报室工程师李思航在一次演习任务的保证中，他根据收集到的气象资料预测出第二天早上有海雾天气，与其他值班技师讨论研判后，及时向指挥员提出气象把关意见。
2: 一个细微的误差就有可能导致飞行事故的发生，我们研判气象时绝对不能放过任何细节，要是不集中精力，错过气象要素细节的转变，就会非常被动。
1: 据了解，该部队聚焦基地化保障模式转型需求，针对转型阶段人才需求大与成长周期长、人员成长急与历练平台缺等矛盾，通过送出去学、请进来教、伴随保障链等方式进行人才培养。
3: 作为走在转型建设前线的部队，我们必须以人才培养模式升级来适配新型保障模式升级，培养出业务精、严战强、打得赢的过硬人才队伍。
4: 日前，海军航空大学组织歼15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开展实弹投射训练，重点围绕多弹型连续攻击和低空突击战术应用等重难点展开训练，锤炼飞行学员在实战背景当中连续作战和协同配合能力。
5: 将哪个工作起飞？起飞。
1: 伴随着引擎的轰鸣声，数架歼15舰载战斗机依次升空，组成编队奔赴预定空域。抵达目标空域后，飞行学员根据靶标自主选择攻击航线和武器弹药，并快速调整航线高度和飞行速度，做好攻击准备。
5: 子弹进入，可以进入。
1: 在靶场指挥员指挥下，战机以超低空飞行姿态快速接近目标，数枚火箭弹直扑靶心，精准命中。一轮射击完成后，战机迅速爬升，再次进入攻击航线，准备开展下一轮的射击。
6: 让学员在多武器实弹投射训练中熟悉掌握飞机各武器系统的性能和使用方法，锤炼目标搜索、态势感知和空地协同能力，推动人才培养由能飞能上舰向能战能联合转型升级。
7: 连日来，各部队坚持实战导向，组织岗位练兵比武，锤炼官兵专业技能。
1: 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新疆军区某工兵团针对8个专业、10余个科目，围绕技战术协同应用和单兵专业综合技能两大板块，开展工程机械技能比武，重点聚焦基础操作、实装作业、复杂地形驾驶等多个科目，检验实战条件下部队抢修抢建的工程保障能力。为勤保障能力是战场上关乎打赢的重要支撑。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组织开展实战化护理备战练兵比武活动。此次比武科目设置既保留口咽通气、止血包扎固定等基础实战科目，又紧贴智能化作战保障需求，引入新型智能救护装备，为今后遂行野外驻训、应急处突、战时医疗救援等多样化保障任务提供坚实能力支撑。政治教员要发挥铸魂育人关键作用。来自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基层一线的优秀政治教员在比武竞赛中同台竞技，他们紧扣当前部队思想动态和官兵现实关切，精心设计课程，在贴近实战的比拼中锤炼过硬政治工作本领。
8: 作为基层政治教员，我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深耕教育课堂，立足官兵思想实际，用心用情讲好强军故事。
4: 8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将于近日择期发射。这一次，天舟十号要给空间站送去哪些物资呢？一起来看一看。
9: 天舟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发射重量约14吨，是目前现役运载能力最强的货运飞船。此次天舟十号装载的货物总重量超过6吨。
10: 这里面包括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9: 据介绍， 天舟十号还上行了一套新的舱外航天服，

0: 加上之前天舟九号送上去的两套，目前空间站共有三套新的舱外航天服，将对原有航天服进行整体替换升级。此外，为了满足航天员在轨锻炼的需求，天舟十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于磊介绍，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
1: 天舟十号这一次，我们上行了很多的这个载荷设备，这也是这一次这个从空间站建造任务以来，就是我们搭载的载荷设备最多的一次任务。这一次要入轨以后，我们就要开展一些新技术、新产品的在轨验证。
2: 近日，一场场特殊的红色教育活动在各部队展开，英雄烈士的母亲登上军舰，百余名老兵重返连队，他们用亲身经历和感悟号召青年官兵矢志奋斗强军。
3: 海军洛河舰上，全国最美退役军人、老兵宣讲团、中州抗战纪念馆解说员等，结合英雄事迹传递红色力量。

0: 一封信，深情告白英雄母亲。
1: 欢迎您常回来看看，我们大家都是您的孩子。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我们一块拥抱一下。
2: 看到孩子们就像看到卓然一样，心里很温暖又很亲切。你们和卓然一样，都是远离家乡，告别父母，把青春献给了战位。我看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和作战环境，心里很踏实。我为卓然感到高兴，也为你们感到骄傲。
4: 王卓然烈士用他的热血和青春守护祖国的大好河山，作为战友，我们会永远铭记英雄精神，把对英雄的崇敬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疆。
0: 在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也迎来了百余名退伍老兵。在营区的英烈墙前，他们和官兵们一起整齐肃立，列队致敬，深情缅怀革命先烈。这支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英雄连队，用血肉之躯铸就坚守英雄连的铁血荣光。旅使馆内，老兵们再一次认真聆听连队的光辉历史。
5: 这是他当时写的，我们一直留着。现在
0: 当讲解员拿出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留下的遗物时，老兵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
6: 作为英雄连队的带兵人，我们将赓续英雄血脉，深耕练兵备战，锤炼打赢本领，用实际行动守护英雄荣光，不负前辈重托。
7: 石布齐，藏语的意思为太阳最后落下的地方。阿里军分区石布齐边防连的官兵就驻守在这里。这几天，连队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老兵——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次仁罗布。他带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回到了服役15年的老连队。他的儿子仁增嘉措如今也是这个连队的一名优秀驾驶员。父子两人接力戍边，薪火相传，用两代人的坚守与担当，守护在祖国西南雪域边关。
0: 重新回到曾经奋斗了15年的边防连，看到当年自己和战友种下的柳树，如今依然枝繁叶茂。次仁罗布特别激动。1984年，他穿上军装初到这里，和战友们在贫瘠的土壤中种出了第一棵果树。
8: 我们是听着次仁罗布老班长的故事成长起来的，他当年和战友们一锤一凿修便道，一棵一棵种果树，为我们今天营区建设、执勤保障打下坚实基础。他的坚守就是我们戍边路上最好的榜样。
9: 这里还架个铁，
0: 连队的荣誉室里还保存着当年次仁罗布和战友们开荒用到的厨具。看到如今连队里生态大棚，四季常青，新鲜蔬果源源不断，信息化执勤设备覆盖边境全线，次仁罗布既自豪又羡慕这群年轻的战友们。让次仁罗布还很自豪的就是，儿子仁增嘉措接过了自己手边的接力棒。2016年，仁增嘉措主动申请来到石布齐边防连，成为一名巡逻车驾驶员。
10: 手握方向盘，就等于把责任扛在了肩上。我要像父亲一样，扎根边关，守好战位，不负父辈的付出，不负祖国的重托。
11: 同志们，今日我连按计划对某高地组织强盗巡逻。同时，
0: 次仁罗布重返边防连的最大心愿，就是和战友们再走一次巡逻路，看看祖国壮美的边境线。山路崎岖，寒风凛冽，巡逻分队翻山越岭，一路跋涉，经过2个多小时的艰难前行，顺利抵达执勤点位。
9: 很激动，因为以前我是在石布齐边防，那时候调动非常困难，都是骑马和步行。现在今天过来，每个单位都已经通了路，很方便，但是很安全，我心里很高兴。我这次过来给儿子接过我的接力棒，守边固边的点位都给他交代好，我们父子两个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2: 山河无恙，边关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昨天海军博物馆向海图强春潮

0: 红色流动课堂在北部战区海军训练基地圆满收官。红色流动课堂聚焦人民海军77年发展历程中积淀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通过历史镜头和文献资料，让新兵感受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自4月上旬以来，红色流动课堂先后走进大连、上海、湛江等地的新训基地，为新兵上好沉浸式思政教育课。
1: 今天通过观看这堂流动的红色课堂，我深刻体会到今天的和平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作为海军的一名新兵，我要发扬和传承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刻苦训练，提升本领，守护好这片海，不辜负先辈们的牺牲。
2: 连日来，军队医院深入基层开展巡诊义诊活动，为官兵们提供暖心的健康服务。
3: 日前，联勤保障部队9701医院多学科专家团队赴武警某部开展医疗巡诊，专家团队为官兵开展专项筛查，并讲解热射病、潜水减压病等病症的诊疗方式。联勤保障部队9110医院专家近日来到高山哨所，为官兵进行针灸、推拿等理疗，还教大家肌肉拉伸、损伤康复等实用锻炼方法。辽宁省锦州军分区联合联勤保障部队9681医院为驻地千余名民兵开展义诊，为后续科学组训打牢基础。
4: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
5: 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称，根据收到的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火势已被扑灭，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击中的货船悬挂美国国旗。
5: 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
4: 俄罗斯和乌克兰8号分别宣布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9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未能履行停火承诺。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时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制度，保持在先前夺取的防线和阵地上。停火期间共记录到乌军违反停火8970次，包括炮。

0: 击俄军阵地，发动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此外，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地区、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对乌军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报复性打击了乌军火力阵地、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9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自9号凌晨起，俄军发动的攻击次数已达51次。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在部分方向，俄军却并未停止军事行动，反而试图通过发起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改善自身战场态势，其停火承诺未能得到有效履行。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对媒体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关于交换被俘人员的具体方案。普京说，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方面提议交换被俘人员，并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并没有做出回应。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被俘人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并称5月9号至11号应实现停火。
1: 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0: 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什9号表示，波兰已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8号曾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

0: 800-665-6565。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

0: 三代，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聊金红药业。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长滨海路。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取消军事装备展示，释放何种信号？乌军情报总局曝光俄军多型导弹库存，俄安全局抓捕多名乌方情报人员，情报攻势是否持续升温？俄外交部释放谈判信号，却对乌方和谈诚意表示质疑，和平谈判窗口能否真正重启？防务新观察为您深度解读。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昨天俄罗斯举行了红场阅兵，就在红场阅兵前夕，俄乌情报暗战全面升温。那本周媒体都有哪些热点评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旭阳，请他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旭阳，
1: 好的，沙尘。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对美国海军考虑投入18.5亿美元谋求盟友助力造舰，中国国防报发表评论表示，美国在军工领域长期坚持本土优先，现行法律体系对外国造船企业进入存在严格限制。此外，军用舰艇涉及高度敏感技术，跨国合作面临的技术转移也可能成为制约合作深度的关键因素。来看下一条。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布，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评论表示，表面上这是对德国总理默茨公开批评美国对伊政策的及时报复，实质上一纸撤军声明暴露出美国霸权功利化、北约凝聚力瓦解与欧洲战略自主觉醒的深层现实，预示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经历一场不可逆转的深刻重构。来看下一条。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引用专家观点表示，削减驻德军队人数是美国防部着手进行的全球军事改革的一部分。随着美国在伊朗的行动逐渐陷入困境，美方开始不断将责任转嫁到北约或者欧洲国家身上，欧美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愈发难以弥合。来看下一条。近期，法国与波兰计划举行一场针对潜在对手的核常一体化反击演练。中国国防报发表评论表示，欧洲部分国家加快新型核武器研发与试验，核技术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欧洲核问题已经逐步从传统双边对峙向多主体、多层次的博弈演变，增加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外溢风险。来看最后一条。俄乌先后宣布临时停火，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虽然欧洲暂未坐上谈判桌，但对美俄乌的三方谈判一直有着重要影响力。乌克兰危机是当前欧洲安全危机的一部分，如果欧洲仍被排斥在谈判之外，继续单方面的支持乌克兰，会让俄乌冲突的复杂性不断的上升。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沙尘，
0: 谢谢。在乌克兰情报总局曝光俄军导弹库存规模的同时，俄罗斯安全部门逮捕了多名乌方的情报人员。更多具体情况，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举行红场阅兵。不同于往年，本次阅兵不设军事装备纵队，重点展示了在特别军事行动区执行任务的军人风采，以及战略火箭军、空天军指挥所、海军舰艇等担负战斗值班和战斗执勤的分队执勤场景，全面展现俄军现役力量风貌。就在红场阅兵前夕，俄乌情报暗战持续升级。据乌克兰真理报6号报道，乌克兰情报总局曝光俄军多型主力导弹库存详细数据，其中真数高超声速弹道导弹约10枚，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约200枚，匕首高超声速空射导弹约100枚，口径巡航导弹约460枚，锆石高超声速反舰导弹约230枚，伊斯坎德尔 K 巡航导弹约110枚。与此同时，俄罗斯强力开展反渗透行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6号通报，抓获5名为乌克兰情报机构工作的特工，包括4名俄罗斯公民、1名外国公民。他们涉嫌在俄罗斯境内收集国防工业、交通设施及特别军事行动人员信息。此前一天，俄方还抓捕了一名24岁男子，据称该男子涉嫌为乌克兰军方搜集库尔斯克州军事及民用设施的情报。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教崔老师，您怎么看乌克兰情报总局特地选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前夕，然后公开了俄军多款主力导弹的这种详细的库存数据？这个时间点的选择用意是什么？
1: 首先，我们知道每年这个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啊，它都是一个国际关注度比较高的时间点，所以选在这个时机啊，乌克兰方面曝光了这个所谓的俄罗斯方面的主要的导弹库存，我想至少有两个用意啊。第一个呢，就是要显示啊，乌方啊有比较强大的所谓情报能力啊，因为长期以来啊，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方面关于这个远程导弹包括它的主要的武器装备的这个数量啊，实际上一直有某种神秘感啊。我想对俄方来说呢，他是希望这种神秘感呢来营造一种啊强大而且威慑的这样一种形象，所以这个时候呢来曝光就是想显示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所谓神秘的面纱呀，在乌军强大的这个情报能力面前呢是可以被揭下来的。第二个用意呢，我想毫无疑问，我们看他曝光的各型导弹的这个数量啊，实际上他是想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不管现在看上去啊俄军在远程打击上的能力有多强，但他实际上他的底气是不足的。此前俄方呢一再强调他有比较强的啊一个生产能力，但如果从目前这个库存来看，那显然俄方在一些主要的这个远程导弹的生产能力上呢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所以我想这个呢就是乌方呢想要给他的支持者传递的信号。那这样的话，我想就会反过来进一步去坚定乌克兰那些支持者的信心，在外交上啊进一步去绑定他的支持者的这样一个目的。
0: 当然这是乌方单方面披露的一个数据，俄罗斯方面肯定是不会出来去证实它的这种真实性。那东旭你怎么看它的这个数据的参考价值？
2: 乌克兰情报总局对外公布了俄罗斯战术导弹的库存数量，而且呢，从型号和相关的数量来看是比较精确的。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乌克兰的情报机构确实通过技术手段拿到了一些数据，然后呢对外进行公布，主要是要对外表明在情报战的领域，乌克兰的情报体系，也就是乌克兰的情报总局，它是一直处于这种攻势的。那么它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针对俄罗斯的军事机密进行获取，然后辅助乌克兰的防空作战和相关的这种地面的防御作战行动。当然呢，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乌克兰的情报机构可能会通过一些开源的数据和信息，辅助一些这个技术手段，拿到了相关的这种导弹的这个信息啊。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展示和数据的展示，要针对俄罗斯它的这样的一些保密工作和这个情报工作进行最大程度的干扰。我们注意到啊，乌克兰情报总局公布的这份名单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因为所有的这些导弹都是俄军针对乌克兰使用过的，就是像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以及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包括伊斯坎德尔 M、伊斯坎德尔 K， 在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使用这些战术导弹针对乌克兰的一些重要的设施，包括纵深区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了比较猛烈的打击。而且呢，这些导弹的技术含量都比较高，乌克兰的防空反导系统想要对它进行拦截，这个难度非常大。所以，就像刚才崔老师提到的，乌克兰公布这份名单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给西方国家看，尤其是要给欧洲国家看，要让欧洲提供更多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那么去应对俄军后续的导弹攻势。
0: 那如果说乌方真的摸清了俄军导弹库存的这个底数，它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作战优势？会不会改变俄乌双方在前线的这种远程攻防的节奏？
2: 因为不同的导弹，它的飞行方式和打击目标的方式以及突防的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它的飞行速度可能没有那么快，但是呢，它可以进行低空突防；而像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或者是真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飞行轨迹就比较特殊。另外一个呢，飞得比较快。那么针对不同类型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它所匹配的防空反导系统的武器装备型号不一样，作战性能也不一样。那如果说这份清单是真的，那乌克兰的军方，尤其是他的防空反导部队，在资源的分配方面就要有针对性。那么在针对大城市进行保护的过程当中，在针对战略目标进行保护的过程当中，防巡航导弹应该匹配怎样的兵力和火力，防御拦截高超音速导弹应该匹配怎样的兵力和火力，那么他会根据他所获得的

0: 这种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情报，那么进行这种防空体系的这种优化和反导体系的重新的部署。
1: 俄乌战场持续对峙，双方远程打击力量的发展路径、制造模式和作战理念呢，有着显著的差异。那关于这个问题更多的介绍，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旭阳，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更多的分析。旭阳。
2: 好的，沙尘。俄乌冲突步入第五个年头，双方围绕远程打击力量的博弈愈演愈烈。由于国力与军工基础迥异，俄乌在远程武器的发展路径、制造模式和作战理念上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发展路径，全谱系对阵不对称。作为传统军事强国，俄军拥有完备的陆海空基远程打击体系，但也存在成本高昂的问题。为应对长期消耗，正逐步转向点杀使用方式。相比之下，乌克兰着重追求低成本高效益的不对称能力，比如发展自杀式无人机与巡航导弹。2026年，乌计划将无人机年产量提升至800万架。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制造模式，分散生产对阵规模动员。乌克兰通过私营初创企业和跨国合作维持导弹与无人机生产，如乌军借助星链终端实现战场数据互联，前线士兵提出需求之后，96小时内新无人机升级模块即可抵达战场。俄罗斯则更依赖传统国防体系，随着战事深入，俄军工转入24小时运转三班倒的状态。如 KH-101 导弹2025年产量达到了633枚，是2021年的11.3倍。最后一个关键词，作战理念，高低搭配对阵去中心化破袭。在作战理念层面，早前俄军典型战法是先用天竺葵等低成本无人机消耗乌防空导弹，再以伊斯坎德尔口径等高精度导弹突防高价值固定目标，实现高低搭配。乌军则践行去中心化精确破袭，不寻求正面对攻，而是着重打击俄军高价值脆弱节点。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尘。
1: 谢谢崔老师。我们看到一边是乌方公开了俄军的这种导弹库存的底数，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是逮捕了多名乌方的这种情报人员。您怎么看现在俄乌双方在情报领域博弈的整体的烈度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3: 我们看到初期啊，主要这个是局限在这个前线的战场上啊，双方你来我往啊，这个短兵相接。但是随着这个战事的延长，我觉得现在暗战的这一面重要性呢在进一步凸显。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方面啊，这个开始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这个对这个所谓的乌方渗透人员的啊这样一些搜捕，这也说明现在俄方也意识到啊，现在乌克兰方面在情报这个领域啊对俄罗斯方面的渗透呢还是比较严重的。相对来说哈，俄乌双方在这个领域其实这个俄罗斯方面呢是会显示出相对的一些劣势，因为毕竟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广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乌克兰来说，无论是他派人渗透也好，还是进行重点的一些这个行动的策划也好，其实他的条件呢相对要便利一些。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方面的手法是很多样的，他不仅是比如说直接策反俄罗斯当地的居民，派遣他自己的人员，他甚至可能还会从其他的俄罗斯的邻国啊，这个组织一些这个人员进行行动和这个渗透。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感觉至少现在到目前为止啊，在这个方面乌克兰方面的攻势呢更强一些，而俄方呢现在主要是采取一种尽量的去进行一个扩大化的防御，来确保乌克兰对俄罗斯造成的影响呢能够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1: 另外，东旭，我们看到今年红场阅兵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取消了重型装备的公开亮相，这是自2007年以来首次做这样一个安排。您怎么看这个安排背后的考量是什么？是为了防止泄密吗？
4: 俄罗斯组织今年的红场阅兵刻意的淡化了重型装备的亮相，我认为是务实的选择，主要是有两个目的，其一呢就是作战优先，其二呢就是要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因为现在呢俄乌冲突还是处于焦灼的状态，双方的接触线比较漫长，所以一线作战部队对于重型装备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那肯定还是要优先保障一线的作战部队它有足够的坦克装甲车辆，有足够多的火力支援系统。那第二这个原因呢，我认为

0: 就是，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外发布了啊这种单方面停火的信息，但是呢，执行起来难度很大。以前在红场阅兵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车，比如说这个亚尔斯系统。那么，这个弹道导弹的发射车，这个个头是很大的，而且呢，车体又很长。如果一旦出现了空袭和无人机袭扰的情况，它可能在红场的相关区域想要掉个头、想要转个弯都非常的困难。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如果在阅兵的过程当中是遭到了袭击，或者说呢遭到了部分的损毁，其实这个损失就非常大。所以呢，很多的重型装备是这个淡出了今年的红场阅兵，也是考虑到在一些重要活动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外部的干扰因素。
1: 情报暗战对峙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俄乌前线的攻防对抗也并没有停下脚步。针对战场上愈演愈烈的无人机威胁，俄罗斯推出了全新反制装备。相关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8号，俄国防部称，尽管俄方已宣布停火，乌军仍继续袭击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和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的平民目标。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俄方共记录到1600多起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7号晚至8号早7时，俄军对乌前线阵地进行了140余次炮击，并在夜间发动10次突击。俄军攻势集中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使用超过850架无人机发动攻击。在激烈的无人机博弈背景下，俄罗斯针对性推出新型防御装备。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近日宣布开发出一款新型车载反无人机干扰系统，称适配当下战场无人机改装突防的新型作战模式，重点保障机动部队野战安全。此外，当地时间5月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重申，俄方对能够产生实际成效的谈判进程和接触持开放态度。扎哈罗娃表示，俄方从未放弃谈判，但对乌克兰方面的谈判意愿表示怀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发文称，乌克兰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和谈判代表团团长乌梅罗夫向其汇报了在美国一系列会晤的成果，谈判内容充实且富有实质意义，双方正在商定必要的访问日程，并期待美国总统代表于春夏之交到访基辅，希望此次能够落实既定计划，进一步活跃外交进程。
1: 东旭，你怎么看俄罗斯推出的这款全新的车载的反无人机系统的特点是哪些？
0: 那么这套系统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针对周边360度的方向去发射这种宽频谱的这种干扰信号，针对一些商用级别的无人机、军用级别的无人机都可以进行信号的干扰。与此同时呢，为了防止顶攻无人机和投弹无人机，它也有专门像天顶的这样的一个设置的信号干扰器。这个肯定是在反无人机作战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总结经验，不断的这个研究各种各样的案例才打造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设备。更重要的是，它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固定阵地上的反无手段，那么利用它的这种电子干扰的屏障，那么为一线作战的俄军士兵尤其是他们所在的战壕和相关的工事，去撑起一个无形的反无人机的保护伞。那这样的话呢，一线作战兵力无论是集结还是运动，无论是组织进攻还是处于防御，它都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兵员的损失。
1: 在战场前线，我们看到双方的无人机的突袭是愈演愈烈。那俄乌双方呢，也在同步加快反无人机装备的研发和升级。那关于这个问题更多的介绍，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旭阳，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更多的分析。旭阳，
3: 好的，沙尘。无人机在俄乌冲突中广泛应用，面对双方无人机的频繁出击，反无人机作战也随之成为双方对抗的核心环节之一。下面我们通过三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俄乌战场中的反无人机手段。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听音辨位。在俄乌冲突当中，俄军通过声学原理开发出了一种探测器，能够在1-2000米甚至更远的距离，利用声音探测器及早地发现来袭的乌军无人机。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套系统还能够通过分析声音的频率、振幅等细节，判断无人机的型号，为后续拦截行动提供精准的目标信息。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埋雷伏击。 对无人机的飞行航路和作战半径，俄乌双方均采用预设陷阱的方式，在关键区域布设空中雷场，在其可能的活动空域上空设置阻塞气球、散细钢缆，抛射空中雷弹堵塞无人机航路，或者是通过飞机布设雷障和火箭抛射地雷、发烟罐、钢球弹等，给对手无人机布设空中陷阱。来看最后。

0: 一个关键词：空中猎杀。面对战场当中大量出现的低慢小无人机，传统反无人机手段逐渐显现短板。相比之下，活塞式飞机意外成为反无人机作战中的黑马，其运维成本较低，巡航速度与小型无人机基本匹配。另外，活塞式飞机对起降机场的要求不高，能够快速部署到一线作战区域，实现就近防空。之前就有报道称，乌克兰在活塞式农用飞机的机翼上挂载了 R-73 红外制导空对空导弹，专用于猎杀俄方无人机。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尘，
1: 谢谢。那崔老师您怎么看，在这个临时停火期间双方无人机的互相袭击，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因为毕竟双方呢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实质的交战状态，所以现在这次停火啊，无论是由于这个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原因，还是说乌克兰方面想要通过这个停火来释放某种信号，现在双方啊才刚刚开始去进行一种所谓的试探。所以尽管前线的战事稍缓，但是我们看到双方仍然没有完全让这个战事停下来。现在无论是通过无人机也好，通过远程打击也好，双方呢表现出在政治上现在仍然不妥协的这样一个立场。但是呢我们看到，如果接下来啊这个双方目前这个临时停火如果有可能延续下去啊，比如说双方在尤其是在地面战场上能够相对的脱离接触，哪怕是在局部实现这个战场静默的话，我想对双方啊现在培养一定的这个互信，然后开始去真正的转向真正解决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就是双方应该真正的去思考说，这场仗打下去究竟是一场这个对己方有利的让对方失败的这样一个结果呢，还是说让双方都陷入一个无期限的消耗，然后不断的去削弱自身能力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我想在这个背景下呀，接下来一段时期战场上这个升级的态势呢有可能会缓下来。
1: 另外，崔老师，我们看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重申说，俄罗斯对于能够取得实际成效的谈判包括接触的进程是持一个开放态度，俄方这个时候重申我们愿意和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2: 我觉得俄方这次提出愿意和谈的这样一个表态呢，我想会另有一番深意无论俄罗斯方面如何去强调他自身的优势，但是从战略层面来看，毫无疑问俄罗斯各方面的主要的大部分的精力实际上都被牵扯进了俄乌冲突中去。换句话说，现在无论是在俄罗斯传统的一些战略优先方向，还是在一些重点的经济民生领域，我觉得俄罗斯方面的现在他能够投入的资源能够投入的精力呢都受到极大的抑制。从巴以冲突到美伊冲突，原本呢在中东地区有传统影响力的俄罗斯现在几乎被排除在外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俄罗斯方面需要去思考说，作为一个大国如果被俄乌冲突拖进去大部分的精力，而在他其他应该发挥作用的战略方向无所作为，那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他继续和乌克兰打下去的这个实际的战略效果就会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何况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不仅在中东，未来呢还可能在北极地区发力。我们知道北极呢也是俄罗斯非常关切的一个战略方向，那从这样的一个态势演变下去，究竟和乌克兰的这场冲突打下去以后能给俄罗斯带来多大的现实收益，能给他带来多大战略上的这个主动，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越来越值得怀疑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俄罗斯方面这次提出愿意和谈，我觉得应该说比以前呢还是体现出了更大的诚意。当然同时呢，谈判呢不是单方面的事情，所以在这次双方有这样一个临时停火的短暂默契的情况下，那接下来要看双方能不能相向而行，能够为真正的俄乌之间的谈判呢能够创造一些条件和契机。同时呢就此前的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双方能够展开接触比如说交换战俘等等，同时呢能够把技术性的谈判呢能够不断的升级为真正政治层面的谈判。当然这个最终还是要取决双方要如何去看待自身此前提出的政治目标，然后在这些目标上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相互妥协的这样一个结果。我觉得如果按照这个路径去走的话，未来真正能够让谈判成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可能最终的主动权呢还是掌握在俄乌双方自己的手中。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

0: 效，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补安康，用久力，关节有活力。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对话谈判是化解俄乌冲突的唯一可行出路，国际社会应该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劝和促谈，缓和局势，推动冲突重回政治解决的轨道。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特朗普称或恢复并升级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美军打击伊朗六艘民用船，美军称已阻止70多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阿尔克岛周边海域出现大片油污，是否发生石油泄漏，多方说法不一。美国中情局称伊朗可在封锁下坚持3-4个月，美伊这场冲突博弈还将如何发酵？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丑，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等他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
3: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4: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5: 谁让你复兴，就靠你们俩。
6: 蒋老师，带的什么？

0: 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7: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隐蔽战线的传奇情报员钱壮飞，究竟与中央苏区六大建筑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渊源？
8: 建筑很重要的是美术和空间艺术，他把这个把握得极其到位。
4: 当红军的阅兵典礼遭遇敌机轰炸的致命威胁，一道精妙的障眼法如何化解危机？
9: 我们为了防空的安全，还在隔壁的藏厅设计了一个假会场。那么国民党就把藏厅那个假会场啊炸了稀巴烂。
4: 在大礼堂旁边隐蔽的山林间，苏区军民又创造了怎样的工程奇迹？
9: 当时挖了很多能容纳2000多人的这个防空洞，

0: 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史馆。在红色故都江西瑞金，许多游客都会参观中央苏区的六大建筑，来感受红色文化。那么这六大建筑都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它们分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攻略亭和国生堡。而鲜为人知的是，这六大建筑在设计建造之初，其实就藏着很多巧思。这些巧思不仅为建筑本身增添了色彩，同时也藏着我党我军对抗顽敌的斗争密码。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瑞金，一同去解码建筑背后那鲜为人知的细节。
1: 在瑞金沙洲坝坐落着中央苏区六大建筑之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它造型独特，是当年红军在瑞金建造的大型房屋，从空中俯视宛若扣在大地上的红军八角帽，是中央苏区时期的标志性建筑。
2: 山坡旁边呢有一个地形可以挖这个防空洞。
1: 原来出于对隐蔽安全的核心考量，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单独选址在了沙洲坝的山坡林间，而它并非单独设计，从大礼堂后侧可直接通向十米外的配套建筑防空洞。
3: 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宽敞。
2: 对，在那个年代能建这样一个防空洞，在当时来说算一个奇迹。也是我们苏区居民一种智慧的体现嘛。其实在这里防空洞里面后面并没有荒废，它可以用来做一些大型的防空演习。
3: 周老师，当时就是在很暗的情况下，那个照明是情况是怎么解决的呢？
2: 我们苏区啊，它那时候虽然没有大型的电灯啊，那时候有那种瓦灯，那么罩子放在墙上呢起到一个照明的作用。他们还在那边上还设计了一些小小的通风口，所以这里面不仅是明亮，而且空气也是比较通畅的。
3: 钟老师，我进来这个防空洞，我发现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拐角和岔路，当时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2: 对，这防空洞呢是回字形的设计。那么这个设计呢是充分考虑了，一个是各个地方啊都能够疏散，代表在这里躲避的时候呢，他们也根据各个区域啊临时能开开小会，这样一个设计。
1: 大礼堂与防空洞一体化布局，彰显出战火年代的生存智慧。1933年，瑞金动工修建六大建筑，这座大礼堂专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建，既要保障绝对安全，又需凸显庄重气质，设计要求十分严苛。而担纲设计的人身份格外特殊，他没有系统建筑学功底，长期潜伏在隐蔽战线，他就是后来被周恩来称为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那么从事情报工作的他为何会被委以如此重任呢？
4: 你看这钱壮飞这张照片，跟我们印象中的一般的革命者，想不到他这种形象啊，
3: 对，
4: 穿着西装，而且戴了个眼镜，啊，戴个礼帽，就是一种很儒雅啊，很时尚，
3: 对，
4: 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形象，在艺术领域里面啊，一个是建筑设计，建筑很重要的是美术和空间艺术，他把这个把握的极其到位，所以今天我们看这六大建筑里面呢有。这是他的大手笔。我们说红军的红星奖章，现在我们看到的据说是他设计的。也能感觉到其中的美感啊，以及的历史的厚重。
1: 钱壮飞过人的设计天赋在大礼堂的建筑上体现得淋漓。

0: 尽致。不仅整座建筑造型独特，许多细节也十分考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徽，都是按照这种模式来设计的，就是象征着工人、农民联合在一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团结起来。同时，这个麦穗啊，也是象征着农民，都把我们工人群众是放在首位的这样一个设计的理念。
0: 走进礼堂内部，八角造型搭配双层结构，显得空间宽敞开阔。楼下呈半圆形，整个礼堂可容纳2000余人。那么，会场的设计如何最大程度确保开会时的光线和声音效果呢？答案就蕴含在它的科学设计中。
1: 这里还有一个三个特别突出的特点。首先啊，您看这些门特别多。
2: 很多门。
1: 这里有17扇门，有41扇窗。窗和门呢，不仅起到了一个采光的作用，同时它利于疏散。第二个特点呢，这里您注意看，我们讲话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得很清楚。第三个呢，在这里啊，你在任何不论在2层还是在1层，都能够看到舞台中央，所以它这个设计啊是非常科学的。
3: 这张照片记录的就是后来遭敌机轰炸后的大礼堂。可以想象，最初将大礼堂和防空洞进行一体化设计，体现了钱壮飞怎样的远见卓识。刚才咱们说了，不只是大礼堂，另外5座建筑也是钱壮飞的设计手笔。他们或见证了人民军队的成长蜕变，或镌刻着革命先烈的牺牲与荣光。那么，另外5座建筑的设计中还藏着哪些细节呢？
0: 距离大礼堂约11公里的瑞金市叶坪镇，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地。中央苏区的6大建筑有5座都坐落在这里，分别是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攻略亭和博生堡。而钱壮飞在设计时竟然用建筑造型暗合了一组数字序列。
1: 这6大建筑里面比较巧妙的是，他用了以红军烈士纪念塔为中心啊，他把所有的建筑呢就用数字来表示。你比如说红军烈士纪念塔，它竖的就像数字1；红军检阅台就像数字2；攻略亭呢，它就是设计为三角形状；那博森堡是四方的正方形；那红军烈士纪念塔就是象征这个五角星的造型，它是5。它这个从外观上啊，就给了一种美。
0: 位于叶坪的5座建筑中，红军检阅台见证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次阅兵。
1: 我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啊，首次阅兵就是在这个红军检阅台。那么当年呢，它见证了很多重大的历史时刻。1931年的10月7日清晨，那么毛泽东、朱德、项英等人呢，是在这上面检阅了我们红军的队伍。
2: 所以现在台上这2张照片其实都是当年的一个检阅的这个情景。
1: 对，台上左边的这个就是在1931年10月19日一次大结束前的一天啊，进行一个授旗授章的典礼的一个历史时刻。那么右边呢，就是当年阅兵的一个场景。

0: 毛总政委，阅兵总指挥彭德怀率部队接收检阅，请指示。
1: 开始吧。开始检阅。
2: 是。
0: 检阅开始。
3: 1931年11月7日的这场意义非凡的阅兵，是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举行的。为了确保这场盛大阅兵顺利举行，

0: 行，红军给敌人布下了一道精妙的障眼法。
1: 因为国民党的轰炸对我们苏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所以阅兵一个是选择早晨天蒙蒙亮，第二个我们为了防空的安全还在隔壁的藏厅设计了一个假会场。那么国民党他飞机其实到瑞金是看了一下，掉头前往这个藏厅，他看到那边装设满了红旗，装灯结彩的红旗飘展，所以他以为那是开大会的地方，就把藏厅那个假会场啊炸得稀巴烂。瑞金这个叶平的真会场是安然无恙。
2: 而在叶平红军广场上，与红军检阅台相伴的还有四座建筑，他们以不同的姿态诉说着对先烈的缅怀。其中，红军烈士纪念塔形似一枚蓄势待发的炮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0: 放眼望去，在叶平红军广场的中心，红军烈士纪念塔赫然矗立，塔前地面上几个大字格外醒目。
3: 这八个大字啊，写的是踏着先烈血迹前进。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它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这种青石板，一开始的时候是煤矿工人用废煤渣铺写而成的。
0: 红军烈士纪念塔造型独特，塔身的炮弹造型象征着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塔身镶嵌的一颗颗小石子代表着一位位红军烈士，象征着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凝聚成这座精神丰碑。然而在物资匮乏战火纷飞的年代，如何能筹集资金动员人力，在敌人的炮火封锁下顺利建成这座承载革命信仰的建筑呢？这件是收藏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的文物，是1933年发布的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为建立红军烈士纪念塔启事，其中写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要永远纪念这些被牺牲的红军战士，决定建立红军烈士纪念塔。这份启事一经发布，便在全苏区掀起了全民建塔的热潮。苏区人民用朴素的行动书写了壮烈的革命史诗，也深深打动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他们的亲笔题词和建塔标志共十块碑刻，至今仍镶嵌在红军烈士纪念塔塔座周围，成为缅怀红军将士最好的见证。而就在重修后的纪念塔上还保留有当年的一件建筑原件。
1: 一个大鸟他就专门跑到那个红军烈士纪念塔的废墟前啊，冒着雨呀、去找，结果他就发现有一个完整的烈士碑，他就冒着危险就把它带回了家，为了不让人发现呢，把它反过来盖在鸡窝里面。到55年筹建的时候呢，他就把它捐献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红军烈士纪念塔这些字啊，只有烈士是按原迹来修建的。
2: 在红军烈士纪念塔的不远处，还矗立着六大建筑之一的红军烈士纪念亭。那么，为什么在已经有了一座致敬红军烈士的纪念塔的情况下，还要再单独修建一座纪念亭呢？这两座建筑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和关联呢？
0: 其实红军烈士纪念塔与纪念亭的纪念初衷一致，都是为了纪念红军烈士。二者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建筑形式与主次定位上。红军烈士纪念塔是叶平红军广场的核心和主体建筑，红军烈士纪念亭则环绕其旁，作为配套纪念建筑相伴而立。这座带有客家风情的五角纪念亭同样也承载着对长眠先烈的无限敬意。亭上的半圆形窗户雕有镰刀斧头交叉图案，寓意

0: 为工农兵联合起来，一定能够拨开乌云见太阳。停下的红色地砖也都凝聚着对牺牲红军指战员的深切敬仰与缅怀。从季托埃斯的纪念亭出发，穿过这片广场，不远处还有两座专为英烈个人修建的纪念建筑，一座是攻略亭，一座是博生堡。这座三角形建筑是专为纪念一位红军将领而建，他曾让毛泽东三次挥毫盛赞，在中央苏区有人将他与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并称朱毛彭黄，可见其地位的重要性。那么他为何能在红军史上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呢？
1: 黄光烈，我们知道他在我们的军史上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红色将领，我们红军时期著名的一个军长，跟着彭老总一起领导的平昌起义，然后在第五军主力部队上井冈山的时候呢，他带了一个纵队，主要留守在湘鄂赣地区，在那一带留守下来以后呢，建根据地。之后呢，红五军重建以后，他担任了红五军的副军长，再后来担任过红六军军长，继而是红三军军长。毛主席对于黄光烈是非常的欣赏。
0: 开国中将杜平曾这样回忆1930年作为红三军军长的黄光烈带队冲锋的经历。黄光烈军长和三纵队司令徐彦刚亲率13纵队再次发起冲锋，一举歼灭敌第三纵队三个团又一个营，俘敌千余人，毙敌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元，缴获长短枪一大批。毛泽东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光烈，深情赞颂这位红军杰出将领。不幸的是，黄光烈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壮烈牺牲，是红军的重大损失。毛泽东亲自主持追悼大会并题写挽联，攻略亭便是为缅怀这位英烈而专门兴建。新中国成立后，黄光烈还被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然而令人唏嘘的是，黄光烈牺牲后，因当时局势动乱，他的遗骸只能被秘密安葬，此后长达几十年始终下落成谜。
2: 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多次进行 DNA 比对以后呢，最终是在2024年就认定出来，那个就是他的墓冢。
0: 历经多轮 DNA 技术比对与权威专家论证，其遗骸最终被确认。2024年9月25日，经党中央批准，黄光烈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东固革命烈士陵园隆重举行。
3: 在攻略亭的不远处，矗立着一座方正而厚重的堡垒式建筑，它就是博生堡。这是为了纪念另一位牺牲的红军将领赵博生而建的。那么临时中央政府为何为赵博生同志专门修建纪念堡呢？
1: 赵博生呢，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他在毕业之后的确也是在这个军界啊迅速的跃起，然后后来参加郫都起义，和董振堂一起领导郫都起义。郫都起义编为我们红军的红五军团，之后就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战场上征战。这个起义啊，是在中央苏区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而这次起义一口气给我们带了一个军团的兵力，这个是对于我们巩固中央苏区和壮大红军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由于赵博生在宁都起义中做出的重要贡献，且积极投身反围剿战争，1932年，他被授予当时苏区的最高荣誉红旗勋章。1933年，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赵博生不幸右额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6岁。
2: 那么，为了纪念他，《红色中华报》还有《斗争报》专门刊发了

0: 纪念赵伯森同志的铭文，来祭奠他，缅怀他为革命事业做出的功勋。
1: 像在我们正前方这一块的话呢，是纪念赵伯森同志的石碑，是原件，也是一级文物。
2: 我看这块石碑除了有些字儿不太清晰之外，其实它保存的还是挺完整的。
1: 对的，它原先的话呢是镶嵌在瑞金一品的伯森堡内，后面伯森堡被敌人拆毁了之后呢，群众在废墟中找到了它，直到全国解放之后呢，在1954年是由这个群众捐赠到我馆。在这个碑文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这么一句话：我每天都准备死，虽在未死时活一天，就要坚决奋斗为工农劳苦群众谋利益。这就充分地体现了赵伯森同志对革命的坚定理想信念。
3: 2009年，赵伯森、黄公略、钱壮飞均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的革命功勋永载史册。如今许多游客来到红色故都瑞金，都会瞻仰六大建筑，向革命先烈表达深切缅怀。
4: 一座大礼堂彰显革命初心，一座检阅台见证军队成长，一塔一亭缅怀万千革命先烈，一亭一堡纪念两位传奇将领。六大建筑可谓六座丰碑。虽然这六大建筑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后被国民党军队全部拆毁，但在1955年当地政府在原址按原貌修复了它。1961年，六大建筑更是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近百年的风雨里，这些红色地标历经损毁与重建，见证着中国革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艰辛历程。如今回望这段历史，我们深深感慨，红色记忆永不磨灭，革命精神历久弥新。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影视剧里那些单枪击落敌机的传奇故事，是否有史实依据？长征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将士如何隐蔽部署击落敌机？
5: 敌机没有防空武器，又欺负你。
3: 危机肆虐的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为何会出现不准使用轻武器射击敌机的特殊规定？
6: 对空射击是违反纪律的。
3: 时光军事馆下期播出《沙场狙击传奇》上集，单枪匹马战敌机，敬请收看。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

0: 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5月3日，以色列国防部表示，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中队的战斗机，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一个中队的 F-35， 从波音公司采购一个中队的 F-15IA， 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斗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中队的 F-35 和第二个中队的 F-15IA。 5月4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将从今天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随后，在美国东部时间5日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行动将在短期内暂停。5月5日，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通过社交媒体

0: 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于四日至五日夜间发起纵深打击行动，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乌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五月五日，据英国独立报报道，英国皇家海军铁公爵号护卫舰实际上已退出现役，导致英国现役护卫舰数量仅剩五艘。目前铁公爵号的武器和传感器已被拆除，且自去年十月以来一直未在海上执行任务。五月六日，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海军计划在2027财年改造两艘蒙福德角级半潜船，使其成为可在海上为战斗舰艇重新装填导弹的海上基地舰。蒙福德角级半潜船的设计源自阿拉斯加级邮轮，拥有2322平方米的主甲板区域，适合装载超大型物品。美国海军购入两艘该级舰后，又升级建造了五艘远征机动基地舰。此次提出的改造方案可能会使这两艘巨舰重获重用。五月六日，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六日早些时候，法国达菲海运集团表示，该集团旗下圣安东尼奥号集装箱船五日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遇袭击，造成船员受伤和船体受损。五月九日，俄罗斯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总统普京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出席了阅兵式。阅兵现场，徒步方队、客机飞行队、
1: 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行靶场的试射，但是在2025年的六月份的时候，首次在日本的国内训练场上进行了实弹的发射，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变。然后这一次，也就是在2026年的五月份，日本首次实现了在境外，在参加演习的过程中间，在训练场实现了境外的实弹的发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三次明显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就表明日本已经突破专守防卫，实现了这种先发制人打击，在境外进行这种攻击性武器的这个发射，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开端。第二点呢，就是它在试射的这个点位和靶船的这个选择上，实际上也有它的一些这个考虑。这次实弹发射的这个点位啊，选择在吕宋岛的西北角。那么这个点位的这个选择，它有一个明显的考虑，就是既瞄准着南海，也瞄准着菲律宾与中国台湾之间的这个关键性的水道，所以发出的所谓的威慑信号实际上是比较明显的。第三一点，就是它在发射的方式上采取了与它的盟伴进行协调。我们所看到的是，日本陆上自卫队发射这两枚导弹，其实在整个的演习过程中间，它是和它的盟伴协同对目标进行这个攻击的，也就是由美国的海马斯对这个目标进行攻击，也有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远征舰船阻滞系统对靶船进行攻击，还有菲律宾也用它的岸舰导弹也相应的对它进行攻击。这样的话呢，它就形成了美国的陆军、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和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再加上菲律宾自己的相应的这个反舰导弹协调行动，对这个海上目标进行攻击。所以这种方式也是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2: 那在这次军演当中，除了日本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同样我们还会注意到美军方面也在军演当中测试了一下低风集装箱式垂直发射系统，发射了一枚战斧巡航导弹。那魏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系统它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如何来利用这些缺陷对它进行有效的反制呢？
3: 美国陆军首次使用低风系统在菲律宾发射了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可以说这是美国近些年在南海周边最严重的一次军事挑衅行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未来美国陆军可能会把低风系统常态化的部署在菲律宾，这对于南海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会产生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那么低风系统它虽然可以进行机动，但是呢个头比较大，容易识别，进入阵地展开之后想要快速的收缩，想要快速的转移阵地，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一旦美国陆军将低风系统常态化的部署在菲律宾，那周边国家确实要针对这个问题保持警惕关注，要足够的重视。那么要针对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低风系统火力集装箱当中的其他弹药，要想好办法，也就是说呢，要防得住，而且呢要有强有力的反击的措施。

0: 首先呢，就是侦查要到位啊，针对他部署的地点，或者说呢他机动的这样一个路线，要提前的进行了解。这样的话呢，一旦美国陆军试图利用低风系统针对周边的区域进行威慑，进行这种先发制人的火力挑衅，那么像先进的隐身化的无人攻击机，完全可以针对低风系统进行猎杀。与此同时呢，还要构建起更为完善的防空反导体系，无论是岛屿上的作战部队，还是大型的水面战舰，要针对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这样的一种攻击模式，要做到在技术层面是有能力进行啊这种探测和识别。这样的话呢，可以进行快速预警，可以进行精准的火力拦截，而且呢也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对它进行反向的火力压制。那么即使它会在菲律宾部署低风，也不敢轻举妄动。
1: 那我们关注完了肩并肩军演，再把视线转向中东。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风波再起，美伊再次爆发了激烈交锋。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2: 当地时间5月7日，美伊冲突再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
0: 而伊朗呢会通过火力拦阻的方式，会显示自身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所以呢才有了这样的一次相互之间的军事试探。客观来讲，如果美国派出3艘战舰要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比如说就是要命中，或者说就是要把3艘美军战舰击沉，我认为它一定能打中，甚至可能会全部击沉。为什么这么说？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窄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侧有大量的反舰武器装备，3艘战舰即便都是宙斯盾战舰，也没有办法进行全方位的防御和拦截，它一定会被命中，甚至可能会出现舰毁人亡的情况。但是呢，就像王老师刚才提到的，一旦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交火，美军的战舰真被命中了，真被击沉了，那美国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肯定还会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袭击行动，那双方又会进入到这种更为激烈的这种交战状态。那么对于双方而言，都不想看到这样的一种局面，所以呢，美国海军会展示强硬姿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会展示这种强硬的姿态，都是要彰显自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这样的一个制定者。
1: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海军的消息啊。近期美军舰艇一个月里就连发了3起火灾事故，而美军在2027财年预算当中公布的新护卫舰拨款也是令人大跌眼镜。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国哥伦比亚有线电视新闻网4月30日报道，4月下旬，美国海军希金斯号驱逐舰在印太司令部辖区内发生电气火灾，导致电力和推进系统瘫痪。这已是美国海军一个月来第3起有公开报道的火灾事件。此前的4月14日和4月19日，正在进行维护改造工程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与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先后发生火灾。在事故频发之余，美国海军的下一代护卫舰也因火力孱弱、造价昂贵而引发争议。据美国海军新闻5月2日报道，美国海军在2027财年预算文件中公布了其下一代护卫舰计划，新的 FFX 护卫舰将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传奇级巡逻舰为蓝本进行设计。美国海军希望首艘 FFX 护卫舰在2030年4月至6月正式交付。为了在如此紧迫的工期内完成任务，承包商将直接使用此前在建造过程中被取消的传奇级11号舰的现成部件，首舰成本为14.29亿美元，后续21艘舰艇平均造价约为16.40亿美元。
1: 在前不久，美国海军在2027财年预算文件当中公布了美国海军下一代护卫舰 FFX 的预算成本。那作为一款从海警船改造而来、没有区域防空能力的低配轻型舰艇，首舰的价格居然达到了14.2亿美元。请教一下王先生，为什么造价会如此的高昂？
3: 一艘这个海岸警卫队的远海巡逻舰，它基本上这种改是一个完全颠覆性的、一个完全彻底的这样的这个改进，因此呢，投入的这个经费显然是要比较大的。同时，作为首舰来讲的话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经过相应的摸索，所以第一艘舰它投入的这个时间和成本肯定是要更高一点。第三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造船业空心化导致现在的这个结果。虽然说是一艘成熟的

0: 这样的技术的一艘传奇级的远海巡逻舰，对它进行这个改造，而且美国的相应的任务系统也可以把它的这个相应的成熟技术迁移过来。但是归根到底是需要人要在这个船坞，要在建造厂来进行这个改造。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整个产业的空心化导致在这个造新舰的这个问题上，美国面临着项目的控制漏洞百出。所以现在看来，这个某种程度上，这个花了这么多的钱，但最终能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完全无法这个预知。所以这是美国多年来他这个积重难返反映在这艘这个军舰上的存在的主要的问题。
1: 嗯，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看未来，看到了美国造舰工业的一种急速衰落。而看现在，我们看美国的现役军舰呢，也是事故频发。就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有三艘军舰在全球各地都发生了火灾。如果我们看它背后的原因，请教魏先生，您觉得是它舰艇在设计上的问题是其中的原因，还是说这背后人为的因素更大？
2: 美国海军最近啊，可以说是事故频发，而且所发生的事故当中以火灾居多。有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它作为新一代核动力航母的首舰，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在进行战斗部署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内部的这种失火的情况，那么导致它是退出了战斗，那么只能到周边的港口去进行紧急的维修。这说明此前在一些内部舱室的设计层面，或者说呢，在一些损管系统的这样的一些设计方面，它还是有巨大的隐患的。最近呢，希金斯号的驱逐舰在任务部署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更为严重的火灾。为什么说更为严重？全舰失去动力，甚至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停电情况。如果是在作战的状态下，它是在前沿海域进行部署，出现了失去动力甚至是停电的情况，这就意味着这艘昂贵的美国海军的宙斯盾战舰从火力输出平台变成了一个大型的移动靶船，它一定会面临这种挨打被击沉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就说明现在美国海军主力战舰的这种设计层面的隐患，或者说装备维护层面不到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对于它的战斗力和远洋部署能力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1: 那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来关注近期的前沿兵器科技。最近第五届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它也被简称为萨哈防务展。展会上一款小车扛大炮的无人战车让观众们纷纷驻足观看，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3: 5月5日，2026萨哈国际防务博览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幕。哈维尔桑公司的巴尔坎三无人侦察车在展会上亮相，并获得了土耳其国防工业局的研发合同。巴尔坎三长2.7米，高1.07米，自重1吨，有效载荷200至250公斤，最高时速每小时25公里，续航时间5小时，可通过150米光纤进行有线操控，或在2公里内进行无线操控，也能依靠摄像头和激光雷达进行自主导航、避障、路径规划、自动跟随，在数据链中断后自动返回。模块化载荷系统可根据任务需要进行选择，包括7.62和12.7毫米机枪、伸缩式热成像或雷达桅杆、医疗担架等。
1: 在刚才的短片中介绍了在萨哈防务展上亮相的土耳其巴尔坎三无人战车。那自从近年来无人车在俄乌战场上广泛的应用以来，这一类无人车已经成为了各个国家纷纷去研制的一种新型武器。那您如何评价这一次在萨哈防务展上亮相的这款土耳其无人战车呢？
0: 那么这型装备的这个特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它是一个典型的中型这个无人车，从巴尔坎、巴尔坎二到巴尔坎三，它是在体积在不断的这个扩大，重量逐渐的扩大，载荷能力也有了比较明显的这个提升，因此它的功能也在不断的这个拓展。第二个突出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强感知力。嗯，这一型的这个无人车啊，它上面装了很多摄像头，基本上是全方位的，可以对这个态势进行相应的感知。除了这样的摄像头以外，它还加装相应的这种激光雷达，那么避障、选择路径，加上相应的一些算法，对于它 进行

0: 自主的航行就是比较有利的。第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模块化，一个基础的底盘，那么加装相应的这个功能模块就可以执行不同的这个任务。第四一个呢，就是它的控制方式相对来讲是比较灵活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后续土耳其军队在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来讲的话呢，人和无人车的这个配合可能会成为土耳其军队特别是地面战斗分队中间一种非常重要的使用方式。总之未来的地面战斗可能它的方法和样式都会是多种多样的。
1: 那么请问魏先生，您认为何时这种无人战车才能够真正的取代大部分的人类士兵来执行地面作战任务呢？
2: 以土耳其的巴尔坎三这种无人战车为例，两个传感器桅杆，其中啊靠右侧这个位置，就是右后方的这个传感器桅杆，大概率呢是光电红外传感器桅杆。那么在左侧靠后这个位置，它也有一个传感器桅杆，上面的这样的一个传感器并不是光学红外传感器，有点像一个小雷达。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针对低空的无人机进行照射和锁定，然后同时配合它的光学红外传感器，让这个重机枪也可以打低空飞行的无人机，或者这种类似于小型雷达的这样的一个设备本身就是一个软杀伤系统，比如说是一种电子干扰设备，也可以针对无人机进行这样的一个干扰。如果说它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模式，这就意味着巴尔坎三它不仅可以打击地面目标，针对无人机也具备这样的一种拦截的能力。那么现在的无人战车，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其实还是成本问题。那么整体上来讲，越大的无人战车它的功能越全面，它的成本就越昂贵。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想要大批量的装备和普及使用，它就会面临资金层面的一个限制。如果能够解决成本问题，那在战场上肯定会大量的应用，因为呢它可以减少这种昂贵装备的损失，也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

0: 温和护眼，长堤海路。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了解了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试射88式案件导弹的相关动向，关注了近期再度紧张的美伊局势，分析了美海军舰艇火灾频发背后的深层诱因，最后还了解了土耳其新推出的巴尔坎三无人战车。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

0: 查，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唱戏是要忍的，
5: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6: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3: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滨海路。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这次要是能活下来，我一定把这事儿给整清楚。
3: 行啊，等你整明白了，到我坟上去给我念叨念叨。
4: 都很清楚，他叫包家顺，宁阳人，说是有人要杀他。哪有人要杀他？要不是那俩人拽着他，他小命就没了。
5: 对不起先生，真的有人预定了。
6: 让他们搁别的桌坐的啦。
5: 实在是不好意思先生，真的有人预定了。
6: 小妹啊，不差马雷的啦。

0: 你看他干巴瘦的样子，晚上睡觉连个衣服都不敢脱，为啥呀？这就是从小啊，就过着流浪的生活，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有点啥事儿撒腿就跑了。现在他能吃顿饱饭，睡上个好觉，这可能就是他一生中啊最好的日子了。
1: 那还有一件事儿也是困扰我很久，你对我爸就没好脸儿，对我呢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但一提马燕儿，那马上急赤白脸的。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事儿的根儿到底在哪儿。你说，你要是不待见我，那没必要跟我爸较劲。
2: 那要是不待见我爸，就没必要收我做徒弟，还教我这么多本事。
1: 我这思来想去，这怎么也想不通，都乱成一团麻了。师傅，你趁我现在还活着，你就跟我讲讲呗。
2: 师傅。
0: 在车上抓人的时候，有个人看见了。

0: 爸，你确定吗？
1: 当然。
0: 那他既然看见了，为啥不给你作证呢？
1: 是啊，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不明白，为啥呀？
0: 你们俩当年是不是有啥过节？
1: 跟亲兄弟差不多。
0: 所以这么多年，你一直恨他，恨他见死不救，恨他让你走了十年冤狱。
1: 倒也谈不上恨了，可我就是不明白，这么多年，你爸他为什么就不能为我说句公道话呢？哪怕他说一句，他就瞅着我不顺眼，就想让我去蹲大狱，这我都认了。可他就是不吐口啊。
0: 这到底是为啥呢？
1: 王旭，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多跟你说几句。你是个好警察，
0: 好苗子。
1: 我看着你从一个毛头小子一天天成熟起来，能够独当一面，我为你高兴。我没白收你这个徒弟，但是呢，你跟马燕的事儿不成，我就是心再大，我也不愿意看着我的女儿就管你爸叫爸，明白吗？
0: 我明白。这次要是能活下来，我一定把这事儿给整清楚。
1: 行啊，等你整明白了，到我坟上去给我念叨念叨，要不然我真见了阎王也不踏实。
2: 叔，
3: 你蹲过监狱？
1: 咋的？
3: 听明白了，你爸不是玩意儿，看着自己兄弟有难还见死不救。
0: 有你啥事儿啊？闭嘴！
1: 行了，他说的话虽然不中听，但确实实话。哎呀，说这些干嘛呢？都晚了，马上就去见阎王了，
4: 死不瞑目了，睡吧。
2: 叔，你死不了。
3: 我没有得艾滋病，是我骗你们的。
1: 你说啥？
3: 我没有得艾滋病。
1: 真的？
3: 真的。
4: 你小子，
5: 医生护士。
4: 行了行了，别喊了，早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啊，
1: 为啥要编这个谎啊？
3: 我不想坐牢，又不敢出去，只有这个病能让我在这待着。
1: 为啥不敢出去？
3: 我要出去，我老大肯定饶不了我，非弄死我。
1: 这都是你老大他们干的。孩子，你放心，等我们出去，一定把你老大这帮人一锅端了。但是到时候你得配合我们，告诉我们他在哪儿。

0: 哎，爸，来正好，这小子没病，
1: 我们这也没事儿，看能不能跟院长说一声，就别去北京了，放我们出去得了。这
2: 啥玩意儿啊？没病啊？
3: 哎呀，找谁都没用，有话北京说吧。走吧，走吧，走吧。
4: 可我真没得病，这是我从收音机里听来的。马叔，我说的都是真的。
5: 快走，快走，
6: 真去北京了呀？
4: 说真的没得病。
7: 老爷子们，
8: 这咋的？
7: 刚刚接到北京电话，化验结果出来了。所有人 HIV 阴性，
9: 哦，太好了！
0: 这说没啥事儿
10: 吧？本来还寻思免费去趟北京，这不白想了吗？
11: 北京那边还说了，就算是艾滋病啊，说话、握手、吃饭啥的都不传。
12: 老大，这些是我孝敬你的。
7: 你的呢？
12: 那个老大，今天这趟车只弄了这点儿。
13: 老大，这是我的。
7: 三儿不错啊，有进步，好好干。

0: 您啊，别嘚瑟了，不就破个案子，显摆啥呀？
1: 那不都是事实吗？谁嘚瑟？
0: 你关键是啊，要从破这个案子本身呢、啊，吸取经验教训，是吧？看看还有哪些不足，你跟你师傅好好学着点，姜啊还是老的辣，你还嫩着呢。
1: 那啥，我俩在医院的时候，就突然聊起了你俩当年那个事儿。他说在车上看见你，你不给他作证，是咋回事啊？
0: 又来了，这事儿我都解释多少遍了。

0: 我很清楚的记得那天啊，我在二号车厢火车进站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有人喊说是餐车那儿出人命了，我就赶紧往那儿跑。等我赶到的时候，我就见到你师父被带走了。我出车这么多年，我哪见过这种事儿啊，
1: 当时把我给吓坏了。
0: 事后呢，法院公安也来找过我，问我当时的情况，我肯定实话实说呀。可你师父就认定说我是在餐车上啊，让我给他作证。我都说了我在二号车厢，我咋给他作证啊。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他为啥认定我在餐车上吗？
1: 为啥？
0: 说是看到我的衣服挂在餐车那儿。你也是当警察的，你来帮着分析分析啊。你说就凭着这个就能认定我在餐车上吗？这没道理呀，是吧？可这个人就是认死理儿，你咋解释都解释不明白。咋样，味道
2: 挺香的，够挺辣的，
0: 多吃点。
3: 被害人是女性，叫卢小梅，今年32岁，本地人。被害人遭凶手勒颈，造成窒息死亡，没有被侵犯的痕迹。
4: 来，喝口水。
5: 谢谢。啊，同志，我们想麻烦你，就是再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况。
6: 啊，我呢每天都搁那嘎锻炼，那天呢一下雨啊，我就嗷嗷往家撩，半路呢就看一人在那小树林里，他好像低头在挖啥。
5: 那那人长啥样有印象吗？
6: 咱那天的雨老大了，天也黑。啊，俺这人个不太高，穿雨衣，我感觉像个男的。
7: 那这个当时周围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啥的？
5: 你这还记着不？
6: 其他的好像没看啥了。
3: 啊。这里头就案发现场，我们来的时候只露出一只右手，依然是握拳，小手指伸直。

0: 通知，警察清楚了吗？
1: 被人家说，还没呢。你们翻来覆去查，可什么都没查到。你们警察是吃白饭的吗？
2: 我们都听说了，这个杀人犯那不是第一次作案，
0: 他已经杀了好几个人，也没有人早点把他抓住。我姑娘能死吗？
3: 大家说的都没错，啊。 骂的也好，作为警察呀，必须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这是我们当警察的职责。可是我们做的不好。现在啊，在这儿给大家立个承诺：如果这个杀人犯我抓不到，那我这身警服也不穿了，因为我没有资格。
4: 我也希望他好。

0: 师傅，
1: 你也有说胡话的时候。
0: 我说的哪句是胡话呀？
1: 不破案就不穿警服了呗。
0: 这不是胡话，是大实话。
1: 这案子再闹心，那这警服也不能说不穿就不穿了呀。
0: 不信你就监督我。
1: 哎，行了，这话呢，我就当没听见。拿手。

0: 那边的情况现在就这样，目前能掌握的线索也是非常有限。这个杀人犯挺怪的，不图财也不图色，动机不详，作案的随机性非常强。
1: 目前这个案子呢，线索也不明朗，还得接着查。最近呢，车上也案件频出，这样，你们俩继续跟车。
0: 嗯。
2: 要别走，别走，
3: 注意点你。
4: 哎，干什么了你？
2: 哎，咋回事你啊？

0: 咱这孩子腿往里收一下子啊，
1: 哎，好好好，
0: 别再过道，踩着脚。
1: 哎，谢谢你啊，同志。哎，
0: 这谁箱子呀？
2: 哎，我的，
0: 别占座啊。
3: 别打我！
4: 你要干什么？
5: 别打我！我
3: 要钱！我要钱！我要钱！

0: 哥，师兄，都问清楚了。他叫郭家顺，宁阳人，说是有人要杀他。哪儿人要杀他呀？要不是那俩人抓着他，他小命就没了。我觉得他像是喝酒喝多了。
1: 师傅，你还记不记着之前也有个乘客闹过这么一出？他这身上准是有东西。

0: 把手给我。
1: 你谁啊？干什么？
0: 咋的？是你自己交出来，还是我们帮你拿出来？

0: 活。
1: 老师，
0: 东西都摆这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掂量一下。
1: 我坦白。
0: 说说吧，为什么跳车呀？
1: 有人要杀我。
2: 哪有人要杀你啊？要不是那两个人拽着你，你命就没有了。
3: 醒了吗？

0: 我是吸毒的，因为这东西欠了很多钱。刚才我以为是债主来了，我怕他们要我命。
1: 你就不怕吸毒也要你命啊？你这是吸毒过量，吸没了魂，吸花了眼，甭管谁，只要。

0: 沾上这个东西，
1: 不是死就是残。
2: 我保证，我再也不碰毒品了。
3: 行了，别跟我说那么用的。我现在就问你仨问题啊，这玩意儿跟哪儿买的，跟谁买的，平时在什么地方贩毒，跟我说清楚。
4: 我只吸毒不贩毒啊，我发誓。我要是撒谎，我不得好死。
3: 那你刚才摔死就算好死了，你现在跟我说这有用吗？
2: 现在跟我们说实话，算你坦白交代。
3: 你说你跟这藏着掖着有啥用？对你有啥好处？说话呀，唠唠呗，都坐这儿了，我还能放你走啊？
4: 那个毒贩叫耗子，每次我买毒品的时候，都是先打电话跟他约好见面，
2: 然后再从他那儿买。
3: 他住哪儿？
2: 不知道。
3: 不知道？这问你第二个问题你就不知道？
2: 真不知道。
3: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下车，给他打个电话。
4: 我把他号码给你们，你们打得了。
3: 那我们要是方便打，我这麻烦你干啥呀？
4: 那些毒贩只看钱不看命，杀个人跟撵个蚂蚁似的。
3: 那刚才还不怕死呢，现在知道害怕了。当初贩毒时想什么呢？知不知道多少人被你们害死了？
4: 我没贩毒，我也没贩毒啊。
0: 但是你买了，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没贩毒？
3: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现在不是你在帮我们，是我们在帮你，明白吗？

0: 哎，
1: 我相信你只是吸毒，但是你要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让我们咋帮你？既然你害怕，那就算了，我不难为你，啊。娶媳妇了吗？
2: 娶了。又跑了。
1: 你看，就你这吸毒，谁能跟你往下过呀？好在你现在还年轻，我回头把毒戒了，重新做个人，再找个媳妇儿，好好过日子，没准还能生个大胖小子，这多好啊。对了，到时候可别超生啊，得一定得计划生育。
2: 我还有这个机会吗？
1: 你咋没这个机会啊？这才哪儿撞哪儿啊，那路还长着呢。行了行了，我就跟你说这些吧。
3: 小胡，
1: 给他倒杯水，他要是饿了给他弄点吃的。
0: 好。
2: 老哥，电话我打。
4: 行啊，你小子连蒙带炸的都会拍糊了，这有长进呢。
5: 这家伙，我一看你那眼神我就明白了，今儿我得唱红脸。我这是不是有点过了？
4: 挺好，
5: 啊，挺好啊。我还是你厉害，你那几句软话给他挠的。
4: 我那叫攻心，他既然把话都说到那份上，说这是担着命的买卖，那就说明他有顾虑，不敢呢跟我们配合。我们也只能换个方法，这不同样也得到了我们想要的。

0: 子给你学，这招好。
1: 你这就相当不错了。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如你呢。
0: 那是你没遇上好师傅，你跟我比。
2: 有有有，
1: 想方设法的拍我马屁，
0: 没用。咱爷俩是不是挺默契？是不是还得说话？啊？你那还有货吗？

0: 这钱不拿来了吗？
1: 拿了。
0: 哟，这是在哪儿发的财呀？
1: 想办法呗。
0: 这就对了，留住命还愁赚不到钱，
1: 等有钱了就可以继续享福了，
0: 多好啊！
1: 是。
0: 钱给我吧。
1: 货在了吗？
0: 只要有钱，想啥来啥。

0: 哪儿？
1: 等我来。好。
0: 拿着呀。
2: 站住！别走！
0: 哎，别走！
2: 别走！
0: 正义！
2: 干什么？放开我！
0: 干什么你？放开我！放开我！
3: 来走！
0: 放开我！
4: 这小子外号是真没白起啊，一下午全找了。
5: 你应该说他的胆子比倭瓜大，还铁嘴钢牙，硬是让你给撬开了。
4: 那不纯属忽悠你吗？
5: 那不显得你能耐大吗？
4: 能耐大小也不差这点。他说了，他上家叫三头强，一直都是电话联系，也不知道长啥样。
5: 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个线索，这个案子就亮堂多了。眼下最关键的就是抓紧时间去深圳找三头强。
4: 那啥下去的？
5: 明天。
4: 明天？那让我什么时候再走来？
5: 耗子被抓拖久了怕走漏风声，得立刻行动。我跟深圳那边已经都联系好了，他们已经着手准备了。
4: 行。

0: 板，要不要看看眼镜？
1: 要配要练健身，都配好了。哎，都在。
2: 没有。他看，这特区还就是不一样啊！啊，
3: 特区是窗口，是技术、知识、管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2: 有，报纸最近没少读啊。
3: 我的同学在这边。
4: 请问是马奎同志和汪鑫同志吗？
5: 啊，是啊。
4: 我是公安局的陈志杰，叫我阿杰就好了。是我们队长让我来接你们的。
5: 你好，你好，
4: 欢迎你们来到深圳。
5: 真挺好，
4: 东西我来帮你拿。
5: 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来。
4: 怎么样，这边的天气还习惯吗？
5: 是挺暖和的，
2: 穿多了吧？
3: 哪样让我拿的？真是他怕我冷。哎
4: 呀，太太很体贴呀。
2: 不是，那不是他太太，他没太太。
5: 哦，好
2: 好。我们走吧。
4: 好，太太，随便啊，随便请啊。哎，不用我拿吗？哎，
6: 好，谢谢。妈，谢谢陆婶，
7: 没事，
6: 我回去了啊。
7: 好。
6: 哎呀，这谁呀？妈，我都没认出来，太美了，这是。
7: 你和婶是吧？哎
6: 呀，太好看了。哎，你陆婶新给你做的啊？
7: 不是，我搁商店买的。那啥，陆婶帮我收收腰。
6: 太好看，瞎说！咱这商店哪有这么好看的衣服？
7: 哎呀，蔡婶，我没说是搁咱这边商店买的呀，
6: 那是搁哪儿的商店买的呀？
7: 外地的，哈城啊！
6: 哎呀，哎呀，哎，你下回再去给我也整两身，我也换个风格。哎呀，
7: 我也换个风格，给我也整两身。
6: 浪，时髦点儿。
7: 对呀，我再不浪，我都老太太浪不动了。
6: 他这衣服咱俩都不能穿，
7: 谁说穿不了？我一进进就进去了。
8: 大家好啊！
6: 这谁呀？这是？嗯？
9: 妈呀！有大力啊！哎
6: 呀，大力呀、啊，大力、啊！哎呀，
8: 哎呀，沈姐呀，你踩我脚了！哎呀，哎呀，
6: 大力，你他咋成这模样了呢？不是，大力，你咋穿的丝袜呢？啊，你看，
8: 我们两个有个生人的样子吗？都这么穿了。
6: 哎，大家都来看呢，大力回来了，
7: 你光脚回来了。
8: 哎呦，光脚啊，嫂子你哪里？看他光穿着鞋了吗？这不啊。
7: 你咋掉还变了呢？
6: 你咋穿了个这？
7: 是不是小脚？
8: 婶子，婶子，你给我招过去了。婶子，
4: 姐姐，就是结礼了。你们呢，先休息休息。晚些时候啊，我们去吃饭。
2: 我们不累，来吧，先谈谈案情。
4: 哦，也好啊，结礼讲话比较方便。接到李的电话后呢，我们是立刻对李说的那个电话号码的所在地啊进行了调查，是我们街边广平街上的电话亭。
2: 管电话亭的是个什么人？
4: 查过了，本地人，姓王，没有前科。
2: 耗子说他给这个电话号码打电话，然后三头强呢每天晚上6点左右会定时回话，那就是说他住的地方应该离电话亭不太远。
4: 对，
10: 那咱就来个引蛇出洞。
11: 喂，啊，你再说一遍啊，宁阳号找三头强啊，要50个皮包是吧？好，好，好，好，啊，我记住了。
12: 你们找到这个人呢，每天晚上6点会来我这里问有没有人能给他打电话，有的话呢他就给那人回话。
2: 这人长什么样？
12: 就一般人类，比较高高大大的，听口音那是本地人，说是做皮包生意啊。
2: 师傅，我们在那儿等着，那个人来打电话的时候呢，你出来活动活动，给我们打个信号。
12: 这样啊，我去啊。那个人犯什么事啊？
2: 他卖的皮包质量不行。
0: 老板，钱给你放这了哈。
13: 好啊。
0: 好。
13: 这么快来这里啊？我多少给你钱啊？
14: 啊，两万。
13: 行吗？哎，来了，走啊，我对。

0: 记下来了。
1: 鞋子，看看。
2: 是他，
3: 浩姐，
0: 那五星的皮高没有问题啊。
3: 但是
0: 这次的皮级是上好的牛皮，
3: 真钱真货吗？
0: 耐心等待，我会尽快发货。
3: 金先，
4: 还没有零钱爽啊？
3: 那怎么可以啊？给多一毛给你。
4: 谢谢老板。
5: 欢迎光临。这个地儿这么高档，得挺贵的吧？
3: 无所谓的啦。
6: 你好，两位，里面请。
5: 哎。
3: 这姐你来。
5: 嗯，行行。对不起先生，真的有人预定了。
3: 预定？让他们搁别的桌坐的啦。
5: 实在是不好意思先生，真的有人预定了。
3: 总得有个先来后到的哦。
7: 大力，咱俩换个桌也行。
3: 小妹啊，不差马雷的啦。
5: 好，请您稍等，我去和经理商量一下。
3: 就杰里呀。
7: 就咱俩吃，咋点那么多菜呀？哎，
3: 好久好久没有请你吃饭的啦，给你好好补一补的啦。
7: 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说话？
3: 磊说急当然可以急的哦。
7: 还闹什么？
5: 你们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
3: 七个小菜，四个小菜，八个大菜，这叫四平八稳。
7: 又叫财大气粗。
3: 妈呀，这你搁哪看出来？
7: 不是，你是发了多少财呀？啊，
3: 也没多少，反正也就够吃这些的。那啥，今天高兴，咱俩喝点，
7: 少整点也行。够了够了够了，
3: 来，这个为了分别后的再次相聚，干杯。
7: 那叫久别重逢。
3: 哎，一个意思。哎呀，来，你尝尝这菜，要不好吃咱俩抬屁股就走，换个。
7: 嗯，挺好吃。
3: 挺好啊。
7: 嗯，
3: 那咱以后常来。
7: 嗯，挺酥的。
3: 哎呀，你等会儿。
7: 嗯，
3: 你知道我这段时间上哪去了不？
7: 南方呗。
3: 那你知道我做啥买卖不？
7: 倒腾货呗。哎呀，
3: 你还一人呢？
7: 怎么了？
3: 啊，没怎么，我就问问，就那么一问。
7: 做生意啊，得专心，也得小心，别让人给骗了。
3: 你放心吧，我这一切都挺顺利的。

0: 你打破脑袋都不会相信，那个陈志杰下班以后竟然能摆摊去做买卖。
1: 这有啥的，深圳是开放的窗口，要我说呀，你也该开放开放。
2: 大力啊，你刚才说哈，要挨家挨户的给我们装个水管子
3: 啊，
2: 但是这可不是一小活啊。
3: 哎，年儿啊，那个你做个预算，看看一共多少钱，就凭我现在的实力哈，我估摸着我顶得住。
0: 我让你出去是让你找对象，我可没让你到这儿来给人倒泔水。你这么讲话，你这不等于马叔把你害了？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百德福助你元气满满，百德福海参肽。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广西金嗓子。
1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长滨海路，
1: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2: 你打破脑袋都不会相信，那个陈志杰下班以后竟然能摆摊去做买卖。
3: 这有啥的，深圳是开放的窗口，要我说呀，你也该开放开放。
4: 大力啊，你刚才说哈，要挨家挨户的给我们装个水管子
5: 啊，
4: 但是这可不是一小活啊。
5: 哎，娘啊，那个你做个预算，看看一共多少钱，就凭我现在这实力哈，我估摸着我顶不住。
6: 我让你出去是让你找对象，我可没让你到这儿来给人倒泔水。你这么讲话，你这不等于马叔把你害了？

0: 我打算干个一年半年，我就回来。
1: 回来干啥呀？
0: 钱挣够了，回来娶媳妇儿呗。
1: 祝你成功。我可不能要，
0: 买都买了，拿着吧。
1: 戒指哪能随便送人呢？
0: 我这可不是随便呢，我是精心为你挑选的。
1: 大力，我谢谢你，这东西太贵重了，你先收下来吧。
0: 那先放我这儿。
1: 嗯，
0: 也行。那我先给你存着，到时候再说。
1: 点了这老些吃的，你吃点啊。
0: 再干一个。

0: 进去吧。
1: 行，你扛我时间
2: 装楼得唔得啊？
1: 几多大工买啊？
2: 系冇问题，放心啦。
1: 扛哥翻嚟啦。
3: 还有房吗？
4: 不好意思，满了。
3: 你有没有厕所？
4: 厕所在楼下。
3: 哦，谢谢。
4: 咁你接过接住落嚟做咩生意啊？
3: 应该是常住的，都挺熟的。但住两屋没找到。
5: 我顶着呢，二楼连灯都有。哎，下一步咱们该咋办呢？
3: 先按兵不动呗，然后看他是搁哪取货，跟谁交易，怎么交易。
5: 行，你也可以出师。
3: 那是不是该换我当师傅了？
5: 那师傅，你在这儿好好盯着，我去抓去。
6: 老板，辣肠炒饭啊？
3: 我没点。
6: 啊，刚刚人问你点了。
3: 咦，还挺好。给钱了吗？
6: 没给。
7: 半天嘴皮都磨破了，2块钱给你了，给你了，拿走吧，拿走吧。
8: 好好，哎，谢谢老板啊。
7: 哎呀，给钱呀，你瞧瞧，也不让我赚点钱。
8: 啊，行了行了，可以可以。
7: 哎，老马，
9: 人家有急事找你。
7: 哎呀，怎么跑这里来了？老婆，你过来看一下。老马，我们去那边讲啊。
10: 好，
7: 先给拿好啊。
10: 谢谢你啊。
7: 哎，你去拿点去。怎么样？是不是有新线索了？
5: 上班的时候是警察，下班以后成了买卖人了。
7: 白天上班，晚上出来摆个摊，没办法了，上有老下有小，赚点钱吧。
5: 哎，你们这都这么干吗？
7: 想干就干，主要就是我老婆干，我就去帮帮忙。
5: 已经查到三头强，就住在富强旅馆，小王在那盯着呢。下一步就看他上哪儿取货，
7: 这就是马到成功啊！
5: 今天晚上我和小王盯一宿，明天白天全靠你们了。
7: 好，明天一早我就带人去交办。哇，
5: 对了，尽快搞清楚富强旅馆那个老板的真实身份。
7: 我让你去查。
5: 那行，阿姐，你忙着，我先回去了。
7: 好，哎，好，那行，那行，那我就不送你了。
5: 好，好，
7: 再忙慢一点啊。
5: 好。
7: 你瞧瞧我这个袜子，你看我这个袜子。

0: 你是个乌猫着呢，干啥去了？去那么久？
1: 哎呀，这深圳就是不一样，什么新鲜事都有啊。
0: 啥事儿？
1: 你打破脑袋都不会相信，那个陈志杰下班以后，竟然能摆摊去做买卖。
0: 这有啥的？深圳是开放的窗口，要我说呀，你也该开放开放。
1: 你的意思，我应该去做买卖？
0: 你可以不做。你也不能挡我别人的事儿，我就这么一说，没别的意思。
1: 就算你有别的意思，也不好使。
0: 我说话能好使？刘婷。

0: 几点了？
1: 啊，算了。
0: 我不让你四点叫我吗？
1: 我看你睡挺香的，没舍得叫你。
0: 什么舍得舍得？咱们现在这是工作，
1: 这不还有我呢吗？没啥事。
0: 哟，把我衣服都洗了。
1: 我那衣服都馊了。
0: 挺懂事啊。我去洗把脸，咱俩吃完饭再过去。
2: 哎，都起来了。
3: 好，姐。
1: 哎，
3: 就等你了。那边情况怎么样？
1: 说。
2: 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杰哥三头强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啊。
0: 那边旅馆的情况呢？
2: 查过了，老板是没有问题，愿意跟我们合作。他说呢，这个三头强的原名啊叫罗家强，从去年的11月份就已经常住在这间旅馆的212房间了，出手很大方，精通的是皮包生意。
0: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吗？
2: 问过了，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0: 阿杰，受累了。
2: 本职工作嘛，应该的。哎，不过你们来到深圳以后啊，就这么连轴干，那铁打的身体也吃不消啊。不然今天晚上换我这边的人去盯啊。
0: 阿杰，这是我们立的案子，也是我们分内的事，我们必须得去啊。
2: 杰阳姐啊，那要是你们累了就跟我讲啊，我这边人手是够的。
4: 这干啥这么多钱？
5: 给孩子，
4: 不能要给孩子，拿这么多钱，你
5: 拿吧，
4: 快点拿，好久没看着了，拿吧，
5: 扯呢吗？这不行，
4: 拿吧，拿吧，给孩子，给孩子，又没多少啊，哎呀，
6: 你说你这孩子，
4: 那啥，那个，我亲爱的借里借方子啊，那个我说两句，我这回回来哈，就一点买卖上的事没有，我是一心奔着大伙回来的，我这呀真的是想你们，我就想回来看看。
7: 大伙儿也都挺想你的。
8: 对，大伙儿都想你，都盼着你早点回来呢。
9: 你婶还说呀，说要是这大力回来了呢，这要是胖了呢那最好，要是瘦了呢那就得挨家挨户的给他炖肉吃，那得把他缺那军粮给补回来呀，是不是？
10: 大力，我家那鸡你别偷了啊，你想逮呀随便逮，我现在也给你抓着。
4: 哎，走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我这人泪沟子浅，一会儿眼泪都掉下来了。那啥，我本来吧是这么想的，我寻思咱一块下馆子好好搓一顿，喝点热闹热闹啊。但是转溜我又一想吧，我这对吧，这酒肉穿肠过对吧，那吧唧吧唧几口饭菜一会儿就吃完了，不实在。我就寻思哈，我想为大家干点啥呢，我想来想去，哎，我想出一主意。这水池子好的，拆了。
9: 拆了？
4: 嗯，
10: 拆了。
7: 啥呀？
9: 那我们上哪儿弄水去啊？
8: 不是大力，你想了半天，你想的是啥馊主意啊？
5: 哎呀，都当真了，这小子满嘴跑火车呢。
4: 我没跑火车啊，我说的真的都是我打心里的，我心里话。这水池子拆了以后啊，挨家挨户安个水龙头，我给安啊。然后以后你们用水啊，就各用各的。
10: 别，大力，你那意思是说水龙头装家里，完了洗菜什么就不用往外跑了？
4: 那对呗，外人都不动手，我们那都这样。
10: 嗯，
4: 哎呀，我说完了，大家要没意见啊，咱说干就干。不是，你们咋都不吱声呢？
11: 不是大力哥
4: 啊，
11: 那个啊，牛总
4: 啊，
11: 你说你给孩子塞俩钱儿，或者请大伙儿吃个饭吧，这都行。你这上来就要把这水池子给刨了，给大家安水管子，你是不是喝多了？
4: 啥玩意儿？谁大早上喝酒酒蒙呗呀？
11: 那你就没睡醒？
4: 咋的？听你这意思，咋看不起我呀？
9: 大力啊，你刚才说哈，要挨家挨户的给我们装个水管子
11: 啊，
9: 但是这可不是一小活啊。那得花好多钱吧？
4: 啊，哎，年儿啊，你这样，那个你做个预算，看看一共多少钱？就凭我现在的实力哈，我估摸着我顶不住。
5: 你行啊，你这半年没见，你现在派头都起来了，你现在是对得起你那姓儿了，牛吗？啊，牛气冲天的。
4: 是，牛气吧是有点，冲天呢现在还谈不上，那我慢慢来啊。我告诉你，我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冲一下子。
7: 哎，使劲说。那啥，那大力
4: 啊，
7: 你有这个想法哈，反正别人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听你这个话，我是挺感动的。不过你这个钱，它也不是刮大风刮来的呀，啊，你能挣钱这是好事儿。可是这个装水龙头啊，算了，真的算了啊，不用，
4: 王叔啊，
6: 这以前呢你们都没少照顾我，尤其我老吴大哥，他眼睛明明都好了，是不是本来可以去上班了，他也把他那宝贝位置到底还是让给我了，就还有好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吧，就让我很感动。那我现在好了，对不对，我想为大家做点啥，是吧，做完了以后我得劲儿，我踏实，我高兴。这样这事儿啊我说完了啊，我就到你们默认了啊。定了，
5: 行定了，干呗，是吧，
6: 干。
5: 我看你出息爆了现在，但是你啊和以前一样毛病没改，是吧，你不还是飘吗，不踏实吗。你行了，别臭嘚瑟了啊，我跟你讲啊，有钱攒着，自己咋回事不知道啊，早点娶个媳妇儿，记住今天哥这句话啊，你混得好你继续混，脸上有光，混不好这就永远是你家，知道吧。再有你有俩钱，你把你的头发收拾收拾。你刚才跟他进来，我和哪个娘们来了？
6: 人家最时髦的可流行了，老吴大哥。
12: 咱俩头发挺像啊。
13: 那在你们深圳方面，我是不是也很时髦？
6: 时髦是吧？小时候忘记我这花不老少钱烫的。
10: 哎，大力，你这还烫的？怎么一点卷都没有啊？
6: 那叫纸板烫呗。不，你看这裤子。
10: 裤子脱裤子。
5: 不凉鞋怎么？你们广东那边穿。

0: 咋还哭了呢？
1: 啊，没哭，没哭，我这，哎呀，好久没听到大伙声音了，有点那啥，有点小难受。然后我吧，今天下午我就回深圳了，然后我有点舍不得大伙儿。
2: 你下午走啊？
1: 啊。
2: 这孩子，熊样，操！哭啥？
1: 没有。
2: 不哭了啊！
1: 啊，
2: 不哭了。
3: 大林
1: 啊，
3: 在外头不容易，记住了，这永远是你家，想家了就回来。
1: 啊，知道了。

0: 啊，你这都有孩子了，你别一天嘚了吧嗖的，行吗？我还能有你嘚瑟？
1: 大力啊，您这没事常回来哈。
0: 啊，
1: 你回来前打个招呼，把汪叔给你订票哈。
0: 啊，谢谢汪叔。那啥，那个，有老话嘛哈，那时间就是金钱。深圳那边吧，还有很多项目等我回去签合同呢。
2: 刘总，嗯，深圳那边啥项目啊？
0: 好多项目的啦。等你去深圳的时候，我慢慢跟你讲了。
3: 哎呀，大力呀，你这舌头跟头发一起烫的吧？
0: 好样的
3: 啊！好好保重，听见没？
0: 没有，瞎混呗。
4: 不要急啊！
5: 不要急啊！
0: 不要急啊！踩我脚了！
5: 走，
0: 行，
5: 快
0: 走！快走！不要没了了，这
5: 个。走掉。
6: 好。班主。
7: 好的。
5: 老板。
6: 哎。
5: 有没有打吊瓶啊？
6: 没啊。
5: 哦，根本要没清完了。哎呀。拿个大众电影给我啦。
6: 哎呀，哪还能天天有钱赚呢？
5: 你不就天天有钱赚吗？哎，
6: 我这些针头线脑啊，不像人大老板赚大钱啊。
5: 头线脑也是钱啊，装到自己兜里才是自己的钱。哎，多少钱？
6: 快了，
5: 啊，又赚钱了。嗯，两块钱，
6: 还要靠老板捧场啊。
5: 发财，老板。
6: 哎，慢走啊。
8: 你在前面，别跟得太紧了。
9: 越来越有意思了，
10: 他会不会有别的门路啊？
9: 来了。哎，咋了？
11: 林根宁阳那边已经来信了，浩姐刚刚接到电话，说两天后收货。
12: 也就是说，三头枪已经把货运出去了。
10: 不可能啊，咱这轮番盯着他呢。
11: 是啊，这就奇怪了，他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呢？
13: 别着急，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咱们先捋捋。来吧。
11: 好。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杰哥三头枪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啊。
13: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
12: 问过了，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13: 大胆说，说错了也没关系。
10: 这个三头强每次打完电话以后都会在那个楼道抽根烟，但我刚想了一下，他平时好像不抽烟。
12: 这就是说他在楼道里吸烟是为了给外边的人传递消息。那他是怎么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的呢？
13: 你是说那个烟头有问题？
10: 我觉着他是写那烟上了。

0: 有这可能，难怪他每次只抽两口就把烟扔了呢。
1: 那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把这个烟头捡走呢？
2: 我这一直盯着他，这还真没留意。
3: 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重要的线索，等他们下次交易吧。
0: 现原形吧。
4: 这地儿不对啊，
0: 都是老熟人，用不着客套。
4: 坐。
0: 真没想到啊，咱们再次见面竟是为了这事儿。
4: 又落你手里了，你说也就奇了怪了，碰到别的警察我啥事儿都没有，咋就碰见你我这腿就软了？
0: 看来咱们缘分不浅呐。
2: 说说吧，在你们团伙也是负责干啥？
4: 我负责发货给买家，三头强负责联络。
2: 你的货在哪儿？
4: 就在我家。
2: 你这货是从哪来的？
4: 三头强给的，他就是我的上线。
2: 那他的货是从哪来的？
4: 那我不知道。
2: 这些货平时往哪出啊？
4: 哪儿都有。
2: 最大单子往哪儿出？
4: 我不清楚。听他们说应该发东北了。
0: 东北啥地方？
4: 好像是哈城。我们都是单线操作，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0: 我记得头两年你倒腾电子表啥的，穿一个防盗裤衩里边装了不少钱，那活得挺有奔头，咋就干上这行了呢？
4: 做买卖被人骗了，本来我想借点钱东山再起，

0: 我那帮朋友，没一个管我的。后来碰上了这一行，不要本钱，赚的还多，胆儿大就行，就干上了。
1: 你这是拿你命当本钱，还不要本钱？
0: 马赫，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交了这么多回手，我回回都落你手里了，这就是我的命。但我不记恨你，走到今天算是走到头了。我能求你一件事儿不？
2: 说，
0: 我想见见我儿子。
1: 你有孩子？
0: 七七年的时候，我有一个相好的，搞大肚子了。我那阵吃了上顿没下顿，自己都活不了，我就让他打掉。可跟我说的时候都已经五六个月了，孩子打不了了，我就把他轰走了。然后你们在铁路上抓的我。
3: 你这干的啥事儿？这是
0: 我干的，确实不是人干的事儿。可那女的也不是当妈的料，我出来以后，她把孩子撂到我跟前，她就走了。我一看这孩子满身上下红疙瘩，我估摸着是活不成了。
1: 后来呢？孩子呢？
0: 后来我把孩子撂火车上了。
4: 谁孩子拉车上了？
5: 哎呀，这屁股还没有。
6: 好了，小宝，我们把药，这好多了。
7: 是啊，他们
0: 这。没想到那孩子没病没灾，是个好人。马哥，我谢谢你。
8: 在我家院外边儿啊，你没少转悠吧？
0: 去过好几回，好几次我都想着把孩子抢回来算了。可我看你对我儿子跟亲儿子一样，我就下不去手。那孩子跟了我也得遭罪，在你手里能有出息。马哥，我谢谢你帮我把儿子养得这么好，那是我的儿子，我凭啥让他见你？我不会让他知道在这个世上还有你这么个货存在着，我不会的。

0: 克。说的没错，带孩子干干净净的，我也不希望他知道他有这么个罪孽深重的爹。可是我估计我活不成了。就想见一眼，阿哥，我求求你了，哪怕就见一眼，远远的见就行。
1: 三头强抓到了，
2: 走吧，带我们去你那儿。
1: 啊，
3: 这个电话本上的信息已经核实过了，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不过能够抓住这个三头强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老马，小王，辛苦了。
2: 不客气。
3: 对了，老马，您这边还需要我们协助什么吗？
2: 没有没有，这次特别感谢深圳警方的大力协作，那我们明天就把案犯侯三金押回宁阳。
3: 好，那晚上二位有什么安排？让小陈带你们转转。
2: 没有没有，不麻烦了，这几天大家也都挺辛苦的。
1: 那小汪，
4: 我也约了同学吃饭。
3: 好，那既然这样，晚上二位就自行安排。有什么需要随时找小陈。
2: 哎，感谢谢谢。
5: 瞧一瞧看一看呢，老板买几个玩具吧，外贸货都是出口的。
6: 嗯，这小鸭子怎么办？
5: 老板你真有眼力，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我给你算便宜点，2.8块了。
6: 再便宜点吧。
5: 老板要诚心想要就2块了，不能再便宜了，我可是按成本价给你的。
6: 好吧，
5: 我给你拿个新的。
6: 好，
5: 谢谢老板。
6: 好，
5: 慢走。来了，瞧一瞧看一看啊，哎，玩具了，今年流行的哦。
7: 明天一早的车回去，放心吧。
8: 嗯，那你注意身体啊，爸，你上车的时候多穿点。我听说深圳那边暖和，这一冷一热特别容易感冒。
7: 再跟你说的事别忘了。
8: 嗯，我知道，忘不了。
7: 再挂了。
8: 好。
9: 放住了。哎呀，我们这个有帮助的，
10: 有帮助，好吧，有帮助。
9: 哎，你听说没？
5: 好了。二弟辛苦了。
11: 没有没有，王老板。今天生意好啊，
5: 走了，
11: 走了
5: 啊！
9: 来一趟。
5: 安叔，大信没给你看？
6: 哎，说是跟同学聚会，我估摸这个时间也差不多该完事儿了。嗯，
5: 安叔，
6: 嗯。大力啊，
5: 嗯，
6: 咋干上这个了呢？
5: 干这个咋的？
6: 叔，
5: 你看我这个啊，又脏又累的，但老赚钱了。
6: 干这玩意儿能挣钱？
5: 你猜我现在月能挣多少？
6: 100呗。
5: 嘿妈呀，100我费大劲。哎，叔，你再往高了猜，你使劲猜。
6: 哼，我猜不着。
5: 100的10倍，
6: 切。
5: 叔，你看着没？这条街啊，整个这条街，泔水都归我。我一天晚上就好几十，一月至少1000块钱。不信吗，叔？
6: 叔，
5: 我打算啊，这活我再干几年，然后我攒点本钱，然后我做大买卖，自己当老板。到时候我好好感谢叔。
6: 感谢我？ 没啥感谢不用。
11: 那我走之前头一天晚上下了大雪，说是你劝我，你鼓励我说的，你要出去走走啊，说外面有好多姑娘啥的，那不你原话吗？
6: 大力啊，我让你出去是让你找对象啊，我可没让你到这儿来给人倒泔水。你这么讲话，你这不等于马叔把你害了？
11: 咋叫害了呢？叔，我现在老好了，真的，我以后我挣了钱了，买个小汽车，然后到时候你来啊，去接你，带你好好转转。
6: 行了行了，别吹了啊！马叔都看到了，大力啊，实在扛不住了。

0: 就回去，到那边马叔帮你找一个正经工作。
1: 嗯，叔，这行行出状元，
2: 我这工作咋不正经了？不丢人。来，叔，
1: 干了。叔啊，我求你个事儿呗。
0: 你说吧。
1: 就是我搁这边干啥，你别跟大新和邻居们说啊，尤其不能让小姚知道。
0: 不是不得有人吗？
1: 我好脸儿吗？
0: 照顾好自己啊。嗯，
3: 来结账吧。
2: 我都结完了，结完了。
3: 结完了呀，叔啊！
1: 我现在马上就万元户了。
2: 来，叔，尝尝这黄鳝饭。我告诉你啊，就得吃这锅巴，是吗？沿这锅巴老香了。来，尝。来啊，
3: 好吃，
2: 好吃。
3: 渴死。

0: 哎，这就是你们俩来的，哎，还好吧？挺好的。哎呀，看看，想爸爸没有？
1: 想了。
0: 真的假的？哪儿想啊？
2: 心想。哎呦，
0: 谢谢，看看，爸爸给你买什么？
3: 走，回家。
1: 干嘛去了？
0: 小车上。你看他都有鸭子。哎，这都是给你的。
1: 爸。嗯。您给我带好吃的了吗？这不比吃的好啊？这玩意儿也不顶用啊。
0: 有什么用啊？吃，小馋猫嘛，你就知道吃。你看看你现在胖了，你这应该好好减肥。吃的，爸爸这次没给你买。嗯。
1: 那能拿这个换好吃的？
0: 行，过奖爸爸给换。换什么？
1: 换我不急的。
0: 换鸡蛋就行。

0: 这几个月来啊，根据侯三金的线索，我们和哈城警方联合侦查，可以确定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就在哈城。这对本案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这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就更重要了，一定要进一步排查，确认涉案人员信息，争取早日破案。
1: 报告，
0: 进来。
1: 交通所来电话，包家顺跑了。

0: 我要和汪欣结婚，明天就去领证。你不说话就当你答应了？
1: 想去就去呗。
0: 那你把户口本给我呀。
2: 我哪知道户口本在哪儿呢？
3: 我知道在哪儿，
4: 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我早知道就不惹他了。
5: 挨了两句骂就打退堂鼓，那还能成事儿吗？
0: 带多少钱？
2: 不能在车上说这个。
0: 他这么乱，谁能听得见？
2: 贼都是顺风耳啊。
1: 不只是贼，我也是顺风耳啊。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这么大，这网速都
1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7: 直播间好多人呢，
18: 我们可不能卡。
1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

0: 零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3: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4: 放心，几几瓶包装，
2: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肯过门槛，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舞影，仙羽齐飞。

0: 敬万物，尊明临法，以重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4: 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言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5月3日，以色列国防部表示，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中队的战斗机，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1个中队的 F-35， 从波音公司采购1个中队的 F-15IA， 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斗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中队的 F-35 和第2个中队的 F-15IA。 5月4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将从今天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随后，在美国东部时间5日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行动将在短期内暂停。5月5日，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于4日至5日夜间发起纵深打击行动，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乌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5月5日，据英国独立报报道，英国皇家海军铁公爵号护卫舰实际上已退出现役，导致英国现役护卫舰数量仅剩5艘。目前，铁公爵号的武器和传感器已被拆除，且自去年10月以来一直未在海上执行任务。

0: 5月6日，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海军计划在2027财年改造两艘蒙福德角级半潜船，使其成为可在海上为战斗舰艇重新装填导弹的海上基地舰。蒙福德角级半潜船的设计源自阿拉斯加级邮轮，拥有2322平方米的主甲板区域，适合装载超大型物品。美国海军购入两艘该级舰后，又升级建造了5艘远征机动基地舰。此次提出的改造方案可能会使这两艘巨舰重获重用。5月6日，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6日早些时候，法国达菲海运集团表示，该集团旗下圣安东尼奥号集装箱船5日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遇袭击，造成船员受伤和船体受损。5月9日，俄罗斯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总统普京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出席了阅兵式。阅兵现场，徒步方队、客机飞行队接受了检阅。俄方此前宣布，本次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重型装备。近20年来，红场阅兵首次不展示重型装备，没有坦克，没有弹道导弹，只有士兵。近期，解放军组织海空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5月9日对此发表回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5月9日，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对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仪式作出回应，他表示，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
1: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号，日本88式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以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0: 近日，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式号直升机母舰、雷号驱逐舰、88式岸舰导弹、USR 水上飞机等武器装备。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日，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射击目标是距海岸约80公里处的菲律宾海军退役巡逻舰奎松号。监控画面显示，第1枚导弹命中了目标，但第2枚却从目标上方飞过。88式反舰导弹是日本30重工集团于上世纪80年代末以 F2 战斗机配备的 ASM-1 空舰导弹为蓝本研发的一款亚音速岸舰导弹，其6连装发射筒安装在30扶桑重卡底盘上，导弹由固体火箭助推器发射升空。2015年，日本在88式的基础上推出了射程400公里的12式反舰导弹。另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5月5日消息，美军在此次肩并肩军演中还首次使用低风集装箱式垂直发射系统发射了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导弹飞行大约1小时后击中了约600公里外的目标。
1: 近年来，日本的军事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和危险性的方向转变，早就已经戳破了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那这次出兵参加美菲肩并肩军演，并且进行了88式反舰导弹的实弹测试，意味着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不断突进。那王先生，您如何来看这一次日本在军演当中进行的88式反舰导弹实射呢？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88式的反舰导弹在这个列装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之后啊，它在进行这个试验和试射的过程中间呢，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经历了3次跨越。此前呢，它主要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行靶场的试射，但是在2025年的6月份的时候，首次在日本的国内训练场上进行了实弹的发射，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变。然后这一次，也就是在二零

0: 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表示，当克拉克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和梅森号三艘军舰穿越这一国际海上通道时，伊朗军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遭受任何命中。美国中央司令部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在美军违反停火并对伊朗油轮实施袭击，其驱逐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后，伊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该司令称，行动动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
1: 刚刚的短片，我们了解了美伊之间的新一轮交锋。那么这一轮交锋是不是会进一步推高美伊之间的紧张态势呢？
2: 按照美国方面的这个说法，美伊的这个战事啊，实际上已经结束了。那么美国的重点呢，从原来的军事打击已经转到使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恢复正常这样一个状态。这一轮的交锋啊，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针锋相对，但是斗而不破。所以这一轮的这个博弈之所以如此激烈，关键就落到一点，就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交锋完了以后，看起来把船打伤了，这个对也对伊朗的一些岛屿上的这些目标，包括港口的目标，都进行了相应的这样的这个攻击。但是呢，美国方面明确的这个表示，停火没有这个中断，继续生效。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有点激烈，但实际上这些动作都是为了最后要坐到谈判桌上，到底谁来掌握主动权的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可能再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解决，这是一个大的这个趋势。不管什么时候坐下来，也不管经过多长时间坐下来，但是最终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是想通过坐下来谈判去解决一些实质性的这个问题，但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复杂。这也预示着可能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还会出现几轮这样的这种针锋相对，而且有真刀真枪的这个摩擦。但是最终的这个结果还是斗而不破，坐下来谈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唯一的途径。
1: 在这一轮新的交锋当中，美军的三艘军舰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要请教一下魏先生，为什么美军这一次要派出这三艘军舰？
3: 这一次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锋，我认为是规则之争。美国呢，要通过彰显自身的军事实力，要展示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而伊朗呢，会通过火力拦阻的方式，会显示自身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所以呢，才有了这样的一次相互之间的军事试探。客观来讲，如果美国派出三艘战舰要想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比如说就是要命中，或者说就是要把三艘美军战舰击沉，我认为它一定能打中，甚至可能会全部击沉。为什么这么说？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窄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侧有大量的反舰武器装备，三艘战舰即便都是宙斯盾战舰，也没有办法进行全方位的防御和拦截，它一定会被命中，甚至可能会出现舰毁人亡的情况。但是呢，就像王老师刚才提到的，一旦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交火，美军的战舰真被命中了，真被击沉了，那美国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肯定还会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袭击行动。那双方又会进入到这种更为激烈的这种交战状态。那么对于双方而言，都不想看到这样的一种局面。所以呢，美国海军会展示强硬姿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会展示这种强硬的姿态，都是要彰显自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这样的一个制定者。
1: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海军的消息啊。近期美军舰艇一个月里就连发了三起火灾事故，而美军在2027财年预算当中公布的新护卫舰拨款也是令人大跌眼镜。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据美国哥伦比亚有线电视新闻网4月30日报道，4月下旬，美国海军希金斯号驱逐舰

0: 在印太司令部辖区内发生电气火灾，导致电力和推进系统瘫痪。这已是美国海军一个月来第三起有公开报道的火灾事件。此前的4月14日和4月19日，正在进行维护改造工程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与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先后发生火灾。在事故频发之余，美国海军的下一代护卫舰也因火力孱弱、造价昂贵而引发争议。据美国海军新闻5月2日报道，美国海军在2027财年预算文件中公布了其下一代护卫舰计划。新的 FFX 护卫舰将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传奇级巡逻舰为蓝本进行设计。美国海军希望首艘 FFX 护卫舰在2030年4月至6月正式交付。为了在如此紧迫的工期内完成任务，承包商将直接使用此前在建造过程中被取消的传奇级11号舰的现成部件，首舰成本为14.29亿美元，后续21艘舰艇平均造价约为16.40亿美元。
1: 在前不久，美国海军在2027财年预算文件当中公布了美国海军下一代护卫舰 FFX 的预算成本。那作为一款从海警船改造而来、没有区域防空能力的低配轻型舰艇，首舰的价格居然达到了14.2亿美元。请教一下王先生，为什么造价会如此的高昂？
2: 一艘这个海岸警卫队的远海巡逻舰，它基本上这种改是一个完全颠覆性的、一个完全彻底的这样这个改进，因此呢，投入的这个经费显然是要比较大的。同时，作为首舰来讲的话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经过相应的摸索，所以第一艘舰它投入的这个时间和成本肯定是要更高一点。第三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造船业空心化导致现在的这个结果。虽然说是一艘成熟的这样的技术的一艘传奇级的远海巡逻舰，对它进行这个改造，而且美国的相应的任务系统也可以把它的这个相应的成熟技术迁移过来，但是归根到底是需要人要在这个船坞、要在建造厂来进行这个改造。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整个产业的空心化导致在这个造新舰的这个问题上，美国面临的项目的控制漏洞百出。所以现在看来，这个某种程度上，这个花了这么多的钱，但最终能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完全无法这个预知。所以这是美国多年来它这个积重难返反映在这艘这个军舰上的存在的主要的问题。
1: 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看未来，看到了美国造舰工业的一种急速衰落，而看现在，我们看美国的现役军舰呢，也是事故频发。就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有3艘军舰在全球各地都发生了火灾。如果我们看它背后的原因，请教魏先生，您觉得是它舰艇在设计上的问题是其中的原因，还是说这背后人为的因素更大？
3: 美国海军最近啊，可以说是事故频发，而且所发生的事故当中以火灾居多，有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它作为新一代核动力航母的首舰，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在进行战斗部署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内部的这种失火的情况，那么导致它是退出了战斗，那么只能到周边的港口去进行紧急的维修。这说明，此前在一些内部舱室的设计层面，或者说呢，在一些损管系统的这样的一些设计方面，它还是有巨大的隐患的。最近呢，希金斯号的驱逐舰在任务部署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更为严重的火灾。为什么说更为严重？全舰失去动力，甚至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停电情况。如果是在作战的状态下，它是在前沿海域进行部署，出现了失去动力甚至是停电的情况，这就意味着这艘昂贵的美国海军的宙斯盾战舰从火力输出平台变成了一个大型的移动靶船，它一定会面临这种挨打被击沉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就说明现在美国海军主力战舰的这种设计层面的隐患，或者说装备维护层面不到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对于它的战斗力和远洋部署能力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1: 那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来关注近期的前沿兵器科技。最近第五届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它也被简称为萨哈防务展。展会上一款小车扛大炮的无人战车让观众们纷纷驻足观看，我们一起来看。

0: 看短片。
1: 5月5日，2026萨哈国际防务博览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幕。哈维尔桑公司的巴尔坎三无人侦察车在展会上亮相，并获得了土耳其国防工业局的研发合同。巴尔坎三长2.7米，高1.07米，自重1吨，有效载荷200至250公斤，最高时速每小时25公里，续航时间5小时，可通过150米光纤进行有线操控，或在2公里内进行无线操控，也能依靠摄像头和激光雷达进行自主导航、避障、路径规划、自动跟随，在数据链中断后自动返回。模块化载荷系统可根据任务需要进行选择，包括7.62和12.7毫米机枪、伸缩式热成像或雷达桅杆、医疗担架等。
0: 在刚才的短片中介绍了在萨哈防务展上亮相的土耳其巴尔坎三无人战车。那自从近年来无人车在俄乌战场上广泛的应用以来，这一类无人车已经成为了各个国家纷纷去研制的一种新型武器。那您如何评价这一次在萨哈防务展上亮相的这款土耳其无人战车呢？
2: 那么这型装备的这个特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它是一个典型的中型这个无人车，从巴尔坎、巴尔坎二到巴尔坎三，它是在体积在不断的这个扩大，重量逐渐的扩大，载荷能力也有了比较明显的这个提升，因此它的功能也在不断的这个拓展。第二个突出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强感知力。这一型的这个无人车，它上面装了很多摄像头，基本上是全方位的，可以对这个态势进行相应的感知。除了这样的摄像头以外，它还加装相应的这种激光雷达，那么避障、选择路径，加上相应的一些算法，对于它进行自主的航行就是比较有利的。第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模块化，一个基础的底盘，那么加装相应的这个功能模块，就可以执行不同的这个任务。第四一个呢，就是它的控制方式相对来讲是比较灵活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后续土耳其军队在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来讲的话呢，人和无人车的这个配合可能会成为土耳其军队特别是地面战斗分队中间一种非常重要的使用方式。总之，未来的地面战斗可能它的方法和样式都会是多种多样的。
0: 那么请问魏先生，您认为何时这种无人战车才能够真正的取代大部分的人类士兵来执行地面作战任务呢？
3: 以土耳其的巴尔坎三这种无人战车为例，2个传感器桅杆，其中靠右侧这个位置，就是右后方的这个传感器桅杆，大概率呢是光电红外传感器桅杆。那么在左侧靠后这个位置，它也有一个传感器桅杆，上面的这样的一个传感器并不是光学红外传感器，有点像一个小雷达。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针对低空的无人机进行照射和锁定，然后同时配合它的光学红外传感器，让这个重机枪也可以打低空飞行的无人机，或者这种类似于小型雷达的这样的一个设备本身就是一个软杀伤系统，比如说是一种电子干扰设备，也可以针对无人机进行这样的一个干扰。如果说它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模式，这就意味着巴尔坎三它不仅可以打击地面目标，针对无人机也具备这样的一种拦截的能力。那么现在的无人战车，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其实还是成本问题。那么整体上来讲，越大的无人战车，它的功能越全面，它的成本就越昂贵。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想要大批量的装备和普及使用，它就会面临资金层面的一个限制。如果能够解决成本问题，那在战场上肯定会大量的应用，因为呢，它可以减少这种昂贵装备的损失，也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了解了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试射88式岸舰导弹的相关动向，关注了近期再度紧张的美伊局势，分析了美海军舰艇火灾频发背后的深层诱因，最后还了解了土耳其新推出的巴尔坎三无人战车。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快点，
2: 爸爸。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您了。
4: 应该的。
6: 好了，还等着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咱
10: 拉着你
11: 点吧。
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14: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5: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16: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17: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5: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14: 国防军事频道，
16: 五星剧场，
15: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16: 每天与您相约。
1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这里是长江北岸的一条小河，1949年的春天，无数只木帆船从这里出发，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渡江战役从此打响。百万雄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跨越这道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并随后占领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这不仅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也奏响了新中国诞生的壮丽序曲。本期节目，让我们跟随影视作品的精彩片段，一起重温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篇章，揭秘渡江战役背后的故事。
2: 1949年4月20日上午，渡江战役总攻在即，一艘外国军舰悍然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突击集团的预定渡江水域，公然干扰，威胁我军渡江作战行动。
3: 一进我军，外国战舰限4月20日前必须全部撤离的公告。
4: 小兵到，
3: 警告他们迅速离开我军防区，
4: 让他们马上离开。
5: 是。
6: Full speed ahead。
7: 报告司令员，敌舰不听警告，继续行驶。
3: 如果还是不听，肆意横行，可以开炮。
4: 是。
5: 再次警告。
4: 原炮准备，
8: 三炮怎么
9: 听我命令，两炮执政，左前出米，右前出米，
8: 一发二炮准备，两炮停正，
4: 开炮。
10: All personnel, take your position. Prepare for starboard attack.

0: 陈科长，当时渡江战一触即发，英军的紫石英号为什么出现在长江之上呢？
1: 说到紫石英号啊，我手里有两张照片，这一张照片是紫石英号的远景，这一张呢是近景。从这个照片上可以看到，它的火力配置在当时还是挺强大的。1949年4月20号的时候，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啊是由东向西航行，
0: 就是这片水域是吗？
1: 差不多，就这片水域呢，大概到了。

0: 三江沿一带呢停了下来。而当时呢，他的借口呢是保护英国的侨民，也是明显的想要干涉中国的内政。
1: 我有一个好奇啊，紫石英号出现的这片水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会影响到解放军渡江吗？
0: 当时呢，在这个三江沿一带是多条支流汇聚的长江，那自然是利于船舶的一个停靠，所以这地方呢是我们渡江的出发和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集结点。横亘了一艘军舰在这个地方，那自然而然对我们的渡江是非常有影响的。
1: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0: 当时我们也是鸣炮警告了以后，双方发生了非常激烈的炮战。
2: 英国军舰先后中弹31发，最后被迫挂起3面白旗驶向南岸，目前停靠在据我方阵地西南约7000米。
3: 前方部队肯定这是英国的军舰。
2: 可以肯定。
3: 今年年初啊，美英法三国以护侨为名派出军舰进入了长江口，其实就是对国民党政府表示的扶持姿态。我们原先设想很可能美国的军舰会阻止我军渡江，没想到啊，英国人却先来了。
4: 南京政权已是风中残烛，不堪一击啊！但此次我们还是动用2野3野百万大军同时过江，牛刀杀鸡，就是为了对付可能到来的外国干涉。现在果然来了，除了紫石英号，英国在南京还有哪些军舰？
2: 还有一艘伴侣号。
4: 驻扎在香港的英国远东舰队估计也会增援。一周之内要做好更大规模的炮击准备。
2: 是。
4: 电告粟裕、张震，并告渡江总前委，凡擅自进入我军战区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军舰均可炮击，不必请示。
2: 是。
5: 根据最新消息，总部设在香港的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已经连夜启程，全速驰援。
3: 看来这一次英国人是来者不善的。
4: 他们打错了算盘，以为现在还是1840年呢。
3: 哼，
4: 这次我们一定要让英国人明白，中国人是不好惹的，惹火了那也是不好办的。
1: 毛主席下令，凡擅自进入战区均可炮击，不必请示。那在渡江战役发起的前夕，中央为何做出如此果断的决定？这个决定给全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
0: 这是发出了中国人民的主权由中国人民自己来捍卫，体现了我们中国人民啊是不怕任何威胁，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啊表示义正辞严的一个立场，宣告了鸦片战争以来啊帝国主义靠着船坚炮利想要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6: 4月20日，紫石英号仓皇逃窜时意外搁浅，为营救该舰，自当日中午至次日，多艘英国军舰先后无视我军警告，闯入相关水域与我军展开激烈炮战，但均被击退。几乎同一时间，南京国民党政府于4月20日公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双方和平谈判宣告破裂，渡江战役随之正式打响。
7: 来，是，待命开船。
8: 待命开船！待命开船！
9: 连长，开船！
10: 出发！
11: 报告。
7: 说，
11: 关连长指示，确认是等待出发还是出发？
7: 这个功夫，
11: 连长说了，有部队抢跑了，我们连也跑了。出发，
7: 全团出发！

老师，在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在渡江战役发起前，待命的口令被误传为了开船，在真实的历

0: 始终，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吗？
1: 当时确实发生了这个事情。我们在4月20号晚上7:20开始反坝，就是把船从内河里面把反到长江里坝岸，然后一次性排开。到了8:20完全做好准备，指挥员就发出了一道口令，待命开船。235团一营3连2排5班的这条船，口令到他们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就听着了，准备好了开船。这条船就率先冲出来了，后面的部队一看，然后就跟着就动了，就是浩浩荡荡的就开出来了，请帆进发了，四步一开，已经形成了这个局面，就下令全部出发，整个突击部队就浩浩荡荡的渡江战役就提前打响。
0: 其实从侧面体现出我们战士士气高涨，自信满怀。
1: 对对对对，就因为大家都是热血沸腾，时刻在待命，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群众国，人人呢都想争当渡江英雄，啊，争当渡江第一船。

0: 1949年4月20日夜，由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组成的中突击集团，在夜幕掩护下，在安徽芜湖的夏家湖地区，率先撕开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
1: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人民解放军渡江大军第一批突破地的所在地。
2: 哦，这里就是第一批船登陆的地方。
1: 哎，对对对。
2: 丁老师，我们知道千里江防战线漫长，那为什么把夏家湖作为第一批登陆点呢？
1: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从战略层面上来讲，在历史上面，芜湖就是南京西向的一个军事重镇。
2: 哦，兵家要塞。
1: 哎，对对，这个是个咽喉要道，这就是一个战略上的选择。具体到战术上，芜湖它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有重兵把守，在芜湖安排了是国民党的一支全美式化的王牌军队，所以你直接攻打芜湖，那肯定增加了战斗难度，牺牲也很大，不可能这样选择。那么就在芜湖附近选一个更易突破的地方，这时候我们所讲的先遣渡江大队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承担的战略侦察任务，其中有一个就是过来选择一个国民党军布防相对比较薄弱的地方。这个地方它就是夏家湖，就是一个空点，所以它相对的防守兵力很少。我们看到这个芜湖长江二桥这一块地方，在长江线上是很窄的一个地方，包括水流速啊、水深度啊，都适宜人民解放军能够过来。所以这一块地区就是后来我们九兵团确定下来作为第一突破口，就是放在了这个地方。
3: 哎呀，队友，我你管好这兵就行了。

0: 我们经常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人民用小船划出来的，其中我们也看到影视剧中一个年轻的女孩在枪林弹雨中护送解放军过江，这个是真实的事情吗？
1: 对对对，这个叫马毛吉，就是我们江北吴一人啊，她这个女孩子呢当年只有14岁，她还有个哥哥也是船工，但是她要登船呢解放军就不同意，就像你太小了，而且是个小姑娘，
0: 14岁，
1: 这个战火纷飞实在是太危险了。后来他拼着命都要上啊，在那个地方很伤心。后来他哥哥也讲，战士们再看看，讲算了吧，还是给他去吧。就是给他上了船，结果他创造了一个奇迹，他这条船在江面上往返多趟，他送了好几批人民解放军到了长江南岸，他自己也负了伤。负了伤以后，他还在江里面救了多名解放军战士。过了属于渡江战役胜利以后，马毛吉当时一个14岁小姑娘，被评为了一等功臣啊，这是很了不起的。
0: 这几张照片定格了老百姓助力解放军渡江、奋力摇橹撑船的瞬间。马毛姐正是当年之前船工中的杰出代表。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她的亲身讲述。
2: 摇头叫能行了，敌人的照明弹和这个大炮、机枪、兵甲一直向我们小组就要打来。真的，这时候我们4条船打沉了2条了。这两个大哥讲：“妹妹，赶快把都推外一点。”我讲：“大哥不行，前进也是危险，停了也是危险，不如早一点到岸，把敌人碉堡消灭了，后头船呢就平安了。”
3: 凭着顽强意志，马毛姐负伤仍坚持撑船，多次横渡长江，被授予一等渡江功臣之前模范称号。退休后，他坚持义务开展革命传统教育300余场，传颂军民齐心过大江的故事。军民同心，掀翻齐发的中突击集团成功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向江南纵深挺进。4月21日，人民解放军东西两突击集团同时发起大规模渡江作战。而在东线战场，一处扼守长江的战略要塞，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桥头堡，对我军渡江构成了威胁。
4: 主席，周副主席，我来了。
5: 哦，可农到了，坐吧。
4: 哎，
5: 可农，到得很准时啊。主席认为，打过长江去是没有问题的。
6: 我和恩来设想，为了减少渡江战役的阻力和牺牲，最好能发动第二战线的同志们配合陈毅、粟裕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搞一个动静很大的起义啊。
7: 我们已经研究过了，江阴啊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
4: 主席，周副主席，请看，这是陈毅同志发来的电文，
6: 关于策动江阴要塞起义的报告。英雄所见略同啊。
8: 方才我已经向诸位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大家的关切和希望，也传达了第3野战军以及第10兵团的首长对江阴要塞起义的要求和指示。下面我想请大家先说说有没有什么急需要解决的困难。汤炳林同志，你先讲。
9: 好，就在前2天，江阴要塞突然发生了2件重大的变故。第一，不知道何故，原长山一带游炮团的防地突然奉命移交，由国民党21军接防。
8: 知道原因吗？
9: 不清楚，但听说这主意是美国顾问出的。
8: 下面我宣读一下江阴要塞起义的作战部署。第一，派亲信部署控制几个港口，不准开炮，迎接大军渡江。第二，完全切断江阴要塞所有的电话线。第三，将要塞司令戴荣光等反动军官全部逮捕。大家清楚了吗？
10: 清楚了，
11: 清楚了，
8: 到了。

0: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正好是江阴的黄山和峨眉山一带，这个呢也是当时国民党江阴要塞的一个区域。你看看这一带有什么特点呢？
1: 我觉得最显著特点就是有一座繁忙的江阴大桥。
0: 这个江阴大桥为什么要在这里修建呢？
1: 一般来说桥都修在江面最窄的地方是吗？
0: 对，这也是当时在这里修建桥梁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江到下游的时候呢，是江面是骤然宽阔，但到江阴的时候却是收紧了，最窄处呢仅有 1.25 千米。像这边就是一些山头，就是架设大口径火炮的一个重要地方，国民党军就把这里呢作为江防的一个支撑点。
2: 江阴要塞既是由江入海的咽喉，又是南北交通的要地，历朝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队利用这里易守难攻的地形优势，在长江岸边设置了大量火炮防御工事。
0: 这个炮台呢是国民党山顶的众多炮台当中的一座，当时有20多座炮台，都是呢100毫米以上的榴弹炮和加农炮。
1: 像这样的炮台能达到什么样的威力呢？
0: 这座炮呢能够直接打到对岸的靖江，也就是我们解放军的阵地上，
1: 这么远的范围。
0: 另外呢，像山腰那边还布防了5期战防炮，山底下呢也有3期战防炮等等火炮呢，有30多门，所以说整个火力也是非常的强大。另外呢，国民党这边江上还有军舰，天上还有飞机，形成一个立体的保护。
2: 4月21日夜，东突击集团发起渡江行动，其中在江阴段，唐炳麟率领江阴要塞7000多名官兵阵前起义。这场起义的成败直接关乎东线渡江战局的走向。
3: 总台长，怎么样？江北点火了。
4: 哦，你快去。各炮台注意，按原定目标迅速调整好方位和标尺，等待命令。
5: 是。总台指挥所电话，戴司令官来的。
4: 我是唐炳麟，共军开始渡江了，立即开炮封锁江面。
5: 是。

0: 各炮台注意，急速射击，开炮！
1: 你他妈眼睛瞎了啊！炮弹全都砸到我的阵地上了，
0: 你的嘴巴干净点！我要塞炮兵一向是训练有素，不许你胡说八道！
1: 胡说！什么他妈胡说！现在还在落炮弹呢！我到长司令那儿去告。
0: 喂！喂喂！ 汤米林，探步兵懂什么呀？戴司令官，我用脑袋担保，我的方位和标尺没有任何偏差。好了，不要讲了。

0: 司令官，江阴要塞全体官兵战场起义了。
1: 只有缴械投降才是你唯一出路。

0: 当时1949年初，国民党江阴要塞的一个关系架构图，其中要塞司令就是戴龙光，下面炮兵总台台长唐炳麟，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参谋长梅汉章，油灯炮的团长王德龙和参谋主任唐炳玉，这当中有4位都是我们地下党。
1: 刚才听您说了，江阴要塞的核心人员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地下党员了。在司令戴荣光眼皮子底下起义，这个过程一定非常惊心动魄吧？
0: 这个过程既惊心动魄，又有一定的戏剧性。
1: 江阴要塞起义，如此重大的行动，
2: 事先竟然毫无察觉吗？国民党方面没有发现吗？
0: 当时我们潜伏的地下党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啊，像包括对外的电话线、对内的电话线全部都切断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塞的地下党率领了国民党7000多名官兵啊，举行了一个阵前起义。起义以后啊，我们人民解放军很快就是接管了要塞，以最小的代价也是获得了就是说非常大的一个成功。
1: 那江阴要塞的成功起义对后续的战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江阴要塞起义成功了以后呢，让我们解放军是非常顺利的在东线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3: 4月20日夜至21日，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分3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百万大军胜利完成渡江战役第一阶段任务。4月23日晚，人民解放军攻占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长达22年的反动统治彻底覆灭。
1: 炮声远去，丰碑永存。在渡江战役纪念馆，有一面面烈士铭录墙，上面镌刻着8000多位烈士的姓名，正是他们迎着炮火铺就了胜利的航程。如今我们重温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历史，看到的是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奋勇前行。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4: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35年，中央红军二度赤水取得遵义大捷，准备乘胜追击之时，党中央围绕是否攻打打鼓兴场展开讨论，绝大多数指挥员主张趁机进攻，扩大战果。然而毛泽东却认为局势复杂，红军贸然行动很可能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届时不仅难以扩大战果，反而可能使红军陷入覆没的险境。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中的精彩片段，看中央红军如何在危机中走出绝境，迎来转折。
1: 刚才啊，泽东同志还有恩来同志通报了最新的敌情，并且就进攻打鼓兴场的得失与利弊做出了详细的分析。泽东同志、恩来同志还有朱老总一致认为应该撤销进攻打鼓兴场的决议，我本人也表示赞同。在座的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2: 没有意见。
1: 那就好，那我宣布正式撤销中央政治局昨天做出的进攻打鼓兴场的决议，同时呢委派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尽快的制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3: 龙振、左权
4: 到。
5: 哎，来了。
6: 什么事儿？
3: 军委急电。
6: 军委急电？军委说让咱们放弃打鼓。

0: 集中待命，等待新的任务，
1: 执行军委的决定。
2: 这封电报就是1935年3月11日凌晨，中革军委向红一、红三军团等作战部队下达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蔡老师，当时中革军委为什么要取消进攻打鼓新场呢？
3: 当时中革军委决定攻打打鼓新场后，毛泽东同志啊心急如焚，因为他认为从这个狗坝呢到打鼓新场需要2天的时间，正好会遇到国民党增援的部队，这对于红军来说呢将是一场硬仗啊。于是他晚上呢提着马灯来到了周恩来的住处做说服工作。那么经过毛泽东的这个努力争取，最后红军取消了啊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后来军委二局截获敌人的情报当中显示，蒋介石当时判断红军接下来会向西移动，那么在西进的路上就一定会经过打鼓新场啊，那么他就调集了中央军、黔军、滇军啊，在此重兵设防。
2: 也就是说，当时如果执意攻打打鼓新场的话，一定会进入蒋介石的包围圈。
3: 是的，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也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一些思考。那么战争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啊，不能时时有很多人来开会指挥红军，所以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就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啊。那么至此呢，遵义会议上做出的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决策的啊决定大体完成，也标志着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4: 我们在狗坝徘徊的这几天，敌人也没有消停啊，五路大军把我们围在一起，所以这一仗我们必须要打，只有打才能冲出去，
5: 我们不可能发动全面出击。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挑出一路来打，可到底打哪一路才好呢？
6: 我建议啊，以消灭周浑元纵队为主要目标，他们刚到鲁班场立足未稳，我们来个突然袭击，一口吃掉他。
7: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现在以乌回旋的余地啊，北边有一个缺口，又有一个鲁班场，敲掉它，我们就可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敲不掉也要打疼他，打怕他，让他们不敢追击我们。
2: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鲁班场战斗遗址。那杨老师，当时中革军委为什么要攻打鲁班场呢？
8: 毛主席啊主张打鲁班场，因为鲁班场作为黔北的重要据点，一旦遭到红军攻击，势必会吸引这位敌军前来增援，从而使国民党军包围圈出现缝隙，红军就可以趁机跳出敌军包围。此外，红军在不利的条件下进攻中央军主力的行动，给周围各路的敌军传递了一个信号，红军仍有顽强的战斗力，贸然追击可能遭到反击，让敌军在后续的围剿当中变得更萎缩谨慎，从而为红军后续在敌军的这种风险中穿插突围创造了条件。
9: 带着你的人趁敌人还没发现咱们，把电话给我端了。
10: 是，
9: 一排的给我上，
10: 走
9: 走走。
11: 1935年3月15日，为争取战场主动，中央红军集中主力向鲁班场发起猛烈进攻，而防守方国民党军周浑元部早已依托鲁班场三面环山、地势险要的天然优势，构筑起严密防御体系。此时红军缺乏重武器的短板暴露出来。
9: 报告，左参谋长，炮兵连连长赵章成前来报道。
12: 赵连长，看见前方的几个碉堡了吗？能不能把它搞掉？
9: 参谋长，我们没有大口径的炮，这样的距离迫击炮根本够不着，就算是射击位置前移，这种小口径的炮也炸不掉钢筋水泥做的碉堡。
12: 张参谋
13: 到，
12: 命令进攻部队马上改用炸药，给我炸掉这几个碉堡。
9: 参谋长，这样做部队的伤亡太大了，
12: 不搞掉这几个碉堡周浑元不会害怕，执行命令。
9: 是，

0: 爆破组上，火力掩护。
1: 面对敌军密集的火力，红军将士奋勇向前，他们借助敌军设置的障碍做掩护，扑向敌军的防御工事，以血肉之躯撕开一条前进的通道。

0: 快快快！
1: 马上发出去！
2: 快去！哎，你看，这是第一道防线，就在这里。我们绝不能后退。
3: 你怎么知道？
2: 什么？已经突破第一道。
3: 怎么搞的？坚决守住第二道防线，绝不能后退。你马上组织督战队，你亲自带领，到第一线去督战。要是丢了第二道防线，军法从事，听见了吗？王参谋。
4: 马上给薛总指挥发电，请他速派飞机来助战。
5: 是，军座已经发过一道了。
2: 再发，再发。是。
4: 交战过程中，红军将士数次撕开缺口，攻入敌军阵地，却遭敌军源源不断的预备队疯狂反扑。 双方反复争夺，战况异常激烈。正当鲁班场战斗激烈进行时，红一军团教导营接到了中阁军委一项特殊任务。
6: 报告，师长，教导营集合完毕，请指示。
7: 来，你们教导营和工兵连的任务是突袭茅台镇。
6: 这儿，
2: 茅台镇，不是鲁班场吗？
6: 你们的任务改变了。 你们必须要在明天晚上夺取茅台渡口，并在后天天亮之前在这里搭建浮桥。你们营做好两岸的警戒，务必保证浮桥的安全。
2: 是。
4: 3月15日晚，鉴于鲁班场的敌军仍负隅顽抗，为保存实力，中革军委决定部队撤出战斗，向仁怀、茅台地区移动。
8: 军团下达命令，停止攻打鲁班场，向茅台方向集结。我团负责留守，掩护同志们撤退。
9: 什么？现在撤退？团长，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同志，现在撤退，同志们不就白牺牲了吗？
10: 我想不通，
11: 我们一半同志都留在这里了，我们应该打下鲁班场，给同志们报仇。
12: 是啊，我们也想不通。
13: 同志们，大家的心情。
14: 我很理解，但是我们要坚信党组织，坚信中革军委的决定。那杨老师，当时中革军委为什么下令让部队撤出鲁班场呢？
15: 因为红军在鲁班场战斗当中啊，一直未能突破敌军核心的这种阵地，同时周围敌军已经被成功调动，包围圈已经出现缝隙，所以中革军委下令。 主力部队迅速转移至鲁班场的东北30里外的茅台、仁怀地区。
14: 为什么会选择转移至这一区域呢？因为敌军被我们调动以后，这一区域的赤水河对岸蓄勇，古蔺地区敌军防守变得空虚。红军一旦渡过赤水河啊。
4: 便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重新掌握主动权。
14: 您刚刚提到了渡口离鲁班场战场非常的近，敌人随时可能追过来。那在这种情况下，渡河风险是不是有点大呢？
15: 这个从常理，来看的话，确实风险比较高。为了避免敌军趁我军半渡之际发动合击，毛主席才决定在鲁班场战斗中让红军先摆出决战的这种姿态，将周恩来牢牢牵制在这个阵地里，使其无力脱身去整场或者拦截我军下一步的行动。1935年3月16日至17日，正是利用鲁班场战斗所创造的时间窗口，中央红军主力从容渡过赤水河。 再次进入川南，成功粉碎了敌人的合围计划。这便是三渡赤水。
16: 你们说，这鲁班场之战又打了败仗，我应该接受怎样的处罚呀？
17: 老毛啊，我们面对敌人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如今我们却坐在赤水河边。

0: 这算打败仗吗？
1: 对啊，而且我们的红军主力已经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要我说啊，应该是成功闯关啊。
2: 对呀，就是成功闯关。
3: 哎，败仗啊就是败仗，还是要说的。不过你们说的对呀，这叫败中有胜。
4: 然而此次渡江，中央红军却一改之前隐蔽极行的作风，而是大张旗鼓昼行夜宿。
5: 报告主席，是敌人的侦察机，我建议让他们先过河。
6: 没关系啊，我们这次过赤水就是要让敌人知道，既然是侦察机，哎，我们正好大摇大摆慢慢的走，让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啊。 啊走啊。
5: 好，
7: 这里就是茅台渡的渡口。
8: 嗯，那这里应该也是中央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的重要渡口之一。
7: 是的。
8: 嗯，那当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河时，为什么要将行动暴露给国民党军呢？
7: 这是为了迷惑蒋介石啊，打乱起这种部署。毛主席利用这个蒋介石觊觎全歼红军主力的这种心理，故意在三渡赤水时的时候大张旗鼓，营造出红军与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这种明确的态度啊，从而将国民党的这个主力牢牢吸引在长江的这个沿岸。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主动避开其主力部队，转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活动。
4: 为彻底扰乱敌军判断，毛泽东又连出多计，巧妙布局。首先，大部队渡河后立即关闭电台，并于赤水河西岸及附近区域内隐蔽待命。
9: 这是片树林，所以便于佯动。
4: 同时派出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佯装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方向前进，并伴随伪装电台定时发报，制造红军主力西进的假象。
10: 喊喊未到乡，未到乡，哎呦嘿，红日和我们在一起。
11: 报告团长，侦察连报告，正荣山下发现敌人，正在正荣山一带构筑防地，准备阻击我军。
12: 继续侦察。
11: 是。
12: 团长，我建议打这一仗。要打，要是不打，敌人就会觉得我们不是主力。不仅要打，而且必须打赢。
11: 是是。
7: 等红五团到达镇龙山时啊，与驻守的川军相遇啊，红五团拔动突袭，敌人啊就四散而逃。此时啊，这个国民党军队内部一贯存在的虚报的这种战况啊，夸大敌情的这种作风啊，也无形中配合了红军的行动，川军就遭遇红军主力，战报被紧急上报。在这一系列虚实结合的策略作用下呀，蒋介石的判断呢，最终被成功的误导。他随即调动了各路大军向川南、黔西北地区集结呀，并紧急加强长江沿线的防御，全力组建红军北渡长江。
11: 报告，
12: 进来。几电，下去吧。
11: 是。
12: 川军总司令刘湘电。共军在镇龙山打败了川军的一个团，目前正在向古蔺县城攻击。古蔺告急，
13: 川军一个团轻易就被击溃了，这说明对手实力很强，一定是朱毛主力所为啊。
11: 报告，据飞机侦察，朱毛共军正源源不断地向古蔺方向开进。
12: 下去吧。
11: 是。
12: 委员长，眼见为实啊。
13: 哎呀，朱毛共军一直在黔北、川南徘徊不去，他们是不是还想北渡长江，然后与那里的张巡部会合呢？
14: 慈修啊，先说说你最新的部署。
12: 委员长，我以五路大军将朱毛红军包围于古蔺东南部的狭小地区，聚而歼之。
14: 就按照此部署拟定命令，剿共各部军于3月20号到达指定地点，把共军消灭在武力。

0: 旦。全歼共军在此一役，我希望我的同仁能精诚团结。
1: 是。
2: 3月20日，毛泽东见敌军主力正向川南集结，黔北一带再次空虚，遂果断抓住时机，命令部队掉头东返，第四次渡过赤水，重回黔北。
3: 跟上，
4: 跟上。
5: 主席啊，
6: 哎，郭成啊，
5: 中央纵队已经渡过赤水河，控制了二郎滩至九溪口路段，建立了稳固的桥头堡，游击队已在那里迎接啊，可以渡河了。
2: 当国民党各追剿大军正浩浩荡荡扑向红军主力时，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中央红军迎着西行的敌军向东进发，从他们的间隙之中悄然而过。
7: 黄老师，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当时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的渡口——太平渡渡口，是吗？
8: 是这样的。
7: 那这个时候毛泽东为什么下令中央红军要四渡赤水呢？
8: 在茅台的时候啊，全军大扬动，

0: 是什么反应？
1: 这个蒋介石听说红军再次渡过赤水湖了，他很惊慌，他就赶快调了吴奇伟的部队啊，在这个遵义一线又设置了新的封锁线。没想到红军重返黔北后不去遵义了，就绕过城边往南走。3月31日就南渡吴江啊，又一次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2: 面对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已意识到北上渡江进入四川再无可能，于是果断把目光转向云南的金沙江，从这里依然可以进入四川，实现北上的目标。然而这条通道却由滇军牢牢把守。恰在此时，因围剿计划接连失利而飞抵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给了红军一个难得的战机。
3: 你看看我们的蒋委员长是不是神采依旧啊？
4: 这是要在老蒋身上做文章啊。
3: 嗯，知我者恩来也。
2: 毛泽东决定借此机会调虎离山，将滇军主力引出云南。他指挥中央红军迅速南下，直逼守备空虚的贵阳城，沿途大造声势。
5: 红军要打进贵阳城了。活捉蒋介石！
6: 上来了，快走！
7: 站住！
8: 戒严了，戒严了！
2: 蒋介石果然阵脚大乱，急令最近的滇军主力火速救驾。就在滇军主力匆匆东调，云南防务空虚的瞬间，红军立刻虚晃一枪，巧妙绕过贵阳，挥师西进，迅速进入云南腹地，直指金沙江畔。1935年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成功跳出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国民党追兵面对滔滔江水，只能望江兴叹，无可奈何。
0: 1960年，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访华时，曾盛赞毛泽东指挥的三大战役，而毛泽东却回应道：“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在这位战略家心中，在看似无路的绝境中开辟一条生路，在众人皆言必败的危局中赢得胜利，才是最值得骄傲的战略艺术。这段传奇不仅是一次军事胜利，更是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在烈火中锻造信念与绝境中开辟生路的真实写照。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欧。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
1: 谢谢干爹。
2: 十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
3: 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被压下去了。
4: 怀疑我们局。
5: 快去，让他说。
4: 有同志有问题。
6: 逃跑之前，从未参与。
7: 定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8: 风浪越大，鱼越贵。
9: 我要的是真相。
10: 别动，警察。
11: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二战后期，1944年6月6日，在欧洲西线，盟军实施了二战中规模最大的跨海登陆作战，上百万盟军士兵进行突袭，在法国的诺曼底海滩登陆。盘踞在诺曼底的纳粹德军对盟军进行反击，但于事无补。最终，盟军凭借先进装备和缜密筹划，巩固了滩头阵地，成功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战场。解读二战登陆战第三集正在播出。

0: 1944年6月6日上午，在法国诺曼底，一处代号为奥马哈的海滩上，盟军连续两批登陆部队都被纳粹德军的猛烈火力压制在滩头，一时无法取得进展。这场激烈的登陆战，作战计划要追溯到1943年底。当时，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三位领导人——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进行会晤，最终达成协议。西方盟军将于1944年上半年在西欧登陆，正式开辟第二战场。同期，苏军也将在东线发动大规模攻势。盟军登陆行动的代号由丘吉尔亲自命名为“霸王行动”。登陆地点的选择是霸王行动成败的关键。而纳粹德军已严阵以待，西欧沿海可谓杀机四伏。1942年，纳粹德军显出战略颓势后，希特勒对盟军登陆欧洲的忧虑不断加深，他下令加强西欧防御，构筑沿海防线，整条防线北起挪威，南到法国与西班牙的边界，长约2700公里，被吹嘘为大西洋壁垒。1944年初，隆美尔出任驻法国北部的纳粹德军 B 集团军群司令，加快了大西洋壁垒的建设。德军构建了复杂的防御体系，水下布设了许多人工暗礁和水雷，岸上埋下数百万颗地雷，海滩上设置大量反坦克水泥桩，战壕纵横交错，还有成千上万的地堡炮台。面对纳粹德军严密的防御，盟军经过慎重研究，列出两个备选的登陆地点，一个是加莱，一个是诺曼底半岛。加莱位于英吉利海峡东处的多佛海峡，海面宽度仅30至40公里，海上运输距离短，而且加莱距离巴黎及德国的鲁尔工业区都很近，盟军一旦登陆将直接威胁这两个地方。当时西欧重要港口安特卫普离加莱也不远，盟军登陆后可进一步攻下安特卫普，通过该港运输物资，充分保障后续作战。但是诺曼底也有不少优势，
1: 如果从这个就是诺曼底登陆夺取色堡港呢，这个地方相比到那个就是相比这个加莱呢要远，它要跨过整个法国。但是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好处是诺曼底滩口足够宽，它能允许5个师并肩突击上路。那么他认为，如果面临着1-2个装甲师的反攻，那就比较有这个胜算。当然，诺曼底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说它离这个英国的，就是很多的港口啊，离这些港口比较近，还有就是机场，就是离它最近的港口、机场更多一些。那么它获得的这个支援也就更便捷。
0: 综合考量之后，诺曼底被盟军高层选为登陆地点。
2: 实践证明，盟军时间和地点压得都非常准。如果再晚2个月，诺曼底很可能就被隆美尔改造成功了。那个时候，登陆作战不会像后来我们看的抢滩登陆这么成功。
0: 为了迷惑德军，盟军投入大量资源，展开了一场战略欺骗行动。在无线电通信和新闻报道中，盟军故意透露，由巴顿指挥的重兵集团正在加莱对面的英国多佛地区集结，但实际上这支部队根本不存在，只是为了欺骗希特勒和纳粹德军高层。战略欺骗很成功，直到登陆前夕，大部分西线纳粹德军高级将领都相信盟军的登陆地点是加莱。 法国北部的两个纳粹德军集团军被区别对待，驻加莱和低地国家的德军第十五集团军分配到更多的资源，而驻诺曼底的纳粹德军第七集团军人数和装备与前者相比都有较大差距。1944年6月初，盟军已在英国南部集结了重兵，兵力约288万人，地面部队有36个师，其中参加登陆的部队统一编为第21集团军群，同时还有约1200艘战舰、4100艘登陆舰艇、5000多艘运输船，以及大约1.37万架飞机，仅轰炸机就有约

0: 5800架。在海上和空中力量方面，盟军的优势非常明显。登陆前的几个月里，盟军已对纳粹德国和其占领区的军工厂进行了战略轰炸，尽可能削弱了德军的武器、弹药和石油供应。而纳粹德国空军也在持续的防空作战中元气大伤。另外，盟军计划在登陆前先进行空降作战，破坏沿岸炮兵阵地和通往滩头必经之路的桥梁。除了周密准备，还要考虑客观因素。
1: 英吉利海峡本身呢就是风高浪急，同时呢这个关于作战登陆作战它要求啊比较复杂。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要进行炮兵的火力准备，那么它要求能见度比较好，那要不然你就看不到炸点了。那么如果你要是这个比如说突击上路呢，它要求比如说一定的这个照明条件，那么夜间呢怕偏航。另外轰炸机也是这样的，它也需要一个光线。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作战过程中呢，它要求一个持续的好天气。
0: 1944年6月初，诺曼底的天气海况一直非常恶劣，原计划于6月4日晚开始的登陆也被迫终止。
1: 对于这个时间窗口的判断呢，德国方面就造成了误判。德国方面认为这个时间窗口已经关闭了，再等好天气几个月以后再说。而这个就是美英的气象学家呢，就是最后找出了一个2-3天的一个小窗口。
0: 艾森豪威尔和高级将领们随即决定在6日实施登陆。1944年6月6日被称为D日，当天清晨，盟军筹备已久的诺曼底登陆正式开始。艾森豪威尔担任战役总指挥，蒙哥马利担任地面部队总指挥。在约80公里的诺曼底海岸线上，盟军选定了5个海滩，自西向东代号分别为犹他、奥马哈、黄金、朱诺和宝剑。在登陆前夜，盟军的3个空降师已经率先空降到诺曼底海岸后方，许多部队降落后建制被打乱，但还是尽可能集结成战斗群，袭击纳粹德军防线纵深的指挥所、炮兵阵地、交通枢纽。第一日当天，盟军迅速取得了制海权与制空权。纳粹德军在诺曼底防守薄弱，增援乏力，盟军第一天的登陆作战总体上较为顺利。
1: 诺曼底这个地方呢，适合登陆谁都能看得出来，所以呢明保暗保都有，也就是说德国方面能做的也就差不多了。唯独就是需要这个摇摆一下的，就是关于那几个装甲师到底是放在加莱还是放在这个诺曼底呢，实际上德国人心里并没有底。所以就是说在登陆的第一天24小时之内呢，德国只有一个师装甲师能够来反击这个滩头。
0: 在犹他、宝剑和黄金3处海滩上，盟军只遇到了零星抵抗，防守的德军只有几个步兵营以及为数不多的火炮，在盟军优势兵力、火力面前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在朱诺海滩登陆的盟军部队起初遭遇了反击，部分步兵和坦克也因为天气原因未能及时登陆，但随着后续部队陆续抵达，盟军在中午拿下海滩。
2: 二战后期，1944年6月6日，在欧洲西线，盟军实施了二战中规模最大的跨海登陆作战，上百万盟军士兵进行突袭。在法国的诺曼底海滩登陆，盘踞在诺曼底的纳粹德军对盟军进行反击，但于事无补。

0: 盟军凭借先进装备和缜密筹划，巩固了滩头阵地，成功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战场。解读二战登陆战第三集正在播出。
1: 盟军在诺曼底的大麻烦发生在奥马哈海滩。
2: 这个登陆点，这个海岸呢，有这个30多米的这个悬崖峭壁，这个是对部队登陆是很不利的。德国人利用这个有利地形，上面有大炮，有甚至有坦克，还造了很多假的大炮架在海岸上。然后这个海滩呢，它布置了大量的地雷，还有这个障碍物。
1: 驻扎的部队正是诺曼底的纳粹德军主力，第352步兵师。盟军情报有误，准备不足，遭遇了猛烈打击。登陆后2个多小时，盟军一直无法突破奥马哈海滩的防线，越来越多的步兵、火炮、坦克及各种物资都挤在滩头，经受着德军机枪、迫击炮和反坦克炮的攻击。
2: 这个登岛部队是布莱德雷的部队，所以布莱德雷这个人是理论素养和实战经验都很丰富，但是到这个海滩，当时这个整整一天时间呢，压缩了海滩他的这个步兵、他的炮兵、他的坦克兵都压缩海滩不能动，抬不起头来，所以伤亡很大，他甚至有点动摇了。
1: 关键时刻，多艘盟军驱逐舰靠近海岸，用炮火支援登陆部队。100多名盟军游骑兵攀上悬崖，发现了伪装的海岸炮，于是军舰的炮火支援全面展开。德军据点被接连拔除，滩头防线终于攻破。翌日结束时，盟军已将超过150,000人的地面部队送上诺曼底。纳粹德国苦心经营的大西洋壁垒土崩瓦解。之后的3个星期，登陆的盟军达到80万人。另外，为了维持登陆大军的后勤补给，盟军在诺曼底滩头搭建了代号为桑葚 A 和桑葚 B 的2个人工港。
2: 雀山港口对这个登陆后续作战影响比较大，所以诺曼底登陆当时也遇着这个问题，它就是缺少码头，所以后来才搞人工码头，就是为了把后边的兵力送上来。兵送上来了，你的部队要吃呀，你的这个后勤补给要上来，后勤补给上你部队你还要打仗，你弹药消耗你也要不跟上来，所以这个登陆这个码头对于这个渡海登陆是太重要了，所以没有码头也要搞个人造码头。
1: 早在1944年初，这2个人工港就在英国开始建造。登陆开始后，港口部件由拖船运到诺曼底滩头就地建造，工程在6月10日完成。单个人工港每天可卸载1.2万吨物资，体现了盟军强大的技术优势。可惜的是，6月19日到23日，大风暴在诺曼底肆虐，桑葚 A 被严重毁坏，被迫放弃。桑葚 B 则使用了10个月，支撑着盟军后勤的运转。另一方面，直到6月26日，盟军才夺取诺曼底地区的瑟堡港，但港口已被纳粹德军彻底破坏，修复了3个月才能使用。这影响了盟军后续作战，也让纳粹德军有机可乘。随着时间推移，纳粹德军增援部队逐步赶到诺曼底地区，建立了防线，其中实力最强的是第1

0: 130装甲教导师。
1: 在德国所有的装甲部队里呢，这个装甲教导师是德国的国防军的装甲部队最强的。因为教导师本身呢，就是一些教官，他的作战的精英，然后抽回去用来培养这个装甲兵的。这部分人都是应该说是尖子嘛。那么他还有一个优点呢，就是他的装备很强。
0: 希特勒和纳粹德军高层对增援部队寄予厚望，这些援军也确实给盟军制造了麻烦。在诺曼底的最大城市，交通枢纽卡昂，盟军与有多个装甲师的纳粹德军主力苦战，战况焦灼。而盟军攻占圣洛等地，也一路磕磕绊绊。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八方聚源，好茶相伴，八元茶叶。
4: 黑龙江省东方红林业局有限公司首富服饰分公司，匠心品质铸就工装经典。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在盟军掌握了制空权，仍占据主动。盟军通过空袭，重点打击行军途中的纳粹德军部队。德军第130装甲教导师尚未与盟军正式交手，就被空袭重创，损失惨重。同时，盟军地面部队也发挥了整体优势，装备精良的加拿大部队就将狂热的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打得溃不成军。7月25日，盟军发起眼镜蛇行动，在狭小的战线

0: 正面，集结了1000多门火炮，并出动2200多架次飞机，对纳粹德军阵地狂轰滥炸，彻底打乱了德军防御。8月8日，波兰、加拿大和英国部队解放了卡昂。8月15日，盟军在地中海发起了龙骑兵行动，大举登陆法国南部。在盟军陆海空力量的联合打击下，驻守法国南部的纳粹德军 G 集团军群很快溃退。这次行动有力配合了北线盟军的诺曼底战役。1944年8月25日，盟军解放了巴黎，宣告诺曼底战役以盟军的胜利结束。
1: 诺曼底登陆从战术上来讲，它是非常成功的。首先实现了这个陆海空联合作战，就是说空中、海上、陆地这个结合的非常非常好。然后就从这个军种来讲，它的战术上的协同也是非常成功的。你比如说它的步兵进攻，它这个有坦克掩护，有炮兵炮火的掩护。
2: 首先准备是非常充分的，整个的研究工作、物资准备进行了好几年。第二一个呢，就是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拿在了盟军手里。有了制空权、制海权，这个登陆战是好打的，就是整体上说很成功，就是因为这个制空权、制海权的保障。
0: 诺曼底战役之后，西欧纳粹德军的主力部队一蹶不振，盟军的胜利之门终于敞开，而希特勒妄想的纳粹千年帝国也到了覆灭边缘。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河南巨婴新材料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1: 专业母线槽品牌选三巨城电器，
2: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首创门窗，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强调，要抓住我国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机遇，创新战斗力建设和运用模式，健全先进技术敏捷响应和快速转化机制，加快发展新质战斗力。空军某部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牢树立战斗力这个核心标准，引导官兵在极限边界中求突破，在真打实练中出成绩，加快数字化转型建设，推动新型作战力量加速生成。
2: 戈壁深处战鹰列阵，连日来空军某部一场多机型实战化空战对抗演练激战震撼，歼-20、歼-16、歼-10C 等多型战机混合编组，在预警探测、电子干扰体系支撑下展开空战对抗。这次演练，指挥员不设预案，加入临机导条、强电磁干扰、雷达压制等复合特勤，全程聚焦多机协同漏洞和体系对抗短板。这种放开手脚、真打实抗的改变，每名官兵都有深刻感受。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逐步把多机型拉进体系里，真打实抗。不怕暴露问题，就怕底数不清。只有把多机协同的短板找准，把体系对抗的招数练精，才能真正磨砺出克敌制胜的硬功。
2: 在学习教育中，该部党委认识到，发现问题不解决是最大的形式主义，回避矛盾搞训练是最危险的和平击毙。他们通过分层分类施教、主观领学促学、深入一线跟训调研等方式，一体推进学察改，深入查究

0: 视讯领域重过程轻时效重周期轻质量等问题，将数据求实视讯未战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落点。
1: 我们紧盯任务中的形势主义，开展专项查纠，要求所有高难科目严禁为保安全而简化流程，压缩风险环节，凡是有利于摸清实战边界的问题数据和故障特情必须如实记录，建档攻关，确保学习教育精准落地，不走过场。
0: 战斗力建设是个系统工程，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稳扎稳打，久久为功。该部正朝着数字化转型建设发展攻坚，但这条发展之路并不平坦，需要时间、耐心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技术团队默默耕耘，失败、复盘、验证，在无数次循环往复的探索中，实现了软件工厂顺畅运行。在骨干邓建平的带领下，团队研发的道面监控系统、智能加油辅助系统、智能规划打击系统等多个攻关项目，都为保障打赢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坚实基础。
2: 数据传得快不快，算得准不准，直接关系到战场的胜负。以前总觉得只有看得见的成绩才是成绩，现在大家认识到，只有把支撑打赢的数据基座打牢了，才是经得起实战检验的硬实际。
0: 人才是根基，培养年轻飞行员是关乎部队长远建设的重中之重。该部启动实施雏鹰计划，通过一人一策精准帮带、极限科目专攻精练，加速新飞行员成长周期，同时进一步完善人才考核评价体系，将破解实战难题、探索胜战招法、带出攻坚团队等实际突出出来，立起钻研打仗者吃香、能攻坚决胜者出彩的鲜明导向。
3: 我们引导官兵把心思精力聚焦到练兵备战一线，聚焦到制约心智战斗力生成的瓶颈问题上。越是在难局险局面前，大家越是抢着上、比着干，以只争朝夕的实干实绩，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交出过硬答卷。
4: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今天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即将奔赴中国空间站，将于8:13:29发射。目前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在距离我们上空大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内，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已做好准备，准备迎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到来。目前神二十一号乘组已经进驻空间站超过190天，持续开展在轨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试验任务。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这些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二十三号和神舟二十四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还携带了700公斤的推进剂。此次天舟十号搭载的货物中还包含了第三套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以及67件科研产品。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从2017年天舟一号首飞算起，天舟货运飞船已经走过了近10年。即将发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这一批次改进型货运飞船的第5艘。那它在研制理念上又有哪些变化呢？
5: 从天舟一号到天舟十号，天舟货运飞船经历了多次重要技术升级。天舟一号验证了推进补加技术，标志着空间实验室任务的完美收官。天舟二号对接核心舱，验证了组合体管理等技术。从天舟三号开始，货运飞船进入了批产化研制模式。天舟五号实现了2小时快速交会对接，创造世界纪录。天舟六号进行了大幅设计改进，密封舱容积提升20%，装载能力达到7吨以上。
6: 天舟六号开始，我们进行了一次这个大的一个设计改进，把这个密封舱的这个容积啊，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提升，大概提升了20%，装载的这个货物重量呢，也提升到7吨以上。延续的天舟十号，我们都在进行一个不停的改进。
5: 于磊介绍，批产化之后，研制的重点从打造精品转向了 确保一致。
6: 就是因为一发产品可能靠

0: 空间啊，手工啊，打磨呀、啊，打造出一个精品，但是确保很多产品的这个数据包络一致，这个事情我们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的。其实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产品管控啊，包括这个质量控制措施，我们还是想了很多招的。
1: 从研制流程的优化、产品状态的管控，到舱内环境的功效学处理，每一艘货运飞船都在看似不大的点上持续改进。于磊说，做这些工作的核心目的就是让货运飞船更好用、更实用、更耐用。
2: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如一颗璀璨的太空明珠，稳定遨游，持续迭代。中国空间站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范高杰便是这支24小时不间断值守团队中的一员。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大管家，他和团队的日常就是与太空零时差相伴，用极致严谨守护每一组数据、每一项状态。
3: 大家好，我是范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作为最懂空间站的地面支持团队，我们24小时不间断守护，根据每秒10万多个的遥测数据，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状态的监视和评估，定期对空间站设备进行体检，确认设备工作正常。针对空间站在轨高动态、强耦合的复杂飞行状态特点，开展了在轨飞行状态的管理，确保空间站在轨状态始终正确受控。在运行过程中，我们也持续地关注天地差异，特别是和人相关的天地差异。不管是在轨日常工作生活，还是执行航天员出舱活动这种重大的任务，我们都制定了多项措施，不断优化完善在轨功能。我们上行了很多新设备，对在轨功能升级换代，研制论证扩展舱段，持续提升中国空间站的在轨效能和效益。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17号乘组出舱修复天河舱太阳翼的那一次。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舱外维修作业，前期地面进行了充分的维修方案的设计，上行了新研的维修工具，神舟17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在这3年多里，我们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了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我们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地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2: 日前，海军航空大学组织歼-15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开展实弹投射训练，重点围绕多弹型连续攻击和低空突击战术应用等重难点展开训练，锤炼飞行学员在实战背景中连续作战和协同配合能力。
4: 将哪个功能起飞？
5: 起飞！
6: 伴随着引擎的轰鸣声，数架歼-15舰载战斗机依次升空，组成编队奔赴预定空域。抵达目标空域后，飞行学员根据靶标自主选择攻击航线和武器弹药，并快速调整航线高度和飞行速度，做好攻击准备。
4: 实弹进入，可以进入。
6: 在靶场指挥员指挥下，战机以超低空飞行姿态快速接近目标，数枚火箭弹直扑。

0: 不把心精准命中，一轮射击完成后，战机迅速爬升，再次进入攻击航线，准备开展下一轮的射击。让学员在多武器实弹投射训练中熟悉掌握飞机各武器系统的性能和使用方法，锤炼目标搜索、态势感知和空地协同能力，推动人才培养由能飞能上舰向能战能联合转型升级。
1: 热心朋友、高薪雇主、灵魂伴侣，这些词汇看似温暖，其实可能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的伪装。他们以多种虚假身份接近涉密岗位工作人员，千方百计窃取我国国家机密。国家安全机关对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常见花招进行拆解，提醒大家精准识别，有效防范。
2: 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可能通过多种渠道锁定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进而伪装成同行前辈，主动接近，从分享兴趣爱好、行业资讯到频繁关心帮助，让目标对象逐渐产生熟人依赖，最终利诱其提供内部资料。若遇抗拒，对方就会使用隐私要挟、利益牵制等手段，形成利诱不成则胁迫、软磨无效则硬逼的连环攻势。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涉密岗位工作人员应自觉规范自身言行，避免在社交平台上透露自身职业信息等敏感内容。对突然出现过度热情，尤其是能提供急需帮助的陌生人，应保持高度警惕，不接受非正规渠道的利益馈赠、工作邀约。一旦发现自己可能落入敌人的圈套，应第一时间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避免越陷越深。 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可能将策反窃密包装成商业合作、学术调研、扶贫济困等正当活动，假借各种身份拉近关系，建立合作后以完善报告等为由诱导窃密，或通过温情帮扶制造心理依赖，诱骗涉密岗位工作人员配合窃密接受策反，进而沦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棋子。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遇到承诺高额报酬需提供有关敏感信息等情况时，不要被利益蒙蔽双眼。在确立合作关系前，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对方身份资质。遇有别有用心之人，要求提供内部信息时，要坚守保密红线底线，必要时，主动向所在单位或国家安全机关报告。
3: 连日来，多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防教育活动，让国防意识扎根青少年心中，凝聚起爱国强军的青春力量。在山东济宁，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老兵初心宣讲团走进当地学校，这些曾在海军服役的退役老兵，结合自身军旅经历，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向师生们讲述了人民海军77年的发展历程。
4: 我了解到，中国海军走向深蓝的艰辛与辉煌，他们用生命守护着祖国的海疆和人民的安宁。今后，我要努力学习锤炼本领，将来为强国强军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活动中，学生们还体验了海军旗语，并通过 VR 参观探秘航天装备，了解中国航天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
5: 一堂军营课，一段国防情。武警兵团总队某部邀请驻地学校师生走进营区，开展国防教育共建活动。通过参观部队荣誉室、观看军事科目演示，在学生心中播下爱国爱军的种子。
6: 这一次的研学活动让我感受到了军人的艰辛和辛苦。我们要像军人一样，有着坚韧不屈的精神和奋发向前的勇气。
7: 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伊朗方面表示，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 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

0: 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美方的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承诺永不寻求获得核武器或开展与核武器相关的活动。根据美媒报道，目前有关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的谈判还在进行中。伊朗此前提议的是暂停铀浓缩活动5年，而美国要求的是20年。伊朗方面表示，这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
1: 伊朗媒体10号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西，并下达了新的指令。
2: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西向最高领袖提交了一份关于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情况的报告，其中涉及伊朗军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阿卜杜拉西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战略错误，实施侵略或攻击，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做出回应。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为未来的任何侵略行径准备了令人惊讶的选项，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就将面临超出他们预期的回应。阿克拉米尼亚称，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且更现代化的军事装备、新的作战方法，还有新的战争领域。未来的任何对抗都可能延伸到敌人既没有预测到，也没有纳入其军事计划的领域。伊朗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对手感到惊讶。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9号晚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一些属于侵略者的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网络通信设备等。报道援引伊朗情报部门的话称，其中一个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疆省被识别并逮捕，另一个行动组在科尔曼省和厄尔布尔市省被识别并逮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任务。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
3: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20余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袭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以及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使用的建筑物。以军还表示，他们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行动区域上空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并拦截了多枚来自黎真主党武装的火箭弹。在上周末，以军共打击了黎南部超过40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打死10余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国家通讯

以军社10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其中以军对黎南部两个伊斯兰卫生委员会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另有5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通报称，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和卡卢加州等地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过去24小时，乌军使用各类火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了数百次袭击，进行了6000多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俄军做出了对等回应，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前线地区及临近前线地区的局势并不平静，俄军仍在其认为至关重要的方向上持续保持进攻态势。目前前线存在炮击情况，且发生了各类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
1: 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晴转多云，17到31摄氏度。沈阳晴，12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3到28度。济南晴，19到31度。乌鲁木齐小雨转中雨，10到34度。兰州晴转多云，12到32度。拉萨多云，3到17度。上海多云转阴，20到30度。武汉晴转多云，19到30度。南京多云，19到31度。合肥晴转多云，17到30度。广州雷阵雨，24到30度。台北小雨转阴，21到26度。香港多云转阴，24到27度。澳门晴，24到27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4: 享生活，西相伴，恩施西品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专注植物级包装，四川福朋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0: 科技铸品质，创新赢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哟，快开始了！
2: 哎呀，

始了，快开始了。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哟，快开始了，再见啊！我回来了。

始了，快开始了。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如果深蓝有航迹，一支十三人初创的队伍，一片白手起家的海疆，七十七载。